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3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6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探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落实好4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61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31美元，卖出4,453.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的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

0: 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今日系开学日咧，我哋同事咧仲喺窝打老道一带咧，就睇下现场嘅交通嘅。早晨啊 ，Mini。
3: 早晨啊 ，Didi。而家 Mini 咧仍然身处喺九龙塘学校区一带啦。咁好彩咧，今朝早九龙塘一带咧只系间歇性有少少毛毛雨，咁就冇因为天气咧影响到一班同学仔翻学啦。不过咧，九龙塘而家咧雨势就大咗少少嘅，咁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记得留意住天雨路滑咧，要小心驾驶啦。咁因為咧都過咗8點鐘啦，部分嘅學生啦都翻咗學校啦。咁而家見到咧呢一邊嘅學生啦同埋家長人流咧都比剛才咧少咗好多噶啦。不過現場依然係有交通警喺度指揮同埋留意住交通情況嘅。咁都等 Mini 啦，同大家睇下九龍塘一帶而家嘅路面情況啦。咁先睇下窩打路道，咁去獅隧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帶啦，比較擠塞㗎。咁車龍排到去亞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只係慢車少少嘅啫。咁而九龍塘一帶學校區嗰邊嘅內街啦，包括就係九龍塘律倫街、多福道、天福道、蘭開下道、牛津道、金巴倫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依然係車多嘅。咁好啦，將時間交返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2: 唔該曬你 ,Mini, 咁我繼續跟進返港島區嘅學校區一帶交通情況啦。咁而家北角嘅寶馬山道呢，近日百福道一段呢就比較車多，同埋南塘道呢近日大坑道呢都係繁忙㗎。咁而新界嘅葵涌葵盛圍啦，咁一帶嘅交通呢尚算係正常㗎。咁講返隧道情況啦，而家紅隧嘅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日禮頓道一段呢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就比較擠塞，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4: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7: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6: 转行、
7: 转工、
6: 转岗位，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有职场发挥。
7: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6: 收听职场发挥，
7: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教书讲足成日嘢，真系声都沙埋啊！
10: 嗱，饮杯暖水先啦、啊。 可以保持喉咙同声带湿润，平日吞下口水都可以保护声线噶。
11: 我仲准备定咪同埋扩音器呢啲辅助器材，减轻负担添啊！等我教埋呢堂先，一阵见。
1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4: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一分钟内，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现在要应该有五十八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所以是很难，即是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动力四射。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日，税务二界面提示欠清晰，超过3.3万电子报税表未送达，税务局接纳申诉专员改善建议。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竞委会联同廉署、警方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拘捕50人。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山洪暴发，最少2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
1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时间来到8:12，9月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其实现在都还是一个夏季流感高峰，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了本年度的就是季节性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就会在9月17号是会展开的。合资格的市民可以透过接种计划免费或者获资助是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哪些叫合资格的市民或者整个安排是怎样呢？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早晨。
20: 早晨，萧主席，早晨。
19: 你好，先讲一下现在其实那个流感活跃程度是去到怎样的？
20: 现在其实是流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来的。我们自从在今年6月呢，我们流感踏入了我们一个季节性的高发期开始呢，一路都是向上升的。我们稍稍见到呢，8月我们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呢，現時仍然都是一個屬於活躍的時代時間嚟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相信咧，譬如開學嘅時間咧，好多學生翻返學校啦，好多一啲即係群集嘅活動咧，都會可能令到嗰個流感會繼續傳播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即係各位市民或者家長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19: 而家係流行緊邊只流感嘅病毒株？又或者預計嗰個流感嘅季節會去到幾時？
20: 而家嘅病毒株咧，主要我哋有70%都係個叫甲一型嘅病毒株嚟嘅，其餘就係甲三型。但是我們都一直在看這些病毒株呢，都香港我們發現的病毒株都跟世界其他地方的病毒株其實那個基因是相類似的，也都我們的流感疫苗也都是對於這個病毒株是很有效的。至於整個流感高峰可以去到幾時至遠呢，現在很難去做個估算，因為正如剛才所說，開學的時候可能都會傳播會較為廣泛。
19: 讲讲啦，9月17号展开的这个今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整个安排是怎样，哪些叫合资格接种的市民呢？又是
20: 我哋合資格接種嘅，或者我哋叫做有資助或者免費接種咧，同過往係一樣嘅嚇。咁簡單嚟講，所有我哋嘅小朋友18歲以下咧，全部都係我哋嘅優先群組嚟噶。第二咧就係50歲以上嘅人士啦，孕婦啦、醫護人員啦、居住喺一啲院舍嘅人士啦，另外就是我們去年新加了一個組別的，就是18至49歲有長期的健康疾病的人士都可以是免費的。那調回轉來講，就是說如果是一個成年人壯健的沒有任何疾病呢，我們就沒有涵蓋我們一個免費計劃，但我們都鼓勵呢他找私家醫生打針的。
19: 有沒有說即是今年來講的日子9月17號跟上年比是怎樣的，是不是早了還是遲了？
20: 今年我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希望咧将嗰个流感开展嗰个疫苗接种咧向前褪。咁咧，我哋旧年咧就9月25号开季打嘅，今年咧稍稍嘅就需要褪早咗少少吓。咁主要今年咧，我哋嘅安排简单嚟讲就系我哋加咗好多唔同嘅接种点，希望便利到市民咧。任何市民你想打针咧，基本上喺你屋企、喺你工作嘅地点附近一定有个打针嘅点嘅。咁我数一数有咩打针点吓？我哋卫生署咧就有110个我哋嘅接种点，包括埋咧有29间母婴健康院系全线开放嘅。咁我哋基层医疗署我哋嘅地区康健中心啦，亦都由旧年25个接种点咧提升到45个。嗱，医院管理局咧亦都有76间咧，我哋叫做家庭嘅医学诊所。以及38间咧，我哋嘅公立医院亦都会即系继续会为市民打针。私家医生都好重要嘅，因为今年咧我哋有超过1200个私家医生，总共系有超过1900个私家医生嘅诊所咧，系可以为市民打针嘅。咁啊，唔好忘记啦，我哋仲有学校嘅外展啦，今年差唔多系99%学校都参加噶啦，仲有院舍外展啦咁样。咁今年我哋仲安排咗一个特别啲，就系我哋预早喺暑假，即系6月、7月嘅时候咧，我哋同好多社区嘅团体咧，例如系我哋嘅关爱队啦，或者系我哋政府机构喺个长者中心嗰啲地方咧，我哋都加咗好多啲社区筹办嘅接种活动。我哋期望咧，一啲长者喺社区度咧，可以容易啲打针。
16: 唔同嘅点嗰、那个接种嘅效果啊、成效啊系点啊？即系睇翻上个年度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唔同年龄层佢哋嗰个接种率又系点样咧？
20: 好，我哋比对翻啱啱过去嘅一年我哋嘅接种嘅比率啦吓，同过往三年比咧，基本上小朋友嘅接种咧，其实系大幅即系进步嘅吓。大致上小朋友咧18岁以下咧，我哋嘅覆盖率去到65%。咁如果講緊分開唔同嘅年齡層啦，中學生咧嗰個進步就最大嘅，我哋中學生咧係去到61.4%，差唔多60%嘅中學生係打咗針噶啦。咁相對於我哋過往三年嘅平均數咧，係上升咗22%啊，22%。咁小學咧，我哋覆蓋率去到75%，幼稚園咧去到61.8%。咁所以如果係計緊幼稚園、小學、中學咧，基本上去到60-70%噶啦嚇。咁唯一我經常喺呢兩年都有提及過、就是，就係6个月到2岁嚇未翻學嘅小朋友咧，接種嗰個率現時最新去到27.4%，咁啊比起過往我哋三年嘅平均都多咗7.5%嘅嚇。咁不過呢個我哋都要繼續即係推動緊一啲小朋友啦去打針啦。咁其他關於成年人方面咧，同過往差唔多嘅個數目之下，唯一咧65岁以上嘅長者，我哋見到個接種率咧係稍稍跌咗1.3%嚇。咁呢個我哋都要喺今年咧喺個社區度大力推動翻一啲社區嘅一個接種活動啦，希望一啲長者咧記得出嚟打針啦。
16: 有冇話咩原因可能喺65岁以上嘅長者接種率係下跌咗咧？
20: 其實都有數目字嚟講就稍稍有下跌嚇，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希望就長者要留意住啦。可能都好多原因嘅，有陣時可能長者覺得今年可能身體冇乜嘢唔打針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提醒咧，其實我哋所有嘅醫護人員咧，最好嘅一個方法就係老人家嚟睇醫生嗰陣時，或者佢有其他慢性疾病需要覆診嗰陣時提一提佢嚇，咁佢就會記得噶啦。
16: 今年其實採購咗幾即係邊啲嘅疫苗係可以喺資助計劃之下俾一啲合資格人士接種嘅？
20: 我哋咧今年就採購咗有160万剂嘅疫苗嚇，咁就包括就有130万剂咧係俾我哋頭先講每一個我哋嘅一個譬如政府啊我哋其他機構嘅疫苗注射啦。另外仲有30万剂咧就係特別係俾私家醫生嘅嚇。
16: 但係喺嗰個即係疫苗嚟自嘅廠房啊，或者個類別嚟講係邊啲嚟㗎？分別係
20: 今年咧，我哋就有4种嘅疫苗，我哋买咗嘅吓。咁其实我哋买嘅疫苗咧，主要都系同世界卫生组织佢哋去要求，譬如喺北半球嚟紧嘅流感季节所要打嘅疫苗咧，系吻合嘅。咁我哋都有一个科学委员会啦，亦都喺今年3月我哋倾完之后咧，系决定去购买呢啲疫苗。咁主要我哋咧4种嘅疫苗啦，分别就有2种咧系一个叫做注射式灭活嘅针剂疫苗。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叫做喷鼻式嘅減活疫苗，同埋咧有一個叫重組式嘅疫苗，咁我哋總共4种，加加埋埋咧，我哋就總共總數160万啦。
16: 市民可唔可以揀自己打邊一隻噶？
20: 大致上咧，我哋會咁樣提醒市民嘅疫苗咧，去到我哋公營機構去注射咧，全部疫苗都係我哋喺香港註冊嘅。 注册的定义呢，即是说疫苗全部都是安全品质成效都是很有保障。咁就所有疫苗其实功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建议市民不需要特别去选择某一个牌子。咁当然啦，刚才我所讲的不同的疫苗其实个平台有少少不同的。譬如小朋友他家长不喜欢为他打针，他怕打针痛呢，可以选择用喷鼻式。咁啊，我哋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咧，我哋就建议用一个叫重组疫苗，因为对于喺院舍里面咧，嗰个效用会更加大。咁其他市民咧，我哋就建议如果唔系即系惊打针嘅话咧，任何一只我哋注射嘅疫苗都系好好用嘅。
16: 嗯，喺九月17号开始接种计划嗰阵，系咪都齐晒呢一啲疫苗嘅供应噶咧？
20: 我哋而家喺我哋政府購買嘅疫苗裏面咧，我哋有主要有兩個供應商啦，咁其中一個供應商咧我哋嘅貨到咗噶啦，咁另外一個供應商咧就大概嗰啲貨源可能去到10月中到會到香港，咁所以我哋都有個先後，兩個供應商有唔同嘅時間入嚟啦，咁但係簡單嚟講，整個季度我哋嘅疫苗嘅供應咧，我哋預計係非常充足嘅。
16: 嗯，喺學校外展計劃方面咧，而家係咪所有學校都可以揀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以及係混合模式嘅，係咪咁樣嘅？
20: 係啊，而家我哋所有學校咧，我哋都可以安排，如果佢想選擇係用針劑嘅，我哋可以俾針劑佢。佢想選擇純噴鼻嘅，可以純噴鼻。甚至頭先主持人所講，佢可以選擇係混合式嘅嚇。咁我哋亦都可以安排。咁所以今年學校參與率好高，我哋99%嘅學校都參加咗啦。唯有14間冇參加，我哋都特別即係提醒咗啲學校，記得提家長咧，出去揾翻司機醫生幫佢打啦咁樣嚇。咁就我哋今年見到其實同過往都差唔多咧，其實都有大概70%嘅學校咧係揀純針劑嘅，因為好多小朋友都其實唔係好驚打針噶啦嚇。咁剩翻來大概16%咧就係純噴鼻。咁混合模式咧就今年比舊年咧稍稍有多咗40間，就揀埋個混合模式。
16: 頭先你話99%嘅學校都係選擇參與，咁有冇都了解到唔參與嗰啲嘅原因係啲乜嘢？同埋呢一個比例咧，參與嘅比例同往年比嚟講係咪即係最高嘅咧？叫佢
20: 都算係最高嘅啦。我哋舊年我哋舊年有18間冇參加。今年有14間嚇，咁即係都進步咗。咁其實唔參加嘅原因都有好多嘅嚇，咁都要為學校講，其實佢唔參加嗰個外展計劃，唔代表佢唔關注學生健康嘅，因為我哋都了解過啊，點解你唔參加咧咁樣？咁好多時學校都會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可能都會提咗啲家長咧去出邊私家醫生嗰度打，咁甚至我哋都了解到，可能有啲學校，尤其是一啲幼稚園、幼兒園咧，嗰個學生數目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可能佢安排家長喺私家醫生嗰度打咧，都系其中一个方法。最重要就系小朋友打针啫。
16: 呢个就另外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宣布咗呢个学校外展计划，新增了一个叫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其实有啲咩用嘅咧？呢个同意书有？
20: 呢个就系我哋今年咧新加嘅措施嚟嘅，主要咧就系希望喺学校开学前咧，其實已經可以安排到一啲即係流感打針嘅一啲工作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家長嘅同意。咁過往好多時咧，都要學校開學之後咧，先俾一啲紙本嘅一個同意書俾家長。咁家長收完之後翻去填完交翻俾學校，學校仲要整理咧，呢度都要需時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加呢個措施就係一個電子化，我哋喺醫健通咧加咗一個同意書嘅功能。咁好簡單嘅，成個功能就係、是、我哋俾咗一個專屬嘅二維碼，係關係俾學校嘅。咁學校將二維碼交俾家長咧，家長只要喺醫健通嗰個平台上咧，掃一掃二維碼，就會出到咧我哋即係俾佢同意書嘅資料噶啦。咁因為家長喺個醫健通裏面咧，除咗自己嘅資料之外咧，係會登記埋小朋友資料噶嘛。所以佢只要咧係用咗二維碼，就好容易會攞到小朋友嘅一個個人資料啦。咁跟住咧，佢一剔咗同意咧，基本上就已經交咗嗰個同意書噶啦。
16: 但佢仍然可以選擇用紙本交噶嘛？
20: 仍然可以啊。咁我哋而家睇到都好鼓舞噶。其實我哋睇到我哋8月12日開始咧就俾咗個二維碼俾學校。咁我哋容許到啲家長咧8月17日咧已經可以去交個同意書。咁直到今天咧都有大概我哋見到有16000個咧係電子同意書我哋收到嘅嚇。咁學校我哋有大概2200間啦，咁都有1000間學校咧其實已經係登入咗我哋嘅專屬網站，佢可以定期睇翻 翻啲家長咧交個同意書未？咁、所以即係短短喺呢兩三個星期，呢、這個成績都幾鼓舞。但我明白，可能有啲學校暫時未俾個二維碼家長，因為佢可能等開學至俾。咁所以可能呢幾天家長會陸續收到咯。
16: 有關呢個學校外展計劃，其實係咪都係要等到9月17日先至係開始？而家有啲咩準備工作做緊嘅？
20: 其實成個學校外展計劃除咗家長同意書之外咧，學校就需要整理一個名單，就係、是、啊有咩小朋友咧將會打針啦，甚至如果你話混合模式咧，佢都要分嘅。譬如某啲小朋友係噴鼻，某啲小朋友係針劑咁樣，咁呢個都係有啲整理。咁但係咧，我哋頭先講嗰個電子平台咧，亦都係幫到學校咧可以電子化地可以做到呢一個同意書同埋咧嗰個小朋友打針嘅名單，跟住要將個名單會交俾私家醫生。去個場地嗰度打嘅，咁所以嗰度都有啲工作。咁但係因為我哋用咗電子化，亦都推早咗嗰個安排咧，咁所以咧今年咧其實第一個我哋學校外展活動咧都可以早於喺9月17日嗰個禮拜我哋可以做到。咁我哋期望啦，今年整個學校嘅外展咧，我哋希望可以喺10月中可以完全完結啦。
16: 呢、這個早咗係咪都因應譬如上年有學界建議，係咪可以提早啲展開到校注射流感疫苗係有關係嘅咧？
20: 係啊，我哋都收集咗一啲意見啦，即係可唔可以早啲安排？咁所以要早安排有幾個先決嘅條件啦，就係、是、一定要夠疫有疫苗啦，咁疫苗到咗啦。第二就係我哋相關同意書可以盡早攞到啦，整理到啲打針嘅資料啦。咁所以今年就可以提早咗啦。
16: 早啲安排，希望可以早啲發揮到個疫苗保護力，係咪？
20: 冇錯，尤其係呢兩年啱啱就係我哋喺開季開學嘅時候咧，正正就係一個夏季流感嘅活躍期咧，咁所以我哋希望就盡快可以即係開展到打針咯。
16: 嗯，頭先話採購嗰即係160万劑嘅疫苗入邊咧，有應該係30万係屬於係俾一啲指定嘅即係私家醫生或者家庭醫生嘅咁，有冇話其實每個醫生係可以獲得幾多嘅疫苗數量㗎？
20: 有嘅，嗱，其實咧因為舊年咧，我哋其實安排咗10万劑呢個疫苗咧，俾私家醫生可以訂購嘅，咁啊非常之受歡迎啊，咁所以差唔多開季後大概1-2个月咧，已經係完全以私家醫生訂購咗啦，咁樣啊，咁今年所以我哋加碼就去到30万啦嚇，咁主要我哋都有啲特別要求嘅，譬如參與嘅私家醫生咧，一定係參加咗我哋政府嘅一啲資助計劃啦嚇，咁亦都咧佢如果參加咗我哋30万劑嘅疫苗咧市民個付出個俾錢係唔需要俾錢嘅，即係佢唔需要市民再額外俾錢去打針嘅嚇。咁亦都我哋會有個規限，就係唔能夠一次過某個醫生會攞曬所有疫苗走啦。咁我哋有啲安排啦咁樣啊。咁今年亦都有啲對私家醫生方面咧，我哋有啲微調咧，就令到譬如喺啲網絡上，譬如佢想訂購疫苗啊，同我哋嘅聯繫咧，我哋更加用電子化啦，方便到私家醫生啦。
16: 但係30万劑，因為上年出現嘅情況就係10万劑。在推出头两个月之内就已经被私家医生订晒了嘛。今年30万真是不是都预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是希望防止有这样的情况，还是怎样？
20: 我们都希望私家医生很踊跃，但是也都我们有同事会安排公平地去分配给私家医生。但是呢这个所谓即私家医生的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其实我们都会继续去审视我们的成效的。但是其实长远来讲就未必会为所有私家医生去购买所有疫苗嘅，因為始終咧有啲私家醫生對於某一啲嘅疫苗，佢有自己去選擇嘅嚇。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啦，整個我哋嘅疫苗注射咧，其實我哋資助計劃重要係因為私家醫生可以自己購買自己心儀嘅疫苗嘅，不過我哋俾翻個資助佢。咁亦都有私家醫生覺得可以用我哋為佢購買嘅呢兩款疫苗咧，其實我哋都歡迎嘅。
16: 半分鐘到，其實呢一個先導計劃，你覺得行成點咧？睇到上年。
20: 暫時我哋睇到嗰個成效好好㗎，醫生亦都好受歡迎㗎。不過正正我哋今年用完30万劑呢一個之後，我哋都要再審視翻，睇下我哋將來下年究竟我哋嘅策略係點樣啦？究竟係要繼續加嗰個數量啊，定係我哋繼續要調節其他方面咧？
16: 好啊，唔該曬徐樂堅醫生，佢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啊，有關於流感嘅接種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运输署预计今日开学日交通会非常繁忙，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实时监察，署方派员到主要交通交汇处、车站、陆路口岸、隧道和宝马山、九龙塘、蒲岗村道和葵盛围等学校区视察。署方实施多项措施，包括经陆路口岸返学的跨境学生，安排专人监察跨境和本地校巴运作，提醒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备足运力，针对新入伙的公共屋邨和屋苑，提醒营办商按需要加强交通配套，提醒铁路、专营巴士、非专营巴士，例如村巴、校巴、渡轮和的士等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需要时加密班次并调配后备车辆和船只。另外，港铁在开学日初期在各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密切监察各铁路线运作情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遗体，还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石，有巨石跌落来，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61 点，跌5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57.23 美元，卖出 4,458.0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 19.4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视乎沙德尔的强度、佢相关的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咁后少少嗰段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海泥村。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盲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游泳池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优化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
7: 红色、黑色系咪可以安排 BOT 工期可以延长，避免为咗唔想失咗个工期而要工人挨个冒险？
6: 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林伟光，
8: 不幸因为中暑而引致死亡，今次都冇掂到嘅，希望会继续跟进。
9: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0: 2026年9月1日，税务二界面提示欠清晰，超过3.3万电子报税表未送达，税务局接纳申诉专员改善建议。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竞委会联同廉署、警方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拘捕50人。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山洪暴发，最少2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39啦，继续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嘅。讲下天气情况啊，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嗱，今日咧就系、是、都系开学日嘅日子啦，咁啊学生就放咗一段时间暑假啦，可能中小学生都咁啊翻翻去校园嘅生活啦，会唔会喺佢哋成个生活嘅模式，因为面对住翻学嘅情况啦、作息啊、面对嘅压力啊、对住嘅人可能有唔同。 嘅人際關係啊等等，成個環境都可能好唔同嘅，有一啲嘅即係可能轉變啦，或者甚至去到挑戰啦咁。有啲人形容啊，有冇所謂叫做開學焦慮症咧，又或者叫假期後症候群綜合症咧，有啲咁嘅形容嘅咁。究竟呢啲壓力係可能係短期內可以適應到啊，定係甚至會有一啲嘅長期嘅影響咧？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去講下，跟住究竟對於一啲學生又好、家長又好，喺開學日前後啊，有冇啲乜嘢要留意，或者開學日之後，可能對佢哋心理上面、精神上面都有一啲嘅要承受嘅壓力嘅咧？咁醫院管理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譚允恩，早晨。
12: 係，早晨。
11: 你好，你好。
12: 你好。
11: 開學日過往即係過去幾日啦，有冇話即係醫管局都收到一啲同開學相關嘅學生轉介個案，睇到佢哋嘅情況又係點樣咧？
12: 我諗我哋即係係啦，即係from time to time， 即係係啦，都會即係見得到會有啲學生啦，咁即係都有啲因為啲工作嘅壓力，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會去做一啲嘅面見啊咁樣。咁我諗即係最主要都係圍繞住即係係啦，明明放假咁啊，好悠閒咁樣，咁啊跟住一開學咁又要再重拾翻，即係又要讀書啊、做功課啊、考試啊呢啲緊好緊張嘅節奏啊咁樣。咁啊甚至乎即係甚至係啦，即係又要即係同一啲相熟嘅同學分開啊，或者要認識嗰一班嘅老師啊，咁亦都有部分嘅學生可能其實佢轉讀新學校噶嘛，咁樣咁可能又要適應翻即係校園啦、社交環境啊，或者即係一啲新嘅上堂規則啊，咁樣咯。
11: 嗯，通常係可能佢哋有啲乜嘢唔適應嘅情況，或者可能喺症狀方面睇到佢哋身體上面啊，或者情緒上面有啲咩反應噶？
12: 我諗我哋都會見得到，其實大多數嘅學生咧應該都會興奮嘅，其實要翻學，咁但係亦都會有啲緊張啦，咁通常咧即係適應上面啦，咁可能即係有啲嘅症狀咧，就可能包括就係譬如胃口會變差啦，咁可能瞓覺會瞓得冇咁好啦，或者即係經常性地都係話個身體有啲唔舒服啊，例如肚痛啊，肚痛啊即係比較會多少少嘅，咁又或者會掹多咗手指啊、掹頭髮啊，或者即係甚至乎係會即係會沉默寡言咗啊，唔想翻學啊咁樣，咁年紀比較細啲嘅學生啊，嚇就可能講幼稚園啊、初小嘅同學仔嘅話咧，可能會亦都會出現一啲行為倒退嘅狀況啊，例如即係可能明明已經戒咗片嘅啦，咁可能又會尿床啦，又會啜多咗手指啊，或者講多咗啲 BB 話等等啊咁樣嘅。
11: 但係呢啲係即係一啲短期嘅情況，定係一啲長嘅情況？點樣可以分辨到？點樣去可能短期可能適應到冇事嘅，咁但係有啲係去到要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去求助咧？點樣分辨咧？其實又？
12: 當然啦，即係嗰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㗎啦。咁當然啦，咁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又或者即係一啲平時佢好鍾意做嘅嘢，咁其實都變得唔熱心啦，或者唔想同同學仔一齊互動啦，甚至乎係會探討多。死亡或者真系表达其实我想死啦咁样，咁呢一啲嘅状况咧，我谂就真系家长可能真系要即系提高翻个警觉啊咁样，咁又或者喺开学之后，譬如三至四个星期，咁即系头先我所讲，譬如瞓唔到觉啊、胃口变差等等嘅反应，都仲系未有改善嘅时候咧，我估都真系即系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11: 系咪可以真系叫做开学焦虑症咧？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名嘅？
12: 其实咧，我哋临床上面咧就冇呢一个嘅名嘅，不过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见得到，如果有一啲嘅转变啊，生活上有转变嘅时候，系要去适应或者即系有啲嘅反应嘅时候，其实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嘅。
11: 咁有冇真系一啲数字睇到，譬如往年又好，今年又好，即系临近开学系多咗人，医管局收到一啲譬如学生相关嘅转介，要系即系求助咁样噶？
12: 我谂实际嘅数字我哋就未必有啦，咁不过即系一般嚟讲，可能翻学前后啦，咁应该都会即系多咗啲学生，跟住就即系因为翻学嘅 issues 咁样，所以可能就即系会讲多咗，倾多咗咁样咯。
11: 面对住呢啲唔适应，其实学生可以自己点样做咧？因为头先就讲到啊，即系可能会有啲咩症状出现啊，或者自己有啲咩要留意，或者爸爸媽媽家長又好，見到個小朋友咁樣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咁。咁但係學生自己咧，自己可以見到自己咁嘅反應嘅時候，可以點樣做？點樣去調節咧？
12: 我諗第一件事啦，咁即係小朋友佢哋自己係需要知道，佢哋係需要適應嘅。咁可能即係。 出現頭先所講嘅反應其實好正常嘅，咁即係起碼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啦。啊，係咪自己好渣，定係我個身體有啲咩毛病啊？咁樣，咁呢一啲我諗就即係要話翻俾自己知係好正常嘅咁樣。咁當然啦，咁每一日咁即係翻學放學，咁或者即係一日嘅生活入邊嗰度，可能都有啲比較即係可能佢唔開心嘅一啲經驗嘅，可能有啲負面嘅經驗嘅。咁啊，即係我諗即係其實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揾下生活入邊一啲嘅小確幸啦。又或者有冇啲嘅正面嘅事情，咁或者自己即系冇嘅，即系呢一个讲紧系一个思想嘅平衡嚟嘅。咁因为即系生活入边即系总会有一啲即系即系负面嘅经验啦。咁可能大家就好容易就会记住咗佢噶啦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啊，即系可能坐低再谂翻起啊，其实唔系今日好似个感觉好似冇朋友同我一齐玩嘅。但系再谂下原来唔系噶，上堂嗰阵时隔篱位个同学仔其实借咗支笔俾我噶咁样。咁呢一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小確幸啊，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即係可能即係都可以即係自己幫自己調節啦。咁當然啦，作息方面咁，我覺得即係都可以即係譬如臨瞓之前，因為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就係話會係瞓得比較差啲啊嘛。咁可能就會即係臨瞓之前做啲比較靜態啲嘅活動啦。咁可能即係練習下深呼吸啊，或者即係而家我都知道有多學校都即係講緊靜觀啊咁樣。咁呢啲嘅活動其實即係或者練習咧，其實都會幫到自己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都好重要嘅一樣嘢嘅，家長亦都係即係係咯，小朋友亦都可以即係同家長去分享翻，即係自己譬如翻學或者一日生活，即係係啦，即係一日過後自己一啲嘅感受啊咁樣。咁啊，即係比較細個啲嘅小朋友啦，咁可能要家長問佢，咁佢先會講得到啦。咁家長亦都係可以咧即係睇翻一啲譬如話有關於上學情節嘅一啲嘅繪本啊，嗰啲圖書啊，咁就可以即係熟悉翻成個場景啊。咁又或者即係睇下嗰個嘅故事嘅主角其實佢點樣去排解一啲嘅困難啦、啊，咁樣，咁個小朋友亦都會喺入邊嗰度會學到好多嘅嘢啊，咁樣，去幫佢減低翻嘅焦慮啊，咁樣咯。
13: 嗱，呢個都想了解多少少，因為頭先咧最初講咧就話如果即家長留意到個小朋友講一啲題目啊，去到好嚴重，去到提到死亡嘅咁，又或者即係一段時間都瞓唔到啊，冇胃口啊，咁呢啲就比較明顯嘅症狀啦，去辨別到啦。咁先你話比較細嗰啲未必識得好自己表達自己。嗰、那個壓力啊，或者情緒嘅，就同佢講個繪本啦，睇下佢當中都表達咗一啲嘢啦。但總之一啲整體比較年紀細，唔識得表達嗰啲，有時都未必用呢個方法可以令到佢哋講到咁清楚自己係咪有壓力，或者佢根本都唔知道係咪呢啲叫做壓力。咁點講咧？咁即係從家長嚟講，點樣可以了解到或者辨別到一啲比較細嘅小朋友，佢哋面對嘅壓力嘅程度或者水平去到點咧？
12: 我諗如果即係啲家長咧，咁即係見得到個小朋友扭解扭多咗嘅，好似個成個脾性好似真係同暑假嗰陣時係唔一樣嘅。咁又或者即係嗱，咁即係大家即係會同個小朋友可能會換衫翻學啊咁樣噶嘛。咁就即係係咯，都已經唔係好想換衫啦。咁啊翻學就直頭大喊嘅。咁當然啦，即係初頭幾日咁，譬如話就去食翻新學啊嚇，咁就一定係會即係驚啦，係咪先？即係有啲即係我哋叫 separation anxiety 即係有啲分離焦慮啊咁樣。咁呢一樣嘢都唔為奇啊咁樣嘅。咁我估即係嗰個做法啦，咁都係即係同佢哋即係去分享多少少翻個感受啦。因為咧，雖然好似就即係講到就係話好似唔好講到我咁細個咁樣，但其實都唔係嘅。咁就算即係你細到去即係譬如K1 啊、K2 啊咁樣，其實好多時其實佢已經可以表達得到自己好簡單嘅感受，例如即係譬如我開心啊，我唔開心啊咁樣，其實已經表達得到啊咁樣噶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咁細個小朋友，我都會鼓勵翻即係家長們咧，譬如話會聽佢講嘢啦，或者攬多啲。係啦，即係講真嘅，即係我哋人體嘅構造咧，就係攬多或者多啲 body touch， 即係我哋多啲嘅身體嘅接觸咧，其實亦都係可以有個舒緩嘅嗰個作用啊，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型，咁我覺得即係都可以幫得到手去即係舒緩啊，咁樣嘅。
13: 頭先講到有啲建議家長可以主動去做啦，或者了解嘅啦，咁但係有冇啲調轉啊？家長最好唔好做嘅一啲嘢咧，又會唔會係咁咧？
12: 有啊，咁我估即係家長即係都聽緊個小朋友講緊即係一啲即係表達情緒嘅一啲嘅事情嘅時候咧，咁我估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真係要聆聽啦嚇，咁就唔好。 即係打叉啦，因為好多時咧家長咧就係會譬如啊個小朋友講緊，我今日上堂嗰陣時咁啊咁樣，咁可能個家長咧就會好快脆咧就會打叉佢啦，咁跟住咧就話你唔應該咁樣，咁所以亦都唔好即係急於俾意見啊咁樣，咁甚至乎咧就未必真係用一啲好小事嘅呢句説話嚟去即係講翻一啲嘅挑戰啊咁樣，因為咁樣嘅話咧，咁個小朋友就會覺得你都唔明我嘅咁樣，咁佢就嚟緊佢就未必會即係再同你即係再分享即係好多嘅事情啊咁樣，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講緊譬如話我哋講緊社交咁，冇人陪我。或者今日个老师好恶喎咁样，咁可能对于家长而言，我翻工都系咁样噶啦，咁或者我细个都系咁样噶啦，咁可能就会即系好似即系缩细咗佢哋嘅一啲嘅感受啊，系啦，咁所以即系我谂就真系切忌啊吓，不要讲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呢啲好小事啫咁样，咁我谂就唔好啦。咁就仲有另外一样嘢，咁我觉得即系都家长亦都即系唔好即系即係俾個高難度嘅目標俾個子女啦，咁又例如即係譬如一定要考第一嘅，又或者明明可能平時分數可能都係七啊零分，但突然之間就要佢即係去到九啊零分咁樣，咁呢個都會有啲艱難啊咁樣咯。
13: OK， 好啊，唔該曬譚韻欣同你傾到呢度先。譚韻欣咧係醫院管理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都講到有關於開學啊，咁啲學生可能面對壓力嘅情況啦，或者家長有啲咩要留意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14: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將來啦。
15: Yo， 黑咋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1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讲有关于零售的数字啊，政府统计处就公布在七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咧就310亿元，按年升了4.5%啊，咁但系就话个增速咧就系今年一月之后咧系最慢嘅，亦都话系差过市场预期嘅。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啊，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欣安仪，早晨谢太。
18: 系，早晨，周立文你好。
13: 你好，你好，点睇啊？增幅咧就按年4.5%呢一个嘅升幅，点睇咧？呢个人
18: 系嗱，七月咧，我哋睇个环境嘅情况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七月嗰个天气真系非常之差。其实集七本身咧都唔系一个旺季嚟噶啦。我哋自从疫情后见到嗰个情况，甚至你话喺过去嗰年咧，其实七月份咧。喺譬如喺2025年咧，七月份都係第二低嘅月份嚟嘅。咁、
13: 啊、
18: 但係今年咧就甚至去到最低添。蘇花嚟講，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七月嘅數據嚟講，七個月嘅數據嚟講咧，七月份係真係係全年最低嗰個月份。咁、相信咧，即係本身唔係旺季啦，再加上咧係天氣嘅影響都非常之大。咁七月都係惡劣天氣的情況都是非常之頻密啦，咁以至咧，其實喺遊客嗰方面咧，其實我諗如果大家睇到嗰個訪港旅即係嗰旅客嗰個增長都放緩咗，其實七月，咁相信亦都係天氣嗰個影響，咁以至咧，其實連帶零售方面嗰個遊客。嗰、那個嘅 spending 咧，亦都係真係唔理想啦。咁所以喺雙兩方面嘅打擊底下咧，一方面遊客嚟嘅數字放緩啦，咁同埋嗰個嘅消費亦都係唔高啦。再加上本地市場咧已經係開始陸續外遊啦，七月。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對七月嗰個影響咧都係唔細咯。
13: 但係七月除咗話天氣影響，有冇一啲利好啲嘅因素咧？即係有冇話譬如有啲節慶嘅假期或者活動都有帶動到市民或者旅客嘅消費咧？
18: 嗱，我諗大家都記得，即係七月份亦都係有世界盃啦。咁而世界盃咧，其實話帶動到商場嗰個嘅人流，咁但係當然即係世界盃嗰個時段咧，其實就對我哋一般零售業嚟講咧，就唔係話真係好有利嘅。咁再加上咧有幫手咧，多數都係喺翻啲食品啊、飲品嗰類相關嘅零售類別。咁所以咧 嗰個嘅幫助咧，亦都唔係整體性啦，即係局部性啦。咁所以呢啲利好因素咧，又不至於大到可以去抵抗到頭先我所講嘅一啲嘅負面嘅因素咯。
13: 嗯，但係天氣有冇都影響？譬如室內嘅零售業，譬如影響會唔會相對少啲啊？即係譬如睇到商場，又或者一般地鋪咁樣嗰個嘅生意有冇啲咩唔同咧？
18: 通常嚟讲咧，都唔系净系七月份啦。我哋过去每逢去到雨季啊，咁其实都知道呢个人流喺街上边嘅人流咧，系真系会影响嘅。咁而会都会带动到商场嗰个嘅人流嘅。咁但系只限于其实香港，我谂由疫情之通关之后啦，咁一路北上外游啊，呢啲情况都系一路漸趨頻繁啦，咁而嗰個嘅即係今次你話七月份嗰個嘅會唔會商場嗰度會比較好？咁相信相對嚟講都會係會比較好，咁但係始終港人外遊嗰個嘅情況都係影響得都唔細咯。
13: 嗯，又睇下一啲主要類別去即係再分細啲睇啊，咁一啲鐘錶名貴禮品嘅銷貨價值咧按年升咗19.7%嘅，即係而家講緊升嗰啲啦。電器同埋係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咧升咗11.5%嘅，咁點睇呢一啲嘅類別嗰個消費價值有比較大嘅升幅咧？
18: 其實睇翻呢啲類別啦，個別有個別嘅原因，即係都有佢自己特別嘅原因嘅，譬如珠寶首飾。咁因為黃金都係一個比較熱捧嘅類別啦，咁所以咧就珠寶首飾裏邊有黃金金價嘅帶動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個升勢咧都已經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噶啦，只不過你而家見到19.7%，好似即係你橫向睇咁多個類別，似乎佢都係一個比較相對好嘅升幅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佢自己單獨嚟睇咧，其實已經係放緩咗啊嗰個嘅升幅，即係過去最高峰嘅時候可以見到係有20-30% 嘅升幅，咁但係而家見到係19.7%，接近20% 升幅，咁其實相對係。淨係睇佢自己講已經係放緩咗，咁而另外電器同埋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咧，咁同樣地，即係其實如果你睇翻佢過去一段時間已經係個升幅，其實對比起上嚟咧，已經都係放緩咗嘅11.5%。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諗呢個類別過去亦都有佢自己嘅因素啦，一啲新嘅電子產品嘅推出啦，甚至大家對 AI 嘅熱切程度是越来越犀利啦，咁以致其实呢啲因素咧都系会有支持咯，对呢个类别
13: 跌嗰啲嚟讲咧，我见譬如汽车同埋汽车零件跌18.2%嘅，系咪都系仍然同过往嘅即系一样啦？即系因素其中一个就系一换一个计划系即系停咗啦，咁所以就少咗啊呢个方面有个跌幅啊系。
18: 系啊，其实一换一嗰个嘅税务宽减，嗰个三月已经系最后关口啦。咁大家都记得咧，其实我哋二月或者甚至三月啦，甚至连带落去都有啲年以后，亦喺四月嗰度咧，其实都见到嗰个增长系都几好啊。咁但再随后咧，其实就因为始终点解嗰阵时会咁好咧，系因为将未来嘅一啲嘅需求已经系拉前咗。早咗去 realize， 咁所以咧就以至谷咗去前边，但系后边咧就而家开即系一路要消化翻呢一个嘅即系提早咗呢件事咯。
13: 嗯，嗱，讲下网上面嗰个喺七月嘅零售总消费价值入边啦，网上嘅销售占9.1%嘅咁，咁啊嗰个即系临时估计个价值咧28亿，按年升咗9.5%。咁啊，政府发言人都话咧呢个系网上零售销售咧增长比较快一啲嘅，有冇都睇到啲咩原因话你嘅评估又系点咧？
18: 嗱，我谂一来咧，其实个基数都系低嘅，喺一个喺呢一個零售數據裏面，其實佢一直以嚟咧，其實呢度所報嘅網上消費咧，其實係佔我哋頭先睇嗰個實體嗰個嘅數字咧，其實大概都係10%到嘅數。咁、因為個基數低嘅原因咧，以致其實乜嘢都係噶啦。當個基數低咧，佢有一啲嘅喐動咧，其實嗰個升幅都好似好誇張咁，或者有一啲嘅下跌又好似好誇張咁。咁所以咧，其實因為個基數問題，以至嗰個嘅百分比會係誇張一啲啦。一來係咁啦，咁但係咧，二來咧，我亦都唔係講緊話網上消費嗰個嘅 影響細，因為咧，其實我哋好多嘅消費咧，其實出咗去外邊，喺其他嘅譬如內地啊，或者海外嘅網站啊，咁所以要單睇自己本土嘅網上消費咯。
13: OK， 唔該曬謝安兒，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

0: 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43点，跌268点，港金报41,64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79美元，卖出4,45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公布和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的合作研究报告，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中的分工和企业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和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的得分高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显示香港在初创企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又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七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4.5%，销货量按年上升2.3%。七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是28亿，按年上升9.5%，占整体零售9.1%。政府话整体零售额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增长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是转向数码渠道。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昨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税季有超过33,000名纳税人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至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有超过5,100人被发罚款通知书，两人更加遭到检控。公署说，至方便签署未有提示用户返回税务仪，而且亦都不会自动跳转，有关设计令人误以为自己已经完成报税的程序。税务局在公署介入之后是撤销了罚款和检控，并且在今年5月报税之前推出弹出式信息等等的改善措施，提醒用户返回税务仪确认报税。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估计，开学之后流感的传播会更加严重，促请学童是尽快接种疫苗，而学校的外展计划最快就会在9月18号到校为学童接种，比起去年提早了一个星期。徐乐坚说，现时最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病毒，他提醒未打流感针的儿童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比率是已经接种人士的5倍，呼吁学童要把握机会打针。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联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伪冒离世检验。

0: 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他了解其中一个涉案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动里面拉了50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标志着宏福苑善后工作迈出关键一步。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出售业权，除了是收购方案能够保障业主利益，亦都是居民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特区政府善后工作的高度认可。对业主来说，将告别悲伤和种种不确定因素，对于香港社会来说，将是走出火灾留下的阴影，凝心聚力创造更美好未来。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当局展开联合行动打击一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一共拉了50人。评论说，面对越发猖獗的跨区围标、合谋定价和贪污操控，将围标等反竞争行为刑事化是堵塞法律漏洞、守护居民安全、重塑市场秩序的必然选择，改革势在必行。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批机械人全自主零售店今日在香港开业，是香港在 AI 时代角色的定位一次的公开验证。未来的竞争不单止是技术和场景的竞争，更加是治理能力的竞争。香港要把握具新智能的时代机遇，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完善规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话全球迎来另一个导致粮荒的危机，史上最强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种种后遗症是会在出年陆续浮现。评论话，恶劣天气加上战争冲击，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出年恐怕十级以上。天灾同人祸夹击之下，特区政府更加有必要提高警惕，尽早筹谋危机管理措施。信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现时啦，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嘅，目前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还有之前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啦，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同时啦，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较为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反方向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一段都较为慢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和富中心。还有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较为车多。 龙尾咧就去到水街。另外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咧都较为慢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富山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咁就系沙田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2026年9月1日，税务二界面提示欠清晰，超过3.3万电子报税表未送达，税务局接纳申诉专员改善建议。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竞委会联同廉署、警方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拘捕50人。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山洪暴发，最少2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9点14分啊，咁有关于咧房屋局咧估算啊，全港咧就有大约11万嘅劏房同埋22万名嘅居民喺当中嘅咁。咁啊，今年3月啦，其实当局就推出咗呢个简朴房制度，同埋48个月嘅过渡期，系取缔一啲嘅劣质嘅劏房嘅咁。亦都咧推出咗一个首轮嘅早鸟登记啊，咁就喺寻日嘅就会截止噶啦。咁啊点嘅咧就话成功登记一啲分间嘅单位啦，可以获得全额认证申请费豁免3年，咁啊每年系3000蚊，即系港元嘅咁。嗱，唔少嘅劏房嘅业主咧，就都喺即系寻日啦，就赶到系最后一日啊，即系死线嘅日子咧，就系呢个早鸟登记嘅最后一日嘅首轮嘅日子咧，就系去到房屋局嘅专责小组办事处嗰度交表咁。局长何永贤咧喺8月中嘅时候咧，就曾经讲过啊，已经有超过3.4万个嘅分间单位已经系递交登记申请噶啦。咁啊，呢个就等于咧。政府估算有8万个合资格的单位里面的40%的，咁嚟紧都有第二轮的登记计划嘅，咁就由今日开始，今日一路去到出年的2月28号。咁不过咧，业主可以获得的豁免的认证费咧，就只是头2年，即系第3年咧就会是半额宽免嘅。咁有关于呢一个嘅情况，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有关于叫早鸟登记嘅即系首轮嚟讲啊，寻日截止啊，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出神。
11: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0: 你其实点睇而家初步睇到嗰啲嘅即系登记嘅宗数咧？个数字上面点睇噶？
11: 因為現在最新在即係截止嗰個叫早料優惠嗰部分，就最新的數字就未睇到啦。不過喺前面嘅數字咧，我自己都係覺得係中規中矩，亦都係即係唔錯嘅。咁當然你話係咪最好？咁當然我自己個人梗係想越多越好㗎啦。咁但係喺而家嘅數字上面有即係叫估算，大約可以嘅繼續成為簡樸房嘅單位數量嘅大約四成。其實我相信而家都接近一半㗎啦，即係過埋呢一段時間。咁呢個我覺得個數字上。都是不错的，
10: 但有几大的原因是跟这个宽免认证费用或者叫做早料登记有关系呢？讲紧每年3000元是一个很大的诱因，还是怎么样
11: 呢？当然其实每年3000元的那个认证费呢，对于整个即叫营运简朴房嗰、那個情況咧，其實成本上嚟講就唔算係好大嘅，甚至如果嗰個業主佢希望繼續營運嘅話，咁佢唔多唔少都總會有一啲需要做一啲嘅即係整改啦，或者啲工程上要配合翻未來執管嘅嗰、那個即係要求嘅。咁對比嗰個費用嚟講，可能3000元或者你三年可能加埋幾千，即係10000多，其實對於個整體嘅數嚟講，個成本咧就唔算話佔好多。咁所以你話早料優惠係咪真係話完全係一個最有吸引力嘅方式咧？嗱，有吸引力嘅，但未必係佢考慮繼續營運或者要去做登記，去起碼佢做埋呢一段叫做即係寬限期嘅時間嘅最重要嘅因素啦。咁但係我哋見到有唔少業主其實佢哋即係都好清晰嘅，就算佢無論佢想繼續。即係叫寬限期以後繼續做或者唔做都好咧，佢都期望可以湊個登記期，可以叫做因為佢叫登記咗，佢先可以喺出年嘅即係三月之前登記咗，咁佢先至可以繼續攞埋嗰個叫寬限期去做埋佢。咁所以佢我相信呢段時間仍然都有唔少嘅業主會繼續去登記。我相信個數字會隨住個登記期個時間越嚟越逼近，即係要正式進入執法期嘅時間咧，會越嚟越多。
10: 你覺得呢段時間叫喺早料登記呢段時段啦，做咗呢一個即係遞交認證嘅申請啦，其實有幾多最終會變成合資格嘅簡朴房咧？因為有一啲嘅業主就話其實係交月先嘅咋，咁我咪多啲時間，即係呢幾年仲可以即係叫做做月先咯。咁但係最後我係會還原嘅，唔係做簡朴房，係還原翻個單位嘅。亦都話因為有啲單位根本就冇辦法符合到簡朴房嘅條件嘅。你自己覺得而家做咗登記嘅入面有幾多係真係可以變到簡朴房？有幾多其實根本係拖住先嘅咧？
11: 其實而家我喺社區裏面都有同一啲經營即係分間單位嘅業主有聯繫過啦。咁之前都做咗一啲即係講座，邀請火局嘅同事落去為佢哋去講解個執管啦，同埋職場幫佢哋登記嘅。但我哋接觸有唔少咧其實我而家好粗略咁睇咧，我相信都有八成係會希望繼續做一個分間單位，因為佢哋個單位本身咧其實好似頭先你所講，就並不是嗰種點樣改。都冇辦法符合嗰、那個即係要求啦，或者係佢要付出一個比較大嘅成本去改，甚至我哋都見到有一部分係可能要成間打拆曬，要重新佈局過先可以繼續經營嘅。咁嗰批咧，可能佢真係會再考慮，佢會用呢個登記期嘅呢段時間，再加埋後面嘅一個寬限期，可能有30多個月啦，加埋，因為佢整呢個時間噶嘛，可能佢覺得有2-3年時間俾佢再諗清楚係咪付出嗰個錢。咁但係我哋見到有大部分咧，其實有八成度咧，其實佢。都是少修少改就可以符合到的。舉例可能是個大門換一換啦，或者是佢個門本身冇嗰個叫自動閂埋嗰個鑰啦，或者係個窗嘅啲安排啦，或者係通風嘅安排，或者消防加啲消防設備嘅安排，甚至其實可能佢只係需要搵電力公司或者水務署去幫佢安返嗰、那個即係正式嘅電錶同水錶去計算返嗰個即係費用。其實佢啲相對嚟講呢啲嘅工程呢係較為容易嘅。咁如果我哋見到呢啲業主相對如果佢哋真係咁容易處理呢，佢大部分都願意或者係想去繼續經營。咁而家我自己嘅睇就係大約係咁樣嘅狀況。
10: 點睇有啲業主就話啊，如果要改裝個單位做簡朴房啦，合資格嘅話，其實講緊每個單位成本啊，去到18萬至20萬，當然唔係講緊每個都係咁啦，但係有啲可能真係需要去到咁嘅咁，亦都話要全數嗰啲租户退租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工程，咁所以就話早料優惠未必好大幫助咁，咁但同時亦都佢哋都提到話啊，而家可能劏房租金講緊可能一般4-5千元啦，咁日後如果真係改裝到簡朴房，咁佢哋都有成本改裝嘅時候咧，就會轉嫁咗。一啲租金咧落去个租客嗰度啦，咁啊令到日后嘅租金可能去到7000多-8000元喎，咁有一啲嘅租客可能根本系难以去承担日后嗰个简朴房嘅租金嘅，咁点睇你预期系咪都会有咁嘅情况咧？
11: 首先第一樣，我哋喺個案上面都真係遇到頭先你所講嘅，可能個工程比較大，要成個單位所有租約清曬，佢先可以做一個打拆。因為而家嘅簡樸房嘅規管裏面，包括可能係個單位裏面嘅設施嘅要求啦，即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啦，或者啲防水啦、通風氣窗嘅要求啦，可能而家有部分真係唔得，甚至我而家有啲個案係直接廁所就唔係喺嗰個。即係分間單位裏面嘅，佢要出咗一個公眾嘅一個走廊，再去佢自己專用嘅嗰個洗手間。呢啲咧，雖然可能嗰、那個環境上唔係差，但都符合唔到即係簡樸房佢嗰、那個即係規管嘅要求。咁所以呢啲佢涉及嘅問題會比較大，佢用嘅成本比較高，甚至因為佢涉及頭先聽到有咁嘅狀況，可能連嘅渠管啊、電線全部都要重新走過曬咧。可能個成本真係會比而家見到，例如我哋樣板房見到嗰啲嘅估算會高好多。咁呢啲所以佢嘅業主都會趁住呢段叫做即係寬限期嘅時間，佢會好認真考慮，同埋最重要係佢哋想揾合適嘅價格嘅一個比對啊嘛。因為而家咧真係做呢啲工程嘅嗰、現有嘅公司係比較少啲，佢哋可以做一個格價啦，或者佢可以揀選嘅物料邊啲基本符合規格，但係可以平啲嘅咧，其實佢哋真係難揾到嘅呢啲資訊。咁所以後面其實最重點就係房屋局點樣提供呢啲咁樣嘅信息俾到業主，如果佢願意去繼續做，包括幫佢格價啦，包括物料嘅揀選上面點樣可以符合成本效益啦，又要符合到個法例規定啦，俾到佢哋有一個即係方向去諗，唔係好似而家，因為而家有少少佢都話啊盲頭烏蠅，雖然有嗰個樣板房，佢哋睇完會清晰啲嘅啦，因為實物唔係純粹文字啦。咁但係都要佢哋要做啲比對，咁呢啲資訊上面其實嚟緊，如果可以提供更多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啲業主佢繼續做嘅誘因會大啲咧。咁但係之頭先你提成本嗰個問題，都真係會嘅，因為始終如果佢計到如果一個單位劏咗四個，每個可能佢要用緊50,000，咁即係一個單位佢起碼要200,000啦咁樣。咁佢未來租金上面，佢而家可能租緊5,000蚊，咁5,000蚊嘅話，佢計翻條數，佢個收益率，咁可能佢每個月要打多，可能要以後要租6,500或者甚至7,000蚊，佢先至會叫做可以盡快回到本，或者佢覺得啊咁樣會有效益啲嘅業主嘅喺個利益嘅方面，咁真係會令到嗰個租金有機會上升嘅。咁但係我相信啦，如果隨住後邊越嚟越多單位符合嗰、那個即係簡樸房嘅規管，同一時間因為我哋會有公營房屋，包括入定過渡屋或者解放屋，有一批符合啲資格嘅，可能佢會都過咗去喺個市場個供求平衡之下啦。前期可能會有機會真係會升一啲，咁但係到後來大家有即係已經唔係話我要爭住要住入去你呢啲簡樸房啦，可能係真係大家會揀啲價錢合理、環境可以嘅，亦都符合個規管嘅，唔會話我幾年又要我搬走嘅。咁相對嚟講，我相信嗰個租金到嘅時候咧，應該會有一定嘅一個平衡。
12: 另外就有啲即係訪問啦，都講到一啲譬如大型啲嘅即係劏房嘅業主啦，過往嘅劏房嘅業主啦，咁就可能都即係登記咗比較多啲喺簡樸房嘅制度之下咁。咁但係亦都有啲講法話，呢啲叫做單獨啲或者叫散户啲嘅業主咧，就未必會清楚個政策啊，或者因為一啲分契、遺產等等一啲嘅複雜嘅問題咧，就未申請住或者窒礙咗佢哋申請啦。咁有冇都聽到咁嘅情況咧？其實都。佢哋最主要面對嗰個問題係啲咩？係咪遺產或者分契真係咁複雜嘅？
11: 首先遺產呢個相對會少啲嘅，因為會有，我哋都見到有，就可能係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可能係阿爸以前嘅單位，阿爸租咗即係劏咗㗎啦，即係租咗俾三户咁樣，跟住個仔接手咁一路冇乜所謂嘅交租嘅，咁咪冇處理到嗰、那個即係單位嘅住名咯。咁到而家因為佢而家要做一個登記或者要認證嘅時候，必須要業主去。去做啦，咁個仔唔係嗰個業主啊嘛，咁所以佢就會處理呢方面係會有嘅。咁另外一種，但我哋見到另外一種會比較多，其實主要係一啲年紀大嘅，叫一個單位嘅業主，咁佢可能係一個單位劏咗四個，佢自己住翻一個細嘅，咁然後其他三個租出去。佢哋我見到佢哋要處理無論登記啦，或者要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去揾人去做嗰、那個優化或者叫改裝符合未來規管個工程嘅。對佢哋嘅難度有嘅，咁而家佢哋我哋喺社區裏面都有收到唔少呢啲，即係會唔會有啲工程公司可以介紹俾佢哋啊，或者有邊啲人啊去做認證啊，點樣幫佢填表登記啊等等呢啲狀況。而家除咗我哋即係可能喺社區裏面唔同嘅服務者會幫手之外咧，咁當然喺即係政府嘅方面，亦都有一啲叫做佢哋有啲服務隊。如果無論係居民要揾佢哋幫手，或者係業主揾佢幫手咧，佢哋都會提供相關嘅資訊。而家我哋反而喺社區裏面特別舊區係會多比較多呢一類嘅業主咯。
12: 嗯 ，OK， 好啊，唔该晒梁文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今日。梁文广喺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啊，讲到有关于呢一个嘅早鸟登记啦，叫早鸟优惠啦吓，咁就系简朴房制度首轮早鸟登记咧，就喺8月31号咧就截一截啦。咁啊，成功登记嘅分间劏房咧就可以分间单位啦，就可以获得全额认证呢个申请费咧就系豁免3年，讲紧系每年3000蚊嘅咁。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个早鸟登记啊，嗰、那个睇到个反应系点啦，或者有几吸引一啲嘅。经营者咧系早啲做呢个嘅即系登记嘅咧，咁有简朴房经营者协会副主席何志鹏，早晨，
13: 早晨啊，
12: 早晨，早晨你好，
13: 系你好。
12: 有关于呢个早鸟优惠啦，咁啊，寻日就截止，其实市场嗰个反应系点样噶？系咪都大家都踊跃想早啲做个登记噶？
13: 其实你都见到啦，咁由寻日截咗止啦，个首鸟优惠，咁就超过咗3.4万个登记啦，其实。政府都估計預計有8万個合資格嘅單位會登記嘅，但係其實睇翻越到8月尾啊，即係我哋由我哋協會8月28号星期五，我哋都有遞交嗰啲申請嘅。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個尾段其實啲人係好多去登記嘅啦，已經，所以我哋都要，所以我哋同事都要排隊嘅。
12: 即反應都好啊！你見到係咪咁意思？
13: 好熱烈嘅，好熱烈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喂係咪未去到政府個8万個預期咧？其實你見到嘅由今日開始至到下年2月28号咧，其實有第二段嘅優惠推出嚟噶嘛。佢都係會豁免咗2年啦，但係第3年就半額嘅豁免啦。所以我哋都預計其實呢八萬個政府預計呢八萬個合資格登記咧，都有機會會達標嘅。
12: 其實個考慮係咩呢？有啲咩誘因可能係之前，即係喺8月31號之前唔做個登記，去到第二個階段講緊而家9月1號啦，去到出年2月28號呢段期間再做嗰個嘅即係申請呢，即係有啲乜嘢嘅考慮會係出現咁嘅情況呢？
13: 其實我覺得都係個 preparation 啫，有時好似頭先咁樣講，喂有啲我哋未聯絡到業主啊，業主去咗外國啊，移民啊，或者啲簽名不足啊，令到我哋未可以用到去首輪登記囉，咁要去到第二輪嘅登記先至可以入到呢、這個寬限期嘅申請囉。
12: 嗯，但其實除咗講個時間呢，本身有一個叫做即叫優惠啦，或者早鳥登記啦，咁講緊每年3000蚊呢一個嘅全額認證申請費嘅豁免啦，其實有幾吸引力呢？這個經濟嘅誘因嚟講，
13: 咁其實當然越有免費就越好啦，因為其實本身認證費已經有一嚿錢會產生嚟噶嘛。咁如果再要加埋呢個3000蚊嘅簡朴房費用，咁就個成本又會增加咗咯。
12: 而家有冇見到或者申請咗嗰啲嘅即係經營者嚟講咧，係咪都係以一啲叫做有經驗啲或者叫做有資源啲嘅經營者為主？因為有啲講法就話，譬如一啲個人啲嘅或者叫散户嘅經營者嚟講咧，就比較少一啲嘅咁。有冇都觀察到係咪咁樣咧？
13: 散户嘅都唔可以抹殺曬，都有嘅。但係佢哋有時都仲未真係清楚個政策啊。點樣做啊？或者安裝啲電錶、水錶，其實可能對佢哋嚟講都會有難度，要填方上去啊咁樣。所以散户係有，但係就少啲咯。通常啲散户都係聘請出邊嘅一條龍公司咁去服務，幫佢哋一次過做曬。
12: 我哋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轉頭要再同何志鹏傾啦。因為其中一樣想了解就算而家喺首輪嗰度早鳥登記咗嘅咁，但最終係咪真係會變成係即係合資格嘅簡朴房咧？咁定係佢哋先登記住先嘅，咁之後係即係寬限期結束之後，佢哋就會退場噶啦，唔再經營呢一個簡朴房嘅咧？咁轉頭翻我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加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佢相关的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 19.4 度、东经 113.1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20蚊，升25蚊；中金公司22.62，升8仙；希音44.68，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45蚊，跌8蚊；阿里巴巴112蚊，跌2.2；盈富基金25.98，跌1毫；友邦保险75.95，跌3毫；建滔集团53.1，跌1蚊；Minimax 357.2，升8.2。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8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1 点，跌130 点，港金报 41,640 元，升160 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42.73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圣贤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而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而同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不过现时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是有壞車阻路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同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中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都比較長，排到去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另外也影響到中九龍龙绕道启德出口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4: 古代智慧图书馆一书以亚述巴黎拔藏书为基础，作者以魔法和巫术、疾病的治疗等等10个题目，将数以万计的泥板史料组织起来。作者讲魔法和医疗的课题的时候，强调亚述人是以他们的经验和神明积极介入人世的宇宙观，去管理他们面对的生老病死问题。在亚述的世界，医生和巫师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同时都使用医药和法术去治疗疾病。在巫术方面，亚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Lamberbi， 意即回复 undoing， 是一种向神明上诉的仪式，背后的信仰是神明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心意。
5: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们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给神像饮食、娱乐、更衣，并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内巡游，可以说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敌人攻破城市，一般不会破坏神像，而是将它抢走，放到胜利者的城中另建庙供奉。失去神像的城会是自己被神遗弃，是对余下的居民巨大的侮辱。当地人相信神明都有伤感、欲念等情绪，而且同人类一样都会犯错，以此解释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两河流域最主要的占卜手法是撞卜，向神明求问之后剖开献祭羔羊，取出肝脏以观征兆。大概因为羊肝的形状和颜色与泥板相似，而这个寄生虫温床的器官留下的伤痕亦都极似楔形文字，因此被认定为神谕。
4: 两河文明有一个特别的哀歌文化，是一种由专职歌者负责的日常礼仪，既对过往的天灾人祸表示深切的哀动，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现的悲剧预先致哀，因为他们既相信过分的哀伤有助预防真正的悲剧，亦都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无常。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

0: 2026年9月1日，税务仪界面提示欠清晰，超过3.3万电子报税表未送达，税务局接纳申诉专员改善建议。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竞委会联同廉署、警方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拘捕50人。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山洪暴发，最少2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
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也有講到有關於簡樸房制度，今年3月1號起是推出的，咁政府也推出了這個早鳥登記的即計劃，咁在昨日就是截止8月31號，咁在計劃之下就是成功登記的一些分間單位可以獲得全額認證登申請費是豁免3年的，講緊每年3000元的。繼續跟何志鵬傾，何志鵬呢就是簡樸房經營者協會副主席，早晨。
3: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2: 先讲下，即系头先都讲咗一啲，即系究竟呢、這、一个早鸟优惠啦，嗰、那个嘅反应系点样啦？咁但系另外都想讲下，而家因为截至讲紧8月10號咧，其实超过3.4万间嘅分间单位已经交咗个即系申请噶啦嘛，就等于即系政府估计8万个合资格单位入边嘅40%嘅咁。其实你预期以呢一个嘅数量嚟讲，讲紧如果真系全部变晒做简樸房啦，日后系咪都真系可以填补到？那個預期的供應量有足夠的分間單位呢？你覺得有？
3: 有的，因為其實我們都會覺得如果填補到呢，我們會有預期的供應量給回之後的簡樸房出來的，因為其實剛才我們都說了，那還有第二期的優惠，今天就已經開始生效了嘛，所以符合政府那些預計的8萬個資格申請的，所以我們覺得會有足夠的分間單位填補翻個供應嘅。
2: 不過有啲即係業主就話，其實佢哋都係登記住先嘅啫，就唔打算真係改造合資格嘅簡樸房嘅，計劃喺寬限期結束之後咧就會退場嘅。其實你估計有幾多呢一啲早鳥登記咗嘅人士，但係對最終其實係唔會將佢個單位係變成一個合資格嘅簡樸房嘅咧？
3: 呢啲都會有出現嘅，其實好似政府啲數字話齋啦，佢哋都見到會有11萬間劏房，其實佢哋都預計會飛歐啲劣質嘅。咁其實有好多劏房業主，其實我申請咗 extend 之後就會還個單位啦，嗰啲就可能其實已經係一啲劣質嘅劏房。點解呀？因為可能個業主都會覺得，一來其實佢哋本身間房係冇窗啦，或者個面積唔夠啦，樓底高度又唔夠啦，等等呢啲問題，其實令到佢哋一定要去做翻一個完整嘅單位出嚟，即係佢哋根本就唔符合做簡樸房嘅要求。
2: 其實頭先都講到話，有一啲即係個人嘅經營者，唔係一啲即係比較有經驗或者有資源啲嘅經營者咧，可能佢哋暫時咧就未必話太多登記，有啲咁嘅講法嘅咁。你覺得點樣去支援佢哋，或者令到佢哋易啲係即係了解到成個政策啊？唔好話即係令到佢哋申請嗰個進度係即係有啲窒礙啊咁。有啲咩可以協助佢哋咧？其實
3: 政府都可以推出好多講座啦，譬如之前我哋都去過一個荃灣嘅簡樸房講座，政府其實可以喺每一區都可以開始呢啲講座，令到啲散户或者叫做獨立少少嘅簡樸房業主啦，或者舊嘅業主去清楚多啲知道呢啲個實務守則係點樣咯。
2: 如果一啲硬件上面係咪即係譬如你話？樓底啊，或者面積嗰啲就即係萬一冇窗嗰啲就比較難去符合啦。但係有冇啲情況，譬如話裝電錶嗰啲，有冇都聽到有一啲嘅業主其實想符合翻個條件嘅，做到嗰個簡樸房嘅，咁但係中間有一啲嘅難度喺當中面對緊嘅咧，有冇都聽到係點？
3: 都有嘅，譬如我哋都會有出現啦，譬如會電力公司咧就要同啲租客配合嘅，譬如我哋去裝合資格嘅電錶咁樣，咁我哋。譬如一開四啦間房，我哋都要約曬4個租客同一時間開門啊，跟住要俾電力公司檢查啊，之後就會裝錶咯。咁但係你都知嘅啦，其實要一次過約曬4個租客，其實都會有啲複雜咯，叫做
2: 一定要咁樣㗎。
3: 係啊，冇錯，因為一定要4個租客開曬門， 咁電力公司 check 曬裏邊啲房冇問題啦，做嘅電力冇問題啦，先至會裝標。所以其實呢方面都希望政府可以同電力公司溝通一下，睇下，因為佢哋電力公司就係一至五啦，九至六咁樣去辦公啦嘛。咁但係有好多我哋叫劏房租客啦，其實佢哋都要翻工或者係咯。
2: 其實而家譬如計埋嗰啲認證費啊、核證報告啊、改裝成個單位啊，一個簡樸房其實可能要即係擺幾多嘅資金啊、成本係去做到一個嘅改裝嘅咧，或者又要幾耐嘅咧？
3: 呢、這個就真係都要睇翻佢視乎原本需要改裝啲咩啦，即係譬如佢需唔需要打結構牆啊，即係打牆身啊，因為個面積唔夠啊而去改動個牆身啊，或者有冇獨立廁所？有冇窗，即係呢啲等等嘅，視乎佢嘅裝備啦，我哋叫去睇下佢個費用大概幾多。咁其實如果成個簡樸房一個就大概四至五萬啦。
2: 有冇話即係而家睇到啲數字啦，就房屋局嗰個網咧睇到啲簡樸房名單，就睇到話三月開始登記到而家有九個單位咧係獲得認證嘅咁。你自己睇到嗰、那個即係進度係點咧？又覺得
3: 進度就唔係十分快速啦，我哋叫做，但係我哋都相信陸陸續續嚟緊有好多都會開始去再多啲認證啦，因為大家都慢慢熟習咗啦，即係會熟習咗喂，究竟我哋要做啲咩，要去攞到呢張認證呢？其實慢慢呢幾個月都會熟習咗，譬如我哋協會啦，嚟緊都會有四至五個單位，我哋預計呢個月都會去做認證㗎啦，已經。
2: 隨住可能越嚟越多啦，嚟緊會多咗啲單位係獲得簡樸房認證啦。你預計即係成個分間單位市場嘅情況會係點啊？又或者嗰啲嘅租金方面係咪就會有一個上升啊？咁有冇一個預估會覺得個情況會變成點？
3: 其實我預計個市場陸陸續續都會越嚟越多噶啦，只不過租金上唔上升，其實真係要睇翻間房本身嘅質素啊、地區啊。或者好多好多個設施而去釐定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話上升好多呢？我自己又覺得唔會嘅。
2: 但係佢哋本身投放咗一啲錢落去做嗰個改裝㗎嘛，即係唔係會轉嫁俾啲租客咩？
3: 但係佢哋都係長期咁樣收返啲利潤返嚟㗎嘛。
2: 即係所以未必話會一時間會加就加好多咁樣。
3: 冇錯，因為你諗下，佢哋係會長期咁樣收利潤㗎嘛，所以 even 佢哋抌咗啲錢落去做改裝，其實都唔係急於一時三刻要收返晒㗎。
2: OK， 好啊，唔該晒何志鵬，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志鵬呢就係簡樸房經營者協會副主席，我哋休息陣。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今日就开学日啦，头先都讲过啦，有一啲机构咧早前就发布咗一个叫做中学生幸福感调查，咁啊都睇到话一啲受访嘅学生中学生啊，整体嘅幸福感咧就五分满分嚟讲，讲紧系平均攞2.87分，咁呢个水平算系高定低，或者有啲咩要特别留意咧，有啲咩重点睇到咧，咁请嚟嘉宾一齐倾下，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助理总干事潘凤爱，早晨。
6: 系早晨，各位早晨，主持
2: 你好。你哋呢个叫中学生幸福感调查系点样做嘅？咩方式做？访问咗几多人咧？又
6: OK， 好。咁咧，其實我哋喺2010年開始咧，就定期透過調查咧，去了解本港中學生個情緒健康狀況嘅。咁喺2023年咧，我哋加入咗幸福感啦。咁希望就唔係淨係了解抑鬱啊、焦慮、壓力呢啲狀況，亦都係希望掌握有啲乜嘢嘅保護因素咧，去保護青少年嘅情緒健康啦。咁所以喺今年咧，係我哋要發布咧，其實個資料咧係嚟於咧喺2025年嘅11月至到26年嘅3月咧。里边去收集嘅，咁我哋收集咗1318份本地中学生嘅问卷嘅，咁中间我哋就用短版嘅精神健康程度量表咧去量度幸福感，咁啊结果显示咧就学生嘅幸福感咧就系2.87分啦，咁其实满分咧系5分嘅，咁同去年咧2.9分其实系相若啦，咁但系我哋值得留意就系有10%多嘅学生咧系属于低幸福感啦，而女生同埋高中生嘅幸福感咧，就顯著會較低嘅。
2: 嗯，用咩量度嗰個叫幸福感呢樣嘢嘅咧？
6: 係，其實幸福感就有14題嘅問題嘅，咁裏邊係包括咗3個向度，就有情緒幸福感、成長幸福感同埋社會幸福感嘅。咁情緒就明顯啦，即係我哋有幾開心啊咁啦。咁成長可能就會講到關於佢同人嘅關係啊、自主性啊、生活意義啊、個人成長咁樣。而社會幸福感咧就會睇到咧，就係佢哋啊自己對於社會嘅參與啊，佢可唔可以有貢獻啊？對社會或者社會有冇接納佢哋啊咁樣。
2: 你今年有個特定嘅調查主題，見叫容貌焦慮，點解會研究呢個主題咧？又
6: 其實係好同青少年有好大關係嘅，因為咧其實外貌體型咧都係呢幾年咧學生我哋睇到喺個調查裏邊咧就係有五大生活範疇裏邊咧佢哋最唔滿意嘅地方。咁其實早前咧我哋都同香港情緒健康學會咧合作做咗個研究咧，就見到有30%嘅青少年咧係唔滿意個人嘅外表嘅。咁咧外貌嘅比較同埋修圖嘅文化咧，尤其是女性咧係即係特別係。明顯啦，咁我哋亦都察覺到咧，係 AI 嗰個美顏濾鏡啦，同埋社交媒體嘅演算法咧，係令到單一嘅審美標準咧，已經咧靜靜地咧已經係滲入咗青少年日常嘅生活同埋佢哋嘅議題裏邊嘅啦。
2: 即係比較有容貌焦慮係都係啲女士。女學生
6: 男仔都有嘅，不過女仔比較明顯同埋多咁解嘅啫。係啊，男仔都有嘅。
2: 頭先你提到嗰啲濾鏡啦，即係或者社交平台都有機會有啲人分享啲相啊、片啊，都會用到濾鏡。個濾鏡係個因咩？即係因為有濾鏡，所以佢哋就有容貌焦慮，定係其實因為有容貌焦慮，所以先用濾鏡？
6: 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個濾鏡咧，佢其實本身咧唔只係一種修圖功能，佢亦都係背後係隱藏住有 AI 同埋咧演算法，咁樣去不斷去塑造緊青少年佢哋嘅思考模式，同埋影響佢哋嘅身心成長。其實個平台係會按照用戶嗰個搜尋啦、點擊啦同埋停留時間咧，不斷咁去推送嗰啲美顏啊、瘦身啊、身材比較嘅內容。咁青少年其實因為唔滿意自己嘅外貌嘅時候咧，就不斷咁去睇呢啲方面嘅資訊啦。咁平台就繼續去推送更多嘅呢啲資訊，咁形成咗焦慮感啊。咁咧就係一路咁去餵養個焦慮感。咁就越嚟越多一種嘅循環咯。咁其實佢哋係用緊一個真實嘅自己同一個經過修圖甚至 AI 生成嘅形象去比較， okay. 其實呢一種係好唔公平，同埋一種好似同嗰個現實同虛擬嘅一種嘅比賽嚟嘅。
2: 但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佢哋可能一上網或者睇一啲社交媒體嘅時候，就已經係收到呢一啲即係經過濾鏡俾佢哋嘅一啲資訊，或者會唔覺意地做一啲比較喎。咁有啲咩建議俾啲學生咧？
6: 其實咧，我哋會建議學生，其實當佢哋去用呢啲社交媒體嘅背後，其實都係好正面嘅，因為科技本身係帶嚟好多機遇、學習啊、資訊啊咁樣。咁但我哋都要理解，就係學生其實要睇到就係嗰個演說法背後嗰個推送，其實咧就係嗰種唔係嘅真實嘅世界裏邊，佢正在去操控緊我哋嘅心態啊，同埋嘅我哋嘅行為咯。咁同埋有機會就係話去檢視一下我哋而家追蹤 緊嘅帳户啦，其實有冇啲嘢我哋係需要去刪除咗，去重新去設置一啲對自己有益嘅嘢咧？咁、okay. 咁當然咧就係、是、對於外貌嗰個價值觀，其實我哋需要平衡，就係、是、個品格啊、能力、興趣、人際關係去學得去更多去欣賞自己咧，同埋去關心自己，唔係淨係去批評自己咯。
2: 嗯，容貌焦慮嘅程度都同佢哋即係啲中學生啦個社交有關係喎，雖然可能社交退縮啊等等喎，係咪啊？
6: 絕對是啊，因為其實分析都見到咧，其實容貌焦慮越嚴重咧，學生嘅社交退縮同埋怠倦啊，我哋見到即係佢嘅程度就係會越高。其實佢哋亦都正正咧就係、是、影響緊佢哋嘅抑鬱、焦慮同埋壓力，亦都會越高，幸福感就變得再低啲啦。咁、其實社交退縮其實是一種逃避嚟嘅，即係我哋見到喺前線咧，我哋見到一啲青少年人，其實佢哋而家唔係好驚病，但係佢哋都會戴住口罩嘅。
2: Okay,
6: 其實係好驚俾人見到個樣啦，因為其實寒流啦，同埋 P 圖文化嘅影響，令佢覺得完美無瑕係正常嘅。咁生多粒暗瘡可能都會俾人哋講啊，結果咧就情願去掩飾啦，就唔夠膽出街啊。咁呢個就係一個逃避嘅狀態。咁、而社交倦怠係講緊乜嘢咧？就係、是、過度在意自己的容貌，有些學生很想去跟人結識朋友，很正常嘛，年輕人是不是、但是就他們會變得很介意人家的眼光，不斷去檢查自己的儀容，肯定到自己很掂，那我們先出去見人。其實長期在這種狀態呢、就會用到很多心力，他們見到社交就變得很累，所以陷入一種狀態，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就是很想跟人家連結，但是又怕被人見到、長期處於這種這樣的惡性循環的焦慮就會影響了心理和社交。
2: 剛才講很多跟容貌或外表相關的東西，但本身整體中學生的、情緒或者叫做、焦慮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6: 是啊，其實呢整體的狀況呢是比去年呢有些改善的，咁但是我們呢都是要特別要留意呢是那個的嚴重程度那班的同學啦，特別他們呢全部三方面呢就是個抑鬱啊、焦慮啊、壓力呢是已經是超過一成的同學啦，因為特別呢就是女生和高中生呢個情況會差一點的。
2: 有什麼建議給他們，或者針對他們有些不開心啦或者不滿意的地方呢，有什麼建議給學生呢？
6: 其實呢我哋如果其實呢我哋都想呢青少年係喺個成長裏面呢有多啲唔同嘅人去關心佢哋，亦都俾一啲空間佢哋啦。咁、我覺得如果係家長方面呢其實都特別需要留意，就係自己嘅子女呢佢哋個身體嘅狀況啦，有冇係特別可能覺得身體有啲唔舒服，但係揾唔到原因啦。情緒有冇一啲高低起伏啊，或者特別好容易去嬲啊？咁有冇一啲嘅，譬如平時好中意嘅嘢，突然間冇咗興趣啊？睡眠習慣可能改變咗，突然間變得好瞓得好多，或者瞓得好少，或者避開咗社交啊？咁呢啲咧，如果係持續影響咗日常生活，其實我哋值得需要留意啦。咁樣。咁喺學生方面就應該真係要建立到多啲群體嘅生活啦，俾自己面對壓力嘅時候多啲嘅方法啦，即係除咗社交媒體都係個好好睇嘅一個資源嚟嘅，裏面有好多朋友啊，好多資源啊咁。咁但係一個平衡嘅生活嘅建立係好重要啊。
2: OK， 好啊，唔該曬潘鳳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潘鳳愛咧就係浸信會外群社會服務處助理總幹事啊，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

0: 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找到失联的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1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1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08蚊，升13蚊；MiniMax 366蚊，升17蚊；腾讯控股4.43.2，跌9.8；阿里巴巴110.8，跌3.4；希音44.62，今日新上市；中金公司22.68，升1.4；快手35.06，升1.48；建滔积层板44.2，跌2.18；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6，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6点，跌155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7.78美元，卖出444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

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同埋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一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伟业街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啊，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天马苑。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七行道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那接下来几个礼拜呢，因为姚浩然放假，变了我们就会找麦嘉嘉来做同我们分析一下逢星期二朝早的大市。那在找麦嘉嘉一起谈大市之前，看看港股来到第二日的下跌，开市之后到现在的跌势好像越来越大。而家恒指系报紧25,264点，跌302点，跌幅系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764亿，科技指数咧就跌1%，报4,571点。主要嘅分类指数都偏软啦，跌幅普遍都系1%以上，地产分类指数跌得比较多少少。内房股咧继续都系挨沽啊，跌得最多嘅有比较多嘅内房股咧就包括华润置地跌超过3%，中海外亦都跌近3%，咁另外龙湖亦都跌2.5%。百度咧就首日双重主要上市嘅地位啊，原先佢喺港股嘅市场咧就系第二上市啊，今日就转为双重主要上市，但股价咧初段就受压啊，跌咗咧就超过3%噶。咁另外再睇埋有啲嘅科技股啊，重磅嗰啲咧，好似譬如美团啦，亦都系跌3%。蓝筹股入边咧表现最好就暂时系快手升紧咧超过4%。信宇光学科技亦都系升近4%，汽车股咧就表现相对靠前嘅，比亚迪股份咧就反弹大约3%。咁除咗佢之外，一啲嘅汽车股咧亦都系做得较好，好似譬如以呢个咧理想，头先早段嘅时候啊，汽车股咧系集中咧都比较多系上升嘅，而家咧就理想汽车都有个回软啊，就跌咗咧就大约2%嘅。咁但仲有啲都仲升嘅，长城汽车都仲系升大约2%嘅。咁而睇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82跌咗大约1%，智普1216蚊升大约2%，Minimax 363蚊升紧4%。不过智普同埋 Minimax 咧开始初段嘅时候曾经都系下跌噶。腾讯控股443蚊跌超过2%，阿里巴巴110.6跌超过3%，快手35.16跌近5%，建滔积层板44.22跌接近半成，恒生中国企业86.82跌大约1%，跟住排第九位咧就系今日新上市嘅希音，报紧44.5跌超过8%，但最低嘅时候曾经去到43.72啊，跌幅都有成大约10%。另外第十位嘅咧就系中金公司22.62升紧大约0.4%。咁之外咧就除咗希音啦，今日都仲有另一只新股上市啊，梅卡万德机器人啊，报紧咧就99.75跌大约2%，最低曾经去到98.3，个跌幅咧都有超过3%噶。咁啊数股份咧暂时嚟到呢度，电话旁边有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你好啊，嘉嘉。
4: 你好啊，嘉莉。
1: 嗯，咁睇咧个大市咧，其实个跌幅咧曾经都超过300点啦。短线嚟讲嘅话咧，恒指系咪都仲系睇得比较淡一啲咧？受住会唔会话有可能美伊个局势再度动荡，油价又升穿90蚊，甚至去到91以上、91美元以上呢啲，会唔会有影响咧？
4: 絕對係啊！今日見到恒生指數大盤上面咧，都呈現咗一個外部嘅地緣風險主導啦。內部方面咧，就係個資金結構正在平衡嘅一個雙重特徵。短線裡面咧，恆指可唔可以企穩喺25,000点咧？其實都幾取決於咧伊朗嗰邊會唔會有進一步反擊嘅行動嘅一啲官方證實啦。如果地緣嘅局勢喺未來24小時未見有太大升級嘅話咧，再加埋油價同埋美債息回穩咧，恆指都仲可以勉強守喺25,000点。咁但係一旦以上嘅因素咧有所逆轉嘅話咧，恆生指數下至低位嘅可能性嘅都唔排除啊。咁我哋見到板塊上邊咧，資金都喺唔同嘅行業裏面流動啦，內銀股嘅獲利回吐咧， 比較係屬於一啲資金再平衡，就唔係屬於一個趨勢嘅反轉。咁另外 AI 板塊嘅個股分化呢，亦都提示到投資者呢，其實需要更加精準喺地區上面呢，去分開敘事上漲同埋基本面退現嘅上漲嘅分別，避免將一啲板塊性嘅熱度呢簡單等同一啲股值嘅安全邊際。
1: 嗯，咁不如我哋咧都讲讲咧，即系另外就讲埋问埋一个啦，就系港股其实喺八月份咧跑输亚洲嘅主要股市啊，九月份个形势咧会唔会都继续系咁咧？
4: 九月份影响环球甚至乎港股重要嘅因素咧，包括系美国嗰个息口走势啦。我哋见到近期咧美债息，尤其是长端嗰边啦，三十年期债息夹晚都仲系企喺一个非常相对嘅高位。咁一向呢啲高债息率咧，其实对一啲高风险嘅资产啦，甚至乎科技板块佢哋嘅折现率嘅现金流计算咧，即系我哋讲个估值压力咧存在住嘅，亦都不利嗰个环球资金咧流入一啲高風險嘅相對板塊。
1: 我哋不如就睇埋咧新股嘅表現啦。今朝早咧有兩隻新股上市，其實開市嘅時候咧，兩隻個股價咧持平嘅，但係兩隻咧同樣暗盤嘅時候咧都係有個下跌，尤其是希音咧喺暗盤嘅時候曾經咧都跌成近三成。但去到而家嘅時候咧，當然兩隻股份咧就破發啦，喺個招股價水平以下啦。其實係咪都叫做市場都預料之中咧？而尤其是咧希音係咪都比較多嘅政策風險係需要受到關注咧？
4: 是啊，你見到其實今日兩隻新股嘅表現呢都唔係話做得太好啦，掛牌都面臨一啲即係破發嘅情況啦。咁其實都反映到呢個股值上面，即係上市嘅股值呢，大部分一啲機構啊或者大戶啊，對於譬如希音喺香港上市之後嗰、那個股值日價嘅空間持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尤其是係對於美股嘅同業跨境電商嘅股值嘅一個比較基準咧，亦都係限制個股價表現。咁同埋港交所都將希音納入首日可沽空嘅名單啦，咁亦都係同步推出一啲股票嘅權證、牛熊證啦。呢、這個都意味住希音今日都有啲雙向波動嘅工具齊備。咁呢、這個會對散户啦，或者一啲共鳴盤嘅指示壓力咧，可能會被放大㗎。咁另外另一隻上市嘅機械人股啦，煤炭晚咧，其實都是反映到市場對於短線交易那個謹慎程度的。咁我哋見到其實雖然散户都幾積極去認購啦，但真正取決於嗰個股價嘅長期走勢咧，其實都係一啲國際配售嘅投資者結構，目前佔咗 95% 先至係主導嘅力量。咁如果國際嘅機構對於一啲 AI 巨新智能嘅賽道中長期嘅估值比較偏向審慎嘅話咧，其實散户端嘅短期亢奮咧，未必可以長期支撐嗰個股價。咁事實上睇翻佢呢隻今日即係新上市嘅 IPO 機械人股咧，佢個產業鏈都仲係處於一個早期嘅商業變化階段啦。佢嘅 AI 加 3D 嘅通用智能機械人組件咧，屬於一個比較新鮮嘅題材，都見到有資金追捧。咁但係產業嗰個規模化嘅交付咯，客户嘅覆購率啦，同埋毛利率咧，都有待觀察。咁所以估值目前嚟講咧，比較多係反映嗰個遠期嘅預期，就唔係當前個盈利嘅退現。咁亦都令到一啲中長線嘅投資者喺目前一歲我相對比較高估值嘅水平裏面咧，偏向謹慎嘅操作。
1: 同埋即係始終新股方面啊，可能咧都會受到咧大市嗰個影響啊。不過最緊要大家要留意翻嗰個投資風險啊，因為而家都已經唔再係咧新股就一定會係首日做好高開噶啦。今日咧同阿麥嘉嘉都傾到嚟依度啊，頭先提過嘅股份你有冇持有㗎？
4: 我持有。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啊，同埋讲及咧今日两只股份新股上市嘅表现嘅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咁我哋再睇翻咧大市嘅情况，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270点，跌幅系大约1.1%。科技指数就报4,580点，跌大约0.9%。主板成交额832亿。咁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8: 我是黄巧，
9: 我是容家耀。
8: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11: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10: 罗嘉玲，
12: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望向麦田，处有只乌鸦，瞬间眼。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生效，有效会至到即系今日嘅11:30啦。暂时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
0: 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都系得阿彪爷同阿杜文慧喺度啦吓，因为我哋嘅灵魂
1: 之处。
0: 精神
1: 智昌领袖
0: 领袖
1: 米克
0: 米克咧都依然系放紧假嘅，
1: 系啊，佢应该咧就听日会翻嘅，
0: 如无意外。
1: 咁大家除咗留意个风暴消息咧，就留意啊米克几时翻嚟嘅嗰个消息。
0: 以佢份人会唔会借啲椅？
1: 应该唔会嘅，
0: 应该唔会嘅。
1: 翻工嚟讲，佢话得翻工，应该就会出
0: 现
1: 嘅。系啦，佢最中意翻工。
0: 系
1: 咁啊，几耐啊？
0: 大家咧都好留意住嗰、那个即系风嘅走势咁样。咁话呢个风咧，即系好似几快
1: 好难。捉摸话佢
0: 系啊，系咩？
1: 系咁掟弯啊嘛，话佢。
0: 喂，今朝落雨，翻工时候有冇揼湿湿啊？
1: 今朝还好，今朝还好，因为以往我都觉得自己系有啲好似吸嗰个雨势嘅，虽然自己就唔系贵人啦，但系因为有一次咧，我试过翻工嘅时候，咁就一落小巴就哇咁跟住出面嘅reception 嘅朋友就点解拣呢个时候翻嚟啊？咁咪湿晒。咁我心谂，我真系多谢佢关心啦。但其实我冇得拣嘅。
0: 点解拣呢个时候落车啊？佢应该话
1: 系，
0: 唔系通常都系嘅，即系譬如你揸紧车嗰时冇雨，你一落车系大雨，你翻到入嚟又冇雨。其实我哋好多时都系归咎于自己点解咁
1: 黑仔
0: 黑咧咁样系嘛？咁但系你谂下，其实呢个都唔系黑，咁难即系咁难嘅机会率嚟噶嘛？即系喺你短短落车有几廿秒里边落大雨，
1: 冇错，
0: 其实都系一件几幸运嘅事咯，即系你调翻转头谂，嗰个幸运就系呢啲情况唔系人人都有噶咁。
1: 你呢个转念又几好，几正能量啊！
0: 系啦，咁咧令我今日令我谂你单嘢咧，即系有阵时呢啲雨季嘅打风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咧件衫会湿咗啦。咁件衫湿咗咧，我有阵时嘅做法系咩咧？我因为通常都会带件冷气褛噶嘛，咁我就会除咗件湿嘅 T 恤啦，咁好性感咁样咧，即刻着翻件褛，即刻再翻件褛，又拉埋拉链。
1: 我哋知唔知噶？
0: 神不知鬼不觉，唔知啊。通常我匿埋喺啲房度换嘢，系啦。咁、
1: okay.
0: 咧就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对袜啦。对袜湿咗咁点咧？咁样
1: 都冇计啦。
0: 嗱，你翻到嚟 office， 你要速即系作极速咁样整干自己对袜。通常你会点做咧？
1: 我其实咧系会唔理嘅。
0: 系啦系啦，即系就呢、這个都系一个
1: 将佢就。
0: 就
1: 噏到碰，
0: 但佢系唔会干嘅，你系一路噏到今晚嘅。
1: 你每一步咧，好似小朋友着嗰啲鞋有声嗰啲咧，
0: 吓，集集集集咁啊！我都试过，唔系因为其实本身对鞋都系湿噶嘛。
1: 系啊，
0: 咁以前咧，我哋我年轻嘅时候喺电台，我都见到有啲同事系会换对拖鞋嘅，
1: 有
0: 吓，即系换咗对拖鞋，然之后咪即系摆翻对鞋，因为对鞋真系学你话斋着唔到。咁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嘅，但系而家咧，我唔知系唔记得带拖鞋定点啦。其实我就冇咁样做，咁我啱啱睇到一单嘢咧，就系即系网络上面咧，啲人就喺度教啦。如果你系去到办公室，咁你对袜湿咗，咁你会点做啊？咁样，咁佢有好多讲法嘅，其中有一个讲法就系话搵嘢包住佢。即系除咗佢出嚟啦，搵嘢包住。咁譬如你喺 office 搵到嘅就系厕纸啦，如果你有毛巾或者手巾仔类嘅就系毛手巾仔类啦。
1: 胶袋咯，
0: 胶袋得唔得咧？
1: 都叫做系，
0: 应该唔得。
1: 令到啲氣味唔好散出去，
0: 係唔係因為咧膠袋佢索唔到啊嘛？
1: 哦，
0: 即係索唔到，冇錯，佢想有索嗰個
1: 功能。
0: 咁所以咧，如果你有毛巾啦嗰啲咧，報紙其實好索水噶嘛。
1: 係，
0: 你知唔知㗎？
1: 咁咪會染啲墨。
0: 唔好理布住啦，我哋想去乾啫，
1: 变咗色，
0: 唔好理布住。咁佢就即系包住佢啊，咁样就令到佢极速即系乾啦。
1: 系
0: 咁第三个方法啦，就系咩咧？即系都系嗰啲啦，去厕所啦，然后就吹风机啦。但系呢个咧，我都系唔系好建议嘅，因为始终厕所都系公共地方咧。
1: 系
0: 咁你喺度吹一对即系叫做物啦。咁然後襪咧又未必話真係好乾淨，咁有陣時候可能有啲味道。咁、你咁樣吹嘅時候咧，你又唔係短喎，你唔係快咁吹完喎，你可能吹一段時間都係唔係好建議嘅。
1: 唔
0: 係，係啦。咁咧，於是咧，即係睇到有另外一個方法咧，我就係第一次聽咯，就係話咧，你揾到個膠樽。
1: 嚇！
0: 膠樽即係譬如你平時飲，可能買個水即係
1: 買支嘢飲。
0: 係啊，買支嘢，總言之有個膠樽啦，嘢飲又好咩好啦，細細個嗰啲啦，唔好好大個嗰啲啦。咁然後咧，你就。倒咗水出嚟先，
1: 系，
0: 跟住呢你装啲好滚嘅滚水落去。即係可能用水机。
1: 型㗎喎樽。
0: 佢唔理呢樣嘢，因為你唔係我嚟飲嘅，
1: okay, okay,
0: 留意翻你唔係我嚟飲嘅。咁你斟咗啲水落去之後咧、
1: 嗯，
0: 然後咧嗰樽嘢咪熱嘅，跟住套對襪落去，
1: okay,
0: 即係成對襪咁樣包住咗個樽啊。
1: 嚇！
0: 套你明我，你明我意思啊？係
1: 大概 get 到。
0: 係即係掹大對襪套落去，咁然後將佢擺埋一邊。咁由於咧嗰個熱水嗰、那個。
1: 系
0: 咁唔通你摆喺台面咩？你啲咁核突嘅嘢，
1: 啲同事攞嘢过嚟嘛？咩嚟噶？
0: 系啦，你唔好，即系你可以摆埋一边咯，因为佢系一个水樽嚟啫嘛，同、
1: okay.
0: 埋你唔好辣亲自己嘅手啊嘛。咁咧佢就话咧，因为嗰水樽本身热啊，所以咧佢系有助咧，有个热力咧，去令到咧你对物个干得快啲。
1: 系，我谂主要佢系撑开咗啫，系咪啊？
0: 同埋佢用热水，我谂佢有啲系嘛？即係佢係，
1: 但佢又唔係金屬樽喎、
0: 啊，佢又唔係金屬樽、啊，係
1: 咯，佢用個膠樽，
0: 佢用
1: 啲熱好快走嘅
0: 啫。唔係，係咪用膠樽好啲？佢就係因為佢想佢走出嚟啊嘛。係，你用金屬樽，你個金屬樽凍噶。
1: 唔係，但係你嗰個熱嘅效能應該好快會冇咗。我意思係，因為佢
0: 熱滾水都有一段時間嘅。
1: 哦，即係入面係裝滿住熱水嘅。
0: 我頭先點講啊？我頭先唔係咁講。
1: 唔係，我以為你錄一錄。哦 ，OK。
0: 錄一錄對襪，你意思係？
1: 哦，我而家 get 到啦。我以為錄一錄個樽倒翻出嚟。
0: 点解要咁做呢？全部装晒热水，
1: 哦、okay,
0: 拧埋个渍，
1: 系，
0: 跟住你就再将对袜套落去，即系连埋一樽热水，套住对袜。咁于是咧，嗰对袜咧，即系本身佢就咁干啦，一来撑开咗啦、
1: 哦，
0: 一来撑开咗啦，二来咧，佢个热水樽
1: 挥发啲热力出嚟。我而家明啦，
0: 咁你谂下一个热水樽，你用。你用嗰个热水壶，佢出边长期都冻，一日都系冻嘅。而家就系话嗰啲胶樽薄嗰啲胶樽咧，佢容易散嘢。
1: 呢、這个几好，
0: 同埋你容易揾到啊嘛。
1: 呢、這个几好
0: 吓，因佢仲有一啲嘅，佢话揾一啲即系譬如暖藏器啊、嗯，即系有一啲类似仪器咁。但系其实你 office 唔会揾到呢啲嘢噶嘛，所以我净系讲到你 office 有机会揾到嘅嘢。
1: 呢、這个方法几好，
0: 呢、這个方法系咪好啊？
1: 特别系你成间房一赖同事都系湿晒对袜，咁你咪铺晒。
0: 系啊，
1: 大家着緊唔同嘅襪咁樣，幾靚，幾靚，
0: 幾靚噶，
1: 幾靚。
0: 所以
1: 係味道上，
0: 唔係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第一次聽呢件事，
1: 都唔係好建議，
0: 唔係好建議嘅。我到時喺度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日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的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去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喺10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3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95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跌1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跌2.8，智普1196蚊，升1蚊 ；Minimax 355蚊，升6蚊；阿里巴巴109.6跌4.6，腾讯控股441蚊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7.6，快手35.24升1.66，美团76.2跌2.7，建滔积层板44.12跌2.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32美元，卖出443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慢線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噶，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咁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啦，快線有壞車。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咧，個支路位咧就比較車多噶。另外喺九龍區西九龍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民安隊總部對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啦。咁現場咧就未擠塞噶，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啊。位置就喺西九龍公路去返西隧方向，近住民安隊總部對出。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国际工业大厦啦，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慧卿、谭永彪，第六集主题散业。早晨啊，尤哥。
2: 喂，早晨啊，石姐。哇，你朝朝早咧一开工就嚟揾我，你搞到我好大压力噶。
1: 我系安全主任，你系地盘管工，我唔揾你揾边个啊？喂，嗱，趁人少少，我先讲啦。你好多嘢咧都唔跟规矩啊，你唔可以偷懒噶。
2: 哎呀，讲偷懒啊，我未算。嗱，我介绍个代表人物你识。诶，石仔过嚟。
3: 诶，啊，咩事啊？
2: 嗱，石仔，呢位咧系我哋安全主任石姐，佢好想认识你啊。
3: 哦，石姐，
1: 石仔哥系嘛？你好啊。喂，今日咁热。你有冇做好防中暑措施保护自己啊？
3: 哦，有，好热嗰阵，我咪行近啲部吹风机嗰度散下热咯。
1: 啱嘅，我咧就已经同公司争取咗加多几部吹风机、喷雾风扇，加强空气流通，等工友咧可以快啲散热降温。公司咧亦都派咗啲便携风扇同埋太阳能风扇俾大家。就算冇固定嘅电源啊，你充满电之后咧，可以带住周围行，方便又凉爽。
3: 系嘅，石姐。
2: 咦，蛇仔，今日你件衫好型
3: 喎。啊，你都觉得系啊？黑色啊，够型啊。
1: 型就型，不过喺咁热嘅环境之下做嘢，你应该着浅色、薄身、松身同埋透气嘅衫啊。浅色咧可以减少吸收热量。吸湿排汗物料，有效吸走皮肤上面嘅水分，汗水挥发得快，可以帮助散热。
3: 但系我听讲咧，件衫都唔可以太松身噶，如果唔系啊，会造成缠腰危险啊。
1: 冇错啊，不过松身得嚟又唔影响工作安全，咁咪得咯。嗱，公司派俾大家嘅工作服已经做过晒评估，兼顾散热同埋安全。仲有啊，公司派俾大家嘅防晒手袖记得要戴啊，因为防晒手袖可以阻挡紫外线，避免晒伤手臂，有助汗水挥发同埋散热。有啲风吹埋嚟嘅时候啊，有清凉感添啊！
3: 啊，我而家成身大汗，好热啊！
1: 咁你要去阴凉嘅地方唞一唞啊，同埋要换过件工作服啊。诶，尤哥
2: 啊，
1: 哇，你个口唇咁干嘅，你有冇定时饮水噶？
2: 有啊。我一口渴就饮水㗎喇。
1: 你觉得口渴先饮水係太迟啦，可能已经有轻微嘅缺水㗎喇。要养成定时饮水嘅習慣。一般嚟讲呢，每个钟头呢要饮大约250至500毫升清凉饮用水。有需要嘅时候呢可以增加饮水。
3: 嘩，我真係懒得记咁多嘢喎。唉，中唔中暑讲彩数嘅啫，边有咁好彩呀？
1: 咁你就错啦，中暑呢係有原因㗎。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大大减低风险，如果唔系出事嘅时候就太迟了。老板对我哋工友真系好好啊，除咗准备清凉嘅饮用水，仲有电解质嘅饮品供应，方便我哋啲工友补充流失嘅水分同埋电解质。
3: 啊，得噶啦，得噶啦，我记得就饮水啦吓。
1: 仲有啊，蛇仔哥，你好多嘢咧都好懒理，之但系休息咧你就唔好懒理啦。
3: 咦？休息呢样嘢我在行啊，我一攰就休息。
1: 其实咁样，每工作两个钟头咧，最少要有10至15分钟嘅休息时间。喺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咧，就要适当调整休息时间。
3: 啊，你放心啦，我休息一定有多冇少啊！我蛇王嗰阵咧，搵埋油哥啊！
2: 喂，蛇仔啊，你唔好喺石姐面前咁讲好、啊。
4: 元短劇，打電話來1872311，答案問題的頭五位聽眾就有機會獲得紀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問題是酷熱環境之下工作，穿著哪一類型衣服可以幫助身體散熱呢？ A 淺色薄身及透氣的衣服， B 深色厚身及不透風的衣服。2026防中暑劇場是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一台聯合製作。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讀官立或資助小學一年級，記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教育局或民政事務處索取小一入學申請表。如果想遞交電子申請，要先啟動電子平台帳戶，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edb.gov.hk。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啊！一号戒备信号啦，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彪爷同埋杜文蔚啦。咁啊，米克咧就应该听日会归队噶啦。
1: 冇错冇错啊！头先广播剧入面咧，阿蛇仔明
0: 做得好好，
1: 演得
0: 几精湛，
1: 演得几好。
0: 咪同埋佢系
1: 嗰种蛇王 feel 啊，
0: 系
1: 咪啊？
0: 唔系人人都可以演得出嗰种味道啊！
1: 我相信相关嘅同事都系因为咁咧挑选我做嘅。
0: 系啊，做得好好啊，彪。
1: 不过
0: 你而家唔系啊！你而家咧做戏咧已经超越咗自己啦，即系我一路听听话吓，个把声咁熟嘅，哦，原来系你嚟嘅，你好，你有啲设计啦，开始
1: 系吓，呢个系演员嘅赞赏嚟嘅，
0: 赞赏赞赏赞赏，
1: 哇，
0: 系啊，
1: 都好似有啲骨
0: 叻叻，俾个叻你
1: 好啊，大家快啲打嚟攞礼物，
0: 系17231，快啲打嚟攞礼物啦。咁啊，跟住来咧到我哋嘅时日标题党咯，今日咧由于我哋都系得两个人啦，所以点啊？唔使猜啦，好冇？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唔系你就我噶啦。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剛才讲开物呢，咁同大家分享呢个费达拿嘅秘密，唔知阿 Ada 姐有冇睇佢，应该係上星期六就晋身咗呢个网球嘅名人堂。咁佢就喺嗰个发言度呢，佢一上台基本上就开始 Filipe，因为佢太太介绍佢上台咁样，咁佢，又都比较即係感性啲啦，大家知道费达拿本身。
0: 喐啲人喊係咪？
1: 係呀，咁同埋呢佢喺
0: 拿度都係咁嘅，其实。
1: 佢两个
0: 係
1: 好容易喊。咁佢哋呢分享咗啲有趣嘅生涯有趣嘅事迹，咁当然佢二十次大满贯冠军嗰啲就唔使讲啦，佢係讲咗一啲有趣嘅数字，譬如话呢佢应该喺呢个生涯入面戴超过5000条嘅呢个发带，即係费达拿戴喺头上面嗰一条，即係佢话呢应该係超越其他嘅一啲嘅前辈㗎啦。
0: 冇计啦，佢有 sponsor 㗎嘛。佢有 sponsor， 佢都一定要戴噶，
1: 一定要戴，
0: 換得越多越好嗰啲啦，係
1: 啊。但係呢個襪，另外咧，佢都有提到咧，佢話佢著襪嘅數量咧，應該係會超越佢嘅對手，因為咧，原來呢個都係有啲朋友都應該知道啦。費達拿咧，佢習慣譬如一啲大賽嘅時候咧，佢係會著2對襪嘅。係啊，呢個
0: 唔係啊，其實著兩對襪最大嘅問題係你對鞋本身要夠鬆咯。
1: 係啊，佢應該係會。买大买
0: 咁佢点解会要着两对？
1: 冇错啦，咁我揾翻咧，其实佢喺2014年咧都有媒体咧系影到佢，诶，点解啊费天王佢两对袜着喺脚度咧？咁佢当时话咧，其实因为当时佢应该系得一对孖妹嘅，系啦，咁佢就话咧有个寓意，就好似两个女保护住爸爸只脚咁样，
0: 哦，
1: 即系佢就讲咁样回应啊记者嘅提问。咁另外之后佢有啲访问都话咧，其实舒适都系一个原因嚟嘅，即系佢会话觉得咁样有两对袜咧，比赛嘅时候会舒服一啲咁样。就呢，這个就系佢嗰个着7000对袜啊，即系生涯嘅嗰个嘅秘密咁样。
0: 系，因为两对袜咁，佢变咗，如果佢流即系脚汗啊，
1: 吓
0: 系咁，佢就可以吸得好啲咯。系咪咩意思咧？
1: 系佢应该话嗰个软淋
0: 再淋啲，
1: 淋啲。我估佢嗰个意思系咁样。
0: 系，
1: 但系如果佢湿起上嚟，如果佢又有听头先是日快乐嘅节目咧，相信佢系要准备4个胶樽。
0: 啊，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我头先嗰单即系新闻咧，佢讲到话呢个方法啦，但系其实佢最后尾结语都有一句嘅，佢话大家如果唔想即系用方法去令到自己对物快啲干咧。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多对袜。
1: 好嘢。
0: 是啊。这个是一个警醒来的。不是，他其实讲得很啱的。
1: 是啊，就是
0: 你想尽办法去令到一对湿了的袜干，在个 office 那里又要想是因为你用些什么，其实戴多对袜已经解决了问题。
1: 啱啦。
0: 咁而你讲到费达拿，其实是应该。
1: 什么
0: 即我想他戴很多袜入场啊。
1: 是啊。呢个对佢嚟讲好紧要。不过 Ada 姐，如果你下次湿咗对鞋咁样咧，你可以问我攞拖鞋，因为咧好耐之前
0: 我同你共拖鞋唔系好好。
1: 唔系，好耐之前阿兰子咧就俾咗一 lock 嘅嗰啲嘅拖鞋，即弃嗰啲拖鞋，所以系
0: 有即弃拖鞋添。
1: 有啊有，好似酒店嗰啲。
0: 我係有難處提供咗一樣嘢。
1: 係啊係啊，應該仲喺度嘅。
0: 啊，佢真
1: 係。不過我驚可能擺得太耐咧，行兩行。
0: 阿蘭子喺呢一方面呢、這個範疇，
1: 佢係犀利。
0: 佢係呢個範疇嘅專家嚟。
1: 係啊，我可能下次
0: 其他啲冇啊，
1: 或者 canteen 撞到佢、啊，可唔可以 refill？
0: OK， 好喂，讲到我条题咧，即系话我条题系咁，唔好意思，请问边度可以揾到个 IG 男友咧？咁，彪哥有冇听过 IG 男友？
1: 冇、啊。
0: 嗱，其实 IG 男友咧，佢追溯翻咧系即系大概十年前到啦。咁喺美国咧有一个即系演员咧，佢就发布咗一个咧系一段即系Instagram， 咁、就嗰段片咧就係描述自己咧，就係一個咧濒臨崩潰嘅奴隸，一日到黑跟住個老婆嘅後邊，老婆咧就要佢影相俾佢就 po 上去啲社交平台，咁於是咧佢就要一路跟住老婆，即係點想點影就點影，食啲咩就影啲乜嘢，然之後就仲要一定影得靚，影得唔靚又唔開心，亦都係冇回報，冇得到任何嘅讚，即係感激嘅嘢，咁然后嗰段片咧就叫做 I G 老公咁样，咁佢就一脸愁眉苦面咁样就跟住老婆咁样啦，咁咪引来咗好多回响，所以咧啲人就用 I G 男友就成为咗即系其实大约十年前啦嘅一种嘅即系讲法咁样啦，咁去到时至今日啦，我哋就有 I G。男友 2.0，OK， 系啦，咁而家讲紧嘅 2.0 咧，已经唔系咧愁眉苦面嗰只啦，而系有我喺度 ，B B 放心，
1: 你一定靓嘅，
0: 我一定影到你最靓，我仲要好开心咁样帮你影，我系完全冇任何负面情绪，我唔需要得到你多谢，但系我要俾最好嘅嘢你，咁、譬如个女朋友喺个海中心嗰度。摊喺度即系浮紧嘅时候，你点样影到嗰张相啊？你点样影到嗰张相啊？
1: 要航拍
0: 你航拍咩？No， 而系佢用只脚勾住咗嗰只游艇嘅边边，然后引体上升咁样咧，就 hea 个身出去，都要帮个女朋友拍到一个咧向上影落去嘅一个即系嗰张嘅相咁样。
1: 系，
0: 当佢影到之后咧，佢会觉得无比嘅自豪，因为睇下我。嗱做一個 IG 男友，你要能夠做到呢個動作點啊？你自己都要即係健下身啦，係嘛？你都有咁嘅體能啦，咁然後你影出嚟有個美學啦，咁然後做到女友滿意，咁係一個即係所謂 IG 男友就係一個即係完美嘅男朋友啦。
1: 哦，即係唔係所謂花費去請嘅？
0: 唔係，而係自己、
1: 自己進化咗，
0: 進化到成為一個 IG 男友 2.0。
1: 係。
0: 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好多男人而家覺得係好自豪啊，因為我唔係再覺得我係跟住喺女友後邊嘅奴隸，反而咧，我覺得我達到一個即係影得靚相，俾到女朋友 po 嘅呢個無論美學啦，無論我體能啦，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完美男友嘅一個代名詞。
1: 嗯，我覺得呢方面男士真係要加把勁嘅。不過好在咧，而家喺嗰啲社交媒體咧，其實係多咗人教啲人點樣影相嘅。
0: 係啦，
1: 即係個 angle 嚇、啊，你影完之後點樣教翻個角度、個 framing、
0: 冇錯冇錯
1: 咁樣。
0: 冇錯，
1: 多咗教學嘅而家。
0: 冇錯，即係佢而家講嘅呢一個即係所謂關鍵詞啦。IG 男友咧就係話，即係我覺得我充當一個專業嘅攝影師係我男友嘅一個責任嚟嘅、我一定要影到我女友覺得滿意，去邊度玩，去呢個係我覺得令佢開心嘅一部分嚟、所以我唔覺得有啲咩唔開心啊，我好樂意去同女朋友即係做呢件事啊咁樣。咁你頭先所講啦，佢有一啲網絡上亦都有一啲專人咧，就係、去提供一啲嘅教學嘅。
1: 系，
0: 即系话你系咪想做一个 IG 男友啲咩啊？我而家嚟教你，你点样可以影到啊？女友喺度食紧嘢，你点可以影到一张靓相咧？女友喺度晒紧太阳，你点可以做得好咧？咁样，咁其实阿甜茶咧都系一路以嚟咧都系被人封之为咧系即系 IG 男友 2.0 嘅。
1: 佢系典范啊！
0: 佢因为佢影之前佢影佢女朋友嗰啲相咧系影得好靓嘅，即系你知佢女朋友噶啦。
1: 唔系，但系。佢會唔會係你知佢咁有錢啦、啊？會唔會影完其實係
0: 俾人執？
1: 周圍有八個攝影師咁樣，
0: 哦、喂，幫我
1: 搞掂。
0: 我覺得唔會嘅，有啲絕密嘅嘛，即係有啲紅女朋友自己嗱，點、哦、樣知道佢影咧？佢、通常咧就係一張佢影同一個畫面，一張就女友影佢、一張佢影女友嘛。咁、你一拍埋咧，你就知道阿甜茶佢係影得好好咁樣，即係據講係咁啦。咁所以就有啲其實咧，有啲 production house 咧都開始咧就係即係教人哋點樣一步一步咧達成咧就係伴侶夢寐以求嘅 IG 男友咁樣啦。咁咧就有啲 app 啊，就教你咯、有啲班就教你咯，有啲 production house 就開一啲即係叫班咁樣教你，喂，你點樣可以影得靚啊？女友點樣即係點樣捕捉啊？咁樣。
1: 而家其實易咗少少嘅，因為多咗嗰啲手機咧，會有前置嗰個嘅 mon 啊。
0: 明嘅。
1: 即係當佢影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可以見到啊，你個 framing 係點，咁、就唔好怪曬喺我嗰度。即係喂，你睇住喎。
0: 係。
1: 即係好似。免責聲明咁，你睇住。
0: 係，不過我諗個重點係，即係點解十幾年前，即係到而家十幾年後進化咗，就係、因為佢個重點係我唔計較㗎，即係我好開心㗎，我幫你影。即係我影得你靚，係啦，即係我影得你靚，我自己好開心㗎、我唔係被逼，我唔係做奴隸咁樣幫你影。
1: 啱啱啱，即係譬如，
0: 所以你係有 potential，
1: 我有 potential，
0: 係你有 potential。
1: 咪同埋。除了那個攝影技巧啊，那個觸覺之外咧，其實另外一個情緒管理是比較困難。譬如你兩個去到餐廳吃飯，咁你好肚餓，或者你已經好攰啦，
0: 我仲要影相，
1: 係啦，要影相。誒、咪住影相先。
0: 哦，
1: 即係嗰個情緒管理，我覺得係再難啲嘅。
0: 你會唔會有曾經有咁嘅經歷，即係面露不悦咁樣？
1: 咁唔會，
0: 有冇搞錯啊？我咁肚餓，你仲要我影相？
1: 都係好有耐性。
0: 係啦，
1: 影到滿意。
0: 咪所以我咪就係話你有咁嘅 potential 做到咯。
1: 我唔否認嘅，
0: 係啊，
1: 但我都係學習中，學習中啦呢、這個。
0: 係冇錯，咁啊，即係希望大家男士又。諗下啦，
1: 諗下啦，即係增長下個知識啦。不過真係而家多咗，譬如話啲 apps 咧，如果你真係 search 話，佢會好簡單有啲預設咗嘅 filter 嘅，即係會扮翻啲舊嘅機啊，扮翻啲即影即有啊、菲林機啊，多咗 filter 嘅選擇咧，其實對男士嚟講係好啲嘅。不過嗰啲唔同嘅顏色咧，大家都係要就翻嗰位女士，佢可能有用開嘅嗰隻顏色嘅 filter 咧，係嗰啲要了解一下。
0: 嗱，我咧啱啱個 weekend 去咗珠海玩啦，咁、我。就同埋即係兩個同學咁樣啦，咁雖然我唔想咁樣講，但我都係要咁樣講，就係同埋兩個老同學啦。咁因為咧我哋就
1: 識咗多年，
0: 識咗我諗由幼稚園識到而家啦，咁你就可以計到係幾多年啦。咁同埋咧就其中有一個同學，其實有一個同學佢哋喺一個澳洲翻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將會去第二度生活啦咁樣。咁我哋就諗住你走之前，我哋都揾咗個 girls trip 咁樣，你明唔明？
1: 哇，咁
0: 係啦，揾個 girls trip 咁樣，咁咧就咁我哋即係你諗下三個女仔就即係。book 一间房啦，系嘛？咁加咗一张床。
1: 你有冇嗰啲粉红波波铺晒？
0: 冇。但因为我哋三个系好接近生日嘅，
1: okay.
0: 即系大家都系九月八月咁样啦，都系处女座咁样。咁我哋就有见及止咧，间 hotel 本身咧就喺我哋入住嘅时候咧就已经安排咗一啲有灯嘅生日快乐牌。
1: 哦，有燈啊！
0: 有燈嘅生日，其實唔好以為係好咩，其實我諗係好簡單嘅嘢嚟啫。咁跟住咧，去到咁就我哋就即係你知而家啲酒店咧係好興旅拍㗎，即係咩叫旅拍？就係佢提供一個攝影師化妝衫咁樣就俾你。
1: 哦，
0: 係啊，就去免費提供幫你執五張相咁樣。咁呢個係包咗個房費裏邊嘅。咁嗰啲衫就係有一啲即係華服啦，即係長衫都好靚嘅，真係好靚。咁然後包個化妝咁樣啦，但一間房只係包一個啫，即係佢唔會全。
1: 咁點啊？
0: 一間房只係包一個。咁我你唔好預我啦，係咪啊？我都唔會做。咁另外一同唔知好靚咩？咁我其實三個異口同聲都話唔影啦，影咩呢啲嘢咩物物。好啦，一去到哇啲衫試咯喎，開始。跟住試完衫就點啊？哇，好靚，就開始影啦。即係其實女士係咧，把口講到唔影咧咩，但係當佢見到個 set 嘢嘅時候，佢又係去影咯，咁都好開心嘅。影咗一輯之後咧，就係有得留念咁。
1: 你應該加錢啊嘛，嗰陣時
0: 加錢做咩？三個都一齊，
1: 三個都一齊，
0: 咁又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持续情况3至4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朝6点半起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督。

0: 有序地香港翻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毫2，智普1220元升25元，阿里巴巴110.2跌4元， Minimax 3602.8升13.8，腾讯控股442.6跌10.4，快手35.7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06仙跌4.4，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美团77.65跌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美元，卖出444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咧壞車係仍然處理緊噶，車龍咧就連埋咗一齊排到去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兆康港鐵站慢線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都有壞車，車龍就一節過排過排到去丹桂村。而另外皇后大道東去中環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慢線有交通意外，主要影響到黃泥涌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皇后大道東去中環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慢線有交通意外，主要影響到黃泥涌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

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3: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好嘅。
5: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嚟自蒙古、泰国及韩国嘅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嘅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1: 哎呀，弊啦，站长，我哋遇到气流啊！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站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的年份
4: 是1057年。好啦，咁我哋穿越啦，唔该。今次咧抵达嘅年份，哇！呢、這个年份咧真系好得人惊，
5: 有啲耐。
4: 1057，
5: 系啊，
4: 1057真系好耐。
5: 同埋主要系我哋阿男长咧放咗假啊嘛，
4: 系佢翻。咁我哋翻到
5: 我哋部飞船都要有新嘅，
4: 冇冇错，我哋有男长噶嘛。咁今日咧，即系直播室里面除咗阿彪爷同埋杜文蔚之外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咧叶德平博士啊。早晨，叶博士。
6: 早晨，早晨，哇，真系成千年前，
5: 系啊，
6: 冇讲大话，
4: 系，即系呢一个我哋即系穿越咗年份1057年。咁我哋而家即系当我哋真系哇搭嗰架嘢去，
5: 嗰架嘢，
4: 嗰架
5: 我哋嘅烂鬼时空飞
4: 时空飞船翻到。呢一年有啲乜嘢事情即系发生系有趣嘅啦？
6: 我哋从翻中国嘅角度去讲翻咧，就系、是、呢个时候咧，刚好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北宋年间。咁、大家知道啦，我哋北宋年间咧系属于我哋中国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时期。有啲外国人讲咧，呢、這个所谓嘅中世纪时期咧，系一个中国嘅文艺复兴时期。咁、尤其是北宋，北宋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嘅阶层咧系特别咧就系、是、受到重视嘅，那个叫士大夫嘅阶层。咁点解？因为那个阶层咧，佢基本上边咧就系、是代表住啦吓，就系、是、一方面就管治者嘅意志，另外一方面亦都代表住一个嘅民众嘅意志。咁啊，沟通上下嘅一个桥梁。咁啊，我哋去到1057年咧，刚好咧就系北宋嘅一个皇帝叫宋仁宗，呢、這个名字真系唔系咁好，系啦，宋仁宗系啦。咁宋仁宗嘅嘉佑二年，咁啊当时咧就系发生咗一件考试事件啦，正好今日开学啦，咁、我哋讲一讲考试。
5: 考试
6: 系啦，考试事件。咁啊当时嘅考试咧就叫做科举。咁咧科举发生咗啲咩事咧？原来咧当时咧呢个科举咧系出现咗咧一个叫做我哋历史上面有人会形容系文曲星涌现嘅时候。
4: 文曲星涌现，
5: 好多状元啊！
6: 状元就一定系得一个嘅，咁但系咧劲人就喺呢个时候出世嘅。系啦，咁啊佢当时咧个主考官系边个咧？就系我哋文学史上面一定会听过嘅名嘅。啱啱先讲完啦 ，Ada 姐去读完呢个中国文学，一定会听过呢个人名，叫欧阳修。
4: 欧阳修
6: 系读过边篇先？你
4: 哎呀，我唔记得啦。
6: 醉翁亭记有冇读？
4: 有《环垂佳山》呀，
6: 劲啦！其西南珠峰，林确尤美咁样。
4: 望之伟然而深受者，
6: 真系。
5: 我出
6: 翻
5: 先，我出翻先，我出翻落翻个飞船先。
4: 冇办法，你要背啊！嗰阵时，即系你背咗之后，吓点解我几廿年后都仲记得嘅咧？真系呢一个，
6: 即系证明你系有呢一个嘅
5: 慧，
6: 呢个有慧根，绝对可以做呢一个文学老师。咁咧，当时咧，欧阳修咧就系担任住个主考官。咁欧阳修，我哋简单讲讲佢背景。我哋咧通常中国历史上边咧会称呼一啲人咧就系叫做文士嘅，咁咧而文士好多时咧亦都系一个喺政治上边咧，通常都唔系太得嘅。你见到我哋读亲咧中国文学科或者语文科咧，讲亲啲劲人咧都话都系嗰四个字嘅家道中落啊，怀才不遇啊，系嘛？跟住即系基本上面都系生平唔系咁好嘅。咁但系欧阳修咧调翻转头，佢真系喺当时嚟讲，最起码喺呢一年里边咧，佢系属于一个文坛嘅领袖，同时亦都系一个政治领袖。
4: 哇！咁呢个系好难得噶，譬如我哋读杜甫咁样，杜甫好穷噶嘛，
6: 三离三别嗰啲，
4: 冇错。但系你话即系又能够做官做到好好咁，又系一个文人，真系唔容易。
6: 好少嘅，因为咧通常都系生活上边咧，大家知道创作啊，我哋创作系来自生活啊嘛，生活嘅不如意咧，好多时系提供咗好多灵感俾我哋，
4: 系
6: 咪？即系刻画人性更加深刻。
4: 啱啊啱啊。
6: 咁但系欧阳修咧，佢系少有嘅，即系佢系头先讲过啦，佢喺政治上边咧好有地位，而且文坛上边啦，嗱当时叫做初起嘅，咁但系佢政治上面嘅地位足以让佢咧可以喺当时咧做咗一个创举嘅，就系佢做负责做科举嘅主考官，
5: 系
6: 权知礼部贡举。咁啦，呢个科举主考官咧嘅重点在于咩？我哋今日咧其实成个考试咧就会分考评局啦，系咪？然后跟住有教育局啦，咁然之后考评局咧佢出卷嘅时候亦都揾唔同科嘅专家去出啦，出完之后亦都会揾人审卷啦，等等一个好严格嘅程序嘅。咁当时宋代都系嘅。咁不过咧，欧阳修咧佢除咗主考之外咧，佢有份选拔人才之外咧，佢同时亦都有份咧可以定个试题嘅。咁佢咧透过定试题咧，揾一啲佢觉得适合国家管治嘅人才，系啦，
5: 系
6: 啦。 咁用今日嘅講法係講係咩咧？exam oriented 啊，即係透過一個考試作為主導，讓大家都向嗰方向讀書。
4: 咁我諗我想問一下佢，譬如佢係即係主考咁樣，佢會唔會都係要喺度行即係
5: 收埋個電話啊？係你做咩攞個電話？
4: 其實佢會唔會都係行嚟行去定話其實佢唔係佢唔使出現嘅，只不過我定咗個題目，你哋咪考咯。
5: 咁高級唔使係嘛？
6: 通常佢哋應該都會一齊曬喺個共院裏邊，共院就唔係食嗰個，即係一個係啦，嗰個共一個院落裏邊，咁咧就係喺裏邊咧就係大家一齊去進行呢個考試啦。咁咧主考官咧下邊有好多官員嘅，咁所以通常佢就佢除非佢中意啦，如果唔係正常嚟講，佢坐喺度冇問題嘅。
4: OK，
6: 咁啦，佢出完卷，佢出個卷咧，究竟係做咗啲咩咧？原來當時咧考試嘅人咧，又或者當時嘅文學風氣咧，大家咧都好興寫一種叫太學體、西昆體嘅一啲嘅文章。呢啲文章簡單講係咩咧？西昆體咧就係寫得比較華美嘅，比較係唔講呢一個嘅內容，淨係講求呢一個詞組靚仔修辭嘅。咁咧就內容就算啦，爭啲啦。咁啊太學體係咩咧？就係通常嚟講咧，就係會寫得比較險奇險要啲嘅，模仿咧以前咧韓愈嘅一個篇風嘅。咁啊，所以咧其實你呢兩種體材咧，對於當時國家嚟講，喂，我選咗呢啲人，呢啲人唔係淨係出嚟做一個文士，我哋選咗科舉之後，佢要做官嘅。以前學而優則仕，咁啊要做官嘅。咁啊揾呢啲人做官，咁其實咪真係幫到國家咧？咁所以歐陽修認為咧，我唔想要呢一種咁樣嘅風氣，於是咧佢透過考試，佢得意，佢特別咧就選一啲佢覺得咧佢嘅文風係平實。有內容嘅人出嚟做呢一個嘅入咗呢個朝廷裏面任職。咁呢當時呢佢選咗嗰啲咩人呢？歐陽修呢自己呢本身就係一個大文學啦，剛才講咗佢一個嘅《醉翁亭記》啦，其中一篇啦。咁另外呢就係佢選咗人包括咗係咩呢？蘇東坡。蘇東坡嘅細佬都係呢一榜裏面出嘅。
4: 苏洵、苏轼、苏辙，苏辙系嘛？
6: 系啦，苏辙系啦，苏洵就系佢爸爸，苏轼、苏辙两个，从车字部嗰两个。OK， 然后啦，曾巩。然后咧，跟住咧，程颢，程颢系咩咧？就系当时一个理学大家，系哲学家嚟嘅，一个张载，亦都系当代咧，北宋时期嘅哲学家。然后咧，仲有曾布啊、吕慧卿啊、张敦呢啲后边都做宰相嘅。
4: 哇！
6: 所以我哋讲话佢文曲星涌现咧，呢一年咧正好咧，
4: 即系星光入啊！
6: 星光入入，基本上面北宋嘅顶尖文学人才都系呢个时候出。
4: 我想问一下咧，佢哋去到考科举啦，即系譬如苏洵、苏辙咁样啦，啲人入到去见到佢哋会唔会咁咪苏洵咁？即系会唔会？有咗知名度喺度
6: 唐朝會有，但係呢宋朝少啲。點解話唐朝有呢？唐朝個科舉制度好有趣嘅，同今日呢有一個叫做校本評級有啲相似嘅，佢唔係一試定生死嘅。唐朝係咁嘅，佢興呢你就會係要去漫遊嘅。咩叫漫遊呢？就係話我哋要考科舉之前，我哋就會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呢就去遊歷啦。咁去遊歷嘅時候呢，順手就將自己嘅文章呢交俾當地嘅一啲大人物去睇。咁啲當地嘅大人物睇完你嘅文章之後，覺得你係好評嘅，咁佢真係呢會向朝廷推薦你嘅。咁所以你喺考試之前呢，其實已經形成咗一個比較大嘅機會入。咁所以唐朝嘅人，你即係有啲出名嘅，譬如李白，其實佢未考之前已經係
5: conditional offer
6: 啦，大家都知道曬佢啦，係啦，齊曬嘅呢份，佢interview啦，明曬成件事情。咁但係宋朝咧比較少行呢個制度嘅，宋朝咧真係比較着重科舉嘅。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咧考試，亦都咧好多時嚟自唔同嘅地區嘅人好多嘅。譬如話包括咧當時啦，蘇東坡佢哋一家人係嚟自四川眉山嘅。咁啊，去到呢一個河南考科舉嘅，咁理解呢件事情
4: 係
6: 啊，河南嘅汴京，
4: 即係唔係搭飛機喎？大家諗翻起，
6: 唔係搭飛機喎，搭船行路喎，或者係騎馬車，
4: 即係就咁都是要成五六年啦咁樣。
6: 唔使，我哋由呢個廣東上去嘅話，我諗正正常常，如果你溝埋水路，一個月可以搞得掂嘅。
4: 哇！
6: 係啦，咁但係中間好辛苦噶嘛，你唔係好似而家有客棧，
5: 係咪孭住嗰啲好似個竹籃嗰啲
6: 書籃係
5: 書籃嗰啲，有個前面有個擋擋太陽，
6: 好正
5: 嘅。
4: 即
6: 係
4: 張國榮喺《倩女幽魂》
6: 裏面。音
4: 乐
6: 出嚟
4: 啦，唔系，不过以前我哋都听好多故事啊，即系话你去考状元、考科举又好，咁即系好惨噶嘛，因为你离乡别井一段好长嘅时间，然后阿妈就好辛苦咁整咗个馒头俾你，一落个
6: 慈母手中线，
4: 系啦，又帮你联好啲衫，跟住就整个背包俾你啦，咁然后一嚿饼咧要分开一个月食，咁样搣少少搣少少咁样食，即系我睇戏睇好多，其实当其时咧好多人都未必话真系好有盘村咁样去。 做呢件事。
6: 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咧科举咧，我觉得系最伟大嘅地方在于咩咧？就系佢系能够让一个人能够脱离咗血缘嘅一个羁绊啊。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可能个血缘系属于一个比较平民嘅家庭，我可以透过科举，我可以达至呢一个叫做阶层嘅跨越。咁啊，即係可能由平民百姓變成咗做官，咁我可能屋企本來冇家世嘅，但我都有機會進入朝廷一齊去管治呢個天下。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啲例子就係啲平民百姓，譬如話好似一啲嚟自可能係一啲偏遠地區嘅，咁啊佢哋上嚟嘅時候，佢哋其實要透過好多即係一啲人去幫助嘛。咁當時嘅幫助係咩咧？譬如我舉個例子，我去考科舉，咁我屋企冇錢，咁好多時咧，我嗰族裏邊人咧會籌錢俾我一齊去考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當時。好多嘅情况就系咩咧？我做咗官之后，我就要拖家带口去养翻佢哋，系啦。咁韩愈就
5: 系
6: 咁啦，
5: 系系。咁嗰阵时咧，你话譬如考科举咧，我哋而家考譬如 DSE 啊，我哋都会做下 pass paper， 知道诶、上年考咩，上一届考咩。但系嗰阵时。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定系点
4: 嘅。Syllabus 系点计咧
6: ？Syllabus 咧好简单嘅，一定就系明即系四书五经系其中一种噶啦。咁、譬如话宋朝有阵时会考到九经添，即系九份经书。咁简单嚟讲，所谓嘅经书系咩咧？就系、指儒家嘅经典，譬如话《诗经》啊，譬如话尚书啊，等周易啊等等呢一啲。仲周易唔系主要就系譬如可能系一啲可能系《孝经》啊、《礼记》啊呢啲咁样。咁基本上边咧，我哋将呢一啲嘅重要的经典是要求那个读书人在考试里面透过一些模式去表现出你的知识的。举个例子，可能我会给你一条题目，你就做一个议论文，议论那条题目。那你用的时候，当然你不可以废话噏一大堆东西，你要引经据典这样讲。所以基本上背书叻的人赢了一半先。所以他们出猫方法你都会见到。我们捉到很多出猫方法，其中一种是什么？在件衫上面写满这些经文。
4: 哇，
6: 因为他们譬如说明清时期见到呢捉到啲出猫呢，他们当时他们有所愿制的嘛，即是譬如说他带齐晒啲嘢飲食啦，包括你的即是生活的用品呢，就会进入去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咁、个小房间里面呢就会有人看住你，你唔可以出嚟㗎啦，除非去 toilet。系啦，出工嘅时候系要登记嘅，出工即系去厕所，
4: 都几严谨
6: 嘅，好严谨。咁咧入去之前咧就要搜身嘅，咁通常佢哋会想尽办法将嗰啲嘢抄喺啲搜唔到嘅地方，其中内衣裤系其中一种即系佢哋抄嘅地方。咁当然啦，后屘大家都知道咁玩就搜晒出嚟。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佢哋背书叻嘅人系有着数嘅。咁考呢啲经典咧有个好处在于咩咧？就系我比较容易去统一到国家嗰个嘅价值观。因为大家都是读儒家思想，所以大家的价值观就会相同。那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好像当时西方的君权神授，有些大家都信仰同一种宗教，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的价值观是几乎是即是比较接近的。
4: 就这样揀。
5: 但是那段时考试呢，我们现在就当然会带齐啲文具啊这样啦。我就成日担心，哇，他们以前用毛笔这样应该。写错字呢，那是不是要成
4: 绩是吗？
5: 定是可以查咗他
6: 有的。我们有个词语叫顺口痴王。就是黏贴一嚿嘢落去，个痴王。我黏贴住佢。系啊，顺口痴王嘛，你话
4: 系咁咁
6: 系啊，痴王就系嗰、那个我哋涂改液咁嘅物体，其实就唔系涂改，但系佢黐住嗰个嘅错嘅字再写上去。咁但系咧考科举唔会咁嘅，因为考科举其中一个咧重要条件咧就系你写字写得靓工整。咁所以通常佢哋會有個草稿寫完之後再抄一份。你睇過呢網上面你呢得閒大家可以聽眾都可以上網 search 下一啲嘅以前清朝嘅科舉卷。你會見到佢哋真係好似印刷機印出嚟㗎。
4: 哇。
5: 好大壓力。
6: 好大壓力。你哋呢啲考唔到。
4: 你可以諗下就係呢，你去嗰笪地方
5: 係啊，
4: 籌咁多嘅盤，
5: 你成個家
4: 族多人嘅支持，
5: 供你讀書
4: 幾個月先去得到，咁你仲唔係好認真咁樣對待呢件事？可能你即係要好好準備定自己。
6: 其實唔認真呢係一啲比較正常啲嘅人嘅行為。其實呢我 Ada 姐應該讀好多嗰啲叫做唐傳奇。咁其中呢咪有一啲咩叫李蛙傳啦。
4: 拍案
6: 類似嗰啲嘅小說佢都係啦，嗰個明朝嘅。咁唐朝好多小說，其中一個呢就叫做李蛙傳。李蛙傳裏面有一個嘅書生叫鄭生，佢亦都呢係去考試嘅。
4: 但佢遇到
6: 遇到妓女。
4: 通常啲書生都係遇到一係就胡妖，一係
6: 妖呢啲係啦，冇錯啦。 咁佢哋咧，我覺得係咁啊，因為佢一旦離開咗鄉下，去到呢啲咁旺嘅地方，咁自然就未見過世面
4: 啦，自然就會遇到噶啦。
6: 咁所以勤力讀書有一批嘅，有一批就好似係放咗監咁樣，
4: 係
6: 啊，出咗 red 啦咁樣，
4: 係啊，玩玩都唔記得咗自己嚟考試。
5: 可能嗰批啲古仔好聽啲，
4: 係。仲有就係我哋都未講到即係放榜啊，即係嗰個金榜係嘛？係
6: 金榜提名，
4: 金榜提名係嘛？即係佢哋係點咧？佢考完之後又要等幾耐先至或者會知道嗰個 result 係點樣咧？
5: 係啊，
4: 呢樣嘢都好想知啊。
5: 同埋佢哋當年頭先講話咁多星光熠熠咁樣咧，咁佢哋揀邊個係狀元啊？嗰啲可能。
4: 有冇即係有冇得話定話係即係個主考
5: 雙冠軍啦咁樣，
6: 雙冠
5: 打和
4: 打和啦。頭先都提到啲名字咧，其實都係即係古文八大家裏邊，即係都係差唔多係有曬呢堆人裏邊呵。
6: 歐陽修、蘇東坡、蘇
4: 澈，
6: 然後跟住曾巩，佢係唐宋古文八大家，宋朝得六個人，佢哋都已經中咗四個啦，仲未計蘇東坡個阿爸蘇迅，
4: 蘇迅
6: 係啊，仲有王安石係啊，
4: 韓愈，
6: 韓愈就係唐朝，
4: 唐朝
6: 柳宗
4: 元都
6: 係，所以佢哋一個朝代裏面一榜。就已經中咗四個，即係包括主考在內中咗四個。
4: 即係所以點解話今日穿越呢個年份咧嚇1057年咧就係即係星光熠熠嘅即係一個考試市場嘅一個即係歷史啦咁樣。轉個頭翻嚟咧，我哋聽首歌咁啊，繼續講呢一個話題。今日咧我哋環節咧係穿越啊，唔該，穿越到1057年，我哋有彪哥啦，有 Ada 啦，咁啊同埋今日我哋有葉德平博士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日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量，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到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五学生就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3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23蚊，升28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62.6，升13.6；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5毫；快手35.4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8仙8，跌4仙4；美团77.35，跌1.5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1 点，跌100点，港金报 41,420 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5.86 美元，卖出 4,436.5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转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进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咧，之前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道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大道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笑叔咧系一个好为食嘅叔叔嚟嘅。最近咧我迷恋紧咧好好食嘅叉烧，而我觉得最好食嘅叉烧咧系一定要够窿。我哋今日咧讲讲咧，我哋要够窿嘅啲叉烧，我哋英文点讲？即系完全窿到一嚿炭咁咧，我哋就有啲唔好嘅东西啦。我通常咧就会用 burned， burned， it's completely burned， OK？ 咁呢个系完全窿晒唔食得，或者系 ruin 咗嘅食物嚟噶啦已经。咁我哋通常咧要赞嗰啲食物，哇又要够窿喎，咁咧我哋就唔会用 burned 呢个字。我哋会用咩字咧？我哋可以用 charred， OK？其实我一啲食物系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 OK， I want a piece of 叉烧 that's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 呢个 charred 咧系有少少窿窿地黑黑地，但系咧唔系成嚿 ruin 就系，所以我哋 charred， C H A R R E D。 另外一个字相关嘅咧就系 caramelized， 焦糖化 ，C A R A M E L I Z A D。caramelized， 通常如果就咁烧一嚿肉咧，我哋唔会 caramelize， 因为冇糖。但如果你加糖上去咧，就 caramelize 咗啦。你可以话 it's perfectly charred and caramelized， 咁听落去咧就已经感觉到有啲甜啦，同埋窿窿地嘅边位啦，嗰个感觉。另外一个字咧，譬如我哋煎嘢咧，譬如煎牛扒，我哋就会用 seared，s e a r e d，seared。perfectly seared 嘅一塊牛扒 ，a perfectly seared steak，s e a r e d，OK，、okay? 咁尤其是咧系表面封咗，跟住里面保留啲汁感啦，我哋嗰表面我哋叫 seared steak， will seared until it's golden brown。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5: 1057年。
6: 1057年啊，咁啊呢一年咧可以话都系即系当年啦考试场上即系文曲星拱照嘅一个即系历史啦。
5: 系啊，咁头先讲完听阿叶博士讲完笔试方面嗰啲嘅细节咧，其实咪考完个笔试咧，仲要有面试
6: 老师啊嘛，考完笔试考老师，
7: 冇错，老师，我叫拍车
6: interview，
7: 系 interview。咁咧基本上边咧考试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重点系咩咧？皇帝会系亲自去主持嗰个嘅最高级别嘅一个殿试。殿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的个金銮殿上面，就是他们的议政大殿上面，就是进行一个考试的。那考试呢除了会有笔试之外呢，有时呢皇帝呢会跟他有些对答的。
6: 哇，
7: 那么对答啊。对答呢其实呢最特别的位置在于什么呢？其中一个一个方向呢就是看究竟你是不是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我们不是有些什么的讲法，只是呢古代嘅人咧，佢哋要揾一個官員出嚟，個官員咧一定程度上邊咧係代表住咧就係朝廷上面去管理嗰個地方嘛。咁所以咧，佢希望係選取咗一個人咧係能夠企出嚟係好好睇嘅，咁啊有威嚴嘅，咁咧我哋望之似人君嘅一個人。咁咧於是咧就會係睇下佢究竟咬字啊、談吐啊、佢係咪四肢健全啊、佢長相會唔會有啲缺陷啊等等呢一啲。咁咧我哋咧見過有一啲嘅 case 咧，一啲個案咧就係啲皇帝咧有陣時係聽唔明啲考生讲嘢，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就系虽然讲普通话啦，系咪？我哋而家讲紧普通话啦，咁但系古代系冇一个即系比较系共通嘅一个语言，佢有所谓嘅官话嘅，咁但系咧唔同地区咧，由于嗰个教育嗰个方向发展嘅关系咧，咁佢哋未必系真系完全讲得好好嘅，尤其是广东人、福建人呢一啲去考咧。普通話講得唔係，即係當時官話講得特別差嘅，
6: 係即係出
5: 理解嘅，
6: 出唔切㗎，
5: 理解嘅
7: 係嘛？我哋而家都
6: 係
7: 咁樣，
6: 咁咪輸蝕咗咯。即係我越遠，即係京城越遠嘅朋友，咪
5: 有個口音上
6: 有口音咗咯。
7: 係嗱，咁通常嚟講咧，佢哋讀書嘅時候咧，譬如我以呢一個福建人為例啦，咁福建人咧佢講嘅語言咧會有一種叫做文音，一種叫即係文讀書音，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喺讀詩詞嘅時候一啲文言式嘅一個讀法。咁平時都有口語嘅讀法，咁嗰啲文言式嘅讀法，你會發覺咧，其實係遷就住官話去進行一個嘅朗讀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一路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咧，都係學緊嗰啲嘅官話。咁當然咬字一定係唔咁清晰噶啦。咁但係皇帝其實都能夠理解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就永遠唔會有南方人做到官噶啦。
6: 係咯，
7: 係啦。
6: 咁樣啦，頭先話即係都要務求你個樣能夠即係
7: 端正啦，
6: 端正啊咁樣。咁如果靚仔靚女嗰啲係咪即係喺個歷史上面係咪都有着數咧？
7: 冇錯，但係佢哋嘅靚仔靚女未必係我哋今日定義上面嘅靚仔靚女嘅。舉個例子，譬如話以前嘅靚仔靚女可能係國字面嘅方面嘅，咁啊睇落去個人有威嚴嘅。咁
6: 但係
7: 係啦，而家就可能睇落去可能即係比較係清秀啲、俊俏啲咁樣，唔同嘅，即係大家嘅標準。
5: 咁年齡上咧，考科舉嗰個。
7: 真係冇乜，
6: 佢冇限年齡㗎嘛，
7: 因為實在太難考啦，佢收人太少啦。
6: 係你讀到咁樣嘅 standard，你覺得你夠資格去考？有啲即係因人而異咁樣，有啲可能比較年紀大。
7: 如果以唐朝為例，曾經有個咁樣講法嘅，就係叫做咧，這個五十。少壯士啊，三十就老明經啊嘛，即係你考唔同科，譬如話你考明經科就要靠背誦嘅，咁呢一啲科目咧，你三十歲先至考到呢一個嘅考試咧，其實唔算後生嘅。但係調翻轉頭，譬如話以師傅取士嘅，咁啊呢一個進士嘅，咁你五十歲你能夠考到咧，你就算係一個幾奇才噶啦。咁所以我諗係考唔同嘅卷啦，咁有唔同嘅結果。
6: 係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阿彪好concern 嘅出貓啦，係嘛？
5: 出貓唔啱，
6: 出貓。
7: 啱唔啱
6: 啊？
7: 反對反對。
6: 咁但係你都可以幻想到就係、是、即係當其時可能有啲人真係哇，我咁難先嚟到考，我好想自己即係考個成績好啊嘛。即係金榜題名嗰件事真係好係一個人嘅期望。咁所以可能真係各出奇謀。
7: 冇錯，佢啲出貓咧，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好幾年前有一套泰國電影嘅、
6: 啊，
7: 就係、
6: 是、出貓
7: 特
6: 工
7: 隊係啦。佢哋咪各出奇謀，然之後用好多方法。其實古代都差唔多嘅，因為你要諗下就係佢如果考到入去呢一個考試裏邊，係能夠完成到一個階層嘅跨越嘅喎，係一個跨越呢個字嘅形容。咁、所以佢一定想盡辦法去爭取呢個咁有限嘅名額。譬如話做啲咩咧？頭先講嘅就係話將一啲嘅衫出貓衫就抄喺自己嘅底衫度啊、背心上邊。咁、有啲係咩咧？佢就會喺嗰啲嘅我哋叫夾帶啊，係啲咩咧？就係、是、將一啲貓紙咧，就將佢咧就寫曬一啲內容，然後咧跟住咧就將佢缝喺嗰啲衫与衫之间嘅夹层里边，
6: 冇错冇错。
7: 跟住
6: 因为嗰啲好松噶嘛，即系里边系有少少松松地
7: 嘅。同埋佢对接嗰啲位又可以缝一两张入去噶嘛。咁啊，其实同而家都有啲似。而家你其实捉学生出猫，都系咁噶啦。佢哋通常都会抄张纸，然之后就摆个大髀附近，系啦，佢喐下喐下咁抄啊嘛。
6: 但系一经捉到嗰、那个，又会点样咧？即系
7: 佢会取消资，会取消资格
6: 嘅。但系就唔会话有啲咩罚则嘅。
7: 会咁啊，唔同朝代有唔同嘅罚法嘅，咁啊取消资格基本噶啦，咁然之后就会有一啲即系跟进嘅一啲嘅惩罚嘅。
5: 系咁，叶博士如果要喺北宋年间即系考科举咧，会唔会预啊我 book 几多晚酒店？即系考完
6: 嗰啲客栈
5: 系啦，会唔会有
6: 前面四后
5: 系啦？要喺嗰度住翻一头半个月，要等佢
6: 等个 result，
5: 等佢放榜。
7: 要嘅基本动作，因为你谂下佢放榜，可能我举个例，我喺广东，我就想去河南嗰度考试，咁我总唔能够翻乡下再等
6: 啊
7: 嘛。咁所以喺嗰度等好耐嘅。咁但系咧唔同时候啦吓，即系就算你系同一个朝代里边，都未必系完全系准确，同埋亦都唔同层级嘅考试，唔同等法。我哋举个例，譬如乡试喺自己嘅乡里边度考，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系。喺呢一个嘅考试时间系八月初九啊、十二啊或者十五呢啲时间咧就去考嘅。考完咧，我哋放榜咧，通常都会喺一个月内左右咧就会将你个期讲翻俾你听嘅。咁、但系如果你电视啦，譬如话去到呢一个京师上面考咧，通常三到五日咧就已经有结果啦。
6: 哦、
7: 因为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系个数量唔同嘛、西到落去最尾个阵其实就有限人啦。
6: 冇错冇错。咁、可以可能几日就等几日就得到个。咁啊佢。即係點講啊？公布嗰個形式係點樣啊？
7: 佢哋公布形式咧，佢通常都會係由最尾嗰名就去到最頭嗰名嘅，然後跟住就會一路咁抄寫上去咯，即係個黃榜咁俾大家睇到嘅。
6: 係、就 show 出嚟係就一啲公眾嘅地方俾大家去。
7: 冇錯啦，咁啊，因為以示公平，因為如果即係其實科舉考試咧係國家非常之重視嘅一個內容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咧譬如話咧，你會點樣知道佢重視咧？歷朝歷代都總有啲舞弊刑司嘅。咁、通常嚟講都係好重刑罰嘅，即係抄家嗰啲基本動作。咁所以其实呢个体现咗就係佢尊重呢个考试嘅公平性。咁所以佢做所有行为都係维持个公平性。
6: 冇错。咁即係话呢，如果你係觉得自己都考得几好嘅话，你咪一路向上面睇，咁一路扫落嚟。咁啊，
5: 啲通常都系失望嘅喎，喺电视剧咁样，
7: 系啦，仲见唔到自己嘅名字，所以咪
5: 阿彪你冇考咩？
7: 冇，
5: 系咪写错咗？
7: 又或者系咩咧？名落孙山啊嘛，孙山呢个嘢个个名喺呢一个嘅黄榜里边最后，你喺佢嘅后边，咁即系你肯定冇啦。
6: 系，不过但系其实一睇。第一名嗰個先至係叫做狀元，
7: 狀元啦，係冇錯。
6: 我哋係咪有榜眼探花嗰扎，即係第二、三、四名？
5: 你好似講到一啲都唔重要咁，
6: 係咪有咁樣分㗎？
7: 好重要嘅嗱，狀元就一定係最好㗎啦。咁然之後，跟住榜眼探花呢啲係俗稱嚟嘅，通常都會一甲、二甲，然之後跟住有佢哋其實入到榜嘅人咧，唔係得個三個嘅，都仲有一啲可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次要少少嘅，咁可能一甲啊、二甲啊，跟住可能系次同似呢个同进士出身啊，等等呢一啲咁等等唔同嘅嘢，咁啊佢哋分别咧就会坐落喺唔同嘅地方，有啲可能系会安排你进入去呢啲翰林院度，咁啊做翰林供奉，咁啊再次去培养你啦，咁啊可能或者揾你去帮手编撰呢个国史啦，有啲可能就会系外放系啦，外放你出去做一啲嘅地方官啦，咁通常古代读书人嚟讲咧，做官就喜欢做呢个京官嘅，即系呢个嘅京师。里边做
5: 系，咁通常咧，即系假设得咗啦，啱啱我得咗啦，即系考到，
6: 梗系得咗啦，喜极而泣啦，
5: 咁
6: 系
5: 嘛？我唔系，譬如我住喺四川嘅，咁我咪翻，可唔可以翻去执翻啲衫？再翻嚟，
7: 一定会翻去嘅。
6: 义工即系翻咗先啊！即刻，
7: 佢哋大部分人都会义感还乡噶。
5: 啊，
6: 系啊，但系
7: 同埋要祭祖噶嘛。
6: 系啊，唔系，但系嗱，我嗱个程序点，我睇到啦，我做咗状元，跟住我做咗状元之后咧，我仲系衣衫人楼嗰 set 嘢嚟噶嘛，即系我仲系孭住个背囊，即系好寒酸，仲系好肚饿，咁。 个过程系点咧？嗱，我翻到去搵阿妈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打锣打鼓，后边一 set 人，我骑住只马，咁、然后翻到，喂，你个仔中咗状元啦！咁然后一路转过后边，跟住就杀出嚟。其实个过程系有冇过程噶？嗰度
7: 嗱，其实咧过程唔个个唔一样嘅，因为大家嘅即系个家庭环境唔同啦。咁、但系咧基本动作一定有嘅系咩咧？实会有人擦你鞋。因为你中咗嘛，
6: 系、
7: 你一定系做官噶啦，系咪先？我当你状元咁，你一定系做大官噶，将来状元郎。大家先唔好讲话擦唔擦你鞋先，沾下你福气都好啊。咁啊，然之后于是就会有好多人，譬如话过嚟报喜啊，然后跟住攞你赏金啊。以唐朝为例，甚至乎系咩咧？会喺啲清流妓院里边，佢甚至乎咧当日会系宴请状元郎噶。
6: 即系佢有钱人去宴请嗰啲，
7: 由嗰个嘅清流。我哋就会写一个嘅信信笺啊，即系封信，去宴请个状元郎一齐过嚟去饮嘢嘅。
5: 哇，咁唔得，咁唔得，
6: 咁唔啱，
7: 反对反对反对，
6: 唔
7: 系即系，但我想讲就唱 K 咪
6: 唱 K 咪好咯，食餐饭咪好咯。
7: 咁啊，佢基本上边佢哋好多人系想系会帮助你嘅，咁啊帮助你原因唔同啦吓，咁总之就会帮助你。咁所以咧，你沿途里边咧，其实唔使太担心嘅，同埋你已经系成为咗国家里边有功名嘅人嚟噶嘛，咁你其实可以使用驿站咁都已经系
6: 啊，系啊，即系好多 sponsor
7: 有官员噶嘛，好多 sponsor
6: 系好多 sponsor 走埋嚟。
5: 佢哋会唔会咧，即系譬如将我嘅肖像都画出嚟咁样，定系纯粹系知道哦？譬如阿彪佢系状元。咁如果我喺沿途，其實我驚唔驚？我係狀元啊！嚇，你係話你係啊，係啊咁。
7: 哦，佢哋就冇肖像嘅，咁但係應該會有一啲文書俾你。
5: 哦 ，OK。係
7: 啦，咁啊，佢哋嗰啲叫通關嘅文書。咁啊，另外就係、如果你頭先講呢樣嘢係咩咧？佢肖像邊度會見到咧？通常家族祠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屋企啦，我家族收祠堂咧，佢都會問我哋一啲可能讀得書比較多嘅啲子弟，然後跟住就俾幅相係掛喺祠堂裏邊噶，即係我哋祠堂嘅家族嘅，咁即係福建嗰邊。
5: 哦，係
7: 啦，咁所以。古代更加柔顺咯，
5: 系就要画，要执执个样，就可以画定个靓样。
6: 系咁，通常啲屋企人就真系要佢打锣打鼓翻嚟先知
7: 嘅，
6: 系咪啊？
7: 诶，系嘅，或者其实都唔使噶啦，一定会有一啲好事之徒通报嘅，系咪啊？即系有一啲会系做生意嘅，咁可能或者有或者可能咁啱有乡亲将你嘅消息带过，因为你沿途佢一定会系有人接待你嘅，
6: 系
7: 咪啊？咁啊，接待意思系咩？知道你状元郎嚟咗啦，咁可能系请你食餐饭，接风洗尘。咁呢个玩咗你两日啦，系咪先？
6: 系啦，
7: 咁你系啊，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可能就迟过一啲正常搭船嘅人咯。
6: 系，咁你话名落孙山嗰啲真系嗰一刻系咪真系饮？
5: 但你状元都系万，即系万中无一嗰个，
7: 都唔止万嘅，
5: 唔止万啊，
7: 唔止万。你谂下咁多人口，你名落孙山嗰啲，
6: 就要有 another 嘅几个月，然后又再翻翻。
7: 可能系一年半载都唔定噶，因为有阵时佢个期唔同，即系每个朝代唔同。譬如唐朝就隔好耐啦，宋朝啊比较密啲，元朝又隔翻耐啲咯，咁所以咧，其实唔同朝代有唔同玩法，但系基本上面佢哋有出路嘅。通常嚟讲，佢哋可能会去一啲嘅有钱人屋企做一啲私塾嘅老师，博博斋老师啦。
6: 哦，
7: 有啲会可能做一啲师爷啦，帮一啲嘅，即系如果系熟读名人嘅钱财嘅，咁就会去一啲衙门度做师爷啦。所以好多都会做呢啲。咁啊，有啲屋企家庭环境好啲嘅，咁可能就做生意咯，
6: 系
7: 咪呢啲掌柜啊嗰啲？
6: 系喂，呢一个真系好得意咯，即系我哋就成日喺度谂啊，如果我哋以前系真系要去考呢啲试嘅时候，
5: 你有幻想过吗？
6: 我有啊，有幻想过啊，
7: 有女状元
6: 噶，系女仔冇得考噶嘛？
7: 有喺太平天国年间出过一个中国唯一一个女状元，咁啊叫傅善祥，冇第二个噶啦。
6: 佢唔使女扮男装嗰啲嘅咩？
7: 唔使，佢直接，因为当时佢系太平天国系打住一个基督宗教嘅旗号噶嘛，嘅宗教上面层面，咁所以佢比较系着重呢个男女平等，所以系出现咗中国历史上面应该系唯一一个嘅女状元。系啦，
5: 系咁呢个新学年各位新新学子，起码谂翻北宋年间佢哋要考个试都要咁千山万水。
6: 好，喂，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不如即系揭晓下咧。头先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就系攞我哋即系我哋嘅预防中暑剧嘅礼物系咪？
5: 冇错啦，咁啊今集考考大家咧，就系酷热环境之下工作啊，着边一类型嘅衣服可以帮助你身体散热咧？答案系 A 嘅，系浅色。薄身同埋透氣嘅衣服嘅，咁有五位聽眾咧可以得到我哋嘅毛巾嘅紀念品啦，分別係謝瑞良、趙乃珠、劉玉興。PC Chan 同埋林佩妍嘅恭喜曬，
6: 恭喜曬咁多聽眾。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多謝曬咧葉德平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話題好有趣。我哋都好少喺呢一個即係節目裏邊分享呢一個考試係嘛，科舉啊嘛，狀元呢樣嘢。咁都係嗰句啦，大家開學啦。
5: 努力
6: 收拾心
5: 声，
6: 啲老师啊，即系叶博士，你都要收拾心声嘅，
7: 要收拾啦，
5: 收拾咗啦，
7: 收拾咗好多年啦。
6: 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乐。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咧，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嘅，雷暴警告会至到今日嘅1:30暂时下。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朝早举行，李家超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今日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之际，在埃及多间传媒发表署名文章，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丽奋发新征程》。习近平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畅聚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亦都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文章提到当前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彰显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坚守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说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亦都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同时要深化

0: 港代表团授旗仪式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仇之荣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2: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一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1: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2: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1: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说，天文台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喺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下午6时。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于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会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且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的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以及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在过去的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的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本港今日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至于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就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就吹强风，海就有涌浪。咁都提醒大家就要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听日就风势较大，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海有涌浪。
0: 今日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

0: 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1: 受黄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2: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3: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2: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4: 都开心噶，可以翻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开心噶。诶，可以同啲同学一齐玩，一齐读书都好开心咯。
3: 你有冇啲咩目标？
4: 全级头五名啦，可能每日以前温一个钟，可能而家温两个钟咁咯。
1: 有家长话有先视察翻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
5: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两次、三次咯，系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
6: 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1: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7: 绝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
8: 去年呢亦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是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是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1: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成绩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运输署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今早六点半起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署署长谢永仪陪同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署方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廖振新说，今早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港上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较繁忙，但整体大致正常，公共服务、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表示，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者会感到压力，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情绪低落，就要多加注意，或者要寻求协助。谭允恩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亦要多聆听子女，同埋多拥抱子女。黄海怡报道。
9: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 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10: 嗰、那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下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9: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喺吉隆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寻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几人失踪。梁正涛报道。
11: 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携带边波雷达、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掩塞湖联合监测组，持续在现场监测掩塞湖坝体、南岸滑波体和掩塞湖下游沟底的山体。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为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被冲毁路段，抢险人员连夜加紧作业施工，货车不断将碎石运往抢通现场，填充路段以便救援队伍不断向前挖掘。目前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有关路段有大约600米都没有路基，水流冲击非常大。在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3: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凭萨卡下半场的入波1-0击败阿士东维拉，开季两连胜。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主场出击的阿士东维拉策动多次反击，但都未能攻破阿仙奴大门。另一边厢，阿仙奴虽然掌握较多控球权，但是维拉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多次扑救，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踢到55分钟，马神在禁区外对萨卡犯规，但球证审视 VAR 之后未有判罚12码，而是改判自由球，奥迪哥特主射未中目标。 不过阿仙奴的攻势很快得到回报，三分钟之后萨卡禁区内把握机会起脚施射破网，协助客军一战定江山，连续两场联赛胜出。另外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39岁的美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
0: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李家超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今日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是低。紫外线指数是 0.3， 强度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加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喺九月首个交易日下跌，恒指最多跌近330点，中午收市系跌256点，收报25,310点，成交金额超过1,331亿元。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系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是跌81点。大市情况，我们找来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你好 Kenny。
16: 你好以琴。
15: 是啊，见到港股呢九月的开局啦，就第一日就影响下啦。今早有没有说受到什么特别的因素影响呢？
16: 我覺得大市其實都大體上未脫離到25,000-26,000呢個區間運行嘅趨勢嘅，但只不過今日個市況繼續下跌咧，我覺得係因為市場啱啱消化咗八月份成個港股業績期嘅數據嘅，咁同時當呢份業績高峰期過去咗之後，市場亦都再重新去衡量翻究竟有邊啲板塊做得好，邊啲板塊做得差。咁而過去嘅業績數據當中反映住一啲比較傳統嘅互聯網經濟股份啦，我覺得業績其實都仍然係面對住一定嘅增長壓力嘅。咁所以見到今日咧部分嘅大型科技股下跌咧，係導致到市場依家出現一個即係跌勢最主要嘅因素。其次就係外圍對於一個加息嘅憂慮啦。咁依家市場就普遍預計緊九月份咧聯儲局加息嘅機會有機會去到六成嘅，咁同時年底之前咧，聯儲局有機會加息咧，去到一次或者兩次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科技股股價亦都有一個受壓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市況嘅跌勢最主要係呢兩個因素。
15: 嗯，咁啊，九月咧，大家都睇住嗰個即係加息情況啦，會唔會整個九月因為即係八月嗰個業績期嗰個因素啊消除咗啦？九月影響大市表現咧，主力係外圍因素。
16: 剛才有講外圍嗰個利率環境咧，會係投資者相對比較關心嘅。咁所以去到咧呢個月喺聯儲局議息嘅前後啦，有機會特別外圍市況咧，可能表現得會相對比較波動啲。咁其次話，除咗關注一個利息環境因素之外咧，我覺得內地嘅經濟表現亦都需要關注嘅，因為見到過去第二季內地經濟嘅增長就相對比較乏力啦。咁同時踏入第三季頭半個季度咧，見到增長個數據其實都唔係話有一個好明顯改善嘅。咁所以反而嚟到九月份咧，亦即係嚟到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咧，市場有機會將焦點擺翻喺內地有冇機會再進一步退出一啲刺激經濟嘅措施出台，包括係減息啦、降準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一方面就關注住內地經濟數據啦，其次內地對於一啲經濟嘅刺激政策嘅出台咧，我諗亦都係受到市場所關注。咁所以我諗九月份咧，市場嗰個焦點會擺喺頭先所講一啲因素。
15: 嗯，明白。咁啊，百度咧今日就喺港交所主板雙重主要上市生效啦，見到個股價咧就跌近3%啦。現時資金其實最對於佢個取態係點樣嘅咧？
16: 我覺得一方面前段時間百度嘅股價咧都曾經係受到即將有機會咧係流入去到即係成為港股通嘅標的啦，引起北水嘅流入咧，令到市場相對比較關注嘅。咁同時除咗話睇佢嗰個即係資金流向之外咧，我覺得市場亦都對之前嗰個業績嘅公佈咧，亦都相對比較關心嘅。咁呢次業績嗰個表現咧，我覺得百度就相對比較令到市場失望嘅，特別一啲傳統嘅業務啦，譬如廣告業務嗰啲啦，按年下跌幅度相對比較顯著啊，反映住可能都受到住一啲行業競爭嗰個趨勢咧，嚟緊可能都仲有機會加劇嘅。咁所以可能如果短線咧，因為北水嘅流入而導致到股價穿咗個比較明顯升勢情況之下咧，我諗如果有貨投資者咧，亦都不妨可以趁住股價有一個即係走高嘅情況咧，可以先行減一減磅嘅。咁如果係未有持有嘅投資朋友咧，我覺得又不妨可以等個基本面啦變得更加之強勢或者有所改善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再作部署同埋關注，可能就更加之理想啦。
15: 嗯，咁今日咧就兩隻新股上市啦，希音同埋梅卡曼德機器人啊。咁中午嚟講咧，都係要跌收市啦。點樣睇呢隻股份咧嚟緊嗰個前景啊？
16: 我覺得一隻就相對比較大型少少啦，希音另一隻即係機械人咧就相對市值比較細少少。希音嗰個走勢，我覺得都反映住咧，即係市場對於嗰個即係電商，特別係跨境啊或者係環球電商嗰個政策性都未必睇特別地明朗。咁至於機械人咧，我覺得就受到近段時間二級市場嘅走勢相對比較低迷所影響啦，導致到股價亦都有所下跌嘅。暫時我覺得喺市場情緒唔算話好高漲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投資者依家部署新股咧，亦都唔使特別地進取住先嘅。
15: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同 Kenny 嚟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6: 頭先所講股份都冇持有嘅。
15: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0点，跌256点，成交金额超过1331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44点，跌20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30蚊，升35蚊；阿里巴巴110.1，跌4.1。Minimax 371.6升22.6，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3.8，快手35.2升1.62，美团77.75跌1.15。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82升1.1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世纪集团国际、川控股、佳明集团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国际商业结算、美好生活集团控股、大中华控股、德信服务集团。外币对港元嘅现价：美元7.839，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82，澳元5.619，加元5.652，新西兰元4.631，欧元9.09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港金系报41,42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430.59美元，卖出价4,431.26美元。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九月加息的机率超过60%。美国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和就业数据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分析认为近期当地劳工市场相对平稳，所以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赵家俊报道。
17: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最新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今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60%以上，远高于年会前大约35%。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3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同埋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失业率维持在 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18: 我们觉得都要看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整体趋势，很明显就是Yusuf都表示真的不是那么满意现在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你说就业市场报道这一段，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譬如最近的一个表现都是相对平稳，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大幅波动的话，就应该对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未必有是一个太关键的一个影响。相信通胀这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个角色或者影响就会更加重要。
17: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3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1次，0.25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报告显示内地八月制造业活动进一步改善，产出新订单和出口都加速扩张，采购量和积压业务量上升，不过企业在增加人手方面就持平，产出价格今年以来首次下跌。标普全球制定的报告指出，内地八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 51.5， 上升 0.6， 是两个月最高，连续九个月保持在50以上，反映制造业景气改善。社保基金公布去年的投资收益率升到去 13.22%， 按年升 5.12%，创2020年以来最高，受惠投资科技创新领域。基金成立以来年均的投资收益率是 7.62%。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道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旺角道嘅车啊，不能够右转去通菜街噶。旺角道嘅车不能够右转去通菜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荃湾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啦，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荃湾嘅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行政 政大楼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星期二中午的嘉宾会有红星证券的张益祖。而节目尾段我们亦都会播出投资多面睇。今集我们会探讨一下，都开学季啊，不如就讲一下大学生理财到底有些什么法则，或者有些什么是需要留意小心的呢？我们就找来香港财务策划师学会行政总裁杨伟雄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港股今朝早啦，喺呢个嘅九月开局啊，沽压都仲系有嘅，而且亦都系比寻日跌得都多啊。曾经恒生指数咧就跌穿过25,300点水平，去到低见咧25,240点，跌幅咧多达接近330点嘅。中午系报25,310点，半日跌咗256点，跌幅系1%。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331亿几，科技指数亦都跌咗大约0.8%，系报4,584点。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而喺蓝筹股入边跌得比较多嘅头两只都系内房股，分别就系咧龙湖同埋华润置地跌咗4%以上嘅，中海外亦都跌咗超过2.5%。内房股咧普遍咧都延续翻上日嗰个弱势。另外一啲重磅嘅大只嘅科技股啊、平台股咧，亦都系沽压较大嘅。京东集团、阿里巴巴跌近3%或以上。今日开始咧，就由第二上市地位转成双重主要上市嘅百度啦，半日亦都跌咗大约2.7%。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多嘅系快手，升咗接近50%，半日系报35.2。咁快手有一个利好消息咧，就系佢都获得呢一个嘅即系国家方面嘅人工智能基金咧注资啊。咁快手咧今朝翻嚟咧，受住呢个消息带动，都有一个好啲嘅股价表现。一啲嘅金属相关股份咧，亦都系向上嘅。中国铝业同埋中国宏桥升咗咧，就大约2.5%。去到3.5%嘅部分嘅弱股啊，同埋内需嘅股份咧，亦都向好啊。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盈富基金25.8毫六跌咗0.8%，智普1230蚊跌咗就是升了大約3%的，不過智普在早段的時候曾經都有一個下跌的，跌到去1141蚊，但其後很快已經反彈回了。阿里巴巴110.1就跌了大約4%， Minimax 371.6升了超過6%，騰訊控股442.6跌了超過2%，恒生中國企業87.12跌了0.4%，南方恒生科技4.49六跌大約0.8%，快手35.2升了近半成，美團77.75跌了超過1%。第十位的呢 XLE 南方海力士37.82升了3%。另外再看埋新上市的兩隻股份的表現，希音中午呢就是報46.62，比起招股價呢就跌咗大約4%。咁但係今日最低嘅時候呢，朝早曾經去到43.72，跌咗呢都有成大約10%嘅。至於另一隻股份啊，梅卡曼德機器人中午係報99.1，半日跌咗大約2.6%，股價呢主要都係喺100蚊水平嗰度上落緊。電話旁邊就有今日中午嘅嘉賓，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你好啊，張 Sir。
11: 係，你好。
10: 咁港股呢今朝早呢即係9月開局返嚟有一個嘅沽壓喺度啦，曾經失守過25300點水平，9月份開局嘅初段會唔會話都仲係個壓力比較大一啲呢？後市會唔會25000都失守埋？
11: 一個恆指咧，就每次咧喺25500上面咧，挨近26000咧，咁其實都過唔到嘅，已經咧就係、是、就行咗幾個月嘅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外圍一有變動咧，咁睇嚟個大市咧，或者嗰個恆指咧，就上低啲嘅。
10: 但如果話咧，成個九月份咧個波幅，你估計會有幾大咧？因為八月份都係1000點多啲咁。
11: 咁而家關鍵咧就係喺嗰個50天線啦，24800嗰度附近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個如果一跌穿咧，咁睇嚟就會低啲嘅，咁所以變咗九月份咧就睇嚟咧就係先要低嘅，咁然之後咧就再係去翻咧就25500呢啲位附近嘅，咁所以變咗下面咧就分分鐘有1000幾百點嘅。
10: 即是换言之的话，下方你觉得可能是25000有机会失守，甚至乎去到24000几咁样？
11: 机会是高的，因为呢就一旦跌穿跌50天线24800的话呢，咁其实呢就落24500至24800嗰啲位陪一阵先至算呢，就机会是有的，咁所以变咗呢就同时一大型的嗰个啲指数股呢就内银就出咗啦，咁琴日就支持嘅股市呢，咁腾讯又行完，巴巴又行完，咁基本上大隻嗰啲股份呢就已经出晒，都冇乜太多动力㗎啦。
10: 不如咧，我哋都倾下啦，即系一啲嘅业绩股嘅表现啦。智普咧喺业绩公布之后咧，今朝早个股价咧就先低就后高嘅，反复向上啦。半日嚟报咧就系1230蚊，咁啊升咗咧就大约3%，最高去到1263蚊嘅。智普份业绩咧，即系大家到底点样去分析咧？佢上半年个收入急升4倍，去到9.5亿人民币，但系经调整亏损咧就扩大12%，去到20亿元。同一時間咧，大家見佢個收入結構咧都幾大嘅轉變喎。開放平台同 API 嗰個嘅收入咧急升27倍啦，佔總收入比例由15%增加去到接近7%，係咪反映咗呢個都成為一個新嘅收入來源咧？
11: 咁喺嗰個AI 大模型裏面咧，就其實真係嗰個高速增長嘅，咁所以變咗咧，咁佢嗰個增長咧，亦都係相當之快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就始終都仲係喺度燒錢咧，就因為係要投入資金咧，就先有增長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只要增長一符唔符預期咧，就比較上難啲嘅。咁暫時嚟講咧，就呢個業績咧，就同預期就係差不多。咁所以變咗個市冇乜好炒嘅話咧，就推高少少機會係有嘅，但係翻去兩個幾月前，咁嗰啲咁嘅嗰個 嗰個係叫到冇乜理性咁嘅升法咧，就睇嚟咧就係嗰個機會就唔大嘅。
10: 嗯，但點樣去分析佢嗰個盈利能力呢？因為如果單睇話呢，而家嘅收入主要來源嘅開放平台及 API 業務啦，佢個毛利率呢就由負數變成為正數嘅 24.6%， 喎，不過整體嘅毛利率呢就大減咗呢接近24%，去到呢就26.4%嘅水平㗎。其實係點樣去分析返睇佢嗰個盈利能力呢？
11: 因為成個行業呢就基本上咧，就都係喺度減價咧，就去嗰個保持嗰個市場上面嘅份額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個毛利率咧就好難上升翻，之後咧就慢慢就再跌翻啲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唯有咧就維持嗰個增速咧，就先至咧就係叫做交到功課嘅。咁而嘅話咧，咁佢喺嗰個八月份嘅嗰個啲運行率嘅話咧，就事實上咧就係嗰個達比個年頭嘅時候咧就大幅增長啦。咁但係呢度咧就俾人有一個嗰個預期咧就繼續上升咁解嘅。
10: 嗯，但如果話咧睇智普啦同 Minimax 啊，因為兩個都係咧上市之後咧推即係公布嘅即係喺個智普嚟講啊，上市之後公布嘅第一份業績啊，好容易大家都會攞嚟同咧即係 Minimax 做個比較咧。其實兩個業績嚟計嘅話咧，邊個先至係叫做表現得好啲、理想啲啊？
11: 咁喺嗰個業績方面咧，就基本上咧就智普係嗰個。個個係 Minimax 嘅兩倍咁啦，咁而咧個個市值咧就比嗰個個 Minimax 咧就兩倍幾嘅，咁而毛利率咧就係嗰個智普 26.4 啦，咁而 Minimax 17.9咧，咁所以變咗相對上嘅話咧，就基本上咧係爭兩倍至兩倍半之間嘅，咁而只不過嘅話，大家都仲係蝕緊本，咁而咧就智普咧就係個第一季蝕緊20亿元啦，咁但 Minimax 蝕緊3.5亿美元咧，跟住又都係蝕緊，就變成蝕緊25亿元，所以變咗大家嘅話咧就叫到就係鬥快跑，咁但係只不過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智普係中國 B 端嘅 API 龍頭咧，就而 Minimax 係全球多模個個態嘅產品咧，咁所以變咗咧就跑得邊個快咧，就始終係。個個投資者就覺得咧，就係、是、個智普，因為係國內比較上係大啲咧，就睇重啲個智普比較上多啲嘅。
10: 嗯，另外咧，張 Sir， 我哋都講埋啦，就係、是、國產大模型係咪而家都開始研究引入呢個收入分成制咧？因為據外電報道，就 Kimi 啊，係月之暗面嘅 Kimi K 3咧，計劃都想要打入咧微軟啊、亞馬遜同埋 Google 佢哋嘅雲平台，咁要求分成最高30%啦。嗱，之前咧上個月。初嘅時候亦都傳出阿里巴巴為下一代嘅開源模型咧，亦都研究向大型嘅商業使用者要求收入分成。你覺得呢個係咪都成為一個趨勢，可以咧舒緩到即係佢哋嘅對 AI 投放嘅資金需求咧？
11: 因為 Kimi K3 咧就仲係傾緊嘅，因為咧就係 Kimi K3 就係嗰個開源大模型嚟嘅，咁變咗咧就係、是、如果唔收費咧，就係、是、免費俾啲嗰個啲雲廠就賺大錢嘅咧，咁所以變咗就呢度就傾緊，咁而喺嗰個微軟嚟講咧。就攞到啲高性價比、低價嘅中國個前沿嘅模型嚟留客咧，咁就係呢個就都係一個可以付費嘅方案，咁但係話係俾30%咧，就睇嚟都仲係。嗰、那個好大保留嘅，咁最後傾到幾多咧？咁所以變咗咧，就都係做特暫時一個比較上樂觀啲嘅睇法嘅啫。
10: 嗯，好啊，明白啊，張 Sir， 頭先我哋都提咗一啲股份，尤其是包括咧智普啊、Minimax 啊咁樣，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嘅股份噶？
11: 冇嘅。
10: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
12: 投資多面體。
10: 踏入大學咧，除咗讀書、上妝同埋住科之外啦，亦都係年輕人咧真正掌握財務自主權、學習理財嘅黃金時機。不過咧，面對住五花八門嘅消費誘惑同埋理財產品，到底大學生咧應該點樣去做好理財規劃，避免跌入財務陷阱咧？嗱，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嚟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行政總裁楊偉雄 Paris 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好啊 ，Paris。
12: 你好啊 ，Kerry。
10: 系咁，以你咧观察啦 ，set 世代嘅年轻人啊，甚至系零零后啦，其实佢哋嗰个理财观念咧，同过去几代人咧最大嘅分别会系喺边咧？即系佢哋个使钱态度啊，系其实系更加审慎啦，亦还是系更加疏爽咧？
12: 与其讲审慎或者疏爽咧，可能我哋另一个角度睇，以前几代人咧，通常都我哋叫先储蓄后消费嘅路线去做嘅。但係而家嘅新世代，尤其是Z世代咧，我會形容佢哋一啲叫現實嘅進取主義，即係佢哋未必會儲蓄先至使費，但係佢哋使費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小心去睇下個價值喺邊度先至使錢。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夠攞到佢哋掌握到佢哋個使費嗰個嘅增值嘅要求咧，佢哋會使嘅。我舉個例子，而家我哋好興話窮遊啊，或者坐廉航啊。咁但係問題，嗰啲年青人其實係鍾意旅遊嘅，但係佢又會選擇一啲比較合適佢哋嘅方法，寧願去到多啲喺飲食啊、其他消費上面嗰啲航班啊，佢唔會嘥咁多錢。咁所以喺我嚟講咧，佢呢啲係依家克制同埋一個進取嘅現實主義。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咧，面對而家嗰個就業唔穩定啊，或者係對於佢個事業規劃未穩定之前咧，可能都會有一種咁嘅模式、咁嘅理財觀念咯。
10: 嗯，咁換言之，佢哋都會咧睇翻唔同嘅範疇去做一個使錢方面嘅唔同嘅態度啊。而家咧網購啊同埋電子支付咧，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啦。對於話大學生嚟講，你覺得佢哋最容易跌入邊啲嘅理財盲點或者係陷阱咧？有啲人就認為我唔申請信用卡未得咯，就可能等於會冇事。呢一個觀念又啱唔啱咧？
12: 唔申請信用卡冇事咧，係其中一個說法。但其實大家都理解到，而家好多時都有網購啊，或者好多一啲商品嘅推銷手法啦、啊。尤其是而家都叫先買後付 ，buy now pay late。咁就算你冇信用卡都好啦，主要你即係個意念唔正確嘅話咧，其實你隨時都可以喺冇信用卡之下就做咗一啲分期貸款嘅啦。甚至咧 buy now pay late 其實都會將啲大額消費拆成一啲小額嘅數字。咁好容易令到啲年青人咧就低估咗個總支出，亦都高估咗自己個還款能力。咁甚至有機會咧，好容易就唔記得咗還款，逾期還款啦。於是影響個利息啦，又影響佢嘅信貸記錄啦。咁所以我諗呢幾樣嘢大家都要留意翻。咁至於頭先話有一啲嘅迷思咧，我諗話信用卡淨係還邊批呢個係最大嘅陷阱，年青人一定要小心。啊，舉個例，譬如一張信用卡20,000蚊。你年息已經去到33-35厘咁高嘅啦。如果你每個月只還邊批咧，其實講緊你都要成20多年先還得清嗰20,000蚊嘅啦。咁可能呢個大家都唔知道。第二咧就係而家好興就係嗰啲叫做網紅啊。咁大家可能就好聽一啲網紅去做一啲投資啊或者投機嘅做法，以為可以揾快錢。啲學生要小心，尤其是千祈唔好用學生貸款去進行投資。
10: 嗯，咁另外就係咧，大學開學初期啦，其實往往都有唔少銀行啊，會喺咧校園嘅位置咧就擺啲攤位咧去推廣信用卡。大學生咧應該點樣教到佢哋去正確看待借貸呢件事咧？即係萬一佢哋唔小心累積咗啲卡數啊或者債務嘅時候啦，佢哋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咧？
12: 首先咧，我哋喺財務策劃嘅方面睇咧，信用卡記住係一個支付嘅工具。唔係俾你去做貸款啊，或者係預先去消費，所以呢個係大學生一定要知道，就係信用卡係一個支付工具，亦都唔係一個免費資金。當你逾期還款或者過度消費咧，你係需要還錢嘅，譬如年利率啦、個免批最少嘅還款額啦，借貸之前真要問清楚，係咪需要，還是係你想要就買一樣嘢咧？咁呢個要小心啦。萬一真係累積咗一筆負債，咁咧其實應該係先審視一下自己嘅還款能力。坊間好多嘅，我哋叫整合還款方案，冇辦法啦。你過往嘅歷史已經造就咗一樣嘢，你唯有就可能要我哋叫整合咗你成個嘅貸款啦，逐步去清還。真係唔得嘅時候，就可能要快脆啲。都冇辦法要求救嘅，可能要同啲屋企人啊傾下點樣去償還咗呢樣嘢，或者甚至安排財務策劃師或者專業人士幫你協助去做呢一啲還款嘅安排，咁啊避免越拖越久。 咁亦都避免你個信貸評分咧喺一啲嘅記錄上邊咧有啲負面嘅因素。咁我相信呢、這個大學生真係要喺呢段時間要多留意佢哋嘅個消費嘅心態咯。
10: 嗯，同埋咧，大學生有陣時可能都會有做兼職啊，會有少少嘅零用錢啦、啊，可能佢哋每月嗰個收入咧都唔叫做好穩定啊。其實佢應該要點樣去做好啲日常收支管理同埋預算咧？係咪可能用一啲記帳嘅 Apps 啊，記錄低自己嘅開支收入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乜嘢比較容易執行到嘅理財法則可以推介佢哋咧？
12: 嗯，呢、這個亦都係非常好嘅提問。我諗記帳咧就一定係需要嘅，因為每個人自己使咗幾多錢啊，或者係用喺邊度咧，可能都唔記得，或者係太多啦。咁所以我哋都絕對係認同咧，一定要記帳。其實記帳嘅 Apps 係好多嘅，即係或者我推動啦一個五部曲。是需要去理財做好的。第一，每一個同學或者是人啦，我們都其實要清楚自己那個每個月盤點自己現在的狀況，譬如每個月的收入啊，或者兼職收入啊，雖然未必穩定，但你一定要做好你那個現狀的分析，去貫徹住兩至三個月或者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一些的記帳的方案。咁於是你就找到個我們叫落差啦。咁跟住你應該設定一啲目標嘅，譬如你應該要有一個叫532嘅規則，50% 一半，你可能係平時嘅膳食啊、交通啊等等，30% 係你嘅個人消費、娛樂啊、購物，剩翻嗰20% 咧，我哋做咩？儲蓄或者甚至買保險，開始你籌劃你自己嘅一啲嘅儲蓄嘅習慣。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我覺得呢五部曲咧做咗預算之後，就係你去執行啦。平時不斷地定期去睇住自己呢啲咁嘅記錄。點樣去做好嗰啲嘢呢？或者你要向部分嘅擺出嚟，咦，有段時間我想做旅行，或者有啲嘢想購買，於是你就要撥定一錢去做一啲有目標嘅另類嘅儲蓄啦。咁我諗呢啲定期檢視啊，有規律地記帳咧，係年青人需要去確保佢哋嗰個財務策劃個管理咯。嗱，無論佢收入穩定唔穩定，其實都可以做同樣嘅五部曲嘅。
10: 嗯，但近年咧，其實騙案都層出不窮啦，有部分更加係針對年輕人嘅求職騙案，甚至係有一啲所謂嘅賺錢陷阱啊，仲有一啲咧就係虛假嘅投資平台，而家利用 AI 製造嘅騙局亦都非常之多啦。其實學會方面咧，有啲咩建議可以令到咧年輕人可以提高防騙意識咧？
12: 嗱，我諗呢個真係近年嘅騙案手法都層出不窮啦。大家知道，即係如果按政府嘅記錄啦，今年上半年騙案已經有成20613宗。咁所以我哋覺得第一，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千祈記住世間上係冇免費午餐嘅，係咪？冇 free lunch 嘅，亦都冇免費禮品，亦都冇一個保證回報。所以呢啲大家一聽到咧，就要好小心，究竟背後有咩原因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所以如果係求職嘅時候有三樣嘢，我覺得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輕易信一啲叫高薪冇門檻。譬如一個大學生，就算而家我哋喺銀行或者金融界啦，我自己嚟自呢方面，可能個入門檻都講緊或者2至3萬元到啦。咁但係哇，一開到已經5-6萬嘅，咁你就真係要諗下，究竟佢需要你做啲咩咧？點解會可以咁高薪，又唔需要一啲特別嘅技巧都請你咧？在家工作啦，或者甚至要求最近好多呢啲騙案都係嘅，要求你以個人名義借咗貸先，跟住咧就轉咗咗啲金錢落去公司户口，咁呢啲咧都要好小心去做一個分析嘅。咁同埋我諗都要留意一下，就係查測一下請你嗰間公司，咦佢係咪真係一個持牌合法嘅機構咧？有冇公司註冊啊？對方嘅身份係點樣啊？甚至當然啦，你話係咪可以做一個同學之間，或者係問下家長或者長輩喺對於呢間公司嘅認知啊？我諗好多嘢大家都要留意，千祈唔好俾一啲虛假嘅資料去被誘騙到咯。
10: 對於咧即將踏入職場嘅 final year 大學生啦，其實佢哋喺畢業之前咧，又應該做啲乜嘢嘅財務安排準備咧？如果有借學生貸款啊，規劃一下點樣去償還呢啲貸款之外啊，係咪都需要可能了解一下強積金嘅概念啊，或者要建立咧一啲緊急儲備咧？
12: 係啊，同意嗱，我諗啲嘢大家都清楚啦。而家好多 香港嘅學生啦，或者其他唔同嘅東南亞區嘅學生都有做學生貸款嘅，畢業前嘅準備都睇下嚟緊嗰個點樣償還嗰個學生貸款，要做定一啲嘅準備啦。咁另外頭先講啦，就係、是、你個強積金嘅概念啦。其實強積金係一個非常好嘅儲蓄嚟嘅，投身職場之後，僱主同埋僱員咧都需要供款嘅，同埋咧要知道成個嘅運作嘅平台啦。咁啱我哋都有一個退休開支指數調查出咗嚟，咁裏面亦都有一個講咧，就係好多人去到退休嘅時候先發覺，就話原來我哋及早做退休嘅儲蓄，及早做理財，其實係非常重要嘅，否則嘅話咧，去到尾嘅時候咧，先發覺嗰個複息嘅效應、時間效應唔夠咧，咁你所累積嘅金額咧就唔夠你中間嘅中段嘅消費啦。咁同埋我諗頭先講啦，你都提得非常好，就係要做一啲緊急嘅儲備啦。所以我點解成日講532法則，就係你其實將正常嘅收入咧，應該起碼將20% 咧撥為一啲儲蓄啊，或者係保險啊、緊急儲備。咁希望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喺平時嘅現金流動性裏面咧，可以有一啲緊急嘅現金咧，以備不時之需，養成儲蓄嘅習慣。畢業之後，隨住你嘅事業嘅進展咧，相信你可以儲蓄或者購買一啲更加好嘅投資啊，或者保險嘅嘢咧，會越嚟越多。咁亦都可以為你將來洗費啊、消費啊、你嗰個家庭啊，即係比較有一個好嘅部署咯。
10: 理財咧都係人生嘅必修課啊！大學階段咧正好都可以幫助大家打好呢個理財基礎。今日咧都多謝曬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行政總裁楊偉雄 Pari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精明消費，建立良好嘅理財習慣。唔該曬你啊 ，Paris。
12: 係唔好客氣 ，Ke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攞到金牌，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和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0: 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漸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漸轉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山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2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73蚊，升24蚊；腾讯控股443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跌3仙；快手35.18，升6；美团77.85，跌1.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0点，跌101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8美元，卖出4,43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旺角到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荃湾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方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2: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3: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3: 一齐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2: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4: 行自己条路。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5: 嗰時就喺跑馬地幫我 uncle 咧開呢個茶餐廳，咁我就真係感受到咧喺跑馬地工作嘅時候遇到嘅人咯，因為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時即係為咗你杯奶茶咧，揸車去到你門口就即刻，喂，麻煩你快啲搞杯奶茶過嚟，係啦，好多好多係咁樣嘅，即係佢哋好趕時間，嗰度嘅生活模式咧係幾得意。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時光。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主持有严崇天和廖杏欣。 Anne 你好。
11: Hello 天。
10: 今日开学日啦，我哋都同观众一起开学，开始学嘢学下相关的健康资讯啦。咁同时呢，若果是翻工翻学的朋友都注意翻天气状况啦。一号戒备信号呢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日的下午1点半啦。马上呢介绍下今日的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咧，我哋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咁主题咧就系讲湿疹啊。咁我相信咧，其实自己身边总有认识嘅人，甚至自己本人啦，会受到湿疹嘅困扰。虽然有个湿字，但其实佢其中一个嘅症状啦，非常明显就系个皮肤比较干之余咧，亦都非常之痕，会好困扰啊。
11: 系啊，我都有朋友有湿疹咧喺块面度啊，跟住我就见到佢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佢嘅情绪啦，唔系好开心啊，所以我哋都要多啲留意呢一个嘅主题啊。
10: 冇错，转头咧，中西医两个角度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咁去到两点至三点咧，我哋会有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系讲依托米子嘅内分泌祸害。呢个主题亦都非常之重要啊！等大家知道咧毒品嘅祸害，咁青少年咧亦都要远离毒品啦。好，而家呢个时候咧，马上先开始望闻问切。
12: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1: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0: 開始望聞問切，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講關於濕疹呢一個問題啊。而嘉賓方面咧，我哋分別有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陳俊賢醫生，亦都有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註冊中醫師林志秀教授，歡迎曬兩位。咁啦，開始今日嘅主題之前咧，亦都要問一下啦。其實濕疹係一個點樣嘅病咧？不如由西醫開始講起。
13: 其實濕疹咧呢個即係好常見嘅一個講法啦。其實濕疹咧本身咧係市民講多少少嘅呢個 term。濕疹嘅意思咧係由敏感引起嘅皮膚炎咯，臨床咧就紅啊、痕啊、甩皮咧，我啲可以叫做濕疹。然之後講咗濕疹咧，我講咗最尾個結果啫，我冇講邊一種嘅皮膚炎引起呢一個咁樣嘅濕疹啦。最常見啦，用咗濕疹呢一個名詞啦，借代咗最常見嗰種皮膚炎咧，就係、是、異位性皮膚炎啦。這個就是我常所講的濕疹，一般由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由先天敏感症的那些傾向，加上後天的敏感源和刺激源引起的那些濕疹。
11: 咁林教授话，咁中医嘅角度，湿疹又系点样嘅状况咧？
14: 中医对嗰个湿疹嘅嗰个描述咧，其实好早嘅，讲紧系晋朝嘅时已经有呢啲描述嘅。咁啊，中医咧，佢嗰个名咧叫湿疮，即系疮咧就生疮嗰个疮啦。咁咧，佢嗰个症状嚟讲咧，跟西医而家嘅嗰个描述基本上系都一样嘅。主要咧皮肤咧，比如讲系好红啦，咁咧有时候咧就有啲丘疹啊，有时候有啲水泡，甚至勾勾下咧有啲出血。咁啊，最紧要咧呢啲病人咧，佢主要好多时候咧非常之痕嘅呢啲。所以佢嗰个皮肤嘅嗰个我哋叫嘅皮肤嘅损害咧，就相对嚟讲系五花八门。好多时候咧，呢啲都系跟中医所讲嘅嗰个禀赋不耐，就系、是、相当而家所讲嘅嗰个过敏体质咧，有啲关系嘅呢。
10: 五花八门啦，咁知道力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啦，可以解决到呢一个嘅问题。咁但系都想问翻，其实嗰个普遍程度系点样嘅咧？
13: 有西醫嘅角度咧，有一啲普遍嘅統計或者調查咧，其實都幾普遍嘅。喺啲易發展嘅國家或者城市咧，講緊係10-20%，其實都幾多。或者我哋甚至乎見到咧，隨住即係空氣嘅污染啦，或者咧成個城市嘅污染啦，可能越嚟越多，因為啲敏感源刺激源越嚟越多咧，講緊係10-20%啊。大概10個有1-2個嘅市民咧，都會患上咗濕疹啊，或者異位性皮膚炎啦。如果喺小朋友嗰度咧，甚至乎會更加多嘅。
11: 咁林教授，我想問下咧，可能係邊一個季節係比較容易係發現有濕疹嘅病人嘅？
14: 其實而家從我哋臨床所睇到嘅嗰個情形咧，其實一年四季咧都係常發嘅。都好難講係邊一個季節係應該發少咗嘅呢個。因為咧佢個濕疹，我前面講咧，佢就嗰個表現咧就五花八門嘅。你不如講咧，有啲皮膚好急即係好乾嘅嗰啲咧，佢好多時候咧喺冬天會變差啲嘅。但系咧，有啲咧，佢可能急性即系皮肤比较红啲咧，反而咧夏天咧佢出汗比较多咧，反而咧个症状咧会加重得好多嘅呢啲，所以咧佢嗰个即系发病嘅嗰个频率嚟讲咧系都因人而异嘅呢个。
10: 所以其实咩季节都有机会会发现到呢一个嘅问题。咁但系都想知道，其实个年纪上面，因为好似都听过，通常咧一开头发病嘅时候会系小朋友多啲，系咪真嘅咧？
13: 因為咧，其實我頭先講到真正個學名咧比較常見，叫做異位性皮膚炎或者特應性皮炎啦。有一個好得意嘅花名叫做小兒濕疹啦，其實都係真嘅。大概有80%-90%嘅病患者咧，可能係10歲之前，甚至乎係5歲之前病發啦。亦都好有趣咧，細個嘅時候病發啦。而呢啲病人咧，亦都唔使太過擔心喎。隨住免疫系統嘅成熟咧，到咗18歲、20歲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半以上嘅病人咧，可能會冇咗啦，或者個免疫系統成熟咗咧，冇咁容易敏感啦。剩翻嗰一半咧，大部分病咧都其實一路進步嘅。好少由細個差到大，或者大個先至有濕疹咧，其實唔係好常見嘅。
11: 咁除咗可能自己本身嗰個免疫系統有啲狀況啊，出咗事咁，所以有濕疹之外啦，會唔會有其他嘅外來因素會導致會有濕疹呢一樣嘢？會唔會接觸咗啲某一啲物件啊，或者化學物啊，導致我自己有濕疹咁樣嘅咧？
13: 喂，主持好正確，因為我哋講緊咧，其實講緊異位性皮膚炎或者特應性皮膚炎啦，有先天同埋後天嘅因素啦。先天當然係一啲基因嘅一啲即係 predisposition 啦，即係有啲咁樣嘅傾向啦。對於一啲咧即係個別嘅敏感源啦，或者刺激源，當接觸咗佢之後咧，的而且確咧會引起一個過分活躍嘅免疫系統嘅反應啦，去攻擊自己嘅皮膚，令皮膚變紅啊、厚啊，甚至乎甩皮啦，嚴重嘅甚至乎滲水，所以叫濕疹咧就叫濕疹啦。因為有啲時候咧比較 acute 比較急性嗰陣時咧會滲水嘅。
10: 林教授啊，咁其實譬如我當有啲嘅朋友啦，即係通常可能有時嘅啲小朋友啦嚟嘅時候，係咪去到會出水其實已經比較嚴重嘅狀態嚟㗎啦？
14: 出水咧，佢只係講嘅呢個濕疹咧，佢嗰、那個即係因為我哋講係佢有唔同嘅嗰個時期嘅。比如講我哋中醫咧跟西醫喺呢方面咧都好類似咧，就講係我哋分為一個急性嘅、亞急性，仲有慢性嘅一情形。一般嚟講咧，如果個皮膚因為濕疹嘅原因咧係好紅，同時嚟講咧佢有好多滲出，同時咧有時候咧佢嗰個滲出咧仲係好濁嘅一啲流出一啲水呢啲咧，好多時候咧咁我哋知道呢個叫急性嘅。呢種情形咧，好多時候咧，就西醫所，我哋中西結合嗰度咧，都發現咧，佢呢個好多時候有啲細菌嘅感染喺度嘅，所以呢啲嚟講咧，相對嚟講係嚴重少少嘅。
11: 咁我想問一下林教授，咁唔同程度嘅濕疹啦，唔同階段啦，咁係通常會係邊一個程度係最容易治療，或者係去到可能會唔會係某一個階段係要有好長嘅治療期呢？
14: 係咁嘅，我從我自己嘅嗰個臨床嘅嗰個經驗嚟講咧，佢有時候咧，我哋醫療啲濕疹咧，都係要需要嗰個中西結合嗰方面嘅嗰個配合嘅一個效果係最好嘅。尤其係我前面所講嘅咧急性嘅嗰、那個皮膚咧，佢拗得損曬，流咗好多水，同時咧佢都有啲臭味嘅呢啲咧，好多時候咧已經係有啲感染，所以呢啲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如果係有一個中西結合嗰方面嘅嗰個配合咧，效果會非常好嘅。但係如果對一啲咧，你不如講係佢可能已經發生咗嘅時間係比較耐，嗰、那個皮癣嚟講咧，佢可能又唔至於講十分紅，啊唔至於流水好多，只不過咧時不時啊紅啲，咁啊就拗得比較多少少嘅，晚黑可能會影響佢瞓覺。呢啲時候咧，從我哋嗰、那個經驗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就用我哋中藥嘅內服藥咧，好多時候咧都基本上咧可以控制到嗰個症狀。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即係跟啲病人講咧，你最好咧都係用一啲外用嘅一啲，不如講佢 lotion 啊，呢啲就係嗰個潤膚膏啊，呢啲效果咧會更加好嘅。
10: 嗯，我稍後時間都要講多啲關於呢個治療方面啊，或者嗰個日常注意嘅情況啦。同埋都想問一下陳醫生咧，其實通常有冇話發喺邊一個部位會多啲嘅咧？因為頭先阿 Andy 有提過，好似係咪小朋友就生面多啲？咁會唔會其他慢慢地大個嘅時候，又喺唔同嘅部位度出現嘅咧？
13: 多謝主持人一個好好嘅問題。你覺得好有趣嘅時候，你都同啲醫學生傾偈，就我哋睇下邊啲位咧，對於兒女性皮膚炎發多少少啦。通常一歲以下啦，啲嬰兒咧，因為喺地下度爬，所以咧倒翻轉咧就係關節嘅外側，一啲手踭啊、腳踭啊，或者甚至乎啦膝頭嗰個地方比較多啲接觸到環境裏邊嘅敏感源，包括咗呢啲塵埃螨啦。當大個咗少少啦，開始企喺度一歲過後之後咧，就變咗我哋常見嘅，就我哋話接位，即係我哋關節嘅內側倒翻轉啦，唔係外側係內側啦。因為啲汗液咧，或者令到咧我哋環境裏邊敏感源咧積咗喺度呢度咧，好長嘅時間咧，引起呢個敏感嘅反應啦，所以關節嘅內側就多少少因為汗液啦。到大個咗之後咧，其實任何地方都有機會引起濕疹，只要你接觸到嗰個敏感源啦。但係咧，大家可能都講得到，或者濕疹嘅病患者都會講多到咧，手係最容易受到影響嘅，因為手咧掂到好多環境裏邊嘅敏感源咯。咁所以不同嘅位置咧，其實隨住我哋時間嘅演進啦，同埋接觸到敏感源嘅機會咧，都會受到影響
11: 嘅
13: 喎。
11: 咁我想問一下陳醫生咧，咁嗰個評估嘅方法係點嘅咧？點樣先為止嗰、那個？濕疹嘅病患者可能好嚴重啊，定係佢係啱先至輕發嘅？點樣睇嘅咧？表面上係
13: 其實都係，因為咧，即係呢個都關乎咗之後咧，即係治療嘅選擇啦。有啲用啲比較輕嘅治療啦，有啲比較犀利嘅、比較強嘅一啲治療啦。首先咧，我哋西醫嘅角度咧，會將病人個病情分為輕度、中度同埋嚴重啦，都有啲客觀標準嘅，都唔係就咁睇一眼咧就會發覺咧究竟係輕定重咯。我哋有四個客觀嘅標準嘅，第一就係異位性皮膚炎咧佔據身體嘅面積係多定少啦。第二啦，局部嘅患處有幾紅，那個紅的程度，第三就是紅，即是那個厚度，就是異位性皮膚炎令我們皮膚變厚了有多少，最後就是甩皮或者退皮的情況多還是少，綜合了面積、紅、厚和甩皮的程度，給我們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去將個病的病情去釐定為輕度、中度和嚴重，這些都影響了之後醫生跟你商量究竟你那個治療屬於比較輕一點還是比較犀利一點、比較強一點的治療。另外都無可否認的，除了一個客觀的評估之外，個病嘅感受都係好重要嘅。我就話咧，有啲病人咧好唔同嘅，有啲病人咧雖然咧個病情好嚴重，但係佢唔係好痕，唔係好影響生活咧，可能就會輕啲啦。但係一啲咧比較輕啲，甚至乎唔係好犀利嘅一啲病情咧，但係個病人好痕啦，日常生活啊或者瞓覺都瞓唔到咧，影響咗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啊、社交生活啊、學業啊或者職業嘅話咧，呢一啲嘅病咧我都會即係更加睇重啊，或者覺得個病情係重啲
10: 嘅。頭先提到嗰個對於生活上面嘅影響啦，相信好多嚟求診嘅朋友，小朋友又好，可能甚至佢身边嘅家长都会好困扰噶嘛。其实实际上头先有提到，可能学业啊、工作等等啊，甚至瞓觉都会影响。临床上面遇过系点样影响到佢哋生活法咧？有几咁严重咧？
13: 其实都几多，因为我哋头先讲过咧，湿疹或者异位性皮肤炎咧，一个花名叫做小儿湿疹啦，好细个嘅时候就病发啦。好多病人系几岁或者十零岁嘅时候呢啲咁样嘅病人咧，就系求学嘅时间啊， 如果皮肤上面真的很多一些疹块很红啊渗水甚至好像林教授咁讲有些异味的话其实都挺影响那个社交生活的。有少部分的病人比较严重可能中度严重的话有机会被同学去取笑啊或者被身边的朋友去歧视啦。到了大个了即是找工的时候即是成日都好像渗水啊皮肤好痕的话有些机会即是他的同事或者上司觉得其实他会有感染性的就会少少避开他们令到他晋升的机会啊或者社交生活受到影响啦。另外对他们来讲夜晚睡不到觉或者日头集中不到精神去读书开会成日都拗的话都影响他们的社交生活或者日常生活。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都要想埋的即是不是单止皮肤有几差影响生活有几多其实都很重要的。
11: 嗯。
14: 那时候呢从我们那个临床所见呢因为湿疹呢因为它主要很多时候是一个呢就慢性的那个过程所以对一个患者的那个心理啊那个情绪的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平时所见到湿疹呢有可能呢有啲情緒方面嘅一啲不適咧，佢主要係集中於啱陳醫生所講嘅呢個失眠係一個啦，焦慮係另外一個啦，咁嚴重啲咧，仲有啲係有啲憂鬱嘅嗰個傾向嘅，咁即係因為咧係嗰個即係少少嘅嗰個心理嘅嗰個影響咧，佢好多時候咧呢啲都有一定嘅嗰個社交方面嘅嗰個障礙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大概呢幾個係比較多見。
11: 嗯，咁林教授，我想问一下咧，可能从中医嘅角度咧，会唔会把脉啊？已经系知道嗰个病人会唔会有机会系有湿疹嘅症状，会唔会系本身佢系湿热嘅情况会容易啲有湿疹嘅咧？
14: 从中医角度嚟睇，确实咧系湿疹跟嗰个湿热内蕴系有关嘅。我哋中医嘅嗰个诊断咧，佢都系讲嘅望闻问切啦，就系、是、四诊合参，即系唔单单系打脉嘅。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要睇嘅，你比如我睇嗰个皮癣啦，即系究竟嗰个皮肤红红啊，或者系咪好干咧，有冇轮舌啊呢啲啦。另外一个咧，梗系你都要问下佢啦，究竟佢痕唔痕啊，佢边啲地方唔舒服啊，睡眠嗰个情形系点，那个情绪系点咧？呢、这个经过咧问可以知道嘅。咁啊闻嚟讲咧，好多时候我哋睇下嘅，即系讲系啱讲嘅，如果个身体有啲异味啊等等呢啲啦，经过嗰、那个。闻啦，咁啊切嚟讲咧，我哋都可以摸下脉嘅，打脉嚟讲咧，好多时候都可以睇到呢个气血嘅流通，内面咧有冇啲邪气，尤其系啲湿热，有冇啲湿热嘅邪气里面咧，我哋基本上咧都可以判断得到嘅。
11: 嗯，
10: 中医就系望闻问切啦，咁西医方面其实系咪其实一睇到嗰个皮肤嘅状况，都已经可以大概知道系呢一个湿疹、异位性皮肤炎，定有机会其实可能同其他嘅皮肤嘅一啲嘅症状会有啲相似嘅咧？
13: 好好嘅一个问题，因为咧除咗系即系异位性皮肤炎之外，即系皮肤红啊、痕咧，有机会系其他嘅嘢啦。当然咧喺嗰个临床嘅即系判断里边咧，一个咧就比较详细嘅一个病史嘅一个问啦、问诊啦，另外咧就系咧我哋一个即系。我哋临床上面嘅检查都好重要嘅，因为讲紧一个典型嘅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湿疹嘅疹咧，一般都好有趣嘅就系红啦、肿啦或者甩皮呢个都系最基本啦。另外个边界咧，我睇翻个疹发，如果边界咧其实系好 ill-defined， 我哋叫做咧好模糊嘅，边界模糊嘅就比较多啲系湿疹。但系倒翻转嚟有另一个咧，大家都可能会成日都讲牛皮癣啦，或者叫做银屑病咧，个边界就会好 well-defined 啦，即系好分明啦。就系我幻想有支笔，如果我哋画到个边界嘅话，这个就唔系好似湿疹啦，这个就系牛皮癣。或者剛才講到的銀屑病這個這樣正確的學名啦。另外呢有一個都很常見有時很多時候都會撈亂就是癣啦。癣就是真菌的感染啦。如果醫學裡面個邊界都是很分明的。另外這個圈很得意的你望到一個圈狀這樣啦。所以有個花名叫金錢癣一個圓形這樣的。我們看到個邊界就很分明啦。另外就是紅啊甩皮都很犀利的話這個多數就是癣啦真菌的感染啦。相對於異位性皮膚炎今天所講的濕疹呢個邊界很模糊的找不到個邊的。另外個紅啦同埋咧，嗰個甩皮嘅狀況咧，喺個邊界度唔會特別犀利嘅，成個地方都好犀利嘅。呢、這個就係異位性皮膚炎或者濕疹咯。
11: 嗯，咁濕疹呢一樣嘢咧，其實會唔會係好容易復發㗎？
13: 嗯，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其實講緊咧，我哋一個基因嘅傾向嚟嘅。如果真正嘅異位性皮膚炎咧，有先天同埋後天嘅因素啦。先天嘅話就咧，我哋屏障功能受損啦，另外就係免疫系統失調，容易對於外界嘅敏感源咧或刺激源咧有個過激或者過分咧大嘅一個反應咧。引起佢攻擊自己嘅皮膚啦，呢個傾向咧，當然咧，頭先都講到，隨住免疫系統嘅成熟咧，有部分嘅病人去到10歲、20歲啊， 或者二十歲過後咧就會越嚟越好嘅。但係的而且確咧，呢一個傾向咧有機會都繼續喺度嘅。到我哋大個咗嘅話咧，都會被其他嘅病人啊或者市民咧容易啲敏感啊，或者容易對於外界嘅物質咧容易有一個過大嘅反應咧，引起痕啊或者甩皮等等嘅。
10: 嗯，甚至頭先有提過，可能有機會有啲嘅成年人忽然咧喺成年之後啦，先發現有呢個濕疹嘅情況，亦都會有。頭先有提過，
13: 其實都有咁。佢先講到啦，濕疹就係敏感引起嘅皮膚炎啦、臨床紅啊、厚啊、甩皮啦。我哋講到最常見或者借代咗濕疹呢個 term 呢個名詞去講嘅就是異位性皮膚炎啦。當然啦，大部分嘅病人咧隨住免疫系統嘅成熟就會好啲啦。但係的而且確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由細去到大個都唔係咁好嘅，即係個基因傾向比較犀利啲咧，都會繼續敏感啦。但係其實亦都有其他嘅濕疹嘅，特別包括咗咧接觸性嘅敏感性皮膚炎啦，或者藥物敏感其他嘅濕疹啦，即係唔係異位性皮膚炎。原來天生咧你對某啲嘅藥物啦，或者接觸嘅敏感藥物敏感嘅話咧，可能大個咗之後啦，第一次接觸嗰個咁樣嘅物質或者嗰個藥物咧，都會引起敏感。
10: 明白，所以都要非常之留意呢個情況。我哋轉頭繼續講下濕疹呢個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政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觉得开心，亦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返半日学，让佢哋慢慢适应，下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俾学生建立关系。佢话明白学生面对唔少变迁，会喺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嘅设施等，让佢哋有强烈归属感，亦会设置特别嘅课室，照顾学生嘅心灵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健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至到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4 点，跌282点，成交金额1,535 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 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7 点，跌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08元。 升13蚊，阿里巴巴109.7跌咗4.5， Minimax 364.4升15.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5.2，快手34.84升1.26，美团77.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2点，跌8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08美元，卖出4,43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广东道，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广东道，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咧都有交通意外。另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过了港安医院回旋处，去到黄泥涌合道近住香港木球会，亦都影响到大坑道上行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南塘道近住盛和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啦有坏车，目前啦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係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啦一大车多。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啦，现时一段都係比较多车㗎，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7: 我哋呢个项目咧，就通过呢个发酵嘅工艺，就将一啲难以消化嘅物质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将佢里面啲营养成分就释放出嚟。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欢迎翻嚟正一点，继续讲下关于湿疹呢一个问题啊！而今日嘅嘉宾咧，我哋分别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俊贤医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院长、注册中医师林志秀教授。欢迎晒两位。咁啊，头先上一节咧，我讲到关于湿疹啦，又或者系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嘅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病征啦，同埋对佢哋嘅困扰啊所带嚟嘅。咁呢一 part 咧，我哋会讲多啲关于治疗方面嘅方向，先问咗西医角度先啦。咁若果系有唔同程度嘅呢一个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啦，即系我哋俗称嘅湿疹啦，有啲乜嘢治疗嘅方向？系咪我哋成日所谂嘅搽药膏系最有用咧？
9: 其实我哋头先讲到咧，点解要分嗰个病成为即系轻度啊、中度至严重咧？有关于个治疗嘅选择或者嗰个方向都有少少唔同嘅。要轻至中度嘅病咧，一般就讲一啲生活习惯嘅改善啦，搽一啲回避咗，即系搽出个敏感源啦，回避咗佢啦。一啲好嘅一啲护肤膏咧，有時候有啲咧叫神經稀安嘅啲補充，我哋咧補濕因子嘅修復咧屏障功能嘅護膚就會幫到佢哋啦。另外呢啲病人咧有啲搽嘅藥膏可以幫助到我哋消炎，包括咗類固醇啦，比較新嘅非類固醇藥膏都會幫到我哋呢啲輕度至到即係中度嘅病人咯。但如果去到中度至嚴重啦，如果搽咗藥膏咧都唔係好幫得到佢哋啦，或者話好依賴啲類固醇藥膏咧，呢、這個都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類固醇藥膏咧只可以短暫使用啦，長遠啦如果好依賴佢嘅話，都需要咧高一個級別嘅治療先至幫得到我哋。對於高個級別嘅治療其實有不同嘅選擇，包括咗大概有三個嘅一個比較高一個高階嘅治療啦。第一個就是照燈啦、光學嘅治療啦，透過紫外線特別 UVB 啦，將過分活躍嘅面容冷靜落嚟啦，就可以令到咧對於皮膚嘅傷害減少啦。第二個治療咧而家比較少用啲就係傳統嘅免疫系統抑制劑，有類固醇啦同埋非類固醇嘅免疫系統抑制劑啦，將過分活躍嘅白血球即係減低落嚟啦，或者減低佢活躍程度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嘅皮膚少啲嘅炎症啦。但係於副作用咧，而係比較少使用，因為驚影響個免疫系統啦，同埋肝腎嘅功能。比較新嘅治療，第三個選擇就係啲比較精準嘅治療啦，有傳統嘅打針嘅生物製劑啦，同埋一啲口服嘅小分子治療啦。佢哋一個比較精準嘅，可以咧減低咗或者中斷咗咧發炎啦，異位性皮膚炎嗰個發炎嘅信號啦。但同一時間啊，對於免疫系統嘅影響咧，其實減到好低咁，所以比較強啦，同埋比較安全咧，就係呢啲比較精準嘅治療咧，都可以考慮
8: 嘅。咦？但係精準治療嘅話，會唔會年齡上面都會有啲嘅？限制嘅咧，
9: 其實都係嘅，當然啦，即係用呢啲比較新嘅治療，不過其實都唔係好新啦，都用咗可能係5至10年，甚至乎以上啦。而家發覺咧，其實對於啲比較小朋友啊，或者比較大嘅長者咧，都比較安全。當初有呢啲治療嘅時候，用一啲比較成人啦，亦都唔好年紀比較大嘅病人啦。但而家發覺咧，其實特別係打針嘅生物製劑啦，比較好細個啦，可能6個月以上嘅 BB 仔咧，已經可以安全咁樣使用啦。而即係年紀比較大啲，甚至乎咧啲健康嘅長者，可能咧有啲90歲、100歲嘅病咧，其實都可以去 使用嘅。另外啲比較新嘅一啲叫小分子嘅治療啦，我都要小心啦。即係我哋用嘅時候都好安全嘅，但係暫時咧礙於比較新嘅，都係啲比較成人啦，或者可能12歲以上嘅小朋友啦，大型嘅去到65歲以內嘅呢啲病人先至去使用咯。
10: 嗯，咁一般呢一啲嘅治療方法咧，會唔會話有一啲副作用㗎？
9: 嗯，其實咧頭先講到咧不同嘅治療啦，如果講到比較新嘅治療咧，講呢啲比較精準嘅治療啦，譬如打針嘅生物製劑，佢淨係集中咁樣中和咗同異位性皮膚炎最有關係嘅發炎因子啦。但同一時間咧，佢對於白血球或者其他嘅免疫嘅影響比較細啲，咁所以比較安全啲啦。對於譬如打針嘅呢個生物製劑咧，一般咧副作用比較細少少喎。頭先講到6個月以上嘅一啲病人小朋友都可以用啦。通常嘅话咧，其实只要你健康嘅话，冇乜啲乜嘢嘅上限嘅。对于呢啲病人嚟讲咧，副作用比较细啲啦，可能系打针嘅嗰段期间，上呼吸道感染嘅风险比较高少少啦。如果注意到个人嘅卫生咧，其实冇一个好大嘅担心嘅。另外啦，有大概1/10至20%，可能系最多啦，都系10個有一个啦，有机会眼睛咧有啲敏感嘅痕痒啦。一般啊，第一啲咧滋润嘅眼药水已经帮得到我哋啦。咁对于咧，另外比较新嘅一啲咧口服嘅小分子嘅治疗啦，我哋需要留意嘅咧，除咗头先讲到嘅上呼吸道嘅感染咧，有机会要睇埋，譬如咧 herpes 啦，一啲疱疹嘅感染啦，或系生蛇啦，一啲疱疹嘅一大状疱疹嘅病毒嘅感染风险就会高少少啦。
8: 系，咦？但系都想问一下，药归药膏上面，即系可能有时成日听到话用嗰个类固醇嘅药膏，有机会会有一啲嘅令到皮肤变薄等等嘅情况，系咪都要有啲注意嘅地方咧？
9: 其实都系，咁但系咧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啦。一般咧，如果对于轻度至中度嘅病人咧，我就话涂搽上面咧有啲类固醇同埋非类固醇嘅药膏，首先唔系一定要用类固醇。如果病情较轻的话，直接医生都会给一些非类固醇的膏，你就不用很担心。但如果用类固醇的话，其实都不用过分担心的，因为类固醇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些很轻，有些比较重一些，有时候重一些的话，医生常常会稀释了它，令到个浓度就会低一些，相对那个伤害性或者影响性就会低一些。另外医生或者西医的角度都给一个限期你的，就是用一些不同强度的类固醇的药膏有一个限期的，1个礼拜、2个礼拜就要停的了，不可以多过去的话，如果根据医生的指示其实都是安全的。很多时候用类固醇用一个短暂1到2个星期将个病情禁咗落嚟，之后剩返嗰 10%、2% 用一啲非类固醇膏已经可以帮我哋剩返嘅，用长少时间去控制佢或者预防佢发作嘅话，一般咁样都会比较安全
10: 嘅。嗯，咁林教授，我又想问一下啦，中医嘅角度啦，湿疹有唔同嘅分型啊嘛，咁系个治疗方法系点咧？唔同阶段。
7: 系啊。中醫嚟講咧，主要根據嗰個皮癣啊，佢主要比較紅啊。紅嚟講咧，中醫角度嚟睇，主要都係根據血熱有關嘅。同時痕嚟講咧，中醫主要講係風主痕啦、濕主痕，所以因此咧，中醫醫療濕疹咧，基本上都係以一個咧清熱涼血，同時咧係驅風利濕、解毒止痕呢啲作為一個醫療嘅個方案嘅。所以臨床之上咧，我哋都經常選一啲咧清熱涼血嘅啲藥啦，咁啊就有啲清熱解毒嘅啲藥啦，加啲我哋要好多一啲咧就係嗰個驅風止痕嘅啲藥。所以我哋都經常選擇一啲咧叫古方，包括咧呢度咧我都即係建議有兩個咧，一個咧就係嗰個叫黃連解毒湯，呢、這個方咧其實都好耐嘅，即係講緊係唐朝嗰啲時嘅啲方。主要清熱解毒，清熱解毒咧係如果從西醫或者現代藥理嗰個角度嚟睇咧，佢主要咧係嗰個消炎嘅效果非常好嘅。仲有另外一個咧係清熱湯咧，佢再涼血嗰個效果比較好。所以呢兩個咧拍埋一齊咧，佢其實嚟講咧對嗰個皮膚嘅嗰個紅啊、痕啊呢啲咧，其實嗰個從臨床觀察咧效果都幾好嘅。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咧好基本嘅一啲藥方喺度嘅，包括咧即係有啲黃連啊、黃岑、黃柏、栀子啊呢啲。不過呢啲藥咧，佢有少少嘅嗰個苦味喺度嘅，即係有啲細路仔咧就比較難飲啲，所以呢個咧佢係少少嘅嗰個缺陷啦。有生地啊。玄參啊、丹皮啊、銀花、廉橋啊，仲要加埋啲利濕嘅啲藥，包括咧車前子啊、冬瓜、紫皮啊，咁啊，我哋平時咧都加啲養陰嘅啲藥物，因為咧濕疹咧好多時候咧佢主要咧都係皮膚比較乾燥嘅，所以我哋一方面咧都要加埋啲養陰，包括咧係南北沙參啦、麥冬啦。等等呢類啲，都基本上咧，中醫醫療濕疹咧，如果從香港而家嗰個醫療環境嚟睇咧，佢主要以內服為主。如果再結合埋咧，係西醫嗰邊嘅嗰個外用嘅醫療嘅方案咧，其實做到非常。
11: 常好的那個即係內外兼治。即係大家咧，中西醫嘅嗰個互補，咁啊嗰個效果咧會更加好嘅。
8: 中西醫結合嘅好處啦，係
11: 啦。
8: 咁同埋都想問一下，因為頭先有提過啦，可能有部分嘅患者甚至好多嘅患者啦，即係除咗個皮膚有問題、好痕啊、好困擾之外，其實可能佢嗰個精神狀態啊、情緒上面、睡眠方面都會有影響噶嘛。
11: 係。
8: 咁中醫嘅角度又點樣可以幫到呢啲患者咧？
11: 中醫嚟講咧，佢醫病咧好多時候咧要講個辨證論治，即係根據咧就講你不講前面嗰個基本方。但係同時咧，你要睇下嗰個病人有冇其他嘅不適啦，包括咧，你不過失眠嘅，失眠嘅好多時候咧都因為痕啊，痕啊搞到個心神失養，所以咧我哋醫療嗰方面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要叫養心安神，鎮靜助眠。其實中醫嚟講咧係有幾條即係我哋叫古方啊，呢、這個中成藥咧喺醫療嗰個失眠效果都幾好嘅。一個咧，你不過係天王補心丹。另外一個咧就酸枣仁湯，呢啲嚟講其實咧都係講幾百年，酸枣仁湯咧其實係東漢時期嘅嗰個方嚟嘅，講緊1800年前嘅呢啲方，所以好安全嘅。如果係前面嘅嗰個基本方嘅基礎之上咧，再加埋一啲咧係養心安神嘅一啲中藥咧，嗰個病人咧晚黑會好瞓好多嘅。
10: 咁除咗用藥方面啦，咁日常生活中其實應該係飲食方面要點樣注意咧？
11: 中醫咧，我哋都好多時候都要叫啲病人要戒口嘅。西醫我唔知道，我而家可能都開始都有個即係戒口嗰個啲概念啦。咁我哋一般嚟講咧，都主張佢咧，佢食嘢咧都係清淡啲。你不如講係最好咧，嗰個煎炸嘅啲油膩嘅啲嘢少食。同時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嗰個貝殼類、海鮮呢方面咧，我哋咁都主張佢咧係少食啲嘅。即係講下，你不講啊蝦啊蟹啊龍蝦、大子聖子呢啲咧，就係呢啲咧，我哋從臨床角度嚟睇咧，佢好多時候咧會使到個皮膚嘅瘙癢嘅嗰個程度咧係加重啲嘅。或者咧本身咧佢已經都醫得差唔多啦，但係佢如果係再食埋呢啲個大量進食呢啲即係所謂中醫啊講係呢啲藥物嘅話咧，佢可能嗰個皮膚咧會變差啲嘅。所以另外一個咧，我從臨床嗰個角度嚟睇咧，牛肉跟羊肉嚟講咧，我哋都主張佢少食。原因咧唔係講係佢因為過敏，而係呢啲嘢咧，佢相對嚟講咧比較熱毒。因為濕疹嚟講咧，中醫角度嚟睇咧，跟個濕熱有關嘅。即係如果食埋咁多熱毒嗰啲嘢咧，佢嗰個濕熱咧會更加犀利啲嘅，所以嗰個症狀會變差啲。
10: 咁如果我真係想食肉啦，應該係食邊一種肉好咧？
11: 咁我哋一般嚟講咧，有啲肉咧都幾平和嘅，包括咧，你比如雞肉啊、豬肉啊，一般嘅啲魚咧都可以食嘅。即係從臨床嘅角度嚟睇咧，即係我哋都有好多經驗喺度咧。佢一般食魚啊、食豬肉啊、雞肉呢啲，一般嚟講咧，皮膚唔會變差嘅，所以嗰個敏感嘅嗰個程度會唔會加重嘅？
8: 飲食方面要注意啦。咁同埋頭先咧，記得兩位都有提過嗰個致敏源咧，避開佢其實都好重要。其實通常一個點樣嘅環境會比較適合呢一啲嘅患者要注意嘅咧？
9: 其實都有趣，即係講緊温度同埋濕度嘅轉變咧。一般講緊咧，即係濕度都幾緊要，太乾又唔得啦。頭先阿林教授都講到，即係好乾，譬如冬天、秋天嘅時候咧，有一大部分嘅病人都會發作啦。但係亦都有好多好得意喎，都唔係話淨係濕曬就得嘅。即係當嗰個濕度同温度有個好劇烈嘅轉變，轉季節嘅時候咧，都見到啲濕疹嘅病患者都會變差咯。咁所以咧，講緊嗰個濕度咧，其實咧，我一般講緊50至70度嘅一個相對嘅濕度咧，對於大部分嘅病患者可能個接受性會高啲，當然咧亦都有啲病人係需要乾啲或者濕啲啦。但大部分50至70度嘅相對濕度都係算係比較好啲咯。如果比較乾燥嘅天氣，你要搽多啲嘅保濕膏啦，包括咗譬如雪花膏啊，或者凡士林呢啲咁嘅護膚膏啦。有啲比較新啲嘅一啲保濕膏咧，包括咗含有頭先最初提到咧，有啲神經酰胺，有啲能夠補充咧我哋表皮鎖濕功能嘅一啲保濕因子咧，都會幫得到我哋嘅病人。咁當然啦，太熱啦、太凍亦都唔係咁好啦。咁頭先林教授講到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喎，中西醫咧其實都係殊途同歸嘅，有一啲食物咧其實未必真正嘅敏感，但係會令我哋個病人咧會比較痕少少咧，我哋叫組織胺不耐症啦。有啲食物咧其實佢含有比較多嘅組織胺，包括咗酒精啦、有殼嘅海鮮啦、辣嘅嘢啦、味精重嘅嘢咧，同埋加工製品，包括咗火腿啊、腸仔啊、罐頭呢啲等等咧，咁同阿林教授講都好似嘅，因為咧喺西醫嘅角度就佢哋含有組織胺或者製造嘅過程有組織胺咧，會令我哋濕疹嘅病人咧雖然唔係敏感，但會令佢痕多啲嘅。
10: 咁仲有少少時間啦，可唔可以講下咧濕疹患者如果喺沖涼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會唔會係唔好用咁熱嘅水咧？
9: 其實都係嘅喎，因為太熱嘅水咧會將我哋皮膚表面過多嘅油脂都洗走啦，就會乾燥啦。乾燥嘅話咧，其實皮膚表面容易有裂口啊，令到環境裏邊嘅敏感源啦、刺激源咧，容易直接入到我哋真皮裏邊引起敏感嘅。
8: 明白，今日非常多謝咧陳醫生同埋林教授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相信咧好多有呢個濕疹嘅朋友咧，其實都非常之困擾啊。咁從呢個治療嘅方向啦、日常生活上面嘅飲食嘅注意啦，同埋可能搽啲護膚膏等等都要需要注意啦。多謝兩位。
9: Thank you。
12: 知唔知點解會有腎衰竭？點分腰痛同腎痛？點解要洗腎？知多啲就可以早啲預防啦。
13: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12: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Dr. Ho 啊，为什么会引致肾衰竭的？
13: 最常引起肾衰竭有三个主要原因，而当中最重要最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糖尿肾病引致到最常见的肾衰竭，十个人当中有五个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除此之外呢，第二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叫慢性肾小球发炎所引致到的肾衰竭。而第三呢，就是因为高血压。
12: 咦 Dr. Ho， 咁可唔可以解释多少少咩係糖尿肾病呢？
13: 其实糖尿病所引起嘅糖尿肾病呢，係最常引致到肾衰竭嘅原因。咁当呢个糖尿如果你係控制得唔够理想嘅话呢，你嗰个肾功能呢係会受到损坏。当中最主要就係因为血液里面嘅糖分偏高呢，係会将血管嘅内壁呢是引致到破损，咁长期嗰个肾脏里面嘅血管呢就会有纤维化嘅变化，而长久呢就会引致到呢个肾脏嘅损坏。
12: 点解要洗肾呢？
13: 其实肾衰竭呢係有分阶段嘅，咁最严重嘅呢，我哋所谓叫做末期肾衰竭呢，就係、是、我哋国际标准叫做第五期嘅肾衰竭。如果去到呢啲个阶段呢，其实就係代表咗你两个肾呢都已經係失去咗嗰、那個排毒嘅能力啦。如果你唔去做一啲腎功能替代治療呢，其實你係會死亡嘅。洗腎呢其實係其中一啲腎功能替代治療。咁除咗洗腎之外呢，就係、是、我哋另外一種呢，就係、是、可能要去到換腎嘅。
12: 咁我哋點樣可以預防腎衰竭
13: 㗎？腎衰竭好似剛先有嗰個提過，就係、是、話三個最常見嘅原因呢，糖尿病、腎小球炎同埋血压高。嗱，肾小球炎咧系一啲原发性嘅病嚟嘅，好多时系同你个免疫系统有关。而呢一种嘅病咧系比较难去预防佢嗰个出现嘅，但系糖尿病同埋血压高咧，你系可以防止到佢出现并发症嘅。你要好积极咁样去控制好你嘅血糖。同样地，如果你系有血压高嘅话，一定系要即系将引致到血压高嘅原因都控制好。譬如话要食药啦、减肥啦、做运动啦，咁样呢啲都系会帮到你个血压嘅情况。好多方面我哋要一齐做咧，先至系能够即系完全将嗰个肾衰竭嘅情况咧，系避免去加深或者系引致到去末期肾衰竭嗰个情况。
14: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 99% 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12月中完结。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几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外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

0: 位。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2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毫8，跌2毫；阿里巴巴110.1，跌4.1；智普1204元，升9元；MiniMax 365.4，升16.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4仙6。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快手34.96，升1.38；美团77.2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5点，升151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65美元，卖出44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喺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緊㗎，咁现时博爱交汇处啦，去屯门同埋去上水方向都比较车多。至于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洲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㗎。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因带稍为慢车。在九龙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了。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的交通意外清场了，不过在较后位置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亦都繁忙的，龙尾排到过了东山台少少。后面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区方面，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的。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另外在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近住朗平港铁站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4: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5: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讲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4: 罗嘉玲，
6: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8: 动文歌曲龙虎榜本周
9: 精选，阿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嘅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同埋绝望之中嘅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嘅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埋压抑嘅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嘅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埋廖杏欣陪大家。Anne 你好
5: ，Hello 阿天。
4: 好啦，先讲下天气嘅状况先啊。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咁各位同学仔啊、翻工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啦。亦都讲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今日嘅主题咧关于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会讲依托米子的内分泌祸害啊。咁啊提醒大家啊，依托米子咧喺法律上已经系列为毒品噶啦，特别系青少年啊，要知道咧远离毒品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开始呢一个话题之前，当然亦都有职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问职人员健康生活提示，健康饮食。
5: 嗯，咁咧剧情就系新入职嘅文员阿明咧，日日嘅 lunch 都系食烧味饭或者系快餐店。咁有日咧同屋企饮茶，阿爸咧就发现阿明肥咗好多啊，咁所以咧就叫阿明带阿妈准备嘅健康饭盒翻公司食啦。
1: 职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文职人员健康生活提示，健康饮食。
7: 阿爸，为什么只有你一个的？阿妈不是跟你一起来的吗？
8: 是的，我们一起落楼啊，不过他突然醒起说要买些东西，想买完先就来咯。喂，华仔明仔，我们叫住东西吃先。
7: 好啊，我要吃烧卖、虾饺、千层糕、凤爪排骨饭、红油抄手。
8: 哇，叫咁多啊，明仔，你有冇觉得你好似翻咗工之后好似圆润咗噃？
9: 唔系好似，系肥咗好多添啊！头先细佬先话佢而家日日午餐唔系炸猪扒就系炸鸡髀，啖啖肉，菜都冇条啊！唔肥就奇啦。我都已经提咗佢要建立健康飲食習慣，例如少啲食炸嘢，食肉嘅时候盡量唔好食肥肉，同埋改咗用汁捞饭嘅習慣，咁先可以減少吸收不必要嘅油、盐、糖同埋调味。
7: 我知啦，你仲叫我每日食最少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促进健康㗎嘛。
9: 咁你记唔记得一份水果同一份蔬菜代表乜嘢呀？
7: 记得。一份水果就大约等于一个中型水果，例如橙同苹果咁啊。而一份蔬菜就大概等于半碗煮熟嘅蔬菜、芽菜、瓜类或者菇类，例如菜心、芥兰、菠菜等等。但系出街边有咁容易食到、啊？
8: 喂，你不如学下阿哥咁啦，带阿妈煮嘅健康饭盒翻公司食啦。嗱。阿媽整嘅飯盒呢一定做到均衡飲食，入面實有足夠嘅蔬果，可以幫你預防好多病同健康問題嘢啊，例如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心臟病，仲有一啲癌症同肥胖等等嘅。
9: 係啊，阿媽煮飯呢就不嬲都用低油量嘅烹調方法，例如蒸、炖、炆、白灼等等，而佢买嘢食嘅时候咧，又会留意食物营养标签，拣啲高纤、少油、少盐、少糖嘅天然新鲜食物，例如冇添加糖或者盐嘅干果，或者低脂乳酪果类，咁就够晒健康啦。
7: 咁好啦，等我听日都开始带饭食翻健康啲。
6: 上班族应该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例如少啲食炸嘢，食肉嘅时候尽量唔好食肥肉，同埋改咗捞汁送饭嘅习惯，仲要记住要少油、少盐、少糖啊！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开始今日嘅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系伊托米子的内分泌祸害。而嘉宾方面，我哋有香港儿童内分泌科学会主席傅振祥医生，同埋香港儿童内分泌科学会委员黄敏仪医生，欢迎晒两位。
1: 你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系啦，首先想问下两位啦，其实乜嘢系伊托米子咧？佢嘅来源又系啲咩咧？
2: 咁就我答先啦。咁就伊托米子咧，其实系一种静脉嘅麻醉药啦。喺70年代开始咧，其实已经广泛应用喺医学上面。佢最主要嘅作用咧，就喺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快速产生镇静同埋麻醉嘅效果。不过近年咧，就有人将伊托米子咧就加入电子烟油吸食，我哋俗称做太空油。咁佢就由医疗嘅用途就演变成为滥用药物啦。
1: 咁喺医学上啦，其实伊托米子系点样应用嘅咧？
3: 咁其实伊托米子咧，就正如阿傅医生所讲啦，系一种麻醉药。咁我哋通常咧就系由麻醉科医生去处方啦。咁就即系例如病人要准备做手术嘅时候，咁我哋要插喉啊，要做一个诱导嘅时候咧，就会用翻呢一种起效比较快嘅伊托米子咧去做翻一个麻醉。咁另外有啲咧，需要短时间嘅医疗程序，病人都系需要即系镇定啊麻醉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用呢个伊托米子嚟到去帮助病人即系做呢个检查嘅。
0: 咁进行一啲简单手术咧，或者系医学检查嘅时候，多数会用乜嘢类型嘅麻醉药嘅咧？咁为呢啲病人去拣麻醉药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考量咧？
2: 要强调翻咧，如果喺麻醉药嘅范畴咧，我哋通常都会尊重翻麻醉科医生嘅决定啦。不过以我哋所知咧，就常用嘅药物咧，就讲少少药名，就包括 propofol 啊、ketamine 等等嘅。咁etomidate 即系伊托米子咧，其实都仲会有人用，但系其实咧只有特定嘅情况底下咧，先至会采用嘅。医生啦，就包括麻醉科医生或者儿科医生啦，会考虑翻病人当时嘅年龄啦、体重啦、心肺功能、手术嘅种类，佢需唔需要快速苏醒，或者有冇休克同埋低血压嘅风险咧，衡量过而选择一个正确嘅麻醉科药物嘅。
1: 咁麻醉科药物啦，伊托米子其中一种啦，佢嘅药效系有啲乜嘢嘅特性嘅咧？
3: 其实伊托米子咧个起效系非常之快嘅，通常咧注射完之后咧，佢个药效咧喺15至30秒里面咧就会发挥作用。咁如果单次使用嘅时候咧，就如果嗰啲医疗程序系比较短咧，咁就好适合系攞呢个伊托米子嚟用啦。咁同埋即系如果病人需要康复翻醒翻嘅时间，亦都系需要比较短咯。
0: 系嗰、那个量上面系咪都有一个嘅考量嘅咧？
2: 是会的，会有一定的限量的。那好像刚才这样说，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年龄、体重和身体状况等等去计算适当的剂量。并且如果用了伊托米子之后，会由儿科医生，通常是 ICU 或者是麻醉科医生的手术室里面，就持续监察他们的生命的表征。而个医疗用途呢，讲的伊托米子通常都只是单次或者短暂使用的。
1: 咁用呢一种麻醉药啦嘅时候，即系伊托米子啦，会唔会其实都会出现副作用噶？
3: 会噶，其实同所有药物一样啦，咁伊托米子都会有副作用。即系就算咧，即系经医生处方咁样去用咧，其实佢除咗有呢个麻醉嘅疗效之外咧，其实病人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副作用，例如注射嗰啲针位会痛啦，咁同埋可能会出现一啲即系唔自主嘅肌肉抽动啊，咁同埋比较常见就可能会有啲作呕啊，甚至呕吐咁样。咁如果严重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令到病人佢嗰、那个呼吸有即系减慢啊，甚至唔透气咯。咁另外咧，就算单次使用呢一啲伊托米子咧，其实都会短暂抑制咗我哋个内分泌系统，讲紧系个皮质醇嘅分泌啦。咁但系通常咧就会喺几个钟头里面就会康复翻嘅。
0: 系，咁提到嗰、那个其实药效都消失得即系好快啦，走得好快啦。咁嗰个毒性方面又系点嘅咧？那个逗留嘅情况？
2: 咁咧佢个毒性咧就唔一 定走得快嘅。咁虽然麻醉作用消失得好快，但系呢只依托米酯对于肾上腺制造皮质醇嘅抑制咧，即系讲紧佢嘅毒性可以维持较长嘅时间。所以如果只系医疗用途单次或者短暂使用咧，病人通常可以自行恢复啦。但如果长期反复吸食嘅话咧，就可能造成所谓嘅持续性嘅肾上腺功能不全，甚至危障。有啲病人系需要长期补充翻个皮质醇嘅治疗嘅。
1: 嗯，咁依托米酯亦都系一种毒品啦，喺法律上系列为毒品啦。咁吸食依托米酯容易导致上瘾嘅原因咧，又系乜嘢咧？
3: 嗱，咁其实依托米酯因为系一种麻醉药啦，咁佢嘅作用咧，其实就系帮中枢神经系统咧有一个进入一个放松嘅状态。咁所以如果吸食咗依托米酯嘅人咧，佢可能会暂时有一个短暂嘅时间咧，觉得好放松啊，甚至有啲快感啊咁样。咁同埋咧，就因为呢一啲药个起效好快啦，亦都个效果亦都走得好快啦。咁所以啲人咧就会开始反复咁样去用嚟到追求呢快感咯。咁另外，因为而家依托米酯喺市面上就即系比较容易得到咯，个价格又唔系咁贵，咁可能受到啲朋辈影响咧，咁佢哋都可能比较容易攞到呢一啲电子烟，咁就增加咗佢哋滥用呢个药物啊，甚至上瘾嗰个风险咯。
4: 咁其实点解吸食呢一个嘅依托米酯会有呢种飘飘然嘅感觉嘅咧？
2: 好似头先咁讲啦，依托米酯嘅作用咧系中枢神经系统嘅，咁所以因为佢本身系一种嘅麻醉药，佢本身就会令到大脑嘅功能减慢，令到人觉得镇静，反应变慢，而部分嘅人甚至会有轻短暂嘅放松，甚至会有啲迷幻嘅感觉。但系呢种效果咧，其实只系代表我哋嘅大脑受到抑制，咁所以咧，其实同时间会出现其他嘅效果咧，就包括系手震啦、行路东歪西倒啦、反应迟钝，有机会咧就因此跌倒受伤，严重嘅甚至会有抽搐等等，再严重咧就会抑压呼吸，咁所以咧其实就唔系 high 唔系飘飘然，而系神经系统咧就已经被麻醉嘅。
1: 长期吸食呢一种毒品咧，其实会对身体造成啲乜嘢嘅危害咧？
3: 其实个危害咧都有几方面嘅。咁首先讲个神经系统啦，咁其实都可以对个大脑咧造成一啲永久嘅损害嘅。咁包括头先阿傅医生讲话，即系可能个人反应迟钝啊、东歪西倒啊咁样，行路嘅时候唔稳阵啊，甚至会跌亲啊、受伤啊咁样。咁另外咧就即系可能都会影响佢哋嘅记忆力啊，同埋学习嘅能力。咁如果即系情绪受到影响嘅时候咧，甚至有幻觉嘅时候咧，甚至可能会出现一啲自残嘅行为。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即系个呼吸系统方面咧，其实就系头先讲过，佢可能会抑制个呼吸啦。咁甚至令到佢唔识唞气啊咁样。咁亦都令到佢嗰个意识咧，可能受到有啲影响啊咁样。咁另外第三方面咧，就系我哋今日都想即系重点讲咧，就系个内分泌系统，因为其实呢只药咧系可以抑制咗本身身体里面个皮质醇分泌，令到个肾上腺嘅功能个不足啦。咁如果严重咧，其实可以有生命危险嘅，即系包括个血压突然间下降啊，血糖好低啊，甚至出现休克嘅情况咯。
4: 所以其实真系唔好以为净系会影响到个脑啊、神经、呼吸方面，其实喺嗰个内分泌方面都有好大嘅影响。
2: 系啊，所以先至系正正今次我哋两位上嚟精拎一点想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啦。咁咧就而呢一方面咧，亦都系近两年大家先至开始认识，大家就以为依托米酯只系一只麻醉药，但佢除咗麻醉作用之外咧，佢唔单止会影响到大脑，佢仲有一种好重要但系较少人知道嘅作用咧，就系佢嘅内分泌嘅影响，或者我哋主题就系内分泌嘅祸害咧，就会抑制肾上腺制造皮质醇。而皮质醇咧，大家都可能知道系人体其中一种最重要嘅荷尔蒙。如果净系手术打一针或者短暂使用咧，佢个效果通常只系几个钟头。但系如果好似有啲人日日吸，每日吸好多次，就等于长期令到肾上腺停工，久而久之咧就会形成肾上腺功能不全啦。
1: 医生啊，可唔可以简单解释下咧？咁乜嘢系皮质醇咧？
3: 其實皮質醇咧就係我哋身體裏面一種好重要嘅荷爾蒙，咁我哋有時會叫佢做救命荷爾蒙啦，或者壓力荷爾蒙。因為咧，當我哋即係正常冇事嘅時候咧，都需要呢種荷爾蒙咧去維持我哋身體血壓啊、血糖。咁而當我哋身體有壓力，例如我哋唔舒服、發燒、有感染，甚至要做啲大手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呢個皮質醇分泌咧係要增加好多嘅，先至可以維持到我哋正常嘅血壓啊、正常嘅血糖啊，同埋即係幫助我哋身體應付翻嗰個壓力啊、個感染咁樣。如果唔足夠嘅話咧，其實即係平時可能個人會比較攰啊、胃口差、體重下降。如果嚴重嘅時候咧，就可以血壓低啦、低血糖啦，咁甚至影響到個人休克啦。咁呢種咧，我哋叫做腎上腺危障嘅狀態，係可以危及個生命有生命危險嘅。
4: 嗯，同埋知道咧，其實本地有個研究，好似都有啲嘅結果出咗嚟，會唔會都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咧？
2: 冇問題嘅，咁咧就本地咧就有部已經做過幾次嘅一啲研究咧，就最重要咧就有兩點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已經證實咗香港有唔少吸食依托米脂嘅人士咧係出現咗腎上腺功能不全，而第二樣嘢咧就有部分嘅病人嘅情況相當嚴重，需要長期服用皮質醇補充嘅，亦都有病人咧就喺感染期間咧就出現腎上腺危障，就需要緊急治療。這個呢，所以已經不是只是討論，而是香港已經見到的臨床事實了。
4: 嗯，明白。那我們轉頭下一節繼續講一下依托米脂的禍害是怎樣，亦都是轉頭兩位醫生會跟大家分享多一點，講多一點，我們繼續留意精靈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同埋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同埋有肚痛的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情况。被问到临床开学，是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3-4星期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启程访问海南省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实地考察辖下多个科研设施和植物园，了解在热带作的物种质资源的保障、品种培育和种植、创新加工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当地推动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谢展环又会同中国热科院院长陆燕辉和多个专家会面，就两地农业科技合作将中国热科院的科技成果和实践经验用于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培训等深入交流。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2: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0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8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5点，跌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202元，升7元；MiniMax 356元，升7元；腾讯控股443.4，跌9.6；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快手35.04，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0，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14美元，卖出4,4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康乐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较早时元朗博爱交汇处之内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是有意外啦，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的坏车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交通正常翻，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确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去到柏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大坑径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大宝角对开。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村这段车多的。还有就是葵涌葵安道去葵芳村方向近住葵涌道是车多，影响到大连排道都是挤塞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噶。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气唔系咁稳定啦，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一万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五十万元同监禁十二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4: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8: 古代智慧图书馆一书以亚述巴黎拔藏书为基础，作者以魔法和巫术、疾病的治疗等等十个题目，将数以万计的泥板史料组织起来。作者讲魔法和医疗的课题的时候，强调亚述人是以他们的经验和神明积极介入人世的宇宙观去管理他们面对的生老病死问题。在亚述的世界，医生和巫师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同时亦都使用医药和法术去治疗疾病。在巫术方面，亚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Lamberbi， 意即回复 undoing， 是一种向神明上诉的仪式，背后的信仰是神明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心意。
9: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们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给神像饮食、娱乐、更衣，并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内巡游，可以说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敌人攻破城市，一般不会破坏神像，而是将它抢走，放到胜利者的城中另建庙供奉。失去神像的城会视自己被神遗弃，是对余下的居民巨大的侮辱。当地人相信神明都有伤感、欲念等情绪，而且和人类一样都会犯错，以此解释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两河流域最主要的占卜手法是撞卜，向神明求问之后，剖开献祭羔羊，取出肝脏以观征兆。大概因为羊肝的形状和颜色与泥板相似，而这个寄生虫温床的器官留下的伤痕亦都极似楔形文字，因此被认定为神谕。
8: 两河文明有一个特别的哀歌文化，是一种由专职歌者负责的日常礼仪，既对过往的天灾人祸表示深切的哀动，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现的悲剧预先致哀，因为他们既相信过分的哀伤有助预防真正的悲剧，亦都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无常。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拼官 Books 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主题咧就系讲伊托米子嘅内分泌祸害。而嘉宾方面咧，继续有香港儿童内分泌科学会主席傅振祥医生，同埋香港儿童内分泌科学会委员黄敏仪医生，欢迎晒两位。
1: 大家好。
0: 头先上一 part 咧都有提过啦，其实伊托米子啦嘅呢一个嘅毒品啦，对于嗰个内分泌方面亦都有非常之大嘅影响啊。咁其实咧头先有提过，其实伊托米子会影响到肾上腺啦，会抑压住佢制造皮质醇等等。其实详细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2: 因为这个伊托米子呢是会在肾上腺里面呢抑压了一种叫做 11beta hydroxylase 的酵素。这种酵素呢就是在制造皮质醇里面的最后一个步骤需要的一种酵素来的。如果被抑制了呢，就好像个工厂的生产线停了。所以呢前面那些原料虽然在这里，但是呢最后的产品呢个皮质醇呢就制造不到了。就算我们的大脑不断去分泌一些刺激，去刺激肾上腺做事，但都没办法制造到足够的皮质醇咯。
3: 咁医生系点样先知道个病人咧有冇肾上腺功能不全呢一个情况咧？
1: 我哋咧首先会问一问个病史先嘅，尤其是如果知道病人有吸食太空油或者伊托米子嘅习惯，再加上佢有啲症状，例如话持续疲倦啦、食欲下降、体重下降、头晕、反应迟钝、血压低、血糖低等等咧，就会怀疑嘅。一般嚟讲咧，我哋会喺早上安排检查抽血嘅皮质醇嘅水平，同埋其他相关嘅肾上腺荷尔蒙。有需要嘅话，甚至会安排做一啲内分泌嘅刺激测试嘅。
0: 咁会有啲病人系可以冇症状嘅咧？
2: 会噶，有啲病人咧可以系就算长期吸食伊托米子咧都可能冇症状，所以咧就算佢冇症状咧，其实都应该要做翻个评估，尤其是如果嗰位病人系需要准备做手术啊，或者佢发烧啊，或者有重病的话咧，咁就更加要 check 清楚皮质醇分泌有冇问题啦。
3: 平时咧可能如果感冒发烧啦，咁如果突然之间可能嗰个病人恶化，系咪都有机会会关肾上腺呢一样嘢事噶？
1: 是的，因为呢我哋嗰班吸食伊托米子而令到肾上腺功能不全嘅病人呢，佢哋嘅皮质醇呢平时可能勉强都够用，但係一旦佢哋有一啲应激嘅情况，例如感染呢，其他人即係包括我哋在座咁多位嘅皮质醇呢会自己自行增加好几倍，但係如果讲緊嗰一批嘅病人就做唔到啦，咁相对地唔够皮质醇呢就会令到血压下降、血糖下降、休克，甚至是肾上腺危障的情况发生。
0: 明白。长期吸食伊托米子会影响荷尔蒙的分泌，对未成年的少女发育有什么影响呢？
2: 其实呢对女性的影响都大的。现在在香港已经有些病例显示了，有些吸食咗呢个伊托米子嘅青少年女性咧，佢哋咧除咗出现肾上腺嗰个功能不足之外咧，佢哋个性荷尔蒙咧亦都有唔正常。咁我哋临床上咧就可以见到佢哋个月经可能会混乱啦，甚至冇啦。咁同埋佢哋女性荷尔蒙会被压低咗，就反而男性荷尔蒙咧就会提高咗。咁有啲患者咧，佢哋有啲男性化嘅表现，例如个声会变沉啊，个阴蒂会发大咗啊，咁同埋即系可能会出好多暗疮。咁你话会唔会影响到佢青春期嘅发育啊，或者最终佢个身高咧？咁我哋暂时就未有足够嘅研究去证实有冇呢个问题。
3: 吸食呢一种毒品，嘅话咧，会引致可能女性嘅荷尔蒙个月经可能唔准确啊，仲有啲乜嘢系唔可以逆转嘅一啲嘅因素，或者系一啲嘅情况咧？
1: 暂时咧就未有足够嘅医学证据就证明伊托米子本身会导致边一啲不可逆转嘅身体变形嘅。不过咧讲紧女性咧，如果佢哋长期嘅男性荷尔蒙过高咧，理论上咧佢哋会出现好似头先黄医生所讲嘅深层嘅声线或者阴蒂肥大呢啲男性化嘅表现。部分嘅表现咧可能其实系难以完全嘅逆转，但系都要想强调翻，暂时有关伊托米子造成呢啲后遗症嘅临床证据咧仍然有限。
0: 明白。咁同埋都想知道咧，如果荷尔蒙系咁乱嘅情况之下咧，除咗会影响到身体嘅机能啦，仲会唔会影响埋患者嘅情绪同埋精神嘅状态咧？
2: 都会噶，其实咧唔够皮质醇咧，个人咧都会比较攰啦，咁个情绪可能都相对嚟讲低落，咁个注意力啊、记性啊嗰啲都可能会下降咗，咁情绪如果有波动咧，可能都比较容易发脾气，咁所以咧其实依赖米子咧，除咗影响个中枢神经，即系直接有呢个影响之外咧，其实个精神症状咧好多时都系由除咗依赖米子嗰个影响之外咧，皮质醇嘅影响都系会一齐造成嗰个精神问题噶。
3: 嗯，咁如果咧喺未成年嘅时候，咁佢曾经滥用过依托米子啦，会唔会影响佢未来嘅生育能力呢？
1: 滥用依托米子嘅女性咧，会因为荷尔蒙失调而导致到月经停止或者排卵受影响嘅。不过戒除咗呢只依托米子之后咧，就唔少患者有机会咧就会逐步康复，但目前咧就未有足够证明依托米子会永久影响生育能力咯。
0: 咁如果长期使用嘅话，对人体嘅免疫系统啦，同埋抗压能力，系咪都会带嚟一啲嘅影响打击咧？
2: 系啊，绝对会啊。咁咧就即系头先讲过，如果入皮质醇不足咧，其实当个患者遇到感染啊，或者要做手术啊，或者有啲创伤嘅时候咧，其实身体咧就嚟唔切分泌足够嘅皮质醇咧，咁就会容易出现低血压啦、低血糖啦，一个叫做肾上腺癌症，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危及生命嘅情况咯。
3: 当女性咧体内嘅男性荷尔蒙嘅水平升高啦，然后可能导致佢嘅月经乱咗，或者系出现一啲男性化嘅特征，咁又有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呢？
1: 首先第一件事必须要做嘅就係停止吸食依托米子啦，然后就根据返医生评估过之后嘅荷尔蒙检查结果治疗啦，包括呢如果病人有肾上腺功能不全，就要补充返佢哋嘅皮质醇啦，有机会要转介妇科或者内分泌科医生呢去评估返佢哋嘅月经问题，必要时呢就要使用其他嘅荷尔蒙治疗等等嘅，不过呢实际情况都要跟返个别嘅病情而决定嘅。
0: 头先有提呢，即係有肾上腺功能不全嘅话要补充皮质醇啦，咁若果真係有补充方面，其实係一个点样嘅情况可以帮到佢哋呢？
2: 咁我都再强调一次啦，就除咗补充之外呢，就一定要停止继续吸食依托米子。咁如果补充呢，我哋会用一啲口服嘅皮质醇嘅药物呢去补充返嘅。咁同埋呢，如果嗰个病人係平时就食一个份量啦，但如果佢发烧啊、病啊要做手术嘅时候呢，其实要增加嗰个剂量呢去到两倍甚至三倍。如果严重嘅时候，例如佢即係根本药都食唔到啊，或者佢已经开始有血压低嘅情况呢，係需要打呢啲皮质醇落去，直接打落血管啦，或甚至系肌肉嘅。
3: 咁当真系停止使用、停止用呢托米子啦，喺戒断嘅时候会出现啲乜嘢嘅反应呢？
2: 其实咧，依托米子咧，其实就应该唔会有一啲生理上嘅依赖嘅。不过咧，通常已经有一个即系依托米子嘅心瘾的话咧，通常佢又会有喺个心理上会有一个依赖咯。因为咧，好多时用咗呢只药嗰个啲青少年啦，佢哋用嘅原因咧，其实就想去追求嗰个快感，因为佢哋唔知点样去面对个压力啊，唔知点样放松啊，唔知即系点样去面对个现实啊咁样，咁就用呢啲药咧，令到佢哋可以有个短暂嘅放松啦，有啲麻木啊咁样，就可以逃避咗个现实。咁所以咧，当佢哋去停用嘅时候咧，咁可能个反应咧就会令到佢哋好想继续追住去吸啊，或者出现个情绪不稳，可能好易发脾气，好易喊，有啲抑郁、失眠，甚至个心情突然间好低落嘅。咁所以最重要咧，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想即系处理呢啲反应咧，其实就真系应该要教识翻呢啲年轻人咧，点样去应对翻佢哋面对呢一啲情况嘅时候嗰、那个压力啊，即系嗰、那个逃避现实嗰个情况，点样去支援翻佢哋啦？即系例如可以有社工啊、家人啊、老师啊，或者系专业嘅医护人员咧，甚至戒毒中心咧，都可以帮佢哋去即系应对翻呢啲情绪反应咯。
0: 明白。咁若果停药之后，系咪会自己好翻？有冇咁嘅机会噶？
1: 有嘅，视乎吸食嘅时间嘅，不过都要。如果系 短時間的話呢就有機會慢慢的恢復，但是如果長期還要是大量吸食的話呢，部分病人呢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才會好返，期間甚至有需要的話呢就要每日補充返皮質醇，醫生呢會定期覆診同佢抽血，甚至做返啲內分泌嘅刺激測試去評估腎上腺功能呢就有冇恢復嘅。唔少病人呢停止吸食伊托米子之後可以恢復，但係個恢復嘅速度呢其實就因人而異，所以呢一定要由醫生定期覆診，就千祈唔好自己停咗服用嗰隻皮質醇啦。
3: 咁如果日常生活中啦，家長啦，就其實可以喺邊一啲異常嘅行為啊，即係喺小朋友，即係觀察佢哋啦，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嘅異常行為啊，或者係身體嘅變化，可以早啲識別，會唔會個小朋友已經係沉淪毒海呢？
2: 咁作為家長呢，其實都真係要關心返自己嗰個小朋友佢最近嘅情緒啦，即係例如會唔會個情緒突然間改變啊，或者學校嗰個社交圈有啲改變啊，甚至個成績有啲倒退咗。咁同埋另外日常生活上係咪覺得佢比較容易攰，成日都想瞓覺啊，甚至食欲下降、体重下降，或者出现一啲咧，一啲啱啱吸食完嗰个症状，有啲手震啊，行路东歪西倒，或者唔知点解成日都有啲受伤，咁因为佢成日都即吸完之后行路唔稳阵啊嘛。咁如果有呢啲情况咧，咁应该尽快带呢位年轻人去求医啦。咁因为咧，佢可能除咗系因为吸毒之外咧，而嗰个荷尔蒙可能都出现咗问题咯。
0: 若果發現有呢啲狀況，即刻要去求助啦。咁同埋都想問下兩位咧，會唔會都有啲嘅呼籲啊、提醒俾市民？會唔會有啲嘅説話可以帶俾大家各位聽眾咧？
1: 咁其實咧，依托米子本身係一種救人嘅麻醉藥嚟嘅，但係如果錯誤使用嘅話咧，就可以變成傷害身體、傷害人生嘅毒品。咁最值得注意嘅話咧，就係佢唔係淨係飲醉酒醒翻就冇事。好多人以為停咗唔吸咪冇事咯，但係其實背後可能已經出現甚至威脅生命嘅內分泌禍害、後遺症等等，身體製造皮質醇嘅能力咧已經受到影響。所以千祈唔好因为好奇啦，因为朋友介绍就以为太空油只系电子烟咁简单。有时候咧，一啖烟带嚟嘅后果可以影响身体好耐，甚至系危及生命嘅。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听到咧，冇错，亦都会唔会有啲嘅补充咧？
2: 其實係咯，我都想補充翻咧。如果真係曾經試過吸食呢個伊托米子，即係太空油呢一類毒品嘅人咧，如果佢哋出現身體有啲狀況，例如嘔吐啊，個人好攰、神志唔清醒，甚至血壓低啊、暈啊、頭暈啊，咁尤其是如果佢當時係發緊燒或者有感染嘅時候咧，要即刻去急症室，因為咧呢個可能係腎上腺危障嘅一個症狀嚟嘅，咁呢個時候咧係要即時受到即係處理翻啦，要注射翻一啲皮質醇啊，同埋甚至要做一啲其他嘅治療，先至即係可以即係保護翻佢個生命嘅。
0: 所以其實聽到兩位所講啦，傅醫生同埋黃醫生所講咧，吸食呢一個嘅伊托米子呢個毒品啊，真係對身體有好多唔同嘅禍害啊。當然就包括今日重點講嘅內分泌方面嘅情況啦。咁亦都多謝曬兩位傅醫生同埋黃醫生同我哋嘅分享。咁記得要遠離毒品啦。Thank you。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指出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家长留意到子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至四个星期未有改善，或要寻求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令到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同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0.1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 恒生指数报 25,352 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9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

0: 4.82 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4美元，卖出4,4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主要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过了南塘道口。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断断续续略为车多。新界方面，在葵涌介乎葵安道至到葵涌道之间的这一段大连排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主要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在港岛方面就是电车服务，因为要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暂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着你。在不少文化里面，眼睛不单只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里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隻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隻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岑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他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这里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斜眼、佛塔上的第三只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你瞓咗，我笑得好开心。
4: 边个瞓咗你笑得咁开心啊？姐姐。
3: 有一个小朋友瞓咗，我好开心。
4: 哦，佢嘈到你啊？
3: 唔系啊，晏昼时间3:13啦。话说今日咩日子啊？
4: 今日系咩日子啊？哦，开学日。
3: 系啊，咁啊今日开学啦。咁你知道我哋嘅传媒朋友咧，通常都系即系。最 at hot 所謂嘅事件就一定係要衝嘴做㗎啦，咁呢就我睇咗好多唔同嘅台嘅新聞啦，咁呢其中有一個台呢就當然啦，大家都係去學校門口抱住啲小朋友就訪問下佢，喂你今年你最想做啲咩呀？我最想識到朋友，我最想成績越嚟越好，我最想請天嘅飯係好食咁樣啦。
4: 嗱，你作為傳媒嘅前輩啦，佢哋點揀邊間學校嘅呢？近自己一定還是熟呢？
3: 一陣間係浩景落嚟，你問佢。
4: 係啦係啦，問下呢個
3: 好。我真唔知。係啦，咁跟住咧好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最吸引我嘅一個係咩咧？就係咧攝影師真係好嘢，一眼觀七，就係佢影到一個 shot。是在一架保姆车里面有小朋友瞓咗。
4: 梗係啦。
3: 因为癫咗一个暑假。
4: 个几月未试过咁早起身，大哥。
3: 係呀，跟住呢佢咁挨住喺个玻璃嗰度瞓咗，又俾我即嗰个电视台嘅摄影师影到。我一见到呢个样子，我諗起自己細个9月1号返學嘅时候，究竟我嘅心情系点样呢？
4: 心情我就唔知，但你个魂呢就一定唔止唔见咗七拍，应该系全个都冇带返學嘅。
3: 冇带返學，但系呢个心情系好嘅，即系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因为你又再开學，开學即系咩呢？即系有得返學校玩啊。
4: 哦。
3: 个心态系又见到啲 friend 又可以玩啊，正啊咁样。咁
4: 嗱，你返學就系玩啫，可能而家我啲返學系打仗㗎嘛。
3: 冇错啦，呢个就系重点啊，即系因为时代唔同咗，而家啲小朋友呢其实你话暑假佢哋系咪真系玩呢？系咪真系玩创咗个心，玩到唔舍得瞓，第二朝起唔到身呢？未必一定是，可能在暑假都仲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安排给他们。
4: 密过返學啊，可能。
3: 没错。即好像球员那样，以前你投鼠那样就投咯，但是现在投鼠不是的嘛，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比赛。
4: 见 fans。
3: 没错，真是不容易啊。OK，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港式生活馆继续有题跟大家去谈啦。
4: 都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首先要请了姐姐出来先。
3: 因为姐姐讲这个题都不容易，我以为她讲出来呢是大家明白的，为什么我刚才给阿飞哥呢，我们出面的控制员的同事，我们的 tag 的同事呢，我就给飞哥听，飞哥你听不听得明姐姐讲什么啊？他听不明白姐姐的题讲什么。
4: 我觉得清楚，
3: 我都觉得清楚。
4: 各位听众来评一评。
3: 是啦，那个题呢它是一个四字成语来的。之后他会讲他的经验啦，这个四字成语看看听得明的听众有多少。如果你明白的话呢，就上去梁礼勤陈浩源讲个名字啊，唔该你啦。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朗协插刀。我乡下如果夏天低下水唔够用啊，不过我屋企够用，我屋企装咗水喉，隔篱屋唔够用水，可以嚟我屋企落水用，我唔收佢哋钱噶，俾佢用，帮到人好开心啊！
3: 好啦，而家咧就等緊啲聽眾回應啦，
4: 明
3: 下
4: 明唔明？
3: 係啦，睇下你哋明唔明嗰四個字。阿飛哥頭先我講俾佢聽之後咧，佢先至聽得明。咁究竟係飛哥嘅問題，定我同你嘅問題，定係聽眾嘅問題咧？嗱，而家等投票。
4: 我陣間揭曉啊，咁樣。
3: 係啦，
4: 不過我想贊咗姐姐先。
3: 係。
4: 佢係你解釋俾佢聽啊，定係佢真係原本知呢個成語咧？
3: 佢梗係唔識啦，你唔好玩啦。
4: 我以為佢真係有睇開成語動畫廊啊嘛。
3: 唔係，佢唔識嘅。咁總之佢每講即係我叫佢講咧，佢都會問點解嘅。唔知係咪我平時玩得佢多，佢要好小心翼翼同我相處。咁 因為其實我都知咧，佢鄉下嗰個水源嘅缺乏呢一個問題嘅，因為間中同佢傾偈，佢都會講以前佢細個咧屋企係用井水嘅，咁但係因為地下水真係越嚟越少啦，咁變咗咧佢又出咗嚟打工咧，咁佢個即係手頭會比較鬆動少少，咁盡可能可以方便嘅就使錢啦，咁所以佢屋企嘅電咧係較大咗，嗰啲叫咩啊？即係嗰啲電
4: 木數啲電流
3: 係啦係啦，較多咗，咁變咗。佢以前煮飯就唔可以開電視，好似煮飯唔可以開燈添，類似係咁樣啦。
4: 哦，即係好似我哋開洗衣機唔可以開冷氣咁樣咯。
3: 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佢加大咗之後咧，就煮飯同時可以開燈，咁就會方便啲啦。咁，而水都係啦，因為你冇水其實好煩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教咗嗰啲自來水，咁變咗隔離嗰啲左右隔離啲街坊，佢哋真係唔夠水用嘅時候咧，就過嚟攞。咁佢都好慷慨地，你嚟攞啦。咁有一啲咧，可能又係比較上手頭鬆動啲嘅咧，佢就會放翻低少少錢。咁如果你冇嘅，亦都冇所謂咁樣咯。
4: 呢幫人真係好好。
3: 是啊，飞哥剛才都有讲，其实是穷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嘛。
4: 哦，飞哥都有开水源给人的咩？荷包的水源。
3: 是啊，
4: 我们阵间吃 T 的时候要飞哥帮手开水源。
3: 喂，赞助下啦，是不是？
4: 唔该晒，唔该晒。我们今天呢开股啦，其实今日咧，我哋就系想讲个四字成语，就系
3: 两
4: 胁插刀。
3: 系
4: 咁啊，真系讲帮人嘅事啦。嗱，我哋做运动员咧，身边有好多人两胁插刀嘅，特别咧，我哋嘅物理治疗师啦，对我哋唔系两胁插刀啦，两胁插针啦，即系成日帮我哋针灸啦。嗱，识嘅人咧就两胁插刀，你觉得唔识嘅人啊，会唔会即系香港地帮唔帮人咧？
3: 唔识嘅人会，香港人成日都帮人噶，你唔觉得嘅咩？
4: 嗱，但系大家咧都成日话啊，而家我哋人情纸咁薄或者好冷漠噶嘛，压咗个韵添，
3: 系啦，好劲啦，想赞你添。
4: 咁啊，喺呢个咁冷漠嘅城市咧，我哋有时都会搵到我一点嘅温暖。嗱，话说小弟咧十几年前咧，咁啊开始打呢个羽毛球啦，咁样即系开始打轮椅羽毛球，但系当时咧我坐紧电动轮椅嘅。咁啊，即系我即系未咁强壮啦，咁我坐电动轮椅出入。
3: 电动轮椅系唔可以打羽毛球噶嘛，系嘛？
4: 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即系唔适合啦。
3: 系系，
4: 我个电动轮椅系代步嘅，咁我去到球场度咧，就会有另一部手动嘅轮椅，我就换过去咁样。咁当时咧，我就住荃湾，咁然之后咧个球场喺九龙湾嘅，咁总之系好远啦。咁另一个难处就系咧，我每次打完之后咧就夜晚十一点。
3: 吓。
4: 咁因為你要放咗工之後先去打啦，咁夜晚十一點咧，咁如果我再搭港鐵翻去屋企嘅話就好夜，咁通常咧我就要嗌車翻去啦。好啦，
3: 哦，嗰陣你係未有車揸嘅？
4: 未有㗎，未有，同埋電動輪椅都好難揸到車嘅。好啦，電動輪椅個特質就係咧，佢接唔埋或者好難、好大同埋好重，咁所以咧。的士是滿足不到我的，因為你不可以，你個人上了車，咁然之後就再部輪椅不知點樣啦。咁當時又冇咁多，講緊十幾年前，就冇咁多嗰啲轉的啊，或者即係我哋暢達嘅巴士可以咁嘅鐘數，十一點幾。咁所以咧，我通常就會嗌 van 仔啦，即係嗌我啲客貨車。咁然之後咧，好啦，個難題就嚟啦。我第一次嗌咧，試過拒載噶。即系佢嚟到，
3: 我见到你系轮椅，
4: 系因为我个人上咗车之后咧，佢要帮手搬我个电动轮椅上我一个嘅后尾嗰个车厢度，但系百几磅，
3: 佢帮唔到你，即系
4: 佢哋唔做咯，即系佢费事整亲，
3: 即系嚟到之后先至。
4: 系啦，系啦，因为佢唔知道我件系咩货嚟噶嘛，咁我就系乘客啦，咁然之后个轮椅就有个货啦，咁真系唔帮。咁后屘咧，我嗌多一两次之后咧，遇到个好好嘅司机，佢同我唔识嘅，佢就哇，你做咩要嚟咁远啊？即系佢八个，佢都帮咗我，佢都后生，佢都大只嘅，佢帮咗我一次之后，跟住一路揸车一路就倾偈啦。啊，你做咩要嚟咁远？我话我嚟打波，打波。你坐轮椅啊？跟住我同佢讲我代表香港屌。佢一听到代表香港咧，只眼就发光，哇，你哋。即系为香港争光嘅，呢啲我要帮嘅，你唔介意以后都 call 我啦。佢话，但系你好伤嘅，
3: 即系因为佢咁样的上架车，
4: 系啊，百几磅，
3: 其实真系唔容易，
4: 冇一个斜台嘅，咁佢真系力拔山河气盖世咁样就怼嗰架电动轮椅上去。咁佢就话，其实我哋呢啲咧就真系尽量唔接嘅，你翻同我哋当听唔到你电话咁样。但系，见你代表香港啦，咁结果咧，我一个礼拜两次练波咧，佢都帮咗我大半年啊。 一个礼拜两次系咁搬，
3: 系咁，
4: 得佢一个搬嘅咋，同埋每晚每次都系夜晚十一点几，因为我连播都有啲时间。咁直到我自己真系可以行得走得啦，即系可以攞拐杖，我就甩咗个电轮椅，咁我就自己坐翻嗰啲，或者可以坐的士啦嘛。哇，咁我真系觉得，唉，如果唔系有啲人帮咧，可能我当初就开始唔到呢样嘢，因为我去唔到个地方嘛。咁所以成日话啊咁冷漠啊，人情纸咁薄，但系都有啲人系好愿意帮人。
3: 其实咧，香港人我成日都觉得表面上系 cool 嘅，因为哇，当你面对住个社会，有阵时啲人又唔知道碰你个词啊，跟住又即系尤其是而家添啦，即系你唔步步为营，你唔正所谓阿妈讲嗰啲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嘛，系咪先？咁但系表面嚟嘅，其实我觉得内里咧，香港人系热心嘅，只不过唔系即系经历咗好多嘢啦，佢唔系嘢嘢都将个热心压作咗喺个额头度，你好蚀底噶嘛。
4: 同埋热心得就
3: 系
4: 人哋惊你呃佢噶嘛，今时今日
3: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仲有冇同嗰个师傅联系噶？
4: 冇啦，所以我希望而家佢可以听翻呢个节目，知道其实我心底咧，而家都我谂都过咗十六年啦，我仲记住嘅。
3: 哦，
4: 得人因果嘅。
3: 咁但系点解你唔揾翻佢咧？
4: 我唔知道我电话仲有冇佢，我心里边有佢，但我唔知道我电话簿有冇佢。
3: 即系话你甩咗张轮椅之后，你个人咧晓飞啦。就飛走
4: 了，不是我個人曉行，所以就不需要再坐客貨 van 咯，樣咯。你呢有冇你係插人哋刀就係俾人插刀啊？
3: 嗱就咁樣嘅。頭先我哋就講過啦，飛哥喺度笑。頭先我哋就咪話啊，飛哥即係可以都係嘛，打開個荷包嚟。嚟協下刀協下我哋啦，
4: 飛哥仲未入頭噶，我哋都等緊佢。
3: 係啦，但係咁樣嘅，即係咧，即係講到錢咧就失感情，係咪？咁而咧，我係唔知喺幾時開始咧，我已經聽人講過就係話，如果有人問你借，
4: 哦，
3: 你就唔好抱住一個借嘅心態，因為咧，如果你抱住一個借嘅心態，你 expect 佢會還嘅話咧。唔还嘅机会咧系大嘅，
4: 一百万嘅问题呢、這个又系，
3: 冇错啦。咁咧，你有冇试过曾经借过钱俾人哋，人哋冇还咧？
4: 吓、啊，你调翻转问，你有冇试过借过钱俾人，人哋还翻俾你啊？
3: 有嘅，即系少嗰啲咯。
4: 系啦，
3: 即系一百几十
4: 個。即系点啊？前债受理嗰啲咧，都仲有机会嘅。
3: 不过咧，少嘅都试过未。唔还噶，试过。
4: 但你可能冇咁介意，但系
3: 我唔系噶，我介意噶。
4: 系咩？
3: 但系
4: 我谂住一张食添啊，你借30蚊添。
3: 唔系，但系嗰个介意咧，当你自己化解咗件事之后咧，就会唔介意啦。点样去化解？啊，飞哥有冇先？有冇试过借钱俾人哋，人哋冇还咧？有几多啊？讲唔讲得噶？哇！啊，飞哥好多钱喎，几千银喎。
4: 哦。
3: 哦，咁样系咪仲系咪朋友？我開咗張空頭支票俾你，你可以告佢喎，其實
4: 係咯，
3: 我唔知咗去邊啦，哎呀，
4: 我哋每日都喺度翻工㗎，唔驚啦。
3: 哦，係咩？喂，咁我都開咗空頭支票俾你，係啦，咁好啦，咁我件事係點樣嘅咧？即係由於可能好多人都曾經試過，即係好啦，我朋友嚟㗎嘛，咁做下好心，咁於是乎即係幫幫忙啦，咁點知借完之後就冇回頭啦，咁往後做唔做得翻朋友有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呢個心態，如果你唔想被 hurt 嘅話咧，你嘅心態就要轉啦，就係阿智者所講。你如果是打算借钱俾人，你唔好 expect 佢还。好啦，问题就出现啦。话说某一日突然之间我个嗰啲叫咩通讯软件呢就有某人呢就 message 咗佢就话喂家姐嗱佢以前系好少过做家姐㗎。
4: 哦我以为你亲生细路点解你冇㗎喎。
3: 唔系佢就话喂家姐江湖救急啊咁样。嗱两胁插刀即系帮人啦。然后佢加埋一句江湖救急嘅时候背后真系要牵涉钱咯，
4: 即系要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3: 仲家姐添，咁
4: 大件事。
3: 跟住咧，我就咦，第一时间系咩？你因为而家好多骗案嘛，诈骗嗰啲嘢，咁我仲系嗰个 worst 嗰个 worst 嚟，啱啱最近先讲话嗰啲 worst， 大家要小心啦。咁跟住咦？唔係啩？咁跟住我就覆佢，你係堅定流嘅先。
4: 你覺得個騙徒睇咗，哦，佢問我堅定流，我話俾佢聽佢流嘅先。你個問題是堅定流啊？
3: 咁我問一下啫，其實咧我係信多過唔信嘅。咁但係點都要即係做多啲 即係試驗咁，即係要即係如果萬一朋友真係有需要嘅，咁我一定要做啦，我覺得。咁跟住後屘佢話我堅嘅，我堅嘅咁樣。
4: 你有冇問佢想當年第一次翻學嘅第二行第三排嘅第四個係邊個？
3: 唔係，咁跟住我就問佢，即係當然我問好多問題啦。我話好，我就當你堅咁，就問佢好多問題，全部都係 text 問嘅，即係用文字嚟問嘅。好啦，問完一大輪之後咧，佢話我真㗎嘛，咁啊噏咗好多嘢啦，係真嘅。咁跟住我就話嗯唔得，而家真係實在太多騙案啦。我打俾你咁樣，咁我就用電話打俾佢，就唔係用嗰啲通訊軟件打俾佢啦。我打咗俾佢，佢話家姐係我啊，係真嘅。我話係咪真㗎？嗱，你講一件我哋最近發生嘅事俾我聽。因为而家讲到话嗰啲通讯软件，
4: 连声都冇到嘛，
3: 同埋佢会睇晒你所有嗰啲互动嗰啲嘢咧，佢会知道你大概系点样啊咁样噶嘛。咁啊讲完一大轮，跟住咧咁我就系啦，我就分享一件我发生喺我嘅事俾佢听。咁我讲到咁上下，我话你接埋落去啊，佢就接得到落去嘅，所以咧我就知道肯定系佢。咁所以阿家姐咧就借咗俾佢。但到而家佢都未還啊，係呢個係呢個台嘅同事嚟。
4: 哦，所以你今日係公開喺大氣電波度追數係咪？係
3: 啦，咁但係我就唔話俾大家聽佢係邊個，唔係因為咧佢嗰件事係點樣咧？因為佢要有啲保險係幫阿爸爸媽媽交嘅，佢要幫爸爸媽媽交保險，咁、但係係啦，咁佢就真係使大咗，咁我就覺得咁嗱，既然啦。即首先大家梗係識啦，第二大家係熟啦，第三就係因為江湖救急啦，第四就係兩協插刀啦，第五就係孝順。咁我覺得嗱、你話你自己借錢去吃喝玩樂咧，我就睬你都傻啦。
4: 冇人會咁講噶嘛。
3: 咁當然係啦，咁但係我信佢嘅，佢不嬲都係乖嘅。咁所以我就好啦，咁然後咧。
4: 聽眾澄清啊，唔係我啊，我唔係佢家姐㗎。係
3: 啊，
4: 係啊，唔好對號入座入咗我啊。
3: 因為阿陳生好有錢嘅。
4: 唔係，我自負知道都係問人哋借嘅啫，跟住唔還。但係我呢件事唔關我事，係啦。
3: 係啦，咁亦都唔關飛哥事啊。係啊，飛哥好慘。
4: 飛哥係請我食 tea 嘅。
3: 飛哥好慘，頭先飛哥喺我耳仔邊同我講，佢話嗰個即係咧走咗去掃。嗰個人咧係我都識嘅，我一陣間就會問佢究竟係邊個。
4: Okay.
3: 好啦，咁跟住就係咯，我借咗俾佢嘅。咁咧我就間中都會見到佢噶嘛。咁然之後佢話：我幾時幾時咧？我出咗糧咧，我還翻俾你啊。咁但係距離呢句説話咧，到而家大概兩個禮拜啊。我份糧都出咗啊！
4: 我佢一路都冇出糧啊，怪錯咗佢啊！
3: 佢冇理過我啊。咁啊，我會叫佢聽翻呢集。
4: 系，
3: 系啦，我就话哇呢集港式生活馆好好听，你一定要五星星，再加埋十咪，系啦，
4: 再加埋张银行个数字，
3: 系啦，你再听翻，我讲你啊，你听下我讲你咩啦，咁样就系会咁。
4: 我谂你真系除咗借钱俾人之外，都要戴眼识人啦、
3: 啊。系，佢咪识我嘅人都要戴眼识我，因为我会喺个节目度唱你咧。
4: 冇错啦，咁啊戴眼识人，你都有个雪亮嘅眼睛啦，咁不如用呢个眼就踢翻我哋嘅眼科达人啦。一阵新闻翻嚟，继续有我哋眼科达人啊，任卓。星醫生啦，教我哋點樣有對靚啲嘅眼可以戴眼識人啦、
3: 啊，
4: 你特別需要啦。
3: 係啊，你真係咧踢得好鬼硬嘅啫，好硬淨我講。
4: 係咪啊？我都覺得係啊。
3: 轉頭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974人，另外有4599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臨時桥梁抵达偏远的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与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家长表示有先视察返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校长萧婷表示，新学期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返半日，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会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4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21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1.6，阿里巴巴110.6跌3.6， Minimax 340.4跌8.6，智普1182元跌13元，腾讯控股443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7.26跌2.4。 南方恒生科技4.4毫七仙四跌5.8仙，美团76.9跌2蚊，快手34.68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日元160.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9美元，卖出4,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昂船洲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嘅新蒲岗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九龙城回旋处，过咗九龙城回旋处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曾经是有临时的工程的，所以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宝马山啦，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天后庙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在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至到万德阁都是车多，另外百福道和天后庙道交界亦都是繁忙的。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幼儿村。最后提提大家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咀总站现时是停用的，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梁禮勤、
4: 陳浩源，
5: 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3: 眼科達人任卓星醫生。
6: 阿勤啊，琴日咧，我哋嘅嘉賓啊，講到一套戲《劉文醫生》，
7: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Come on, give me five。
6: 有冇睇過？有冇睇過？
7: 有，唔知佢睇完阿梁朝偉嗰一個造型咧，唔知佢有冇覺得自己擺上身可能都幾好睇？
6: 我哋即刻請咗我哋個嘉賓出嚟，有請我哋嘅眼科達人啊，醫生任卓星啊 ，Jason 又翻到嚟咯。
8: 係，大家好啊。
6: 係
7: 啊，
6: 你有冇睇過我套戲啊？
8: 有睇過套戲。
6: 你想做梁朝偉定係想做杜德偉咧？
8: 咁咧就我梗係想做梁朝偉，好似型啲啦。
6: 係。
7: 因为杜德伟是一个反派角色嚟嘛，
6: 佢临尾赢咗梁朝伟嘅，因为佢去到战地做医生，梁朝伟就做唔到。
8: 其实两个都好型嘅，其实
7: 系啦。因为 Jason 原来对我哋娱乐圈里面嗰啲
6: 都
7: 打都好熟啊，
6: 好熟啊，系啊。因为琴日咧，你就话睇嗰本书叫《战地情》啦，有 inspire 过你啦。但我细个咧就梗系唔会睇呢类嘅书啦。但我睇完刘文医生，我觉得哇，原来仲有一个。戰地醫生在業界裏面都幾備受推崇的，是你是不是都是這樣想的？
8: 即是那時候年輕人有夢想嘛，即是我們都是一個 formative 的時間，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很正面的訊息去幫到我們，不是只是想自己身邊的東西，可以想多些人家。
7: 當時你睇劉文醫生嘅時候咧，你答翻我先啊 ，Jason， 即係你對於阿梁朝偉嘅造型咧，你會唔會覺得哇，即係如果醫生係呢個造型都幾正？我都試下先，有冇呢個諗法咧？
8: 但係咧，就我成日都望住自己塊鏡，就好難有呢個嘅諗法嘅。
6: 唔係嘅，你由聽日開始流須，
8: 係啦，流須就會好啲係咪？
6: 試下先可能。
8: 咁當然，因為電影裡面啲醫生都係靚仔靚女啊，咁樣咁其實係好吸引嘅。
7: 係
8: 咁啊，但係就現實裡面就當然有啲同事係好型嘅，咁但係亦都好。很多的同事都是很踏实，即是去帮病人的，就不是都是实力派，就不是偶像派来的。
7: Jason 是行斯文的路线的，真的。
6: 斯文偶像实力派的。言语谈吐都很好。Jason， 咁我哋讲起刘文医生啦，我哋知道最多咩结果就是杜德伟去了海外做战地医生啦。昨天你都讲很多就是其实你很向往想去海外做一些服务或者做一些服侍的。咁最多咩你成为了医生，即有没有一些经历你去了海外度做服務嘅咧，
7: 香港以外嘅地方
8: 都有。我有去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透過一啲嘅 NGO， 我去一啲例如四川大涼山嘅一啲嘅地方，咁嗰啲都係啲彝族山區嘅地方。咁亦都有去過柬埔寨啊、雲南啊、印尼啊。咁其中一個咧，我覺得都好特別，就係有一年啱啱做完 resident 啦，或者 resident 期間嗰啲時間，咁我去參與咗啲服侍啦，咁。有對小朋友，個家姐咧就12歲到啦，個細佬都係8、9歲啊。咁咧佢哋咧就要由一個山區裏面咧行落去個鎮嗰度先至見到我哋嘅。
7: 喺邊度啊？個地方係
8: 彝族山區。
7: 彝族山區，我真係
6: 幾耐由佢嗰個屋，
8: 佢要行8個鐘頭，先至落到去個鎮嗰度嚇，好。即係要好長途跋涉咁樣，咁跟住佢落到嚟之後咧，就原來個細佬咧就係有一啲我哋叫做先天性嘅眼底病變，即係一啲夜盲症嗰啲。 暂时嚟讲都冇得医嘅。咁啊，个家姐咧就带住佢嚟，咁我见到佢都系好心酸嘅。其实因为我哋医生好多嘅限制，医唔到吓，跟住咧佢就好失望，跟住咧就要翻去山区嗰度。咁啊，家姐慢慢就会可以嫁人啦，但系个细路咧就其实会系 homebound 嘅，即系佢永远都会留喺个山区里面。跟住爸爸妈妈过身之后，佢就冇任何依靠咁样。咁呢个咧就对我都好大嘅改变嘅，因为呢个咧令到我体会咧，啊原来我哋医生咧系有好多嘅限制啊，即系我哋医到好多人，但系都好多人医唔到，因为好多嘅病咧原来咧系冇得解决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经历咧，让我去谂多啲咧，啊我好想咧做一啲嘅科研。我好想做一啲改变、啊、都因为咁样我就做咗七年，我就叫离开咗医管局，就入咗中文大学呢就做科研，即係唔单止做医学啦，亦都做教学啦，亦都做研究。就是因为我体会到呢，原来呢医生呢是好多嘅限制。
7: 咁头先嗰个病症就係夜盲症，因为我细个呢见教书都有讲夜盲症呢样嘢，咁但我又真係好一知半解，对于呢一个病嗰个认识我真係唔係好深嘅。咁其实系咪真係话有某一啲嘅时间可能佢睇嘢比较差啦，咁系咪会越嚟越嚟越严重，直至到佢会失明㗎？
8: 係，夜盲症系一个好阔嘅病类嚟嘅。好多嘢都可以 fit in 到夜盲症，但系头先阿勤你所讲都系嘅，即系佢可能得翻一成嘅视力，跟住慢慢系会睇唔到嘢嘅。
7: 哦，咁但系当时嗰一对子弟嚟到嘅时候，咁帮佢 check 完之后，发觉我夜盲症啦，咁你哋真系完全一啲嘢都做唔到，定系可以俾到啲乜嘢佢，令到佢可以稍稍有多少依靠，定系点样？
8: 我哋只可以同佢讲点样保护只眼咯，例如
6: 减慢啲，唔好 deteriorate， 即系衰弱，
8: 即系例如戴太阳眼镜啊，保护只眼，因为嗰啲紫外光会更加伤害到只眼啦、啊。可能食一啲嘅supplement 啦、啊，咁都系依一啲嘅情况。但系
7: 会唔会提供俾佢哋嘅？喺当时嗰个 moment，
8: 我哋都会提供即系一啲少少嘅设备可以俾到佢哋，但系呢样嘢其实就算喺嗰阵时或者喺而家我哋都系嘅，我哋面对有啲嘅疾病咧，其实系医唔到，
7: 系
8: 医唔到都系好无奈嘅。
7: 系
6: 嗱，头先 Jason 你讲你去海外，譬如印尼啦，我哋有四川嘅彝族啦、云南呢啲地方，我想问下佢哋有冇共通点啊？会唔会系因为一啲地区嘅关系？特别容易有眼疾或者有眼嘅唔好嘅情况，诸如可能佢哋嘅日照时间啊，可能佢哋嘅山水水质或者佢哋嘢食，会唔会有呢一啲嘅因素喺度噶？
8: 其实都好多唔同因素嘅，例如一啲山区，因为即系比较高啊。高咧，佢啲紫外線嘅熱暴露又比較大啲啦。咁嗰啲就會多啲白內障啊。
6: 哦，即係會望住個天，啲紫外線咧會影響光。
7: 係可能個地下比較淺色咁樣反射嗰啲都會噶嘛。
8: 即係紫外線本身就會影響到我哋有白內障啊、黃斑病變啊。所以紫外線唔好嘅。我哋喺任何日光底下戴太陽眼鏡，除咗型之外咧，其實都係保護隻眼。
7: 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喺香港都
8: 應該要
7: 戴全副超出街。
8: 係啊，如果有日太陽底下你戴太阳眼镜
7: 系
8: 好，咁另外就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去嗰啲就系比较偏远啲，同埋嗰个社区环境比较差啲啦，咁所以嗰个护眼嘅知识又比较薄弱啲啦，咁、
7: 哦、
8: 所以变咗有时佢哋即系卫生唔系咁好咧，都会影响嘅。例如佢唔知道点样去保护只眼啊，或者有阵时啲外伤即系撞到啊，整亲只眼啊，好多嗰啲我哋叫做。trauma 嗰啲 case 都會有，
6: 係啲創傷嘅 case。
8: 係啦，但係亦都要去講翻咧，就日光係好事嚟嘅，即係我驚聽眾會誤會咗日光一定唔好。係
7: 啊，收埋曬。係
8: 啦，日光係好嘅，不過我哋就要做一啲防曬嘅工作。小朋友個眼睛點樣先好咧？就是、做多啲戶外嘅活動、哦、一日兩個小時咧。咁但係喺個戶外裡面都可以做防曬嘅，你仍然喺戶外行山，咁其實都應該要戴太陽眼鏡，要戴帽嘅，但係都可以幫助到隻眼咯。因为我哋唔系要个紫外线，我哋系要个日光，个光度够咧，就会刺激我哋眼睛分泌一啲嘅多巴胺，就导致近视减慢，唔、会加深得咁快。反而紫外光咧就会影响我哋嘅眼睛，所以一定要滤过咗紫外光。

0: 其实运动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国家都讲小朋友有五样健康重要的东西。第一呢就是眼睛健康，我是眼科医生，摆眼睛先，眼睛健康，眼睛健康就是近视了。第二呢就是肥胖。第三呢就是精神健康。小朋友的精神健康。第四呢就是脊骨脊柱侧弯那些问题。第五呢就是口腔。咁所以做运动其实基本上可以解决呢啲问题。你要做运动户外呢就可以减慢近视加深啦，佢亦都减低咗肥胖啦，亦都精神健康会好啲啦，因为佢 mental resilience 会强啲啦，同埋个人会冇咁大压力啦。另外呢就係佢個 scoliosis 就會好啲啦，個脊柱側彎。咁可能喺户外食少啲糖又會口腔又會好啲。
1: 咦係咪
0: 最好
1: 全部都穿雲咗喎，勁收喎。
2: 即係如果下次有人話我點樣先乜都可以好啲，做運動啦咁樣。
1: 做運動
2: 我就講返頭先我一分鐘嘅我哋聽返Jason 咁樣講喎咁樣。
1: 係,Jason 你自己多唔多做運動
0: 㗎？我都有做下運動，當然就梗係同阿 Daniel 冇得比啦。佢呢啲係世界級嘅運動員，我呢啲就跑步啊咁樣。我鍾意跑步。
1: 問香港普遍啦，即係如果講返小朋友先啦，普遍小朋友嘅眼睛嘅毛病同你喺外國睇到一啲即係比較常叫做貧瘠少少嘅地方嘅嗰啲小朋友嘅比較呢，其實香港嘅問題係咪相對地少啲呢？
0: 差啲，香港問題好差。
2: 但是熒幕多啊，
0: 小朋友我去外國唔單止小朋友啦，啲老人家幫佢做白內障啊都好多啦。咁外國呢就因為係意識低，所以有啲創傷嗰啲處理得唔好啊，發炎啊，
1: 或者佢唔識保護自己。
0: 唔識保護自己啊，爸爸媽媽處理啲衛生唔好啊，但係佢哋通常視力好好嘅。因為佢哋喺歐多亞好多啦，又未好有讀書嗰種好大嘅壓力啦。係啦，咁佢哋啲視力係好好嘅。咁但係香港就好差，香港差唔多全世界最差嘅视力最差嘅地区之一。
2: 有冇一两个时间或者一两个年代系我哋明显即系经佢哋嘅数据
1: 突然间 drop 得好紧要，
2: 跌得好紧要，我哋啲小朋友啲视力啊？
0: 嗱，我哋过去十年里面做咗啲嘅研究啦，喺疫情前咧，我系发觉小朋友近视六岁，即系一年班咧已经有13% 有近视，
2: 系
0: 一年班13% 好夸张嘅，系全世界最高，因为一年班已经开始有近视，去到八岁咧就已经有30%+嘅。
1: 哇！
0: 咁我哋见到咧就喺疫情期间咧嗰个近视加深的速度就倍增了，因为户外时间呢平时呢香港都有 1.3 个小时的平均，已经很差的了，
1: 1日 1.3 个小时，
0: 平均 1.3 个小时小朋友，但去到疫情期间只得 0.4 个小时。
1: 哇，
2: 因为疫情
0: 期间
1: 不准出街玩，
0: 不可以出街的
1: 嘛。
0: 咁另外呢那个 screen time 呢就平时香港已经很多了 ,2.5 个小时。
2: 即是看荧幕的时间。
0: 是即是看荧幕的时间，但去到疫情期间去到7个小时。咁所以呢那个近视的增幅呢是两倍半。多咗两倍喎。咁、去到疫情之后啦，我哋就睇返疫情放宽返喎，会唔会好啲呢？我哋就见返原来呢而家六岁嘅小朋友呢就已经係 25% 有近视。
1: 我再多咗。
0: 係倍增咗。
1: 再多咗。
0: 个原因就係、是、啦，你已经習慣咗个 screen time 啦嘛。
1: 即係惯咗要睇手机或者睇平板咁样。
0: 你即係已经 set 咗嗰个習慣呢就好难逆转返。所以个疫情对小朋友嗰个眼睛呢係好大影响嘅。當然其實疫情對好多小朋友嘅 social 啊嗰啲都好大影響，但係對眼睛都好大影響。
1: 我好記得呢，因為我又係讀圍村小學啦，可能會有人有近視嘅，但係冇人戴眼鏡。你返屋唔到，你淨係知道嗰個人係近視嘅，就係佢要戴住副眼鏡，你知唔知係近視。但可能有啲同學仔其實佢睇嘢係蒙蒙地咁，不過圍村嘅嗰個意識呢就好似阿 Jason 醫生頭先講，即係貧瘠嘅地方嘅嗰啲家長可能又比較上少關注呢一樣嘢啦。我好記得當時學校有一位插班生，佢係外面嚟嘅，即係佢住城市嘅，所謂係住城市入嚟。佢戴眼鏡，佢成為咗全校裏面嘅一個王子啊！
2: 哦，男仔嚟嘅，
1: 男仔嚟嘅，因為小朋友係好奇怪，我細個都係會覺得，哎呀，戴眼鏡好正，我成日都叫阿媽咧，可唔可以買嗰啲眼鏡，即係布攤買嗰啲咧，要戴住好開心咁喺度玩，但阿媽就成日都講戴壞隻眼啊，唔好啊咁樣。咁但係咧，到嗰個同學仔佢嚟到嘅時候，佢真係戴住副真嘅眼鏡，你會當佢好崇拜佢，哇，戴眼鏡啊咁，
2: 唔
1: 記得咗個樣啦，
2: 你記得佢副眼鏡，
1: 係啦，即係佢副眼鏡就。照耀咗全間學校，嗰、那個年代就係咁樣，成校得一個人戴眼鏡。但你而家你搭車又好，行街都好，你見到啲小朋友咧，十個有九個佢哋都係戴住。
2: 係啊，都真係好多。
1: 係啊，好誇張。
2: 另外其實有樣嘢，我想問一下 Jason 啦，我哋而家出嚟做嘢啦，我哋有一個位咧 爭拗得好緊要嘅。到底開會當係本地線啦，到底開會應該開實體會啊，定還是應該係 in person， 即係我哋出嚟開一個會、
1: 哦、
2: 大家知道開視像會議呢慳時間，你喺北角岸喺荃灣都開到啦，實體會呢就溝通好啲，但而家多咗一個考量喎，對隻眼好唔好喎、啊、咁你哋係咪都係因為你哋係眼科醫生啦，唔好開視像會議啦，都係開返實體啦，因為可能對隻眼好啲。
0: 從眼嘅角度梗係實體會議就會令隻眼舒服好多嘅，咁、但係都要去衡量好多究竟嗰個實際嘅情況，
1: 同埋個對象啱唔啱你對眼。
2: 如果我個係梁朝偉同埋杜德偉，你
1: 咁就咩啲噶啦，
2: 咁就要實體最好坐埋一齊啲。
1: 冇錯，
0: 即係我諗就係有一個平衡咯。呢、這個就
2: 喺公立醫院度做咗七年，即係醫管局嘅體制七年啦，跳咗出嚟做科研啦。記唔記得第一個科研嘅項目係乜嘢？或者入到中文大學之後？
0: 其實呢，我喺中文大學裏面就係有三個角色嘅，即係做三樣嘢嘅。好多人就以為我冇做醫生啦，有啲人又話：咦，你做研究係咪唔做醫生？都唔係嘅，其實。咁我係會做醫生啦，會睇病啦，做手術啦，亦都會做教學啦，亦都會做一啲嘅科研。嗰時我發覺呢，就好多基層嘅小朋友呢，嗰個互玩意識唔係好多，我係做咗個問卷。問咗應該係大約700個家庭到啦，睇返嗰啲眼疾啊等等嘅情況，就發覺原來比較基層嘅家庭呢，佢哋個眼疾係偏向差啲嘅，個原因係因為嗰個護眼意識冇咁好，同埋、因為基層嘅家庭呢，佢哋睇手機啊嗰啲 screen time 又會多啲嘅，爸爸媽媽未必好在意點樣去教啲小朋友，
1: 或者阻止佢唔好睇咁耐，
0: 即係可能即係冇得時間陪伴佢，咁咪等佢自己去睇手機啊。咁所以喺2015年度咧，我嗰時就開始咗一個計劃咧，就想幫一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咧做一個驗眼，而家做咗12年噶啦。其實過去每個星期六有三年，喺星期六、星期日都係啦，就幫咗50000個家庭到。咁咧就睇佢究竟佢冇咩眼疾啦，例如近視啊、弱視啊、斜視啊，甚至乎有啲眼底嘅病變啊，咁我哋都會揾到出嚟。有啲治療亦都會俾到佢哋啦，例如近視、弱視嗰啲治療啊，有啲就要轉介翻去俾一啲嘅眼科醫生去睇咯。我本身想做醫生都係想做一啲服侍嘅，咁當然喺醫管局裏面咧，其實係直接服侍都好多。普來大眾市民，咁所以好開心嘅喺醫院嗰裏面。咁而家我去咗大學裏面咧，都可以做一啲叫社區性嘅研究又好，計劃都好咧。咁其實我覺得好直接，可以面對到或接觸到啲普羅大眾咯。啊，咁呢個係一個公益嘅項目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我哋都收集到好多嘅數據，發表咗好多文章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科研嘅項目。咁慢慢咧，我哋演變到咧，就開始頭先我都同阿勤講過咧。就是那個服務學習，即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義工和很多的學生來幫手，過去應該有500多名醫科生，有8000名中學生都來過我們這個 program， 都有很多其他各界的義工，那這個也都是一個教學的項目，即是由12年前開始的項目慢慢演變到是一個三合一的項目，又做到一啲嘅服侍，都做到啲科研啦，亦都可以一个平台教育到下一代，我都觉得几感恩咯。

0: 个嚟自 Code the Books 嘅 Your Eyes 啊，再一次要多谢我哋嘅任卓星医生啦。
1: 系啊，佢唔单止俾我哋知道佢个 eyes， 仲俾我知道佢嘅 life 啊。
0: 哇，入啊！你使唔使咁？好啦，听日大家再继续讲生活馆 life。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喺星期四喺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毫六仙八，跌六仙四；美团76.8元，跌2.05元；快手34.6元，升1.0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78，澳元5.6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8，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08美元，卖出4,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的了。再就是之前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的意外都处理好了，两个位置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就是宝马山道，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云景多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段都车多的，龙尾排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以及后些少啦，近住太子道西分别都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对开慢车。另外，观塘嘅成业街去开源道车多，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嘅车龙排队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角咀嘅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3: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2: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3: 陈思正，
4: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Hello， 松哥你好。
5: Hey， 你好，思正。
4: 提一提大家先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星期二嘅动力四射有松哥喺度啊，当然一阵间会有好多单车嘅资料啊，单车嘅消息会同我哋讲啦。但系好想先讲下呢个亚运会啊！哇，我哋咧即系港队嘅代表团咧，真系人才仔仔啊！哇，即将会有580名嘅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
5: 系啊，冇错啊。咁啊，上届咧就攞咗50几面奖牌啦，其中咧就8面金牌啊！咁希望咧香港队咧就喺今届嘅亚运会里边咧，亦都有出色嘅表现啊！
4: 系啊，我特别咧就留意到咧有2位咧，即系10多岁嘅小朋友啊，一位就12岁嘅都系好年轻嘅滑板嘅小将咧，就系黄若晴啦，仲有11岁嘅黄以轩咧。啊，佢哋今日咧就冇去翻到学校嘅开学礼，就嚟咗呢一个嘅典礼，我觉得几有趣。系啊，冇错。
5: 都值得去嘅，场面都好热闹。
4: 梗系啦，如果俾我拣，我都会咁拣啦。好啦，咁当然啦，其实我哋嘅运动员咧，除咗咧，即系会即系准备紧呢一个亚运之外，同时间其实亦都

0: 咧，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咧都有进行紧一啲唔同嘅运动项目。
1: 系啦，就好似香港嘅单车队咧，就喺较早前咧，就喺呢个泰国咧就进行咗呢个亚洲杯嘅场地赛事，咁啊攞到几好成绩。施政
0: 系啊，冇错，其中咧早前喺女子团体竞逐赛同埋海林赛取得一银一铜嘅杨楚瑶咧，转战女子争先赛咧就系继续佢嘅强势。咁啊，首先咧佢喺二百米嘅计时资格咧就踩出11秒324啦，咁就力压韩国嘅选手咧就系排首名晋级嘅，咁亦都之后有好好成绩。
1: 系啦，咁啊喺八强咧，杨楚瑶咧击败咗韩国嘅选手李多恩晋级啊，四强咧亦都淘汰队友嘅童心，咁就咧就系杨楚瑶依直落两局咧。就是淘汰对手的，那么杀入金牌战再直落两局呢就是赢了这个朴艺斌，咁赢得这个冠军，咁对于他亚运会咧可以讲系打一支强心针啊！
0: 嗯，冇错，补充翻少少先啦。咁啊，杨楚瑶咧就系喺八强赛里面咧就系、是、四强赛里面就系面对淘汰咗队友同心嘅美国单车手嘅。嗯，系啦，咁亦都希望咧嚟紧咧佢哋继续会有好嘅成绩啦。讲起单车运动员咧，阿重哥啊，我哋咧有一位嘅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咧嚟紧都会去呢一个亚运会。
1: 啊，咁啊，我哋都同佢做咗个访问，不如。听听同佢嘅访问，同佢倾下偈。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今日动力四十邀请到咧单车港队嘅亚运代表翁俊豪啊 ，Hello Jeff 你好
3: ，Hello Jeff 你好，
4: 你好，
0: 系啦，嗱，经过咧辛苦转型之后咧 ，Jeff 你喺两三年前左右咧就开始喺国际舞台当中咧就做出好嘅成绩啦。其实成个嘅过程最困难系边一个环节咧？你觉得？
5: 我认为最困难嘅系你点样去面对嗰个压力。我第一次攞到成绩嗰阵就系喺呢个。亚洲锦标赛嘅海林赛项目边攞到个第三名啦，咁系我嘅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攞到一个好光荣嘅一个成绩嚟嘅。咁比赛之前咧，我一直喺度谂，我点样可以斗最好咧？因为当时我已经系谂住亚锦赛嗰场系做我嘅最后嘅一场比赛啦。我其实先谂住去嘅，因为一直都冇成绩咧，压力都好大。当时我就觉得电话联系做一场就。我到盡啦，即係其實之前係，即係我一直對自己都係好有壓力，但係點解我哋出唔到成績咧？我對我嘅教練啦，同埋我哋嗰邊嘅好多工作員啦，同埋我隊友咧，我都覺得一直係我好內疚嘅，我一直都係出唔到咁我嘅成績，因為尤其是喺上一次亞運嗰陣，我好記得我哋就呢個亞運嘅爭呢個銅牌戰嘅資格啦，我哋香港隊。我哋三個人就輸咗0.1秒，就錯失咗呢個項目。
0: 輸咗俾中華台北隊嘅。
3: 係，
5: 我一直都為呢件事都好內疚。我哋就輸咗喺嗰0.1秒入邊，即係嗰個差距，我亦係好細啦。咁跟住一直去到亞洲錦標賽嗰陣，其實呢樣嘢一直都記住喺我心入邊。我係即係成日諗住點解成日都係差少少嘅，即係我成日諗呢樣嘢就壓力好大。咁後來就覺得，哇！你都係轉一場啦，就唔好諗咁多啦，我到盡啦。咁又真係俾我其中到咯，即係個同學係。翻嚟啦，喺海林場邊，即係我認為係點樣去對抗呢個壓力咧？壓力呢樣嘢，我會覺得係其實對運動員嗰個挑戰真係好大嘅。
0: 咁但係即係你決定咗豁出去嘅呢一個嘅諗法，就係讓到你可以突破一個關口，可唔可以咁講咧？
5: 係嘅，因為初時我哋鬥海林賽嘅其中一啲重要嘅因素就係你。運動員夠唔夠果斷？你會唔會去驚嗰下？你唔夠果斷，你有冇衝到出去嗰下？可能你就已經冇咗個機會咯。
4: 我當時係已經諗住
5: 乜都唔使驚，冇任何壓力，我先至可以咁樣做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就頂咗。
1: 明白。比賽嗰啲距離咧越短嘅話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冇受報啊，即係一定要好果斷啦。咁嗱，咁短嘅距離咧就好講求嗰個爆發力噶嘛。咁你喺呢一方面咧，喺由上次嘅賽事到目前備戰呢個亞運咧，你又冇話咩特別做咗啲咩功夫增加自己一啲嘅大嘅肌肉嘅力量咧？
5: 尤其是喺 gym 嘅方面啦，我哋嘅教練就半年都認為我哋仲嚟亞運仲有好長時間，佢就想我哋再練更多啦，即係已經係唔會 care 你攰唔攰啲嘢先，將我哋嘅肌肉盡量去封到最盡， 为呢个亚运做准备。
0: 咁教练有冇俾一个即系目标嘅磅数你去增加肌肉嘅咧？
5: 啊，有嘅。我初时入选出嚟嗰阵咧，我当初我系由64kg 到66kg 啦。
1: 系。
0: 嗯。
5: 佢一直个期望就希望我可以加到去80kg。
1: 哇！
0: 80kg。嗯。
5: 就而家亚运前嘅一个月左右啦，而家我都。加到去已經78kg，咁你個期望都仲係有少差距，但係我認為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
1: 嗱，咁另外咧就一樣，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喺嗰個單車嗰個輸出嗰個功率嗰方面啊。咁啊呢方面咧又做咗啲咩功夫咧？
5: 啊，呢方面其實就同我哋做 gym 嗰邊都有關聯嘅。因为想增加你嘅踩出嚟嘅功率咧，单脚踩其实系唔足够啦。咁我哋都会配合喺做 gym 嗰方面。我哋做 gym 咧，一个星期可能有三日系朝头早做 gym 咁样，跟住咧亦都要配合，就系帮助我哋点去将做 gym 嘅力量去转化为我哋踩单车用嘅肌肉啦。
0: 嗯，
5: 咁就会可能配合同埋就系朝早做完 gym 就，跟下昼再去将军澳嘅单车馆入边进行训练。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到帮助我们由力量训练转化到去单车道，始终我们是单车运动员嘛。那当中也有很多反射神经的训练要做的，因为我们短距离最大爆发那下真的很紧急要快，除了看你对手的反应之余，你要讲求你自己身体冲出去那下的速度。
0: 嗯，
5: 你要给对手未有意识到你冲出去之前，其实你已经冲了，其实讲求我们那个反应能力同埋我们的神经，即是冲出去那下是很紧要。那这个就是都配合了我们的先训练同埋我们踩的训练来到去强化这方面的问题。
0: 咁頭先阿翁俊豪你有提過啦，喺2024年嘅亞錦賽啦，咁你嘅個人同埋團體項目都有獎牌啦，咁上到去亞洲嘅頂尖水平啦。咁前一排呢喺菲律賓嘅大雅台呢，呢個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呢亦都攞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其實你會覺得呢喺呢兩年過去期間呢，亞洲嘅整體水平有啲咩變化呢？
5: 我認為之前一直都係外國的水平較高，咁我哋亞洲近呢幾年其實開始有幾個國家特別開始有大的進步啦，尤其是日本啦、中國啦、馬來西亞啦，仲有好多整體嘅水平都開始越嚟越勁，甚至日本最近呢幾年亦都有攞上冠軍呢個成就出現啦。
0: 翁俊豪喺嚟緊呢一個嘅亞運會當中，你有冇為自己定立咗啲咩嘅目標咧？譬如名次上啊，或者表現上咧？
5: 咁我哋亦都喺今年嘅亞洲錦標上面成功攞咗個第三名啦，所以我哋希望亞運亦都可以成功再攞多次一個銅牌，甚至可以獲得更加高嘅成就。至於個項目方面，尤其是係海林賽啦，咁我對自己嘅海林賽表現亦都相當有信心嘅。我期望希望可以打到去決賽，甚至係可以同亞洲頂級嘅水平嘅運動員爭奪呢個獎牌。
0: 相信咧有你咁俾心機嘅練習啦，加上咁多嘅支持咧，我諗翁俊豪咧一定會喺嚟緊嘅亞運會咧攞到呢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嘅。同時間知道你嘅哥哥啊翁俊偉咧，亦都會代表中國香港隊參賽，係參加呢一個棒球隊，係咪啊？
5: 係啊，都真係冇諗過，居然係我哋兩兄弟都可以，即係上一屆嘅亞運，我哋又可以一齊再參加。
1: 哇！呢、這個古仔真係～好难得啊！拍戏都拍唔到啊！吓，
0: 系啦，
1: 两兄弟同时期代表中国香港去参加比赛，唔同嘅项目，哇！我相信咧，你父母啊最开心。
0: 系啦，喂，咁有冇机会一齐去影张合照咁样噶？
5: 我哋都想呢个系暂时我哋希望兄弟
1: 比赛时间唔同啊，地点又唔同啊，
0: 唔紧要，专心完成比赛，然之后其他嘅嘢事在人为。我非常非常期待可以见到你同你哥哥两个一齐着住中国香港队嘅呢个队衣一齐影张合照，好冇啊？
5: 好啊，
1: 好，咁啊喺社交平台见你咯，到时啊，
0: 多谢晒，
1: 多谢晒，即系多谢晒，多谢晒。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 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洪松音、
7: 陈思正，
6: 动力飞射。
0: 重哥，剛才呢即係聽完阿翁俊浩嘅訪問之後呢，我都覺得呢單車手都真係好熱血啊。
1: 係啊，即係有原來呢好多啲單車比賽呢有啲劇本呢都寫唔到。
0: 係啦、啊。
1: 就講好似上個禮拜嘅環西班牙大賽咁樣啦。咁、啊今即係今次被視為大熱門嘅，啱啱喺七月贏咗呢個環法大賽嘅五屆環法冠軍啊保加查呢，就喺第八个赛段咧，就系因为一个意外咧，就系受伤。
0: 但系第八个赛段咧，第八站咧，嗱，总共总长度就171公里啦，平路为主嘅噃。
1: 系，
0: 咁即系话咧，唔系一啲好险要嘅地势啦，又或者系一啲好崎岖嘅路啦，咁样
1: 嘅
0: 噃。
1: 呢次嘅意外咧，可以讲真系原來發現咧，即係踩單車咧，就算係一個最安全嘅路段都好啦，或者最安全嘅比賽嘅途中嘅環境，就算競爭得幾咁激烈都好啦，原來都係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嚟嘅。
0: 係啦，嗱，我過往睇過一啲單車電影咧，係真係咧會係即係臨衝線之前先至炒車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呢啲電影裏面橋段嚟嘅啫，估唔到。真係好可惜，同埋咧今次嘅撞車嘅意外咧個影響都好大下。
1: 哇！影響係直頭係極度深遠啊！因為首先咧再都向大家介紹一下普卡查先啦。
0: 咁
1: 呢位車手咧就係由2019年開始咧就踩三大滿貫嘅環法多嘅賽事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節目，都係環法。環意大利同埋環西班牙嘛，
0: 係啊，
1: 咁佢人生第一次咧就係環西班牙大賽，咁就喺2019年，咁佢又攞到第三名，
0: 哇！第一次係咪啊？
1: 係啊，第一次嚇，咁就已經第三名啦。跟住咧就第二年咧，即係2020咧就冇踩環西班牙，就跟住咧就係踩環法啦。
0: 咁集中精神
1: 啦，集中精神就踩咗七屆，咁七屆裏邊咧就係贏咗五屆，
0: 係啦，
1: 最渣嗰次都係第二。
0: 哇，都真係，即係所以其實佢經驗啊、實力啊、各方面啊、技巧各方面應該都係好強
1: 的。赢晒噶，咁啊，仲有咧，就系因为佢又赢过一个环二啦，佢参加过一届环二，咁啊就系攞冠军。
0: 系，
1: 咁啊大家都哇觉得呢位真系神级嘅车手啊！今年咧就好希望咧就系佢咧就可以能够系完成呢个三大满贯嘅赛事啦，就踩呢个环西班牙比赛咧。头嗰六站啊，相当之顺利啊，咁啊连埋第应该咁讲啊，头嗰七站啦，咁啊已经系赢咗三站咯。
0: 系啦，兼且咧佢系
1: 由第一日开始，
0: 系啦，
1: 就着起件领先战衣，嗱咁啊环西班牙嘅领先战衣咧就红色嘅，
0: 哦，好 sharp 啊！
1: 咁啊，哇，跟住咧好多啲传媒咧已经系大肆报道啦，即系去到第七站嘅时候咧，因为佢已经赢咗三站啊，
0: 系啦，
1: 已经拉开其他对手咧，因为咧嗱都或者讲少少环西班牙嗰、那个少少嘅背景历史啦，
0: 好啊，
1: 咁就系比较尴尬嘅呢、這个赛事咧。就喺好多嘅大滿一啲叫經典賽事或者大滿貫賽事咧，喺單車嚟講咧，通常咧個季尾咧就去到10月、11月左右咧就完噶啦。咁而嗰個世界賽咧，一般嚟講咧就會喺9月尾。咁九月尾咧就如果贏世界賽，喂會著彩虹戰衣咁啊，好威水噶嘛。
0: 係啊，
1: 咁但係咧就環西班牙大賽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搭住喺八月尾，跟住咧去到9月20多號啊，咁樣一完咗之後咧，就要踩世界賽，
0: 所以有取捨嘅。
1: 冇錯啦，咁有好多啲車手咧，為咗件彩虹戰衣咧，就放棄呢個環西班牙比賽。咁我就唔識阿普哥查啦，咁唔知佢會唔會喺度咁諗咧？我都未贏過環西班牙，三大滿貫兩個都咁嗱，最渣嘅先第三啦。咁今年咧就點都要贏下。哇！開個頭咧非常之順喎，嗱，阿施正啊，又可以講咧，即係叫天時地利人和啦。 第一場就係計時賽，
0: 係
1: 開正佢嗰飯，咁佢就著住件紅色戰衣，嗯、即係領先戰衣啦。跟住又有幾場咧，就係啲爬山路段，佢係爬山王嚟嘅，啱曬佢啦。點不知咧，真係喺第八站嚇，仲有32公里左右，喺一條大直路，速度唔係算話係好高嘅情況底下裏邊，嗱，我哋從一啲慢鏡頭睇到咧，就係、是、有啲傳媒嘅報道咧，就係話佢路面有啲碎石啊。
0: 哦，咁但係如果碎石嚟講，其他路段都有啫，冇可能係咁樣。
1: 其實係好小事啫嘛，咁啊 kick kick 咁咪炒啦，係嘛？咁啊，我哋再睇啲慢鏡咧，就類似一啲黑色嘅一個嗰啲叫做運動馬錶啊。嗰啲嘅物體嗱，咁、我哋嗱唔好執著嗰一個啦，而家都未經證實。但係佢跌嘅時候咧，嗱、呢個就真係有時真係睇好唔好彩嘅事情。
0: 嗯，
1: 實際上咧喺平路跌又唔係話好高速，都係一啲皮外傷啫嘛。哇！但係從慢鏡頭睇咧，佢頭落先。
0: 哇！
1: 打關鬥，咁樣咧，跟住咧就塊面咧就係、是、已經係拆損咗啦。其實咧拆損都唔係一個問題，最慘咧就係同阿温格高啊，即係丹麥嗰個踩環法嗰個咧，第15站咧跌斷咗隻左邊嘅鎖骨。
0: 哎呀，佢呢個嚴重啊！
1: 係啊，佢一跌倒嘅時候咧，佢試圖拎起架單車再繼續㗎、但係冇辦法啦，因為佢冇力啊。
0: 係
1: 啦，結果上咗十字車。
0: 哎呀，喂！但係重哥啊，嗱，你做咗咁多年嘅單車評述咧，又喺個一個咁资深嘅单车手啦，你觉得今次普加查系因为咩嘅原因而有个咁样嘅意外咧？
1: 我相信咧，如果我讲呢个答案咧，应该都唔会有人敢挑战噶啦，除咗天意之外咧。
0: 啊，竟然系咁样啊！
1: 系冇咩其他理由去解释啊，因为好多啲报道咧讲佢即系较早前咧已经话，如果唔会发生意外嘅话咧，应该会着住呢件红色战衣咧就去到尾嘅。
0: 系啦，
1: 你谂下佢有阵时佢落斜路啊，系讲紧咧系70-80公里啊，咁高速度，佢因为佢好专注啊嘛，反而安全冇事。
0: 哦，
1: 不過咁樣講啦，單車咧都有好多感人嘅場面嘅。咁啊，當佢發生咗意外之後咧，咁畫面咧就照住呢個主車群啦，就影住主車群啦，嗰啲車手咧特登就 hold 住。大家都將個速度咧唔好提升，唔好加快，就直接到等翻佢上嚟。
0: 哦，竟然係咁樣嘅。
1: 係啊，
0: 乜唔係會趁呢個機會係爬頭啊？
1: 唔會噶，唔係啊，反而咧就停，直至到收到通知，唉，冇啦，阿波哥查咧就已經係上咗十字車，因為個鎖骨斷咗咧，冇辦法去完成比賽。咁啊完咗之後咧，咁咪頒獎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啊頒獎咧咪通常咧就會頒到件領先戰衣啊嘛。
0: 係啦。
1: 呢、這個畫面又係好動容嘅，好感動啊！我都未見過，又係拍戲都拍唔到啊！咁啊，第二位咧就因為佢第一嗰個著住領先戰衣嗰、那個，因為就受咗傷就踩唔到啦，跟住咧嗰個代替上咗去，突然間升咗上去領先戰衣嗰、那個，佢唔著件衫，
0: 嚇
1: 揸住件衫，即係佢都覺得咧係有少少幸運，係天意嘅安排。
0: 都幾令人動容嘅一個畫面啊！咁希望普加查快啲冇事啦。
1: 係啊，
0: 好啦，今日動力消息時間差唔多，我哋明天再見。
1: 再見
0: OK，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系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 ，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跌16蚊，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跌96，港金报40,990跌4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19美元，卖出4,37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嘅车站搭电车。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了，现在龙尾是排到过了几元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车多，龙尾是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好嘅。
6: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嚟自蒙古、泰国及韩国嘅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嘅精彩表演。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今天直播室就有今天这个星期二下午的嘉宾，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你好 ,Jasper。
10: 你好嘉莉，大家好。
9: Jasper, 好久没见你，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在电话上讲，可以就面对面倾偈、不过呢 ,Jasper, 找你一起倾倾这个冰岛否决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之前，我都要讲几句大事今天的表现先啊。咁啊，港股咧今朝早咧，由到而家咧收市嘅时候，亦都系一个嘅偏软嘅。不过收市咧比早段咧个跌幅有收窄噶啦。早段咧最多曾经系跌大约330点嘅，恒生指数低见25,240点，收市咧就报25,329点，全日跌咗237点，跌幅系超过0.9%。科技指数就收报4,550点，跌咗就大约1.5%。至于全日的主板成交额就略多过2387亿几，昨日就超过3100亿，不过昨日有一个因素就是 MSCI 中国指数都大换马，今日就翻翻去2000几亿的水平。而睇埋蓝筹股啦，表现最好嗰只嘅蓝筹股是新洲国际，升超过4%，其次是快手同埋联想集团。至于表现最差的三只蓝筹股，龙湖集团、华润置地同埋农夫山泉，跌幅咧都系有3%以上嘅。咁啊，睇股份睇大市嚟到呢度啦。今日咧揾阿 Jasper 上嚟咧，当然要倾下一啲咧，欧洲方面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最近嘅时候，近日咧就欧洲咧即系冰岛方面咧就啱啱做咗公投啦，就。原先佢呢个咧系重启，系咪加入欧盟？最尾嘅结果就系否决咗啦。其实有冇话睇到咧，当地嘅人有啲咩咁大嘅担忧而去否决呢个加入欧盟嘅谈判咧？
10: 我谂喺欧洲各国嚟计咧，我谂大致上嘅情况咧都同当年嘅英国差唔多。咁啊，当年嘅英国咁都系一个好奢微嘅票数就是、险胜可以脱欧啦。咁当地嘅打工仔，我谂最主要就系话就系、是、不满嗰啲嘅嚟自欧盟区内嗰啲嘅可能系东欧啊，或者系一啲嘅冇咁经济发达嘅国家咧，嗰啲嘅移民咧去抢饭碗啊，咁所以导致到好多嘅英国人咧对此咧就相当反感，就算唔嚟抢饭碗都好啦，都将个工资咧扯到好低，因为作为老板，我梗系请个平噶啦，系咪先？我有乜嚟请个贵嘅咧？咁所以变咗喺嗰啲嘅情况，下咧，咁大量嗰啲嘅嚟自东欧嘅移民咧，涌入去英国咧，就揾食啊，抢饭碗啊，甚至乎喺佢哋眼中攞福利啊，咁所以变咗呢啲咧，咁积压咗好耐嗰啲嘅民怨可以话，咁所以咧都导致当时咧，咁卡梅伦咧，咁举办一个嘅脱欧公投，咁但系佢当时都 冇諗住會過到，但係殊不知真係過到。好啦，咁而家現時冰島咧就當然啦，咁啊而家因為佢冇入歐啦，咁所以變咗今次係過唔到，咁啊唔能夠達成咧入歐呢一個嘅所謂嘅願望。咁啊，但係當然我諗我哋都係個問題就嚟自當地商界、企業界啊，咁當然就想入歐啦。啊，咁啊，因為以始終入歐嚟計咧，無論作為老闆啊，我可以請啲平啲嘅人工人啦，啊咁啊，又或者工資可以平啲啦，啊咁啊，啲等啲工資冇升得咁急，咁啊，但係作為當地一啲嘅老百姓咧，小市民啊，或者係藍領階層咧，咁對呢一樣嘢咧就好反感嘅，因為佢始終一旦一門户一大開咗嘅話咧，咁啊又大量一啲嘅呢啲嘅移民涌入，咁尤其是乜嘢咧？近呢十年八年咧，確實真係無論法國好德國好啦，咁啊收容咗好多啲嘅。嚟自一啲嘅難民都可以話難民，有啲係合法嘅難民，有啲係非法難民，後來都攞埋個定居權等等，咁所以變咗咧呢一類嘅難民或者係新移民咧，咁啊唔排除，咦話冰島。好喎、啊，咁啊而家現時法國經濟咁差，德國經濟咁差，
9: 咦
10: 不如我哋轉去冰島咯，咁啊冰島嗰邊而家個市場啱啱開放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佢哋都係擔心呢一個咧會有大量嘅呢一類嘅一啲嘅移民嘅涌入啦，嚇咁啊導致到佢哋當地咧飯碗不計啊飯碗不保，咁所以呢個情況我相信咧我就一啲都唔意外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陸陸續續咧，其實除咗冰島之外咧，其實陸陸續續咧都有一定嘅數量嘅國家咧，咁就都係想入歐嘅。咁、但係暫時就未話有聲氣咧，聽到咧有邊啲國家可能會脱歐，咁英國就脱咗咧，咁你話稍後時間，因為出年法國大選，咁啊一間都可以討論啦。咦，法國大選之後，法國會唔會脱歐咧？咁啊馬能納旁嗰個陣營，咁啊會唔會因為咁而勝出，咁啊而舉行呢一個嘅脱歐公投咧？呢個都係一個嘅我哋要留意翻、所以一件事咧。入歐嘅國家，即係有意願入歐嘅國家咧，始終都有一定數量喺度。
9: 即係入歐嘅又有，咁啊脱過歐嘅亦都有啦。但係如果話咧，真係睇冰島今次啦，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提出咧加入歐盟。2009年嘅時候曾經都有交過申請，但係隨住咧即係政黨嘅輪替咧，當然有贊成，亦都有反對啦。咁其實現屆嘅政府啦就講咗啦，今次公投咧唔過之後咧，咁喺現屆政府嘅執政期間都唔會再推動呢個議題噶啦。不過，但係睇個票數結果咧，其實反對票數咧就唔夠53%，贊成嘅票數咧超過47%，可能係咪都反映咗當地嘅居民咧，其實對於入唔入歐盟呢件事，其實都好挨近5-5波。
10: 係嘅，如果你話睇票數方面咧，其實都算係接近嘅。咁但係接近還接近啦。我諗而家現時始終都係過唔到。咁你話稍後時間咁啊，呢一個嘅執政黨咁啊落咗台之後，會唔會下一個執政黨上台咁啊又舉辦咧？咁呢個就呢、這個就後話啦。咁而家現時以目前嚟計咧，我諗相信咧大家。佢哋所擔心，即係始終冰島都唔係一啲嘅經濟好差嘅地方，咁啊經濟雖然唔係話好好，但係未知好差，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個情況下咧，我諗佢哋都係有個猶豫。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喺一啲嘅比較經濟唔係咁理想一啲嘅歐洲國家，咁啊佢哋入歐咁佢哋嘅意欲當然好大咧。即係基本上無論作為喺佢哋當地嘅商界定普遍嘅老百姓，咁佢哋梗係想入歐啦。入咗歐之後，咦話好、啊，我可以成個歐盟周圍去、啊。我可以不但止旅游周围去，咦？我觉得边度好住，我咪去边度住咯。我觉得边度好揾，我咪去边度咯。咁所以对于嗰啲国家嚟讲，当然好积极想入欧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类好似冰岛啊呢一类国家咧，咁佢哋咧就短期间咧，我相信咧呢个问题咧都未必能够解决到。咁啊，其他国家嗰啲佢又点解唔担心嗰啲嘅移民涌入咧？因为佢哋都知道佢啦。喂，我哋国家经济咁差，咁啲移民涌入嚟，佢哋都知道冇嘢捞噶啦。咁冇嘢捞，你入嚟做咩咧？工資亦都唔係好高啊！當地嗰啲嘅譬如二三線嗰啲歐洲國家，工資又唔係好高，咁入到嚟都冇嘢做，亦都唔會工資好高。咁所以佢哋明白到咧，佢哋一旦入咗歐之後咧，就唔會有呢類嘅所謂嘅大量嘅移民湧入嘅問題，咁啊導致咧，無論佢哋嘅商界、企業界定還是老百姓都好啦，佢哋都係傾向想入歐嘅。
9: 嗱，而家咧歐盟咧就有27個成員國啊，頭先咧學你話齋咧都有一定嘅數量咧係申請緊入歐嘅，即係所謂嘅候選國家啦。你睇有冇話邊一個咧比較大機會咧？即係可能未來今年就難啲啦，未來一兩年甚至乎幾年內係有機會，即係可能會成為歐盟新嘅成員國咧？
10: 其實而家成扎呢一個嘅入歐嘅國家當中咧，咁啊巴爾幹半島啦，有波斯尼亞啦，咁啊有北馬其頓啦，塞爾維亞，咁啊 如果東歐嗰邊咧就有呢個烏克蘭啦，啊咁啊，仲有呢、這個格魯吉亞啦，咁啊仲有一個土耳其添。咁所以如果你話睇翻目前嚟計咧，最大機會可能咧應該就如無意外咧就烏克蘭入歐嘅機會最大，因為佢哋無論喺歐盟在情在理各方面咧，其實都希望咧就利用呢個入歐咧就幫助烏克蘭嗰個嘅戰後嗰個重建或者復甦，又或者係俾歐盟一啲嘅投資可以去到烏克蘭。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烏克蘭入歐嘅機會大嘅。咁其次當然就土耳其啦。咁呢兩個國家我諗入歐嘅機會係大，因為作為歐盟嚟計，咁呢兩個都係一個嘅作為烏克蘭嗰個嘅情分上，即係叫做情義上咁想去入。土耳其都係喺歐洲嚟講都算一個嘅有份量嘅國家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個機會係大嘅。咁但係其他國家咧，我覺得入嘅機會都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基本上而家27個，咁你話整下會唔會去到30個咧？呢、這個絕對唔出奇。咁但係你話今年唔得，咁我諗出年都有機會，可能其中一啲國家咧就會被宣布咧，咁就可以加入歐盟。咁當然佢被宣布得嚟咧，可能去到出年嘅年尾、後年嘅年初，即係2028年咧先入到噶啦。
9: 嗯，但其实咧，对于话欧盟自己本身个立场嚟讲啊，地缘政局咧嗰个紧张局势越嚟越即系冲突越嚟越多啊，紧张局势又越嚟不断升温啊，会唔会都导致咧欧盟想要咧即系扩大自己嘅话语权，增加个成员国咧，导致咧即系可能系比较即系影响力系增加啲啊？
10: 當然係啦，你呢個講法絕對成立嘅，因為歐盟嚟計咁啊，始終多人想入好過多人想走，咁如果你話而家以前咁多國家想排隊想入去嘅話咧，其實對歐盟嗰個權威性或者係個學歷或者個話語權咧，咁啊都有一定個影響力喺度，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相信咧，咁喺經濟實力方面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嘅幾大嘅經濟實力啦，咁啊如果你話歐元嚟計，咁啊當然亦都僅次於美元啦，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我相信咧越嚟越多人入歐，咁啊所以變咗歐盟呢個角色咧，喺歐洲又好啦，或者喺以至全球嚟講咧，咁啊都係有一定嘅嗰個嘅叫做份量喺度啦。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對歐盟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哦唔係咁啊，對一啲國家，譬如你話法國啊、德國啊呢啲主要嘅經濟體啊裏邊當中係咪好事咧？即係整體對歐盟好事，咁但係整體嚟計，對一個別國家咧就未必係好事，因為始終而家我哋都睇得到咧，你見到德國。法國咁呢啲地方，無論治安好、經濟好咧，都係即係對我唔係講緊最近咧，咁最即係對比翻喺之前嚟計咧，咁都係差咗嘅，債務又惡化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都係一啲嘅即係叫做喺留佢哋留喺歐盟嘅後遺症喺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要注意翻就係歐盟有部分國家咧，其實佢哋嘅債務相當沉重嘅，譬如當年好似喺呢一個嘅。我冇記錯，2011年咧，咁啊，希臘爆發債務危機咧，咁啊，整到成，即係搞到成個歐盟嘅體系咧，歐元區嘅體系咧，哇，都風聲鶴唳，當時好誇張，歐元個匯價暴升暴跌，咁跟住又傳出話邊個又話想退出，那個又話唔想加入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咧喺歐盟裏面當中咧，其實整體嚟計咧，佢哋嘅問題咧都仲未解決嘅。咁啊，我哋冇話，我聽到話，係啦，經歷咗呢個希臘債務危機之後啦，咁啊，歐盟啲成員國都自己好生性，好爭氣啦，咁啊唔好再咁債冚債啦，唔好發咁多債啦，咁啊唔好再做大食懶啦，咁啊亦都睇到就好似唔係喎，你見到好似有啲嘅債務情況，好似意大利、法國呢啲，咁啊個債務咧日趨嚴重喎，真係幾驚人喎，嗰啲所謂嘅財政黑洞，咁所以變咗呢啲咧都係一啲嘅佢哋歐盟內在一啲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咧而家現時多咗人入係冇錯 ，OK 係正面嘅對歐盟，咁但係如果你話多咗人入得嚟，哦原來當中其他唔知邊一個咁啊，又唔爭氣，又唔生性，跟住又爆一個好似希臘嘅債務危機出嚟咧，咁咧成個歐盟或者歐元區嗰個嘅權威性咧，又再會被拖垮。
9: 咁我哋正正呢今日亦都想搵埋呢卢彩仁 Jasper 呢就讲另一个话题，就係呢法国个债务担忧啊。近来呢多咗人去讲呢法国个债务问题啊，係咪真係出咗一啲比较严峻嘅情况，令到呢大家呢突然之间关注得咁紧要嘅。当然啦，法国个十年期债息升啦，其实就环球都好多地方个债息呢都飙得几厉害喎。但法国嘅债息升係受住宏观因素影响，抑或佢自身都係有好多嘢担忧啦。
10: 兩邊都有，咁你話因為歐元區個貨幣政策息口都係催升，咁啊導致帶動區內嗰啲嘅債息升，咁啊另一邊雙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嘅債務問題，咁啊債價嘅下跌，咁啊導致到個債息又係咁被人夾上，因為個債務方面咧，其實而家現時咧睇翻一啲嘅網上一啲嘅報道咧，最新報道咧就係話。 法國政府的債務咧係突破咗3.5万億歐元嘅啦，咁啊佔咗個 debt to GDP 咧，其實係117.5%，係相當之嚴重嘅。啊，所以喺咁沉重嘅債務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大家咧相繼呢一兩年咧，其實陸陸續續咧都有發聲咧，就話擔心法國咧其實會唔會遲早爆煲，即係暴起啲後塵。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大家值得擔心，因為而家現時我哋睇唔到啲咩方法咧，法國能夠解決呢一個債務問題。咁啊，兼且就係話當地一啲嘅政黨啦，啊咁基本上都係好都比較傾咗啦，左傾啦，或者係咁佢哋根本上都唔會理呢啲嘅所謂嘅債務問題。咁佢哋主要就唔夠錢就發債，啊再唔夠錢就發債，債冚債，咁啊嚟去滿足嗰啲嘅選民嗰啲嘅喜好啊，滿足佢哋嘅福利啊。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咁啊而家現時法國咧，其實某程度係行緊希臘嗰條舊路嘅，啊咁而家現時都係當地嘅情況咧，都令人擔心就係話嗰啲嘅政黨，咁而家現時究竟係咪能即係馬克龍就冇得做嘅，應該有冇我冇記錯，佢應該係今次嘅任期屆滿之後咧，佢就冇得做，要俾公開出嚟選啦。咁而家現時最有機會可能做到呢一個嘅執政黨咧，就係呢一個嘅國民聯盟啦，啊即係馬能納旁呢一個嘅叫做右翼，咁但係佢嘅右翼咧，佢只係主張咧脱離歐元區、脱離歐盟，啊咁唔想再受俾佢制肘，咁所以变咗咁嘅情况咧，大家都几担心。一就系咩咧？啊，究竟个法国个债务问题会唔会爆煲咧？啊，咁啊，咁啊，因为有阵时暂时我哋睇唔到啲咩嘢。靈丹妙藥咧，睇得通法國嘅債務問題咧可以縮減啊，咁只係睇得到咧個惡化嘅情況，咁每年咧都要發，即係每年都要俾成600億歐元嘅債息，淨係呢一樣嘢你聽到都驚啊，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咧，大家第一呢個擔心啦，第二個擔心就係乜嘢咧？咁擔心就話出年呢一個嘅法國大選，咁其實出年4月就大選嘅啦，咁佢哋而家咧大概7個月到，其實真係半年多少少，咁所以其實好快脆咧就法國就大選嘅啦。好啦，法國大選。以目前法國嘅經濟各方面睇，咁呢個國民聯盟馬能納旁嗰個嘅政黨咧，其實真係有機會執政嘅嚇。如果但係佢有機會執政嘅話咧，咁啊唔好理話法國百分百債務危機啦，咁啊佢可能咧應該都好大機會咧，咁啊推行呢一個嘅脱歐公投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因為佢嘅主張就脱歐啊，咁所以選得佢嘅人咧都係認同係脱歐嘅啊，咁所以變咗佢贏得嘅話咧，即係換句話講咧，法國嘅選民咧都係認同想脱歐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嘅炸彈可以話，即係而家現時法國咧有兩個炸彈，一個咧就債務問題嘅炸彈，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嘅脱歐嘅炸彈嚇，是但爆一個咧都大鑊嘅。OK， 如果兩個一齊爆啊，當然
9: 就仲好嚴峻啊，真係
10: 核彈添啦，唔係炸彈啦，核彈啦啊，所以變一旦如果你法國脱歐嘅話咧，其實對歐元區一個嘅重創，因為當年咧英國脱歐咧，佢係脱離歐盟啫，因為佢始終英鎊係冇用到歐盟，唔係冇用到歐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法國脱離歐盟嘅話咧，自不然咧佢就要用翻呢個法國法郎噶啦。嗱，對歐元嚟講嗰個嘅認受性
9: 咧，信心都好大影響。
10: 信心咧就係啦，就好大嘅一個負面影響，就都係啦，大家擔心咯。哇，你脱啦，咁我又脱啦，咁啊會唔會又掀起一股脱歐嘅風氣咧？咁所以呢
9: 都冇话家人啊，跟住然之后可能其实欧元区都面临咧，可能啲成员国都不断减添啊，到时
10: 系噶呢一个，所以变咗喺呢一个嘅问题上咧，咁大家其实都要留意住啦。即系当然而家距离法国大选咁啊都有仲有成7个月，咁但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咁所以目前嚟计，我哋都密切留意住咧，法国当地一啲嘅传媒机构做一啲嘅民意调查啊，究竟而家现时啲民意究竟点咧？系咪继续？嗱，你話啊調翻轉，唔使擔心 ，Jasper， 係繼續都係啲左傾嘅政黨執政㗎啦，嚟緊仲大鑊，即係唔係
9: 仲
10: 大
9: 鑊？點解好啲左定右都大鑊嘅？
10: 都係大鑊，點解咧？咁一路發債不斷發債咯，無了期咁發債，佢都唔理嘅。
9: 咁可以點算啊？法國嗰個局面搞唔？
10: 基本上都係大鑊嘅。咁所以變咗，一旦左翼嗰啲繼續執政嘅話，咁啊繼續咪發酵呢個債務危機咯。好啦，唔係左翼落台，到呢個所謂嘅右翼嘅國民聯盟上台，又大鑊啊！所以變咗咧，佢哋咧會形成一個咧嘅局面，就係咩咧？會主導嘅脱歐啦。咁主導脱歐，咁係咪一定脱到咧？起碼一樣嘢先，唔知脱唔脱到，但起碼一樣嘢。國民聯盟一旦勝出嘅話咧，歐元嗰個暴跌嘅慘烈情況咧，大家呢一個不容忽視啊！咁當然亦都世事無絕對，可能最後都係法國選民可能被遊說，留翻歐咁等等乜，
9: 咁就大家專心處理一下啲債務問題啊！
10: 係啦，所以變咗呢個咧，大家要留意住。如果你話唔係，最近都有聲音聽到咧，法國最新嘅民意調查咧，哇！國民聯盟遙遙領先喎，個民望哇咁啊大劑嘅啦，歐元我諗都散嘅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大家都要密切關注住個影響咯。因為你歐元嗰個大幅 下跌嘅话咧，对美金嚟讲咧就好好利好啦。美汇咧就会狂升，美汇狂升嘅话咧，哇！我哋所买埋嘅非美货币啊、黄金啊嗰啲就有烂啦吓，咁甚至我哋港股都有烂嘅啦。
9: 即系对于资产市场咧，就有好大嘅波动出现啦。
10: 系啊，牵一发动全身咯。所以表面上好似诶欧盟嘅嘢关我哋香港咩事啫？即系佢唔明白欧盟嘅嘢，即系欧元嘅嘢，欧元嘅嘢即系美汇嘅嘢，美汇嘅嘢即系全球嘅嘢。所以变咗个影响性系相当之紧要。
9: 另外又问多一个咧，即系今日新建嘅就系咧日本个债市啊，十年期嘅日债啦，孳息率啦，30年嚟首次触及3厘嘅水平，呢个有啲咩警号即系出现咗咧？
10: 个警号就系一方面要加息吓。咁二方面咧就係話其實環球個債息咧都有你有你升，我有我升。咁其實美國嗰邊係升先嘅，因為上個禮拜喐十放鷹啦，咁帶動美債息上升啦。美債息其實都破位升嘅。好啦，美債息升得嚟咧，其實呢一個嘅財長布森特咧，
9: 好似話覺得日本應該要加息嘛。
10: 系啦，俾壓力日本要加息，咁所以變咗咧，話日本又話炒加息，美債息嗰邊又升，咁所以你日債息升，基本上就係連環嘅效應咯。所以日債息升，當然佢自身問題啦，日債嗰個問題都係仲衰過法國啊，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咧，大家都係擔心，亦都係因為呢個嘅原因咧，導致好多人唔明白個底裏就係點解只 yen 咁弱嘅，干預完之後又跌，咁呢個加息咁多，呢兩三年加息都跌啊，咁所以咩利好消息都出佢又跌，日本經濟數據好，佢又跌。但係問題個核心就係乜嘢咧？核心就係話有一個問題惡化緊，就係個債務。所以個債務問題一路惡化嘅話咧，日元咧就一路受壓。
9: 聽落去好似咧各個地方咧啲債務嘅問題都好嚴重，哪怕就算咧美債嘅話，唔好以為美債冇事，美債其實咧佢都係面對住要交好多債息嘅問題啊。咁Jasper 而家聽落去嘅話，就度度都冇乜安心，邊度嘅債先至可能安心啲啊？
10: 如果債方面安心，我
9: 冇安心嘅地方，
10: 都唔知邊度。即係美債佢，我諗唔會爆嘅，因為始終個評級最高。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買美債，我哋就唔會估佢爆，因為佢始終美國個救市救債嘅措施咧係好充足嘅，所以呢方面我哋唔會擔心。
9: 好啊，好啊，唔該曬咧，阿 Jasper 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冰島嗰個咧點解否決咗入歐盟同埋法國債務啊，下次再揾咧 Jasper 一齊傾下啦。咁一桶金嘅時間咧，亦都到呢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报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萧庭说，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是需要翻半日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

0: $1.25，卖出43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葵涌道，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即系系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即系系车多。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纪元，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华翠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洁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少少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是有爱村对出那段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6:4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在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的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的權益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5: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6: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5: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6: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5: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7: 行自己条路。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0: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系2026年9月1号，2026年呢只系剩翻4个月啫，时间过得真快。
11: 我以为你讲9月1号开学大日子添，真系
10: 大日子，当然系大日子啦。你有冇要带孙仔翻学啊？
11: 冇啊。未有孙仔
10: 喎。今日我哋会傾两个课题嘅，一就係 99.1% 嘅大埔宏福苑业主呢就交咗接受收购建议嘅信件啦。第二条题目呢就係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税务义界面提示欠清晰。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政府就话呢就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

0: 方案嘅期限呢琴日五点钟届满啦。宏福苑 A 到 H 八座一共有1967户业主呢签署同埋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今日佔了八座單位的 99.1%。 截至今日下午，政府已經和1559户簽了正式買賣協議，佔八座單位總數的
1: 78.6%。 即是只有 1% 的、即是住戶就未交回那個信件返去，咁當然啦，就可能嗰1% 嘅住戶佢都有唔同嘅原因，雖然戶數好少啦，咁我哋都希望最後能夠即係妥善處理埋嗰1% 啦，咁我哋都可以想了解一下究竟佢哋有啲咩問題呢，係咪一啲係客觀或係主觀上嘅問題使到佢加唔到返去呢，咁我哋都可以想請下啲有幫手嘅議員啦去講下佢哋嘅情況啫，咁樣。
0: 係。咁其中一座八座當中其中一座叫宏志閣呢，就未受火災嘅太大嘅波及。我初初以為呢嗰啲唔肯接受呢個收購方案嗰啲業主㗎，睇嚟係咪應該嚟自呢個宏志閣呢，咁
1: 即係住緊嘅而家仲喺
0: 係。咁即係常理去講，喂我做嚟又冇嘢喎大佬，做乜要收購我咁樣。我以為係咪都係呢座宏志閣嘅人唔肯呢，咁我唔知道。不過呢我睇報章個報道呢，話自己不情不願，就算交咗表嗰啲都其實不情不願嘅。咁嗰啲嘅唔肯收購或者唔係好想接受收購嘅業主呢，又唔係嚟自宏志閣喎，係嚟自其他嘅樓宇嘅。
1: 係。咁佢唔願意嘅原因都可能好多種嘅，不過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定係咪完全冇辦法去幫佢妥善去解決呢。咁因為如果到時佢真係最後冇交到嘅時候都要處理嘅嗰一個 percent， 咁又點處理呢，呢個處理對佢哋究竟有利一不利呢，咁我哋都可以分析一下呢個問題。
0: 嗰個人嘅處境唔同，心境唔一樣，所以有各種各樣嘅諗法，就只能夠話我哋可以理解，係咪？咁其中有一位業主，佢又唔係呢個叫宏志閣嘅，佢就認為政府應該公開宏福苑嘅驗樓報告，同埋應該等聽證會發表咗報告，釐清各方嘅責任咧，先至同街坊商討安置嘅方案。咁其中一個人咁睇，咁我哋嘅聽眾朋友有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現在我哋請嚟大埔區議員啊，羅曉峰議員嘅，羅議員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午安。
0: 而家咧就係最終接受嘅比例就有99.1% 啦，17户業主咧就未曾交接受收購建議信嘅，你有冇同呢啲唔肯交信件嘅業主聯絡過？佢哋嘅睇法係點？你了解佢哋嘅原因喺邊？又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嘅心聲咧？又？
2: 多謝主持今次嘅電話訪問啦。咁其實係過去一段時間啦，我自己都有去協助宏福苑嘅居民關於整個宏福苑善後嘅工作啦。咁係我身後上呢好多嘅朋友仔呢，其實都係今次佢哋嘅收購方案上面呢，係我自己接觸嗰邊嘅 case 呢，都係大部分都已經係完成咗嗰個簽署，即係叫做個99%裏面嘅。咁好多居民其實都有講到經過理性啦，即係最合乎選擇啦，對屋企人啦，對自己將來嘅生活咧，係一個最合情合理嘅方向。咁所以都體現得到，其實大部分嘅宏福苑居民從呢個數字上，都係希望點樣去慢慢從呢個嘅災後嘅情況去展開新嘅生活嘅一面。咁當然啦，要一目見初初個數字由94、95、96、97去到今天99，都聽到都其實喺個過程當中，政府去方方面面盡佢哋嘅努力啦。我都了解到其實有好多嘅解說隊嘅人啦，有同佢哋，因為畢竟宏福苑都多老人家，有好多老人家都佢本身唔明啊，佢好耐冇做過樓宇買賣嘅東西噶嘛。咁可能你對啲條文細節上面唔清楚，咁都聽佢哋有講咧，解說隊嘅同事咧都成日同佢哋講解嘅咁樣咯。
0: 我睇政府發表嗰啲資料咧，我冇完全睇曬啊，我必須承認。但係我就睇唔到話嗰啲唔肯交嗰啲，畢竟都有人唔交啦嚇，佢哋嚟自邊 座楼嗰啲，你有冇呢个资料啊？
2: 其实我都系睇新闻，咁就冇话特别去离在边座楼嘅。咁我相信其实方方面面，正如主持所讲，方方面面原因都有嘅。有举个例子，可能有同失联啦，联系唔到啦，因为始终当其时呢个系一个楼龄差唔多三四十年嘅一个楼龄，有当其时买咗之后，冇再去联系到，搵唔到呢个人，亦都可能有啲家庭背景因素等等。咁啊，方方面面嘅嘢都好多考虑嘅情况。咁但系毕竟我哋从数以上去見得到有成 99% 嘅雲呼遠居民其實都是已經簽了個意向書，當中有近我沒睇冇留意錯的數字78左右都是簽了個正式買賣協議。我是手頭上最多的街坊收到的就是他們現在簽了個意向書，他們都會講緊下一步是怎樣呢，我何時去同約到政府去簽那個買賣協議呢，何時安排得到呢。我收頭上多嘅都係呢一類嘅 case， 咁所以都希望政府可以令到佢哋點樣去有序咁樣逐步推薦佢哋簽完個買賣協議之後啦，就去簽個正式嘅合約啦，完成咗買賣契之後，再去等佢哋安心去揀樓上樓咯，
0: 係。嗯，好啊，其中一個最現實嘅考慮就係究竟嗰個價格係幾多啦？咁樣，政府分別就以每尺8000蚊同埋每尺10500蚊嚟收購未補地價同埋已經補咗地價嘅單位。咁就同香港測量師學會較早時嘅講法咧，就話根據雲福苑火災前嘅市場成交價咧，都高出咗30%，咁有因恤嘅成分都大咁。你所接觸嗰啲普遍業主對而家呢個收購價係點樣睇法咧？佢哋嘅反應係如何咧？
2: 我接觸嘅居民咧，大部分嚟講咧都係感謝嘅，因為點樣講咧？大家如果又記翻一開始政府初初拋出嚟方案係6000、8000，咁亦都係吸納咗市民嘅意見啦，亦都平衡咗公眾嘅利益，亦都參考咗一啲嘅測量師學會嘅專業意見，係有適當嘅因素嘅情況之下提高到去8000至10500。咁我都聽咗唔少街坊即係有講到，如果當初6000至8000嘅，咁梗係掹掹緊啦。咁但係到今天喺個價值上面，亦都有個專業學會講到明，其實已經係比市場價超出30%。咁我哋從數字睇得到，亦都好多90%嘅朋友都已經去處理咗。其實固然佢哋作出一個自己最對於自己將來新生活做一個合情合理嘅選擇嘅方法嚟嘅咯，係。
0: 嗯，嗱，頭先我問你，你有冇接觸過嗰17户係未交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嘅業户啦？你就未人有答我啦。你覺得政府應該點樣對呢17位嘅人士咧？嗰、那個後續安排應該點樣？有咩關注？有或者咩關懷咧？
2: 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主持，其實有好多嘅居民，既係我自己身上接觸咗，亦都係可能同嘅議員或者政府解說隊都同佢哋傾過關於呢個業權收購嘅方向。咁當中有90%嘅朋友其實都係簽咗個意向書，嚟緊有78%嘅朋友都係簽緊正式買賣協議。政府喺呢方面點樣加快到個工作？因為睇緊如果佢簽咗個意向書係可以去抽签噶嘛，咁但系要完成咗买卖楼宇先至可以去拣楼噶嘛，完成咗完成买卖契约先至可以签新契约噶嘛，咁所以我相信政府既要去加快呢方面嘅工作，咁同埋要调翻转，如果呢方面做唔好嘅话，其实我哋系处理唔到呢99%嘅朋友，佢哋而谂住加快上楼嘅目标嘅，咁所以我嚟紧都希望政府系可以去加强呢方面嘅措施啦，即系点样？因为佢哋买卖楼宇唔系我哋议员我哋解说可以做到嘛，要揾啲相关嘅法律支援噶嘛，相信政府要去加快呢一步嘅做法咯。
0: 政府就话考虑立法嚟收购未出售嗰啲嘅业权啦，咁到最后都唯有即系老实讲都唯有立法嘅啫。喺呢个问题上，你有咩睇法？
2: 我都當然啦，係從媒體上面有個別留意到有啲居民就覺得啊，應該要再俾多啲時間，再去俾佢哋諗一諗。但係畢竟，如果調逆地而處咁樣咯，逆地而處，如果政府咁做嘅話，變相好早簽咗嘅居民係咪對佢唔公平呢？所以我相信其實所有嘢都係要去符合整體嘅公眾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要，为最大的公因素去做好个善后工作咯。咁我自己喺我手上，我就未接触过呢10多户嘅居民嘅。咁但系我手上有好多嘅居民就系 接下來佢哋頭先所講，就係佢哋點樣去加快到個正式買賣合約啦，亦都會去想講多啲喺個政府可能再講多少少喺個每一張嘅樓價嘅價單嘅時候嘅一啲資訊啦，甚至會有啲嘅居民就係問緊，其實可唔可以再去睇多次啊？因為等佢哋去當其時到其時，如果真係揀樓嘅時候，可以去快啲選得到選擇得到啊！咁所以都有啲居民講緊，可唔可以再安排多次去睇樓權啊？等等，咁政府係點樣去協助呢 99% 嘅居民展開新嘅生活嘅時候？后要加把劲再努力咯，咁当然之前都好努力噶啦，已经系啦。
1: 我谂你可能或者少少误解咗阿梁家永正话个问题，即系佢其实就觉得 99% 都赞成咗，即系我佢同意晒你讲，多数人都觉得依家个进程系 OK 嘅，而且可以加快嘅，可以更加完善嘅，咁咪政府咪就继续做好佢嘅工作同埋加快佢嘅工作囉。咁但係可以兩條腿走路㗎嘛，仲有1% 嘅人呢就依家未解決嘅。咁因為未解決，頭先講就可能好多種理由啦，有啲係客觀嘅理由，譬如可能接觸得唔係好清好接觸好到，但亦都有啲可能接觸到佢就說服唔到佢㗎嘛。咁如果係咁嗰時候，我哋兩條腿走路，另一條小路即係嗰個17户呢，有冇啲工作呢係可以使到佢说服佢，或者依家都过得期啦，咁有啲嘢佢都要继续做。咁如果真係乜嘢都做唔到啦，咁嗰个立法又可以用咩立法嘅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係咁样嘅啫。即係唔係话依家要因为嗰 1% 就拖慢咗个 99%， 冇需要咁做㗎。
2: 所以都好似主持人所讲啦，其實既要做好呢99% 工作，咁嗰1% 嘅朋友如果政府梳理得到，可以去再去關懷一下，了解一個清楚究竟係因為咩因素啦，咁可以去聽聽得到嘅固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始終有一條嘅線係要去畫咗嘅，不能夠無限地去延期話，因為我仲需要去諗多陣。
1: 係冇需要㗎，咁所以如果真係最後要立法，咁係咪可以用咩立法嘅方法去解決呢？
2: 都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方法啦，咁就要透過立法會各方面啦，去點樣去做好一啲嘅專項，去為佢哋去立法嘅程序咯，係啦。咁呢個要交翻俾立法會同埋政府嗰本咧去跟進一下啦。
0: 對於政府嘅收購建議咧，對於接受政府收購建議嘅業主咧，房屋局就話咧，接落嚟咧就會繼續跟進，就推進買賣協議嘅簽署，同埋安排好特設銷售計劃嘅售樓工作嘅。你所接到嘅啲有冇啲求助個案咧？居民對於接落嚟要面對嘅物業買賣程序有冇咩疑難？有咩處？有咩地方要唔要有你哋議員嘅幫助呢？
2: 我哋都有，其實我哋早前都有開一啲嘅服務站啦，喺嗰啲嘅中轉屋嗰度，都收到唔少嘅居民咧，就著去一啲嘅揀樓，或者係因為正如我啱啱所講，其實有好多居民咧都係長者，近30%左右咧，雲歡苑居民都係長者或者係雙老長者，咁佢哋好多都已經係冇去重新喺個買賣方面咧，樓宇買賣方面咧有個認知嘅，咁所以。接下來政府要去加強嘅工作就係可能去主動點樣去協助得到佢哋去包括第一步就係約佢哋啲 99% 嘅朋友再去約佢哋去簽個正式買賣協議啦，因為而家目前簽咗12嘅係78%，咁都仲有10%+，咁呢啲係要所謂支援嘅佢哋啦。咁完成咗呢一 part 之後，到去揀樓嘅時候，可能係呢方面係解說，因為佢唔同嘅大唔。有好多個都有好多個選項俾佢哋噶嘛，唔同嘅選項裏面提供嘅樓宇單位面積啊、座向啊、價錢啊，亦都可能會有分嘅。咁呢方面點樣可以去細化做幫多啲嘅解說，係我自己過去呢一兩個月接觸得最多居民嘅疑問咯，係啦。
0: 好，咁啊，當局就話咧，如果業主已經係交咗接受收購建議信件，但係仲未簽署出售宏福單位買賣協議嘅咧，亦都可以參與攪珠，但係就唔可以揀樓。多啊，非常之多謝你嚇，議員啊，跟住大埔區議員啊羅曉峰嘅，跟住 Uncle 笑。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笑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笑。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斯嘅蕭叔咧係一個好為食嘅叔叔嚟嘅。最近咧我迷戀緊咧好好食嘅叉燒，而我覺得最好食嘅叉燒咧係一定要夠窿。我哋今日咧講講咧，我哋要夠窿嘅啲叉燒，我哋英文點講？ 即係完全窿到一嚿炭咁咧，我哋就有啲唔好嘅東西啦。我通常咧就會用 burned， burned is completely burned， OK？ 咁呢個係完全窿曬唔食得或者係 ruin 咗嘅食物嚟㗎啦已經。咁我哋通常咧要讚嗰啲食物，哇又要夠窿喎，咁咧我哋就唔會用 burned 呢個字。我哋會用咩字咧？我哋可以用 charred，charred， OK？譬如話一啲食物係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 OK？ I want a piece of char siu that's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呢個 charred 咧係有少少窿窿地、黑黑地，但係咧唔係成嚿 ruin 曬，所以我哋 charred，charred。另外一個字相關嘅咧就係 caramelized。焦糖化 ，caramelized， caramelized。通常如果就咁烧一嚿肉咧，我哋唔会 caramelize， 因为冇糖。但如果我哋加糖上去咧，就 caramelize 咗啦。你可以话 it's perfectly charred and caramelized。咁听落去咧，就已经感觉到有啲甜啦，同埋窿窿地嘅边位啦，嗰个感觉。另外一个字咧，譬如我哋煎嘢咧，譬如煎牛扒。我哋就會用 seared， S-E-A-R-E-D， seared， perfectly seared 嘅一塊牛扒， perfectly seared steak， S-E-A-R-E-D， OK。 咁尤其是咧係表面封咗，跟住裏面保留啲汁咁啦，我哋個表面我哋叫 seared steak， will seared until it's golden brown。 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听过 Uncle Shu 之后，时间到了差不多五点半钟了，跟着下来的下半小时，跟着来的半小时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会谈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税务义界面提示欠清晰这件事。今天调查专员有了报告了，其实亦都有关措施亦都执行了。
1: 我想交税是很多人关心的，如果特别交得遲俾人罰啦，即係等都係好多人條氣都好唔順，即係如果今次件事，我哋再睇下個內容去嘛點樣？
0: 係咁，亦都咧趁機會咧都講下呢個字方便嘅功能同埋使用嘅。我相信好多人都用緊㗎啦，字方便，我自己都有用啊，真係幾方便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表示，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实。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受到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和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导弹，是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啦系有坏交通灯报告噶，位置就系轩尼斯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呢一组灯号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里安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咧，就排到翠屏南村。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咧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6: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请各位留意，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戴希立申诉公署申诉专员公署就公布了他们的主动调查报告，就揭示税务局的电子报税系统的界面，而家讲嘅之前啊，嘅提示系有欠清晰嘅地方嘅，导致咧喺上一个税季咧，超过33,000个纳税人咧，经过税务仪提交之后，并且以自方便完成咗数码签署嘅报税表咧，原来都冇送到去税务局，咁啊结果咧就导致咧有一啲人士咧就系、是、因为完成唔到嗰个咁嘅整个嘅报税过程咧，就其后有5,169个人咧被税务局发出罚款通知书，当中832人咧获罚罚款单 两人遭检控。嗱，就呢件事咧，先讲得好清楚啊。税务局长系致歉嘅，
7: 系
6: 致歉嘅吓。咁就话咧，强调咧相关纳税人咧唔会被罚，就收到估计评税通知书，但系冇要求修订评税嘅个案咧，局方话咧会喺九月中之前咧向相关纳税人发信提醒佢哋可以更正评税。咁啊，整件事就已经解决噶啦，其实吓。咁但系值得研究嘅就系嗰个系统啦。
7: 唔系，解決咧就即系解決咗件事啦，因為稅務局局長都即系公開致歉，都系一個即系好嘅做法嚟嘅。不過你睇翻成件事咧，我都覺得有啲拗頭嘅，因為用呢個報税而呢個新嘅界面咧去報税係2022年啊嘛，咁2022年咁啊，即系頭先講啦，即系話嗰個界面就有啲問題啦，咁有啲問題，咁有啲人咧。就以為報咗税，咁但最後又話你未報税，咁就要罰。咁搞到2025年，即係前後成3年咧，
6: 新嘅專員公署主動去調查，
7: 係啦，都先知新專員去調查咧，咁先至會更正，即係咁樣。咁嗱，當然而家致歉同埋更正係好事啦，但係呢個有成3年嘅過程咧，就陸陸續續咧，有人用呢個方法咧。就結果都係被罰嘅，咁啊就又唔發現呢個問題，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奇怪，呢件事我都覺得照計冇乜理由喎，就係、是、幾千人話喂我補税，咁就話我未報啊，咁然後有啲又罰咗之後梗係嘈啦，俾人罰錢，咁啊當然有啲就可能報翻就唔使罰啦，咁但係基本上有成幾千人嘅嗰度。
6: 嗱，嗰個最初嘅問題而家解決咗㗎啦，最初嘅問題點解會出事咧？就係嗱，而家我哋用嗰、那個字方便係一個簽署法定嘅簽署嘅功能嚟㗎嘛，即係等於你簽真人簽署咁啊嘛，係好有用嘅呢、這個字方便啊，因為問題不在個字方便啊，個問題就係咩咧？之前未改善之前咧。你喺个字方便嗰度用咗嗰个电子核签署嘅功能，签署咗啦。咁而嗰个提示咧，嗰、那个就话已成功签署文件。咁我咪以为搞掂啦，我都签咗署咯。啊，点知原来你系要翻去嗰个税务局嗰个报税二嗰页面，再去确认一次嘅。啊，咁呢个问题就等于好比就系咩咧？我喺酒楼嗰度食饭。埋單嘅時候，個侍應生攞張單俾我簽，我咪簽咗咪搞掂咯，係咪？信用卡就簽咗咯。啊，點知原來會要去櫃面嗰度確認啊，大佬，交咗都未有去櫃面確認，你唔去大到櫃面確認，等於你未確認嗰單嘢喎。咁係唔知叫笑啊？
7: 即係個程序咧，就變咗就係個設計嗰度有啲問題，就唔係咁我哋叫 user friendly， 或者根本都即係有啲論盡啦。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咁多人投訴。同埋被罰款之後都有幾年冇處理到，都未有一個警鐘嘅信號係收到咧，依、這個都係幾奇怪。不過我哋請下啲嘉賓睇下點解會出現個咁嘅問題。
6: 係咧，嗱，因為我哋請嚟咧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啊，吳錦華議員嘅，吳議員你好。
8: 系你好，
7: 系啊，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冇警，即系呢个警觉性要3年去处理咧？点解？
8: 首先呢我估下即係税局嗰邊都有提過，其實佢2022年都有收到零星嘅個案，有呢個問題。咁啊佢亦都有講過話，即係同即係數字辦嗰度去即係更新下，同埋呢個紙方面嗰度啦更新下啦。咁似乎呢就跟住2023、2024好似就唔多覺話佢有呢個情況嘅。咁我唔知佢中間係咪話個問題即係處理咗或者可能改善咗啦。咁啊去到2025年，即係啱啱而家呢個事件出現咗嘅時候呢，就即係個影響就似乎較為多啲啦。咁應該呢，我覺得呢就係話因為喺簽署嘅時候呢，可能即係有啲嘢改動咗啦。咁因為我哋一年呢都可能報税係報一次嘅嘛。咁可能你報嘅時候呢就填填，咁填咗之後呢做完咗啦。咁可能到下一年其實你都唔係好記得你上年點樣做。咁但係你如果到下一年前嘅時候，你見到咦有啲嘢唔同咗喎。咁即係你可能都會咦即係警一警覺啊，係咪有啲嘢係我未搞掂或者漏咗呢？咁可能啊，呢、這個我估計係因為咁樣呢 ,2022 佢提咗之後，跟住2324就好似唔多覺有問題啦。咁去到2025年嘅時候，可能都係估計啦，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嗰個系統啲資料都係冇乜點變過嘅話，咁既然冇變過，咁啲人慣性呢可能就係話咦 我個步驟都係一二三四五，跟住可能咧就跳去嗰度，跟住做完就完啦咁樣樣，即係冇咗嗰個警覺性，就因為啲嘢好自然地就係咁樣去噶啦。咁變相嚟講咧，就會感覺就係話，咦，上年就較為多納稅人係遇到呢個情況，咁嗰、那個報告都有講啦，話有33,000人。咁但係其實我睇翻稅局個回應都有講嘅，就係、是、其實呢33,000人裏面即係都有一定數量啊，應該係大約26,000到啦。其實佢即係只不過係話佢做唔到，咁但係其實好快又有26,000咧就處理咗。咁然後有一啲咧，其實喺稅局罰，即係因為稅局真係冇收到嘛。咁去到最後佢。稅局冇收到，佢當然會跟翻個程序，可能入關事日之後會出啲reminder 啊，或者可能出罰款單啊，或者可能股税單啊。咁但係佢未出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見到啲納稅人有一部分都已經處理咗啦。咁都係以佢數字嚟講啦，即係都最後係得32人咧，就真係罰咗嘅啫。咁當然稅局亦都講過話呢樣嘢嗱，好老實，真係對納稅人係構成啲困擾嘅。亦都有啲不便，因為明明我即係做我以為我做咗啦啊，叫做啊，或者我真係真誠地相信我交咗報税表，但係點解到最後會出咗罰單啊，或者可能要估税啊咁樣咧？咁的而且確係對納稅人就唔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翻轉頭，其實我又想講咧，其實呢個過程當中咧。正正係因為佢用電子報税，咁稅局咧，即係喺呢件事，即係申訴專員即係做咗呢、這個調查之後，咁亦都同呢個數字辦做翻一個即係對接啦，咁亦都好容易去即係路基翻曬所有一啲受影響嘅納稅人，咁亦都可以安排翻退款啊、註銷啲罰單啊咁樣，咁其實亦都可以睇得到就係其實電子報税咧，其實呢個可追蹤性係即係個都穩陣。
9: 是你作为会计师呢，你的职业本能呢令到你哋比其他一般人呢那个在那个会计程序那个警觉性和敏锐度呢是更佳的更好的。我想问一下你啦，现在那个他那个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说在改善个系统之前呢在那个自方便那里呢做了那个签署之后呢那他就出个通告就说已成功签署文件。咁一般人就會覺得唔搞掂囉，我都成功簽署囉，係咪你第一張單俾我簽咗名，咁以為搞掂 ,ok。咁而家改善咗之後呢，就話呢有個通告呢，就話呢簽署文件提交中呢、這個服務呢仍未完成喎、啊、請按以下案件呢返回服務，即係走返去撳一個掣返返回稅務二嗰處。實際需唔需要咁做呢，實在你覺得。做咩做？我都簽咗名，做咩又要我翻翻去稅務二嗰度做乜鬼嘢啫？究竟
8: 其實要嘅嗱，首先第一咧，即係稅務局啲資料其實都好敏感嘅，即係好多納稅人嘅啲收入啊，佢要交嘅税，咁呢啲亦都根據稅務局嘅保密條例咧，第四條咧，即係佢要好妥善地保存呢啲資料嘅。咁所以咧，以我哋同稅務局打交道咁多年咧，都理解到咧、就是，就係其實佢嗰啲資料喺佢哋嗰個 database 嗰度咧就唔出街嘅。咁好啦。我作為一個納稅人，我一般填好網上填好啲資料啦。咁填完咗之後，咁你幻想一下啦。如果我用紙本嘅就即係攞住張紙本嘅喺度填啦。咁填完咗之後，咁然後就簽個名啦。咁你一個簽名嘅動作咧，其實就因為跳咗去另一個部門啦，或者另一個 IT 嘅工作就係、是、你要去智方便。咁智方便嗰度就係簽名。咁其實你可以幻想一下咧，智方便其實有啲筆。因為智方便咧就唔係淨係可以填報税表咁簡單，佢仲可以做其他嘢。
9: 係，明白。
8: 即係申請其他嘢都做到嘅。好啦，我就簽完咗，咁、即係你幻想一下就係我拎住張紙本嘅報税表，
9: 你仲要寄翻俾稅務局係嘛？
8: 你仲寄翻俾稅務局噶嘛？係嘛？稅務局唔會收到噶嘛？咁而家就正正就係漏咗呢個步驟，就係佢冇跳翻嚟。咁當然我都見到就係話，其實佢都有所謂叫優化咗啦，即係喺呢個申訴專員公署介入咗之後，咁亦都喺今年2025/2026出嘅時候咧，都見到就係已經優化咗，就係佢可以做一個動作，就係自動跳翻。即係如果你唔搞嘅時候咧。以前就停咗度噶啦，咁而家咧就係話入關時之後佢跳翻過去，咁其實我都有一個建議嘅就係、
9: 是，
8: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咧，譬如話有一啲即係畫面就係你一定要數夠其實5秒10秒咁樣，即係你就撳唔走嘅，因為好自然咧人嘅慣性就係你一見到一啲嘢啊綁住我喎，咁嗰啲嘢我又覺得、啊、又長又沉又唔知係講乜嘅，或者可能我都唔會睇噶啦，我就攬手就撳走咗佢，咁變咗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咧，其實你就會 miss 咗。 咁如果你呢啲資料係 hold 住咗五秒十秒咁樣啦，唔好太耐，咁你亦都見到佢一路倒數緊嘅時候，咁你都會啊懷疑一下，啊其實我係咪啲嘢未做咧？咁然後再加埋一個自動退返嘅功能，翻翻去稅務局話俾你聽。咁頭先你都有講啦，就係、是、以前未優化嘅時候嘅話，咁就係你已經簽署，其實嗰個簽署咧就係簽署字方便。
9: 嗯，
8: 就唔係簽署個稅務局嗰邊嗰部分。咁而家個畫面嗰個字眼亦都改咗㗎啦，就係、是、話你即係仲有一啲嘢係繼續進行中，你會被彈返去稅務局個版面，就去返我哋叫做 close loop 啦，即係稅務局裏面嗰個嘅一個資料庫。咁呢個資料庫理論上就唔出街嘅，保障返納稅人嗰啲財務資料嘅安全。咁然後完成埋剩返個動作呢，咁就令到畢竟每個納稅人一年可能都係填一至兩次啦，可能最多你就係填完咗之後可能未填完啦，嗰啲資料唔齊，可能填下停咗度 save 咗，可能就嗰時之後你填埋簽埋，你都係一次嘅兩次紙嘅啫。咁樣呢，如果你有啲咁突兀嘅，我哋叫突兀嘅一啲動作嘅話呢，咁起碼佢唔會好順手就一手就整走咗啲嘢，一啲好重要嘅訊息呢佢會睇得到囉。
9: 係，咁其實當然啦，作為報税嘅人自己亦都有個責任呢，去確保自己嗰張報税係咪去咗稅務局嗰度嘅。等於舊時用傳真機用 fax 機嘅陣 ,fax 咗之後你唔好打安旨意㗎嘛，你打返電話俾對方，喂你使唔使用我份 fax 先得㗎，係咪？咁呢個係要做嘅。喺稅務局嗰、那個報税儀嗰、那個個平台裏面呢，其實亦都有啲資料夾可以 check 到自己嗰啲嘢去到咩進度㗎嘛。
8: 是啊，冇錯。這個我個人的習慣啦，即係我都建議一般的納稅人都咁做，就係、是、通常咧，你填完咗之後咧，你又可能隔幾十秒或者一分鐘咁樣啦，你就去翻即係你個電子報税嗰、那個資料夾嗰度。咁因為通常咧，佢有三行俾你睇到嘅，第一行就係你要填報嘅報税表啊，咁另一行就係你要繳税嘅一個資料，另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平税嘅資料。咁通常咧，如果你有報税表未填咧，佢嗰度就會有個一啦，即係因為你有份報税表未填啦。如果你填完咗，你真係完成咗成個動作，交咗去稅務局嗰個資料庫嘅話咧，理論上佢會變咗做零嘅。咁你望完呢個咧，就安心啦。
9: 好。好，非常之多謝你啊，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吳錦華議員嘅。咁接住落嚟我哋又講下呢個叫做字方便啦，嗱據介紹啊，字方便嘅核心功能係啲咩呢？我好多人都用過，不過我哋而家好概括咁樣亦都即溫下書先。有四個核心功能嘅，第一就係身份認證啦，單一嘅數碼身份無需要再管理多套唔同嘅用戶名稱同埋密碼，就可以登入各項政府同埋商業網上嘅服務。咁呢個就好好嘅，咪 N個戶口有 N 個密碼 ,N 個用戶名稱同埋非常之麻煩。而家字方面呢就單一嘅數碼身份，呢個第一個功能。第二個功能就係填表嘅時候呢，填寫網上嘅表格呢就好快，自動輸入資料免除重複填寫。第二個功能，第三個功能就是數碼簽署，具有法律效力，剛才也提過了。第四個功能就是個人助理，方便接收政府服務最新的個人資料，追蹤申請的進度，儲存電子證照，管理帳單，網上繳費。這個就是字方便提供到給大家的方便了。這個時候我們又請來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議員，吳議員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讲到关于个字方便咧吓，你就住近期嗰个税务局嗰件事件，你有咩睇法？
10: 嗱，亦都回应得好快啦，见到呢个审计出完嗰个之后，就马上就去更改咗啦。咁其实咧我自己睇咧，就可能系今次嘅事件，就可能系嗰个用户体验嗰个测试系不足嘅，或者唔够全面嘅，因为可能政府开发啦，即可能是都系技术主导啦，即系会注重安全，注重一啲规格性嘅嘢，咁啊做得好完美。咁但系去到一个用户体验咧，就未必话一个好大嘅一个规模嘅试验，即系一般咧有一啲商业嘅软件嘅开发咧，系会摆好多资源喺呢方面嘅，去揾好多唔同嘅用户啦。跨唔同嘅階層啦，佢哋嘅學識又唔一樣啦，去試佢，揾出佢嗰、那個成個用戶體驗有冇咩痛點， 好多用户喺某個位停咗喺度嘅，出現同一個錯誤嘅，咁嗰啲系統嘅程式員咧，就馬上按照呢啲情況去修改啦。咁可能呢一方面工作未必做得好全面，就會產生咗用户用起上嚟咧，就產生一啲大家啲誤會啊，或者一啲不足啊咁嘅情況。
9: 數字辦早前又介紹 AI 項目咧，就話包括咧開發1823網頁嘅1823網頁版嘅應用程式，市民可以直接透過智方便提交個案，預計今年第四季就推出。智方便就會喺今年內增設 AI 助手阿智，可以24小時解答市民嘅查詢。咁呢、這個對呢個進展政府呢個服務嘅構想，你是否讚賞呢？
10: 首先是歡迎的，即是現在 AI 人工智能都是非常普及，我想所以很多市民都未必想使等一個智方便，其實他自己都用緊不同的 AI 大模型去處理生活上的東西的。那我自己的意見，即是除了俾一個AI 助手你去問答之外咧，其實都會唔會做啲更加多嘅嘢，一啲主動嘅嘢，譬如即係一啲市民嘅信息嘅，如果你用咗智方便，佢裏面要儲存一啲信息，咁會唔會就譬如一啲事件就係到期啦？我哋會唔會提早喺嗰個智方便去提你嘅？譬如你要換個駕駛執照啦，14天前要做一啲填表嘅嘢，佢去幫你去填咗啲表，同埋幫你去提醒你去入去做一個簽署推送就可以搞掂。咁如果呢一類型嘅服務咧，即係人工智能咧，可以更加提升到嗰個用戶體驗，同埋令到市民喺生活上更加方便，我覺得就會更加好咁樣咧。即係呢個阿智咧就更加聰明啦。
7: 喂，你今日咧就同你傾偈咧，你有兩個建議嘅，一個就關於即係一個新嘅措施咧，就要做多啲用戶測試啦。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對於日後使用呢個 AI 嘅時候咧，就應該發揮嘅功能咧，就做多元化嘅提醒服務，即係應該可以擺埋落去。咁我覺得唔係用翻今次即係稅務局依件事咧，你覺得依家改良咗嗰個版本係唔係合乎咗用戶測試同埋一個比較完善咗？有冇得再進一步完善嘅可能性
10: 咧？其實我自己都用過啦，我呢幾年都係用網上去報税嘅，亦都簽署，咁用嗰個電子簽署，咁其實確實係方便嘅，因為比起用紙質去報税，咁但係佢中間嗰個啲頁面嗰啲跳頁嘅流程咧，其實一路改進緊嘅，但我覺得喺總體嗰、那個那個流程咧，其實有相關一啲可以盡量去改善，譬如話即係要即係我哋通常開發軟件咧，即係要考慮就係用户每撳一個掣，佢對佢一個使用嗰時個便利程度都會大大減低嘅。咁盡量可唔可以測試到去將呢啲撳掣嘅機會越嚟越少，將佢自動化嘅程度越高，幫佢填曬資料落去先，再去按掣，咁即係減低個頁面跳躍呢個繁複性咧，咁可能會即係提升嗰個用戶體驗嘅。
7: 我有個好快嘅問題就係頭先一系列嘅改善，包括提升服務啊、用戶測試，頭先你講跳，即係使到個流程會更加暢順咧。其實喺政府係咪需要用係各個自己嘅部門去處理？因為應該有個中央部門去處理呢啲問題。
10: 這個都非常之好的問題，因為如果一個部門去即係做曬所有成個政府所有嘅軟件咧，可能嗰個部門都非常之龐大嘅，同埋佢哋未必話係好熟悉個業務。咁但係咧，如果而家嘅做法就係話，數字辦就係出一個總體嘅政策，譬如安防嘅政策，係咪設計嘅政策，咁讓每一個部門自己去開發咧，其實都係一個將個工作量可以分擔。咁但係咧，即係可以再加一樣嘢嘅，就係話喺用戶體驗嗰個標準，會唔會都可以每個部門即係都按翻數字辦定嘅標準出嚟，大家要過到呢關，咁先至通過到。同埋一啲畫面嗰啲標準啊，因為而家其實智方便入到每一個唔同嘅政府嘅應用程式咧，其實佢嘅版面設計都唔同嘅。
9: 好多謝你，立法會吳傑莊議員，節目時間夠曬，再見，
7: 拜拜。
1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处理紧，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落天乐里交界，轩尼诗道同天乐里交界，经过要留意啦。 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过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以及伟业街过咗美罗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慢车。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车多，龙尾喺利安苑。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港队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相信他们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时说，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另外，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合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外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夺金，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嘅信心。仇志荣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4: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3: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

0: 北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话，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沙德尔咧而家咧就喺香港嘅东南大概200公里外咧就掠过噶，预料咧就会喺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嘅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咁样增强。佢嘅外围雨带咧就会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受沙德尔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咧就会吹强风。除非沙德尔咧显著咁增强，同埋佢相关嘅强风区咧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咧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咧就系不大噶。今明两日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咧就比较低。预料一号嘅戒备信号咧，就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咧，同埋听朝维持。按照现时嘅预测，沙德尔咧就会喺星期四咧喺南海嘅东北部同埋广东嘅东部沿岸一带咧就徘徊，而随后嘅路径同埋强度咧就存在相当大嘅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可能需要咧维持至本周嘅后期噶。至于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间中咧会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海就有涌浪。提醒大家就要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气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
0: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话沙德尔今日将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星期四开始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减弱。广东省防总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日至到星期四，南海北部风力逐渐增强到六至八级，阵风九至十级。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测沙德尔会移向南海东北部，澳门受环流直接影响的机会降低，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亦都较低。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去到新校舍上学，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2: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3: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4: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3: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的，可以回学见回同学都开心的，可以跟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很开心。
4: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全级受名，可能每日以前溫一个钟，可能现在溫两个钟。
2: 有家长说有先试拆返学路线，也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
6: 之前 open day 我们都有来了两次三次了，熟晒的了，都老师很有爱心，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7: 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 觉得他都读得开心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2: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8: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
9: 去年呢亦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系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系能够有一个

0: 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1: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话：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会感到压力，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他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亦都要多聆听子女同多拥抱子女。黄海怡报道。
3: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4: 嗰、那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3: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喺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唔好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佢话99%嘅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旧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的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中方一则维持16死546人失踪。西藏吉隆今朝早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当局就继续抢修通往口岸的通道。尼泊尔救援人员亦都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个被困的工人。郑浩景报道。
5: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话，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同受灾的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希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话，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实。陈乐谦报道。
0: 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学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共有8所研发中心，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6: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and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0: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7: 今次我哋成立呢8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0: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美国白宫证实，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时候并未否认， 话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咁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嘅议程，又赞扬佢喺美军军事行动中嘅杰出领导能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陆军部长，报道话佢喺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被解职嘅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于未来几日之内离开五角大楼。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2: 新学年开始，由轻松的暑假生活回到校园学习，学生或者是需要时间适应的。香港青年协会根据过往调查所得，尤其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开学之后或会较易出现焦虑症状，分别是升小一、升中一和升中四的学生。青协指出，这三个年级的学生要面对新的学习环境或升学带来的挑战等，提醒学生若果有焦虑情绪，首先接纳自己的状况，调整生活作息，向身边的人倾诉，找出合适的舒压方式。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的建议。
9: 學生開學初期的適應壓力的情況呢，通常呢都會比較高一點，因為由暑假輕鬆的節奏啦，回復去到校園規律的生活，可能學生在暑假的時間休息都比較遲啦，返學的時間呢，開學的時間又要早點起身，那睡眠不足啊，都會影響令到他們的情緒會稍微緊張的。另外就是社交的重組啦，學業的考驗啦等等，所以我們呢以往的觀察呢，在開學的時間呢，焦慮情況都會有這些表徵的出現的。
10: 根據你們以往的大型調查和接獲的求助經驗，哪一些年级的学生会较容易有焦虑的情况？
9: 根据过往的一些观察和经验或者调查结果，我们看到有三个年级他们比较会容易出现的焦虑情况。他们的共同的因素都是在一个转变的阶段，譬如是幼稚园升小一，因为这里中间都牵涉到很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幼稚园就相对宽松游戏为主的，去到小一无论是课业、社交或者环境转变都很大，所以都容易见到在这个阶段那里会有比较焦虑的情绪。另外就是升中一了，同样都是由一个小六的环境转到去中一的情况，转向一个中学面对新的课业、新的社交圈子、甚至乎授课语言都会转变，全新的学习环境都令到他们适应上面需要花多些时间，同埋会面对比较明显的焦虑情绪。另外一个就是升中四了，中一至中三课业都是会比高中轻松的，因为高中都要全力准备 DSE 了，学生也开始要很认真地为自己前途去打算和做决定。中四咧呢一个过渡嘅阶段咧，都容易系见到学生嘅焦虑情绪嘅。
10: 学生可以点样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咧？如果留意到自己有啲嘅焦虑症状啊，你会建议点样做咧？
9: 开学嘅时间咧，如果真系面对一啲焦虑嘅情况，我哋喺身体上面会有啲症状咧，我哋会感受得到嘅。譬如系胃痛咯、头痛啦、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失眠或者食欲不振咧等等，呢啲都系一啲焦虑嘅反应嚟嘅。轻微嘅反应咧，我哋都唔需要太担心嘅。慢慢当我哋适应到压力嘅时间咧，都可以调节得到嘅。情绪方面啦，我哋可能有时会情绪会比较敏感啦，有时会坐立不安，甚至乎觉得难以集中，有时咧亦都会有好唔想翻学嘅情绪。咁呢啲咧情况咧都系我哋需要留意嘅。当我哋焦虑情况出现嘅时间，如果时间比较短暂，譬如喺两个礼拜内会缓减或者消失嘅，咁呢啲我哋无需太担心。但如果咧时间一耐咗，可能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咧，我哋咧就觉得都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咁首先学生要学识接纳自己嘅情绪先啦，明白自己有呢啲焦虑嘅情绪，其实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跟住咧可以咧处理下自己嘅生活作息先，因为作息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调节情绪咧都系好重要。另外都可以试一下一些呼吸法的，譬如是一些腹式呼吸法，吸四秒停顿四秒再慢呼气六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神经的。试过这些方法都觉得不是太有用，其实都可以适时向你身边的人，包括是同学、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学校社工去倾倾你的状况，让大家一起找一些方法适合你的去处理这个焦虑的情绪。
10: 家长方面，开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如果察觉到仔女有一些的焦虑情况，又应该怎么做？
9: 其实我往往发现学生的焦虑之前，其实先会发现到家长的焦虑的。家长通常都会因为开学之前很多东西要准备，令到自己需要去处理 你學生嘅好多嘅唔同嘅事務，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心機，令到自己咧都有啲緊張嘅出現。咁記住情緒係會傳到嘅，當你個焦慮情緒比較明顯嘅時間，都會咧影響到我哋嘅子女。咁所以家長咧可以先調整自己嘅情緒先。另外啦，都留意小朋友嘅作息。咁如果佢哋重拾到規律嘅生活咧，其實佢哋通常嘅情緒咧都會比較好嘅。開學嘅時間咧，可能學生咧佢哋會出現啲未必跟得上嘅狀況，或者可能有啲功課未必做得咁好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即係時間嗰方面管理未必係咁好。我哋呢方面咧都要幫佢哋，但係咧都唔好過嚴咧咁去指責同埋分析佢哋，俾多少少空間佢哋去適應，盡量建立到咧一個冇壓力、唔批判、多聽少講嘅溝通嘅氣氛。自己未必處理得到，或者小朋友都未必處理得到咧，都可以揾我哋頭先咧提過嘅人，包括係老師啦、學校社工啦，一齊去處理小朋友嘅情緒需要嘅。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港队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相信他们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在今日余下时间以及听朝维持，今明两日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3，强度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在9月首个交易的下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近330点，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额超过2387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550点，跌幅大概1.5%。ATMXJ 下跌，除了小米微跌之外，其余跌近3%或以上。内房股持续受压，龙湖集团和华润置地跌近4%，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重磅金融股向下，港交所跌近3%，汇控和友邦就偏软。内银股持续升势，农行升近3%，工行升近2%。新洲国际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两只新股首日挂牌，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一度较招股价跌近10%，收市收复大部分跌幅，报48.5，低招股价0.1%。至于梅卡曼德机器人就报99.8，较招股价低近2%。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9: 最主要咧就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嘅，第一咧就系美伊嗰边咧喺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升温嘅迹象，双方又再有啲嘅交战啦，咁令到个油价咧抽升。咁另外咧就因为 Jackson Hole 呢个全球央行会议咧，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咧就有一个好鹰派嘅言论，令到市场就系担心九月或者之后有个加息咁嘅机会咧，咁令到美债嘅知识咧亦都抽咗向上，等等呢啲嘅因素啦，所以拖累到恒指咧下跌嘅情况嘅。但系恒指其实由8月份到而家咧，个波幅咧就越收越窄，喺大概25200点至到26000点呢个区间，
13: 即係話嚟緊大概喺呢800點嗰個位置度上落啦。隨住陸續業績嘅公布，包括之前好大型嘅無論阿里啊、騰訊啊、智保啊等等都出咗嚟之後咧，暫時我相信恆指可能喺嚟緊未來呢個短時間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唞氣嘅階段，即係話個波幅好窄，成交亦都唔多。
14: 咁啊，恆指又唞氣緊啦。咁啊，新股方面咧，係咪都係唞氣咧？
13: 新股直情強差人意啦，因為咧我哋見到有兩隻新股上啦，包括就625嘅 Shein 啦，咁同埋咧就9615嘅梅卡曼德機器人啦，兩隻咧不著自同都跌穿超股價啦。咁特別係隻梅卡曼德機器人咧，超額認購超過3000倍，都竟然係破發咁樣嘅收場咧，都反映到咧就係自從過咗半年結之後，去到下半年啦。咁新股成個氣氛咧都改變咗，下半年明顯地新股無論嗰個嘅熱潮氣氛、上市後嘅表現等等咧，都不如上半年嗰個嘅預期咁行噶。
14: 市場對美國加息預期升温，諮詢所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今個月聯儲局加息嘅機會超過60%。美国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和就业数据将会在今个星期出炉。分析认为近期当地劳工市场相对平稳，因此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由赵家俊报道。
15: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三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以及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0000多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4.1%。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16: 我哋觉得都系要睇翻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整体趋势啦。好明显就系沃什都表示真系唔系咁满意而家通胀呢一方面嘅一个发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就业市场报道呢一个，我哋觉得系重要嘅，但系考虑到佢最近嘅一个表现都系相对平稳，冇乜话好明显嘅一啲大幅波动嘅话，咁就应。应该对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未必有是一个太关键的一个影响，相信通胀这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个角色或者影响力就会更加重要。
15: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三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一次 0.25 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信和置业截至到六月底止，去年度盈利近45亿9000万，按年增长超过14%，派末期息每股4.3，连同中期息全年派息5.8，按年持平。撇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础盈利跌超过6%，去到47亿9000万。期内的收入有92亿7000万，按年升超过13%，连同占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的应占物业销售总收入有104亿1000万，按年跌近4%，应占总租金收益就跌1.5%，去到34亿3000万，主要是由于零售和工业物业市场持续面临挑战。而截至到六月底，集团在内地、香港、新加坡和悉尼拥有土地储备，应占楼面面积大概有1940万平方尺，集团说足以支持未来几年发展。香港中旅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业务录得较好增长趋势，但是主题公园经营不及预期，会进行改造升级。集团又说，港澳文旅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会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
12: 由赵家俊报道。
15: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17: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15: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咗237点，主板成交额有2387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66点，跌咗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咗2.2，阿里巴巴110.4元跌咗3.8， Minimax 336.8跌咗12.2。智普1179元跌咗16元，腾讯441.4跌咗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咗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咗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咗1.0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7.08升咗3.8。今日嘅升幅较大嘅股份，易居企业控股、中国三迪、景业明邦集团、世纪集团国际、正商实业。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国际商业结算、粤德投资控股、大中华控股、通天酒业、中国新消费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09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45美元，卖出4385.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港铁站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对开。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启祥道近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去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嘅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嘅意外啦，亦都系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东行嘅车龙咧，主要就是 喺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港岛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嘅坏交通灯仲系处理紧噶，轩尼斯道同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系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慢车。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另外沙田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近住沙田污水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2: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一讲到时装，可能大家就会联想到行 catwalk 啊，高级定制服装。但其实咧，时装同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息息相关。今集我哋邀请到文创产业专员黎世明 Drew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由今日去到9月14号开展嘅盛事香港时装会，点样咧透过一系列嘅活动，令到大众对时装有更深入嘅了解啊？你好啊 ，Drew。
4: Hey, 你好啊 ，Cherry。
23: 咁啊，香港时装会咧第三年举办，今届咧同前两届到底有啲咩嘢唔同咧？同埋加入咗啲咩新活动、新元素，令到大众都可以参与体验咧？
4: 我哋咧其实咧就累积咗过去两届经验啦，我哋今年再接再厉，由我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我哋会联同六个业界伙伴，包括就系香港贸发局啦、香港设计中心、制衣业训练局、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香港时装协会和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携手合办八大项目。我们期望可以为香港市民以及到访的时装界朋友呈现一届更加精彩的香港时装会。我们今届的香港时装会最重要的新元素有两个，第一就是首度和这个香港贸发局主办的 Center Stage 结合，希望可以产生更加强的协同效应。Center Stage 本身自己是一个国际的时装展示和贸易平台，上一届的 Center Stage 有超过15,000名来自95个市场的实体买家参与。我们希望就是将这个香港时装会和这个 Center Stage 结合，在同期推出的话，买家就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香港本地的时装设计师和品牌，希望可以带动到更加多的产业合作和商机。咁啊，另一個嘅新元素咧，就是一個全新嘅項目，叫做全城時裝快閃 Where's Hong Kong。咁我哋嘅目的咧，就係將20个香港年輕新進嘅時裝設計師嘅品牌嘅作品，由我哋即係時裝舞台 Catwalk runway 咧帶到呢個香港六個黃金嘅地點啦，包括商場、百貨公司同埋機場啦，為香港嘅市民同埋旅客帶嚟可以即睇、即試、即著、即買、即穿嘅沉浸式購物體驗嘅。今次會係有新嘅元素就係呢兩個啦。
23: 想問多少少咧，關於全城時裝快閃呢一個活動啊，其實係咪即係換言之喺多區同時做 pop up 市集咧？嗱，市集嘅概念咧，其實近幾年咧越嚟越盛行啦。其實對於市民嚟講，係咪即係從呢啲嘅 pop up 嘅活動係可以更多了解到香港嘅時裝設計品牌咧？
4: 這個 West Hong Kong 呢，我們的目的原意呢就是專為是推廣香港原創設計而設的創新企劃來的。那麼活動就不是單純的傳統市集啦，而是將時尚融入大眾的日常路線。咁頭先講啦，就係話我哋咧會透過喺商場嘅中庭啊、百貨公司同埋國際機場呢啲主流人流樞紐嘅地方咧，設立一啲快閃店，將呢個實體嘅探索同埋即時購物咧完美結合，希望咧市民喺現場親身體驗嘅時候咧，亦都同時可以即時買到心水嘅設計。咁我哋而家計劃咧就喺全港六個黃金地段咧會同步舉行嘅，包括中環啦、尖沙咀啦、金鐘、銅鑼灣、九龍塘和香港國際機場，有20個香港設計師的品牌，剛才所說就是市民可以即場試穿、即場買，價格也是相對親民的，適合一些日常上班或者約會的穿著。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最直接支持到本地設計和本地設計師的一個企劃來的，除了可以讓市民和年輕世代和到訪的旅客親身接觸香港設計之外，其實也是希望他們可以深入地了解到本地品牌可以在可持續時尚和青年文化上高的多元面貌，亦都希望可以為新興設計師提供這個策略性的零售渠道和商業驗證平台，希望可以協助到香港的原創力量更進一步可以邁向主流和國際舞台的。
23: 認識到多些香港的原創品牌都是一個好事，但有時候很多人會覺得時裝都是一些比較貴和就比較小眾的東西，其實你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怎樣打破大眾這個黑板的印象，令到他們明白到時裝其實都可以很貼身很貼地呢？
4: Kerry 講得好啱，的確咧，好多人咧就一般會覺得咧，即係時裝天橋上高嘅服裝係淨係睇啊，唔能夠著啊，可能個價格又會動輒都過萬蚊啊，感覺好遙遠咁。咁我哋今屆嘅香港時裝會咧，就正正係希望可以做到全民參與啦。咁我哋有頭先有八大項目啦，時間所限啦，我就推薦咧其中有四個，我就覺得即係市民都我都好邀請大家可以去諗一諗去睇一睇嘅。咁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嘅全城時裝快閃 West Hong Kong 啦，由9月1號至14號，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我就唔特別再重新講啦。咁第二個就係頭先講話貿發局嘅 Center Stage 啦，就係9月2號至5號咧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咁嗰度咧除咗係一個即係展示同埋貿易平台之外咧，其實係匯聚咗來自24個國家同埋地區，差唔多有270個品牌。有不同的時裝表演啦，同埋多個主題的展區是免費開放俾業界同埋公眾的，咁啊好適合市民咧走去拍照打卡，亦都可以即場感受下最新的潮流。咁第三咧就有一個全新的男裝的主題節目啦，咁其實我哋是今年火拍咗意大利米蘭時裝周主辦單位意大利國家時裝商會，就聯手呈現咗一個即係男裝節目，就叫做《共織新意：意大利與香港男裝新浪潮》嘅免費展覽，就喺銅鑼灣就展示咧十個意大利同埋香港新晉設計師嘅男裝品牌喺2027年春夏男裝系列嘅展覽，令到市民咧可以咧喺好輕鬆、好舒適嘅環境之下咧欣賞到跨地域嘅男裝設計。咁呢一個展覽咧就係9月3號至13號啦，喺銅鑼灣裏面舉行啦。咁另外第四咧就係我哋有個叫 Fashion Asia Hong Kong 2026。就是亞洲十大焦點設計師的時裝展，就是在9月3號至13號在山頂廣場裡面舉行的。那這四個呢我都覺得很就是誠邀市民可以就是隨時可以走去參觀展覽打卡宣傳。
23: 啱啱咧听阿 Jo 咧都有讲到咧，就系意大利男装啊，意大利都系其中一个咧时装界嘅叫做集中地啦。一讲到咧时装界盛事啊，其实咧大家都会谂起啊，除咗意大利米兰，亦都谂到法国巴黎等等啦。其实如果话咧，相较于呢啲地方嘅时装周啦，香港举办嘅时装会有啲乜嘢独特嘅定位咧，同埋希望向大众展示一个点样嘅香港时尚故事咧？
1: 其实作为即系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我哋香港本身系具备咗好独特嘅优势嘅。
23: 好啦，香港举办嘅时装会有啲乜嘢独特嘅定位咧？同埋希望向大众展示一个点样嘅香港时尚故事咧？
1: 其实作为即系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我哋香港本身系具备咗好独特嘅优势嘅。我哋系超级联系人啦，我哋背靠祖国，同时系理解到西方嘅商业语言同埋亚洲嘅市场逻辑。咁我哋每年嘅香港时装会咧，都会引入一啲海外元素啦，例如头先你都有所讲，旧年我哋其实联成咗巴黎时装周同埋米兰时装周，咁就系推进呢个数码时装同埋永续时尚发展。今年我哋就再次同米兰时装周合作。咁希望可以展现意大利同埋香港新晋男装设计师嘅创意同埋设计实力。呢啲合作咧，其实都充分证明咗咧，我哋香港时装会咧系能够吸引到咧各地具份量嘅时装设计同埋相关。

0: 的業界代表來到香港參與和希望和我們合作，並且我們希望可以利用香港時裝周作為他們和本港時裝師進一步發展的平台。第二，我都覺得我們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是我們有一個很完整的產業鏈、我們香港由製衣工業年代走過來，我們累積了面料採購、生產管理、品質控制、貿易物流的整個完整的知識體系，加上我們背靠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全球最密集的製造網絡，所以呢今屆的香港時裝會和 Center Stage 這個商貿展會結合呢，就是可以將這個優勢發揮至極致的。那我們、希望繼續透過這個香港時裝會呢，是充分發揮香港的優勢和業界所長，成為全球時尚交流和匯聚海內外品牌的首選平台，彰顯這個東方時尚和國際視野合作的獨特優勢，協助香港品牌在這個國際時裝舞台上高繼續綻放光芒的。另外當然除了香港時裝會之外，我們文創署亦都會一直繼續透過資助業界帶領本地的時裝設計師參加在內地和海外舉辦的各項時裝推廣活動，增加我們香港品牌和設計師的曝光率，提升我們香港在國際時裝設計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最終我們的目標就是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中心。
1: 咁听咧，你头先都有讲到啦，成个时装会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啊，除咗话即系个 pop up 市集之外咧，亦都有大量嘅展览啊，咁好多咧都系免费俾公众可以去参与啦，一系列嘅活动嚟计嘅话，你预计嗰个参与人数系会有几多咧？即系对于话零售啊、餐饮甚至乎系旅游业啊，又会带嚟啲乜嘢嘅涟漪效应咧？
0: 過去那兩屆的香港時裝會，每一屆我們都超過有10萬名來自世界和本地的時裝設計業代表和公眾參與的，我們今年都希望會有相同的成績甚至超越這個成績的。另外就是其實香港時裝會除了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品牌和一個平台之外，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全城快閃店免費展覽感，就將這個時尚的氣氛帶入這個社區，能夠拉動到社區的零售、酒店和旅游的消费，这个当然同时是最后是希望巩固香港作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文创城市之都的定位的。其实香港时装会举办至现在，其实每年都成功地为这个时装设计师和品牌构建到商业平台，也都有很多交流和展示作品的机会。过去那两年我们都见到很多的成功故事，例如我们见到有些本地时装设计师在参与了香港时装会展示了作品之后，就收到很多宗来自本地和国际零售和商业合作的查询，亦都同到法国时装设计界的领导层会面，商讨怎样进军法国市场。另外有东南亚的时装设计师就参加了香港时装会的国际时装会演，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成功出售了很多的高端服饰，最后亦都决定落户香港继续拓展他的品牌事业。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是可以帮助到本地甚至是外来的设计师和设计品牌可以透过香港这个平台去打入这个国际市场。
1: 刚才你都有提到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其实可持续发展和人工智能都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次的时装会亦都会不会有这些元素在这里，譬如可能绿色时尚、时尚科技、fashion tech 等，这些新趋势又会怎样改变大家第日着衫的习惯呢？
0: 絕對有這些元素的，尤其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時尚界在過去那十年二十年都是越來越重視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科技的應用。那我們今年的香港時裝會就有國際論壇時尚高峰香港2026 Fashion Summit Hong Kong 2026，正正就是為這些議題就邀請一些國際重量級的嘉賓探討可持續時尚的趨勢和一些前沿的創新科技的應用。那我們一如以往，我們有時尚高峰香港國際高峰會就會聚集咗全球頂尖嘅industry leaders 嗰啲 opinion leaders 咁就希望係可以透過專題嘅討論同埋專業嘅演講，交流時尚嘅最新趨勢啦、創新科技嘅發展啦、有啲咩解決嘅方案啦、有啲咩機遇啦。我哋好期望可以各界透過呢啲咁樣嘅即係論壇，就共同探索一下佢個機會同埋可以帶嚟嘅機遇，而同埋中間我哋面對個挑戰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共同去解決呢啲挑戰呢？咁我今年特別有个主题就是这个编码时尚引领潮流，目的是回应这个时尚产业在数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双重推动之下的最新变化， 我哋会深入探讨人工智能 AI 啦，喺设计、零售创新同埋产品生命周期优化嘅范畴嘅应用啦，同埋思考呢个科技如何可以协助到业界减少浪费、提升效率，同时最紧要就要保留工艺价值同埋人民精神。咁呢啲都系我哋会涵盖嘅议题嚟嘅。
1: 嗯，咁香港时装会都嚟到第三届啊，其实你觉得咧，第日会唔会话变成恒常化举办咧？即系成为香港其中一个文创名片，甚至乎系标志性嘅活动咧？
0: 我哋其实而家嘅计划希望系可以持续举办嘅。行政长官喺2023年施政报告里面咧，就首次提出咗举办香港时装会啦。政策目标咧就系要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中心。2024年我哋就以呢一个嘅香港时装会作为品牌啦。透过举办呢个香港时装会，汇集咗唔同嘅时装设计城市，就引入崭新元素，推广香港时装同埋纺织设计品牌发展，同时系推动呢个文创产业城市化。我哋系希望透过时装会继续吸引环球时装设计业界代表嚟到香港参加，咁啊带动更加多嘅产业合作啦，有更加多嘅创新同埋业务机会，并且咧亦都好希望为香港本地啦同埋国际嘅时装设计师同埋品牌咧建立呢个平台，加强香港同埋海内外嘅各个时装设计行业对接，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地位。
1: 咁听完文创产业专员黎世明阿 Jo 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啊对于呢一项时装界嘅盛事都有咗更多嘅认识啊。除咗可以令到咧香港嘅设计师向世界展现才华之外咧，普罗大众亦都可以亲身参与，认识更多本地品牌设计同埋时装相关嘅资讯同发展啊。多谢晒阿 Jo 你嘅分享，
0: 多谢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话，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是俾钱。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是款项退还的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元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以及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署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的亲生父亲。是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判入狱16个月。入境处说，十分关注非本地孕妇试图以非法手段入境本港分娩的情况。处方一方面致力在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预约分娩服务的非本地孕妇，另一方面采取有力的執法行动，以打击违反入境条例的非本地孕妇及教唆者。入境处亦都会继续打击假结婚罪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 而随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另外后车少咯，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而家主要系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啦，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茶果岭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有坏交通灯，轩尼斯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无法正常运作，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安全。隧道方面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

0: 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友爱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5: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4: 转行、
5: 转工、
4: 转岗位。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职场发挥。
5: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4: 收听职场发挥，
5: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13: 时间嚟到7:11啦，喺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Hello， 大家好，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15: 仲有唔少得我 Benio 李文芬。
13: 系啦，先讲讲天气嘅资讯俾大家知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不过今日行程紧密啊，即刻进入呢一个环节。
15: 好的。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3: 是啦，今日就
14: 9月1号
13: 啦，
15: 开学啦，
13: 开学愉快呀，各位同学仔，
15: 等阵等阵啦，
13: 系啦，开学日咧都想关心一下大家今日咧开学嘅情况系点啦。Fanny， 我知道你都已经起咗身超过12个钟，
15: 冇错，精神满满。
14: 阿女点啊？女点啊？
15: 安全安全，冇迟到，
14: 冇迟到，
15: 冇漏嘢，放心。
14: 瞓得着，
15: 瞓得着。
13: 你点咧？
15: 要多10分钟，10:10左右啦。
13: 哦，其实佢都目标达成啊。我记得佢琴日话
14: 9:45
13: 上床，要啲时间拉下拉下嘛，
14: 要15分钟啊。系啦，
15: 跟住佢话妈咪我瞓唔着，话你数绵羊啊，吓咩嚟噶？咁我话俾佢听点数，好闷噶。
14: 就是要你滿嘛，係啊！我昨晚都同佢講，我走嘅時候同佢講，數綿羊咧由一數到一百，係由一數到一嘅，即係一隻綿羊，
15: 一隻綿羊，
14: 一隻綿羊，同一隻綿羊。
13: 係
14: 啊！
13: 咦，今朝早起身都順利，
15: 順利嘅，係啊，有少少會賴下床咁10分鐘咯 ，OK， 意料之內。
13: 啊，
15: 冇賴嘢，叻豬噶啦，算係咁噶啦。
13: 係啦，咁啊放完一個長假期啦，咁啊有啲同學仔好期待住翻學啦，見翻啲即係舊朋友啊，舊同學啊，咁但係咧，即係總會咧有一啲嘅，哎呀，仲未醒神啊，咁啊，亦都咧有一班咧都好關心佢升中喎，即係小學6年班升中學咧嘅新同學仔啦，轉環境啦，第一日咧踏入去中學嘅校門，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咧？
14: 係啦，所以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第三中學兼新界校長會副主席賴俊榮校長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
15: Hello，
14: 校长你好，
16: 你好，
15: 欢迎，
16: 大家好。
14: 嗱，校长啊，哇，呢个又长假

0: 嚟噶嘛，暑假好长噶嘛，好多同学仔咧今日翻学都未系去到醒神嘅，而且咧有啲仲有啲焦虑添啊，惊好多嘢噶嘛。其实咧喺新学期啦，开学啦，你觉得咧可以咧为着我哋嘅同学仔建立啲乜嘢嘅心态啦，同埋咧点样去面对呢一个嘅学期咧？
1: 其实佢哋未焦虑咧，我啊焦虑。
0: 你焦虑先，
2: 点解嘅？
1: 之前有讲话会打风嘛，
0: 系啵，
1: 开学打风咧就其实好麻烦，咁幸好啦都有风球，但系都系少少雨啫，所以其实开学一切都顺利嘅。
2: 第一个问题要访问你先啦，校长有冇
0: 焦虑啊？
1: 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呢啲问题啦，咁未去到焦虑嘅，讲笑啫。咁我谂同学仔唔醒神呢个都当然会有啦，未习惯嗰个时差，即系。平時就可能
0: 自然醒啦，
1: 係啦，自然醒啦咁樣。咁而家就要早啲醒。咁幸好今日都唔算話好多呢啲情況，咁可能都係一早有準備啦。咁我會覺得如果點減少啲焦慮，就早啲去準備，永遠做好準備會好啲。譬如可能早幾日已經調翻啱個時間，
2: 係
1: 啦，即
2: 係
1: 翻學嘅時間，早啲瞓，早睡早起，咁就會有幫助。咁其實新一年咧，我一開始咧每或者咁講，我每年嘅七月嘅時候，我喺嗰個嘅結業禮嘅時候，又俾咗功課大家，就同我講嗱，嚟緊就會有暑假，我相信好快我又會企翻喺呢個台上邊同大家講咧，開學啦！我希望大家喺暑假裏面係要做好即係一啲準備，包括啊你有啲科目可能讀書方面有啲想提升嘅，咁當然就要溫習多啲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你想玩嘅項目，譬如我哋學校都好多運動啊，或者一啲表演藝術好好嘅，佢哋就要做多啲練習啦。咁好開心，我都見到呢，我就係喺今天去同大家分享。我喺暑假過程當中經常返去學校嘅時候，都見到有同學可能三五成群喺度溫書啊，我哋嘅溫習室，又或者呢譬如雜耍隊，譬如單車隊，我哋嘅跳舞隊，各人都會喺學校裏面去做一啲訓練，咁樣去提升自己。咁往往其實一個暑假返嚟呢，都真係會有脫胎換骨嘅感覺。咁而新一年呢，我會同佢哋講啦，我每年都其實會咁講，真係過去無論你有啲乜嘢陋習，有啲唔好嘅習慣都好啦，新一年俾自己一個新開始，有一個新嘅心態，即係重新開始。我定立一個目標，下年我係想乖啲又好，或者我喺某一科可以表現得好啲，或者我有自信一啲嘅時候，我完全可以希望同學啦，即係完全可以放低之前嘅一啲過去嘅一個心態，重新去改造自己，而亦新挑戰。咁每年都俾自己一個想望，咁唔會累積落去一路變差，其實反而就慢慢會變
0: 提升添，
2: 係啦。咁校長，我想問下你啦，除咗讀書嘅成績咧，你最希望啦見到學生喺邊一方面有新嘅突破或者新嘅嘗試啦？譬如成長啊、社交啊、興趣或者心靈上面嘅改變咧？
1: 係，其實我哋除咗讀書啦，頭先我講其實我哋運動啊或者啲表演藝術各方面都係好唔錯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好開心見到。當然我頭先聽到主持講有啲乜嘢想新突破、新嘗試呢，我會比較可能講就係 concern 佢哋關於一啲社交嘅問題。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都唔係現今嘅問題，可能過去喺互聯網時代開始已經同學呢都會比較係多喺互聯網上面溝通，多過喺日常生活同人溝通嘅。舉個例子，我以前係會同同學咧，係會喺網上，我講緊都係MSN 年代咁樣啦。都知道嗰啲，
3: 我知咩嚟㗎？
1: 我 ICQ 咧，ICQ 知唔知？
2: 我知道，知道
0: 嘅，
3: 有，
0: 但係都唔使講到咁遠嘅。
3: 寫日記有聲
1: 㗎。有啲年輕人未必聽過，但係我會嗰陣時做老師啦，都會喺個網上邊咧，放學嘅時候，夜晚會，譬如有啲數學嘅問題，我教數學嘅，佢哋都可能會問一下，或者有啲都會同我傾下偈咁樣。咁我會發現咧，好得意嘅，有啲同學真係喺ICQ 呢啲嘅網上嘅媒體去傾講嘅時候咧，哇，好多嘢講，
0: 係啊，輕鬆啲嘛。
1: 但係翻到學校，真係，即係我真係覺得佢哋
0: 另外一個人
1: 講嘢嘅，另外一個人唔講嘢嘅，真係好難先叫得開佢把口咁樣。咁所以咧，我尤其是擔心啦，即係我哋喺而家 AI 嘅時代，就更加可能你同 AI 講嘢仲多過同我去真人去溝通喺網上邊啊。咁更莫論話喺學校裏邊，所以我希望啦，即係學校其實有好多活動，我相信好多學校都會搞好多活動，同學盡量去參加，令到大家個社交啊、溝通啊各方面都可以提升。啊，呢个都系好即系想佢哋做多啲嘅。
0: 好啊，好啊。
3: 嗯，校长啊，都特别关心咧中一嘅同学仔啊，因为对佢哋嚟讲咧，其实读中一咧个转变咧系都好大，即系由以前最大，而家变成最细啦，仲有嗰个环境又完全唔同晒啦。咁对于呢一啲嘅同学仔咧，其实有啲乜嘢嘅 tips 俾佢哋，即系点样去适应啊？同埋作为家长嘅，我喺屋企里面又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嘅小朋友呢？
1: 是的，我相信都是一个时间去给同学去成长的。咁既然升到嚟中一呢，我都希望同学啊，即是虽然好像有些环境上面各样的改变，咁我们学校可能一般学校都会的，就好多在暑期其实已经有些适应班，即是让同学早啲嚟到学校呢，就认识环境啦，甚至认识佢班里面新嘅朋友嘅。咁所以一开学嘅时候应该都可能某程度上有部分嘅适应咗。咁而呢其实真係会有啲唔同嘅改变。咁我都觉得系时候呢如果以往喺小学嘅时候照顾得好好嘅，照顾好多嘅、啊、即係包括睇佢功课啊，或者帮埋佢執书包啊咁样。嗱、啊、去到中学呢，我相信呢都系要留返俾同学仔做。但系就唔好话一次过即刻就断晒停晒咁样。因为呢其实同学未習慣嘛。咁我哋都可能可以用一个方法，就系让同学食多啲佢哋嘅 role 啦，即係佢哋要自己去主動地去做一啲佢應該做嘅，譬如每日要睇個時間表啦，每日有乜嘢功課要做啦，由佢哋自己去做。咁父母呢可能就喺呢個時候呢，可能去到最後呢就檢查一下，幫佢哋睇下有冇漏。可能中間開頭都有啲甩漏嘅，因為可能都係剛剛嘗試咁樣，但慢慢去改善。咁小朋友又會覺得唔係媽媽一下子就放棄咗我喎。即係繼續係陪伴我嘅，不過只係俾機會我嘗試去做嘅啫。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父母應該可以做到嘅。而另外一同學方面呢，我今日都有同同學講啦，就係話喺呢個新嘅升中生活裏面呢，要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即係話其實學校會有好多活動嘅，包括可能你會入啲校隊啊，會入啲唔同嘅團體啊咁樣，咁盡量去參加學校嘅活動，而可以盡快咧去投入到中學嘅生活，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咯。咁、所以唔好收埋自己，又或者我第一年嚟到就唔好搞咁多住，我都係觀望下先。其實往往就會失去咗一啲好好嘅機會嘅。咁樣
0: 好啊，好啊。
3: 校長啊，好快咧問你啊，最後一條問題啊，俾一啲鼓勵説話我哋咧喺收音機旁邊嘅同學仔，好唔好啊？
1: 我今日呢其實都有分享過即係一啲故事，通常我都會用啲人物故事去講。其實我哋永遠呢都會遇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困難，亦都唔知幾時會嚟，但我哋抱住一個心態啦，辦法總比困難多，而身邊呢其實我哋永遠都有好多大人啦，包括我哋嘅師長啦，我哋嘅家長啦，甚至你嘅同學仔呢都可以為你分擔，為你去解決一啲問題。咁呢啲唔好怕醜，唔好擔心影響到人，唔好話我驚煩住你喎、咁樣。嗱，絕對係支持同學去嘗試，當有個困難嘅時候，我希望同學都可以唔好氣餒啊，繼續堅毅咁樣去勇往直前，就自然可以攞到一個好成績，亦都可以達到即係自己人生嘅一個美好嘅方向啦。
3: 好啊，多謝校長嘅分享。
2: 我想講一句啊，校長再見。
0: 唔該曬校長，多謝你，
3: 拜拜，
0: 拜拜。
2: 做學生嘅感覺啊，即刻。
4: 十八俱樂部。
3: 好啦，同校长咧倾完偈之后咧，咁就有一个咧香蕉饭咧全国生态日系列活动咧介绍俾大家嘅。嗱，香港咧有壮丽同珍贵嘅天然美景啦，咁想欣赏咧郊野公园自然景色咧，除咗可以咧亲身去到现场之外咧，依家仲可以去到位于九龙湾嘅东九文化中心。
0: 系啊，香蕉饭咧由今日即系9月1号啦，直至到去6号嘅，就系位于咧九龙文化中心嘅展馆。The Corner 就會舉辦為期6日的，就是全國生態日專題展覽2026、就是響應第四屆的全國生態日，讓大家可以多些感受到和享受一下我們香港郊區的景緻。
2: 是啊，今次在這個東九文化中心展預舉行的這個展覽是免費入場的，透過多元化的互動體驗，希望提高公眾對香港鄉郊文化和自然生態的關注，鼓勵市民到訪這個鄉郊，从而加强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
0: 是的，香蕉保育办公室首席经理景国祥 KC 他就说，全国生态日的专题展览会融合了摄影艺术、音乐表演，为了就是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感官盛宴。
5: 我是香蕉保育办公室的首席经理景国祥。今年呢，我哋特別呢就為咗全國生態日呢搞咗一個比較互動啲嘅展覽，咁個地點就係東九文化中心，由1號至6號嘅展覽就係免費公開俾大家去參觀啦。另外亦都有兩場嘅音樂會同埋一場嘅分享會嘅。這個音樂會其實是延續我們在今年3月鄉郊豐年節邀請到國際的音樂家譚盾大師來到香港表演了一場叫山水聲舞的山韻音樂節的。那今次我們會逐本播放這一次譚盾的音舞山水在鴨洲的世界首演的。咁即場連同埋三個音樂家咧，就會有一個嘅跨界嘅表演，包括口琴家李俊樂 Gordon 啦，小提琴家黃善儀同埋鋼琴家查海倫。其實我哋香港都有一個世界級嘅風景攝影家，除咗睇到阿譚老師嘅表演之外啦，我哋都邀請咗 Kelvin Yuen 啊。因為他是19、20歲的時候已經很快是拿到世界 National Geography 裏面一個風景攝影的冠軍的。我們當日呢就會在那個同一個屏幕裏面呢都展示了袁之樂在印洲塘裏面那些絕美的山水的很震撼的影像。那當然我們亦都在9月5號的上午其實都有袁之樂親身去分享他拍這些這麼漂亮的風景攝影的心得和他的經歷的。
2: 其實還說展覽是以香港大鵬灣
5: 上午其實都有袁之樂親身去分享他拍這些這麼漂亮的風景攝影的心得和他的經歷的。
2: 其实还说展览是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和乡村故事做主题的，有多元化的互动体验，还可以学到客家话的。
5: 我们今次生态日的展览也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展示了香港大鹏湾的风景，我们香蕉保育办公室在自然保育上的工作，还有我们有几条乡村的村里故事，大家可以用互动的形式可以了解到谷布啊、沙头角啊、梅子林啊和荔枝窝的村落，透过互动的形式可以知道了解更加多的故事而吸引你去造访。我亦都有一个自然保育区的展区，里面有一个大型屏幕，透过我们个触控的互动可以掂到那个雀仔啊、蝴蝶啊或者蜻蜓，它就会展示到那些资料，令到我们一些门外汉很快可以认识到这些香港多生物性的资料。我们今次特登就是想透过一些互动的形式，可以令到市民不需要亲身很远地去到咁远的地方，在市区里面已经可以走进一个乡郊的环境里面，好像沉浸式的体验方法去感受这个自然美味。 其實我仲想更加推介嘅就係我哋一個互動嘅展區，係叫做鄉村故事嘅。佢其實係透過啲多媒體嘅科技啦，你可以睇到唔同嘅鄉村嗰個特色，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仲可以教大家講幾句客家話。我哋今次特登就裝咗一個 AI 裝置，做到一個好似有個客家婦女嘅形象喺裏面，就教大家講幾句簡單嘅客家話，令到大家可以簡單掌握到點樣去同客家人或者當地嘅村民可以去到溝通。亦都喺旁邊就放咗個類似白紙櫃咁嘅裝置，見到客家文化、客家生活、客家人點樣去用每一樣嘅工具去過去近時嘅生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嘅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嘅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同异常监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表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比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得14间冇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啦，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啊系比较车多噶，亦都影响到水边围交汇处比较繁忙。另外就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系过咗美环新村，排队吐露港公路，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咁后车少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咧就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沙田路，跟住元和路、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跟住美田路。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咁后些少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洛伦街都车多噶，龙尾就圣佐治大厦。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就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噶，就系桥面一段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都系繁忙。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启德，我们旧机场的所在地，八十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的航空公司就在这里振翅高飞。今集我约了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一九八八年作品《车心梅》。
8: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看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7: 罗嘉玲，
9: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3: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0: 区区有睇头，
13: 十八好时光。
14: 室里面咧，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5: 大家好，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喺度，
16: 仲有我 Penny 李文芬，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系啦，两位啊，九月咧，除咗系开学日咧，仲系一个时装设计盛事嘅月份。咁系香港时装会咧，今日开始至到14号啊，喺香港多个地标咧举行旗舰节目之一 Where's Hong Kong。咁啊，頭先我讀嗰個 wears 咧，其實就係英文 wear wear， 即係著衫啦。咁啊，張天橋上面咧多個香港頂尖同新時裝設計師品牌嘅設計咧，展現喺大家面前啦。
15: 冇錯 ，Wears Hong Kong 咧係由咧製衣業訓練局主辦嘅，會係咧香港咧六個地標嘅位置咧設立咧呢個嘅快閃店嘅。咁啊，希望咧本地嘅設計師咧提供一個更多曝光機會同埋銷售渠道㗎。咁啊，幫助咧一班咧新嚟嘅我哋年輕一派。是的，时装设计师的，将他们的作品可以搭去我们香港的主流市场里面。
16: 是的，我们立刻找来 Where's Hong Kong 督导委员会主席姜炳苏姜先生跟我们聊聊天，讲下为什么他要将时装走出天桥，走入去商场和机场。欢迎他先。 Hello 姜先
15: 生。 Hello 你好。
17: Hello 各位主持好。
16: 你好，欢迎你，立刻邀请你分享一下 Where's Hong Kong 这个概念和目标，为什么呢会呢是不单止是一个时装展，要做快闪店的呢？
17: 啊，其實咧，香港我哋有好多有潛質嘅設計師嘅，但係不幸地咧，一般香港嘅市民咧就冇乜機會接觸得到，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覺得這個香港成為一個時裝之都咧，係需要有呢個本地市場孕育啲呢個設計師嘅，而另外本地嘅客户咧都應該可以享受我哋設計師嘅才華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有構思，就係將呢個設計師組織咗出嚟，就揾一線嘅商場去做呢個我哋叫 pop up 啦，快閃店，令到香港居民可以欣賞到同埋去購買啦。
15: 明白。咁今次有幾多位嘅設計師參加，同埋咧你哋係點樣揀選佢出嚟嘅咧？
17: 呢次我哋係有20位嘅，咁揀選咧其實就唔係太難嘅，因為香港咧其實我哋內行裏面咧都有好多啲會去支持啲設計師嘅，好似話TDC 啦，貿易發展局啦，佢每年都有啲設計師比賽啊，Fashion Farm 啦，佢每年都帶啲設計師去法國去參展啊，咁我哋又有剪裁魔術師啦，呢、這個 Amazing Cut 都會有兩次。試過在香港的電視去比賽的，變成我們都大致上知道他們的水平，只要他們 apply 給我們，我們再衡量一下他們的、創意啦，和他們的 passion 啦，再加上、那個銷售能力，那個市場是不是著得的，客戶會喜歡的，以這幾個標準 來評分咯。
14: 今次咧就係、是、進駐喺五大商場啦，同埋機場嘅離港層啊，咁啊點解要揀呢啲地點做呢個快閃店咧？
17: 其實我哋做呢個時裝生意最重要、最重要咧，第一就係定位，第二就定位，第三都係定位，
15: 三個都係定位，
17: 係定位一錯咗咧，就乜嘢都冇噶啦。
14: 點解要揀呢啲地點做呢個快閃店咧？
17: 其實我哋做呢個時裝生意最重要、最重要咧。第一就是定位，第二就定位，第三都是定位，
15: 三個都是定位，
17: 是的，是定位一錯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我們就將香港設計師覺得他們現在我們大約香港設計師的定位在哪裡呢，這樣那就會覺得啊，有一些 A group， 那就他就適合稍微高級一點的這個 Harbour City 啦，那譬如 B group， 那他們就適合年輕一點 IFC， 他就放在這個、Apple烏個 shop 隔離嗰處嘅，咁另外譬如好似係希慎咧，就比較上係後生啲嘅，咁我哋就擺咗三位就後生幾個去啦。Harvey Nichols 就稍為 elegant 少少嘅百貨公司嘅客人啦，再加上就係呢個 Festival Walk 就稍為高級少少嘅resident 嘅客人啦，咁最後就係我哋想國際化啊嘛，咁所以機場我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但係機場通常買嘢就唔會。 好擺好多時間去買時裝嘅，咁、所以機場嗰邊咧，我就比較多啲 accessory 啦，手提啊、帽 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定位係我哋第一個選擇咯。
16: 哦，好好啊！咁聽眾咧，而家行入呢啲嘅快閃店啦，其實佢哋會見到啲咩㗎？除咗買衫咧，佢哋有冇得試下或者知多啲呢個設計師嘅故事㗎？
17: 会嘅，当然好似你去任何一个品牌度，你都可以睇衫啦，可以试啦，试咗可以唔买啦。咁、我哋啲售货嘅，我哋叫做fashion advisor 咧、都会经过 training， 会解释俾佢听个设计师嘅 background 啦、或者系个面料系点样样啊，边度系舒适啊，个 point 喺边度啊，咁样我哋都会有详细解释嘅。
16: 即系同事会帮手讲解嗰、
17: 我哋
16: 设计师嘅背景
17: 嘅。
15: 可以咧彼此大家鼓励一下都好嘅。咁、其实期望咧今次嘅活动咧可以点样帮助到咧香港嘅时装设计师咧？
17: 其实咧香港已经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啦，喺好大部分人我相信都唔系好满足，每一日都着住啲普通嘅 fast fashion 啦。咁亦係唔係好願意每一日都花好多錢去買呢個奢侈嘅品牌啦。咁、正係香港設計師其實就佢哋有咁嘅才華、可以為香港嘅市民設計有創意同埋有質感而好性價比嘅衣服。咁、呢方面呢係值得我哋推廣嘅、如果我哋嘅香港市民試過呢，佢一定會愛不釋手，繼續嚟呢個孕育我哋嘅設計師嘅成長。
14: 張主席啊，除咗 West Hong Kong 啦之外啦，時裝會仲會唔會有唔同嘅展覽啊，同埋行業高峰會呢？咁又期望呢呢一啲嘅舉辦啦、會為香港嘅時裝界呢帶嚟乜嘢嘅幫助啊？
17: 其實時裝會呢屆已經係第三屆㗎啦。咁佢哋就不嬲有啲好傳統㗎啦，譬如好似係fashion show 啊，或者係有好多seminar 啊，另外有啲 exhibition 啊，關於時裝啊，關於呢個氣候變化啊，各方面都有嘅。咁我相信呢個係好好嘅機會去融合香港成個時裝界，去團結一個力量出嚟囉。
14: 是啊，團結一個力量啊，非常之好啊！今日多謝咧姜主席咧同我哋接受咧訪問，講咗咧 West Hong Kong 咧節目咧咁豐富嘅內容，多謝你，
15: 多謝曬
17: ，thank you， 大家，
15: 好，多謝你。

0: 直觉型美学柯如飞，
1: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0: 系啦，两位啊，认知障碍症咧系大脑功能衰退咧嘅疾病啦。咁佢唔单止咧影响患者嘅记忆啊、判断啦、啊，同埋执行力啊，仲会影响咧患者嘅情绪同行为。
2: 系啊，认知障碍症嘅支援咧，唔单止净系讲紧系医疗或者系家庭嘅责任噶。其实社区里面多一位嘅守护员，咁照顾者就会少一份嘅孤单感啦。
3: 系啊，为咗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症嘅关注，国际认知障碍协会发起每年九月就是世界认知障碍月嘅国际性活动嚟噶，希望可以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症嘅关注啊。
2: 嗯，其实喺我哋嘅社区有唔少嘅机构都会为着患者或者照顾者提供支援噶。踏入九月啦，社区有我帮同大家介绍一下，就喺何文田村就有一个就系编织关怀健康满载一个嘅认知友善社区计划嘅。
3: 系啊，编织关爱健康满载一个计划就系由何文田村银铃医护站举办噶，透过社区守护员、义工同埋呢个跨界别嘅伙伴一齐参与噶，喺屋村入边日常生活之中建立认知友谊嘅支援网络。我哋请嚟计划嘅社工罗姑娘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啊！欢迎罗姑娘。
2: Hello，
0: 罗姑娘，你好，都可以叫你 Cathy 啊，系咪啊？
4: 可以啊。
3: 咁请你帮我哋先介绍一下啦，认知障碍症佢嘅成因系咩咧？患者会有咩症状噶？
4: 认知障碍症佢主要嗰个成因其实就系脑细胞病变啦，或者系退化嘅，咁就导致到大脑功能衰退。咁最常见嘅成因就系阿兹海默症，咁大概占咗个案度6-7%嘅。咁另外亦都有因为中风啦，或者心血管疾病引致有啲血管性嘅认知障碍症嘅。
2: 咁你哋喺呢个嘅编织关爱健康满载呢个计划当中，点解会选择喺何文田村嘅咧？咁同埋咧？你睇到何文田村个需要喺边一度咧？
4: 我哋之所以揀何文田村首先我哋要知道就係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耐歷史嘅一個村啦，咁都有幾十年嘅歷史嚟嘅。咁所以村內嘅長者人口我都唔可以睇少嘅。咁講緊2021年嘅人口普查數據其實65歲以上嘅長者人口係達到3252人，咁佔咗全村嘅人口成26.4% 嘅。
3: 即係每四個有一個咁滯㗎喇喎，真
4: 係。係啊，咁仲高於當時嘅本港嘅長者人口20%呢個比例咁樣，咁所以即係人口老化其實首當其衝就係長者嘅健康問題啦咁樣，咁而認知障礙症就係一個好常見同高齡有關嘅疾病，而佢嘅患者亦都係喺社區裏面最容易被忽略嘅一群嚟嘅。咁係啊，所以我諗都好好彩啦，我哋有即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資助啦，咁我哋開展呢個計劃，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跨界別嘅合作啦，同埋利用我哋自己機構嘅醫社合作優勢去建立一個可持續嘅支援網絡，咁幫何文田村成為一個認知障礙友善嘅社區嘅。
0: 你哋嘅計劃強調及早識別啦，點樣透過社區教育同埋簡易嘅認知評估幫街坊及早發現問題啊？
4: 咁我哋强调及早识别其实都係由关心长者嘅整体健康开始。咁我哋会喺一个健康讲座啦，同长者分享一啲认知障碍嘅资讯。咁与此同时我哋都会去培训义工帮长者量血压嘅。咁因为呢啲心血管同慢性疾病同认知障碍嘅风险係息息相关嘅。咁所以我哋每次喺讲座或者摆街站嘅时候其实就係让街坊更加认识认知障碍症。咁与此同时他们就会因为参加了活动而知道多些这方面的资讯，意识提高了，他们是可以在自己或者身边亲友有需要的时候去求助，还有就是也会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推广，让更多的人及早留意自己有没有认知障碍的风险呢这样的。
3: 刘姑娘，我知道有这个社区守护员在这个计划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一班守护员其实他们需不需要接受培训的呢？还有他们 点样支援到认知障碍功能嘅长者，有认知障碍功能嘅长者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咧？
4: 咁你系讲得好好啊！我哋社区守护员咧系好需要培训嘅。咁例如我哋会喺个培训活动里面咧讲解一啲何文田村嘅社区特色啦、长者一啲需要啦，同埋相关福利啦，认知障碍症嘅一啲种类啊、症状啊，同长者沟通家访时候一啲嘅技巧同埋要点嘅。咁亦都会咧即系去讲解咧量血压嘅方法，或者我哋都有一啲咧体验认知障碍嘅一啲训练游戏嘅。咁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全方位咁样帮到社区守护员喺认知障碍方面嘅知识多一啲，同埋有多少少同医护相关嘅一啲技能可以俾到佢哋嘅咁样，系。咁咧，所以咧，補充一點啊，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咧，去凝聚一啲有心服務社區嘅人士嘅。因為咧，我哋有一啲嘅參加者咧，其實係一啲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嘅照顧者嚟嘅。咁亦都有護士學生，亦都有係啦，我哋自己地區嘅長者。咁咧，其實嗰個培訓嘅過程裏面咧，係變成咗一個平台咧，俾佢哋咧去親身交流一啲真實嘅照顧經驗挑戰，同埋就係佢喺義工活動裏面咧，即係可能自己有出面啲義工活動啦，咁咧佢學習到啲同長者相處技巧啊，咁所以咧再加埋我哋本身機構有啲醫社合作經驗咧，咁就令到個培訓係即係可以融合咗一啲專業知識同埋實際經驗，等大家個討論係豐富咯。
0: Jenny 又阻咗你啊，有啲天氣消息咧要報告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至到今晚嘅十點鐘㗎。
2: 係啊，我哋仲見到咧，其實咧你仲有啲運動小組啦、防跌班啦，同埋咧互助小組喎。其實咧呢類嘅活動咧，必係咪特別受歡迎？同埋咧，實際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嘅咧？
4: 咁我哋從街坊啦，去佢哋嘅報名情況啦，同埋佢哋即係一啲口頭嘅一啲反應咧，回饋翻就知道咧，原來咧運動班、防跌班咧，佢哋都相對係即係最中意嘅咁樣。咁我哋自己即係同佢哋去交流嘅時候，就得到一啲嘅即係一啲 insight 啦。我哋發現咧原來因為咧痛症對佢嚟講係一啲最切身面對緊嘅問題啊，係啊，佢哋好多時候有啲膝頭痛啊、腰背痛啊嘅痛症問題，咁所以咧一啲嘅運動班啊、防跌班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去伸展和锻炼，去舒缓一些身体不适的。是的，亦都就是他们本身很即係對於跌倒方面嘅意識咧係好高啊！佢哋可能其實即係自己長者之間成日交流就係、是、千祈唔好跌啊，一跌咧就骨折啊，係
2: 啊，
4: 係
2: 啊，
3: 寧願扮唔好急，最唔好跌最安全，係
4: 咪啊？千祈唔好跌，係啦、一跌咧就驚即係係啦，要瞓好耐床咁樣，係啦，同埋影響生活自理，係啦。咁所以我哋有啲防跌班，我哋都同一啲大學去合作啦，咁希望可以精準地幫佢鍛鍊下肢嘅肌力同埋平衡力咧，就減低佢跌倒風險，等佢哋其實可以有一個正常嘅自理生活啊、社交生活咁样咯，咁系同埋佢哋自己即系都会反映翻就系咧，自己一个咧，其实做运动好闷嘅，或者有时冇动力，系啦，学完又唔记得，系啦，成日讲噶啦呢个，咁所以咧，当我哋有呢啲嘅小组嘅时候咧，一方面就即系佢哋多咗动力啊，有堂上，我就可以再锻炼下自己啦；另一方面就系、有时我哋有一啲义工嘅陪伴咧。咁就可以幫到佢哋
3: 有衝勁啊，做起上嚟
4: 係啊係啊，更加有動力，同埋即係有啲後生仔啊喺度，咁有唔同啲嘅成個氣氛交流咁樣咯，係啊，
2: 好啊，
4: 係啊係啊，
0: 好啊，今日多謝咧羅姑娘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接受我哋訪問啦，多謝 Cathy，
4: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临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后转吹船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船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船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北风3级，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暂时停用噶，咁现时咧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另外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慢车。跟住系一啲喺新界区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就系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意外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咁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另外就是晚间封路了，在元朗公路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午夜12点直至听朝6点，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

0: 等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酬呢？
1: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0: 职场发挥，
1: 前路由自己指挥。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3: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6: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好啦，咁啊，星期二晚啦，大家好，我系。呢个系走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啦，
11: 大家好，我系的神，
10: 你得我两个就
11: 今晚两丁有啊，都够啦，好玩啦，够气氛啦，因为等人都骑一啲声音嘅，唔系得我哋嘅，
10: 一阵间咧嗱，搭半之后咧就继续有动画导演啊，袁建涛导演嘅出现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即系不定期出现嘅特别嘉宾啦，可能会即系入嚟插波打啦，系啦，咁啊首先咧即系我哋代表走下流程嘅听众咧就关心我的神，因为上个星期咧就讲的神咧要下一个水系咪叫水疗啊？
11: 国际水疗嘅。专业资格
10: 系啊，诶考成点啊？
11: 诶 OK 啊，考嘅时候几好啊！我真系人生咧好耐冇，唔好话人生嘅，即系我应该系话脱离读书嘅时间之后咧，好耐冇试过写咁多字啊！因为咧，我记得考试之前咧，我公职嗰诶考嗰啲同事已经同我讲，佢就话：喂，记得啊，只手做下运动热身啊！嗰一啲师兄只手跛咗，写完之后，
10: 唔系先要几耐
11: 写文字？
10: 唔系几耐写几多字先？
11: 佢考试嘅时间九十分钟，
10: 系写几字啊？
11: 写。好多字，因为有二十条嘅题目，
10: 哦、
11: 每一条题目坐底，
10: 唔系一 article 咁样样啊。
11: 你每一条题目坐底写三十至五十啦，我估如果你真系写得到嘅话，咁我真系每一个都写好多字，同埋你要明白，而家唔系讲写字几多啊，或者我要答几多个字嘅问题啊，
10: 系，
11: 而家系要你写一百个字，其实对现今世代嘅人嚟讲系好难噶，
10: 系揸笔写嘛，
11: 揸笔写啊，
10: 系难嘅，
11: 唔系语音写啊，
10: 系，
11: 因为我直情好多嘢都写，例如我写癫简。我都谂咗一阵，死啦！
10: 又系咪唔可以用电话噶？
11: 唔可以啊，
10: 系
11: 唔可以吹猫噶嘛？边简
10: 一好似广州个广字，
11: 系啦，跟住有个真字，
10: 真叶啊嘛，
11: 系啊，真叶，
10: 简系咪都系嗰个头，
11: 都系嗰个
10: 下边个间啊？
11: 嗰个简就简单啲啦，系啦。咁但系边简唔系我简个简字死咯。我寫得啱唔啱呢但係即係個規矩都我都話嘅因為如果我有錯別字得唔得啊
10: 呢啲算易啊即係嗰啲咩個作字啊
11: 我真係唔識啊
10: 鑑啊即係作啊呢啲呢歸字啊呢啲呢平時你都即係俾張紙你都未必識寫㗎嘛即係臨墓你都未必識臨返出嚟㗎嘛。
11: 尷尬兩個字我唔識寫啊。
10: 係咪
11: 所以我就係
10: 好尷
11: 尬咁
10: 好尷尬。同埋我哋你覺得啱啊我哋喺即係沙流程都講過啦即係譬如我而家寫文章、嗯、譬如每個禮拜要交專欄稿咁樣算啦咁我都係用即係語音錄低佢然後我就喺個手機度改嘛
11: 即
10: 係再唔會係譬如我哋以前交專欄稿就梗係原稿紙然後就 fax 俾報紙或者出版社以前係咁㗎嘛咁而家呢基本上你係唔會用到紙嘅呢件呢個媒體㗎嘛咁即係唔會有筆啦咁即係話呢我哋而家嗰啲肌肉呢即係啲手嘅肌肉啊其實已經唔習慣好似阿的神所講喺好短時間內寫好多字啊。
11: 係啊我直情而家呢係你問我今時今日啦我個前臂都仲痛緊啊你諗我考成個禮拜啦我真係寫字寫。
10: 今日開學嘅學生嚟講我覺得呢個係簡直風涼話嚟㗎。
11: 係啊冇錯有啲學生應該寫嗰啲咩入學證明啊嗰啲字應該都寫好多啊。
10: 你真係講呢樣嘢啦真係我哋都好耐冇揸個筆去考試喎。
11: 係啊同埋呢即係喺考完之後我話俾你聽個心理嗰個感覺先最大啊。因為呢我記得我考完之後拎個電話出嚟就即係同屋企人講啊考完啦感覺如何啊咁樣。我成抽字up㗎咋。跟住你即刻個對比就係點解頭先我要寫咁多字啊原來講就得㗎啦。
10: 但係呢又老老豆豆啊我係覺得識寫字係好緊要
11: 㗎。係咁梗係啦。
10: 講俾個電話聽打出嚟。是不重要的這個技能因為個個都識但是你要懂得寫出來
11: 才
10: 是最重要的
11: 因為讀書很
10: 我都仍然覺得中文字是要學寫的
11: 是
10: 必須要學 的,
11: 是的
10: 我都是這樣跟女兒說雖然他們一定是不贊成的
11: 是的
10: 算吧好了我們一間先再講開學的東西今天我們有一些就是在

0: 啲卫星信号嗰度啊，收到一啲越洋嘅信号。
1: 哦，
0: 系，咁我哋听一听先啊。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3: 话说小弟已经嚟咗马来西亚一个礼拜有多啦，唔知大家有冇挂住我呢？基本上呢一个礼拜呢都系喺工作中度过㗎，绝对冇嗰啲直播室入面讲嗰啲咩将旅行啊、将玩乐啊、将进酒嗰啲㗎。咁当然啦，放工都会饮返一罐半罐嘅。根据拍摄嘅时间表呢，今次嘅工作进度呢大概每五至六日就会有一日嘅休息。所以寻日呢係小弟呀嚟到呢度嘅第一个休息日。混咗喺拍摄现场都好几日啦，咁究竟有咩做呢？由于今次嘅拍摄地点呢就唔同旧年，就唔喺呢个嘅吉隆坡嘅市中心，反而係喺一个嘅海边度假城市叫做波德申。距離 KL 呢就有兩個零鐘嘅車程啦，而呢個嘅海邊度假城市呢可以話係非常之悠閒，非常慢活。換句話講，附近係冇大商場俾我行街俾我買嘢㗎。根據我手頭上嘅地圖資料呢，最近嘅便利店呢都要由酒店行一個鐘，又或者你找到車的就揸十分鐘車啦。所以趁住尋日的休息日呢，小弟是特登出了去一些稍微人煙稠密的中心地帶，去一些超級市場那裡補充一下物資，例如啲薯片啊、汽水啊、朱古力杯麵都要買返啲嘅。唔知大家去旅行呢鍾唔鍾意行超級市場啦，其實小弟係幾鍾意嘅。首先呢度嘅超級市場呢都真係大，有時佢哋會有埋啲衫褲鞋襪啊、簡單嘅電器都喺個超級市場入面有得賣，所以如果認真行起上嚟呢都可以消磨一啲時間嘅。其次就係去到其他國家嘅超級市場呢，總係會發現到啲驚喜㗎。例如在香港賣的某一隻薯圈呢，好像只是得芝士和煙肉味，但這裡呢就有賣番茄味、燒烤味和披薩味的。又或者某隻汽水，香港呢就只是得原味和檸檬味，但是這裡竟然有我最喜歡的雲尼拿味。所以走這個超級市場呢，剛剛好就可以滿足了我這個購物狂了。咁多位手粉今日呢其實都係要開工㗎，不過就趁開工之前啊瞓醒咗，咁所以就錄呢段音同咁多位嘅手粉匯報一下啦。星期五嘅老豆老豆老豆呢都會再有 update 㗎，到時見啦。

0: 終於明白一哥點解揀呢首歌啦。啊，唔知佢喺嗰邊買嗰陣有冇人買佢，有冇威依依嘅咧？
1: 可能佢自己俾咗人啦。
0: 我有啊，咁多草分啊。本來我都好想繼續笑阿張旅行啊，或者張俊走嘅，但我頭先真係喺呢一段啊，好少可喺一哥嘅呢一段內心嘅獨白當中咧，隱約聽到一點點嘅唏噓。
1: 哦，係嘅，
0: 即係嗰種話原來要。
1: 隔咗成個鐘係嘛？
0: 一個鐘頭先至去到便利店啊！即係睇到嗰種，因為咧我今日咧咁啱咧，我就即係喺香港咧就遇到一位同佢哋呢個劇組有少少關係嘅人啦。咁總之佢應該係啱啱都係嗰個組翻嚟。我就問佢：喂，嗰度點樣㗎？佢話荒蕪一片啊！咁啊，一哥唔知咧點樣生活啦。
1: 我真係好想踢爆佢。讲唔讲好？
0: 系咩？
1: 冇啊，因为佢咧前几日先 message 咗，
0: 系咩？佢饮醉咗？
1: 唔系，佢买咗好多嘢，
0: 系咩？
1: 佢话有一日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唔使做，就走咗去咧购到物。
0: 吓，就系、是、我谂佢头先讲嗰啲，
1: 系啊，就系佢讲嗰啲啊。但唔系，佢直情系话买咗好多鞋啊。
0: 哦，鞋啊，
1: 系啊，
0: 系咩？哦，
1: 仲系几旧水，
0: 可怜佢啦，都系。头先嗰啲系一场戏嚟嘅，唉。
1: 但因為我就想話喺佢
0: 應該將嗰啲相 po 翻出嚟。
1: 因為咧，其實我有問佢嘅，我話喂，辛唔辛苦啊？都係咁咯，不過而家買緊嘢咯。
0: 哦，咁我唔可憐佢啦。因為咧，我想講咧，因為咧，我當阿一哥頭先嗰場戲係真啦，
1: 都是真嘅。
0: 係啦，咁因為咧，我好明白咧嗰種咧，即係你喺一個嗱，因為香港你知啦，我哋一即係樓下方圓。300米之內你幾間即緊有一間喺左近嘅便利店啊，跟住超級市場，而家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啊，又有嗰啲七八九啊，
1: 係
0: 啊，日本蚊啊，即係有好多
1: 啲你要買到就買到啦，
0: 冇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可以入到嗰啲零食啊，買到生活上嘅需要品啊，咁但係呢其實呢你當你去到一啲地方佢係相對地比較荒蕪，甚至乎係完全係即係同個城市隔絕嘅話，咁便利店啊或者超級市場就好緊要啦。咁我可以舉一個例嘅。咁話說呢就去年呢小弟就同一個即係慈善機構成家就去咗柬埔寨啦，就同埋阿 Michelle 同埋阿維斯雅一齊去嘅。咁當時呢我哋嗰七日嘅行程呢其實一落機呢我哋就喺柬埔寨就去咗一啲即係相當之偏遠到一個點嘅地方，即係簡單一句就係、是、我記得呢我哋都有分享過啊，即係香港就五光十色啊，華燈初上啊，即係好多好多燈㗎嘛。咁但係呢我記得嗰日第一日落機去到嗰個地方一路坐車，大部分我哋見到嘅屋都係得一個掉落嚟嘅燈膽就照亮佢哋屋企㗎啦。咁就係幻想一下係就喺嗰個地方啦。好啦，咁頭嗰五好似六日啊，我哋就去探訪㗎嘛。咁所以我哋住嗰啲地方呢附近呢係最多都係有一間酒店對面嘅啲小士多，即係有少少即係啤酒汽水賣下，咁即係好簡單，有啲番簡啊洗頭水，因為佢知道有遊客，就係、是、一啲咁簡單嘅一啲好似以前啲辦館咁嘅地方啦，零便利店啦，冇見過便利店，冇見過超級市場。咁如是者呢我哋就度過咗六日啦。咁六日之後呢我哋就因為要返金邊呢就返香港。咁所以呢我哋最後嗰日呢就架車呢就去到金邊嘅。咁金邊係一個大城市嚟㗎嘛。咁當時呢我哋一去到呢咁個司機呢就洗咗部車去入油喎。咁喺旁邊呢就有便利店。跟住呢我哋全部人呢即係一行十幾人呢好似癲咗咁樣，嘩便利店啊
1: 眼發光啊。
0: 即係中藥佢係一間呢類似好似一哥所講嘅，其實佢係比便利店大少少，但係又冇超級市場咁大嘅一個，我對我哋嚟講我覺得已經係嘩呢個係一個綠洲喎。即係原來我哋呢啲咁嘅城市人呢冇即係冇掂到便利店啊超級市場幾日呢你就發現周身唔聚財。咁我哋入到去呢突然之間好似返返去一個返返地球，或者我哋由火星返返地球一樣，大家去掃貨啊，買零食啊，花生啊，又見返一啲我哋熟悉嗰啲牌子啊，即係嗰啲汽水啊，嗰啲薯片啊，跟住呢又有唔同嘅日用品牌啊，大家就好開心。我哋喺嗰度呢，雖然呢最後其實我哋唔係買咗好多嘢，因為我哋都要上飛機走，但係當我哋喺入面行啊即係 shop 嘅時候呢， 我哋揾翻一份好特別嘅安全感嘅，
1: 係
0: 會咁簡單啦。
1: 因為咧，我都經歷過一次咧，就係、是、嗱，未去到全日咁誇張啦，但係咧，我同啲朋友咧就喺澳洲咧經歷咗一個 road trip， 你都知道嗰啲好長遠噶嘛，尤其是澳洲咧經歷咗一個大沙漠，我真係人生咧咁大個仔咧，係第一次見到漫漫長路啊！嗰條長路真係一路，我諗揸過兩個鐘都係嗰個畫面啦，都仲係沙漠啦。咁我哋咧揸到咁上下，以為口渴喎，咪有帶曬嘢飲嘅。嘿，係啊，阿邊個執噶嘛？唔係阿邊個執噶嘛？推嚟推去，推咗五個人咯，推到推翻我度。咁即係喺邊啊？原來有人留低咗喺間酒店，
0: 即係冇嘢飲。
1: 成車都冇嘢飲，
0: 係
1: 我哋喺一個漫漫長路，
0: 舐一舐嚟嘅，
1: 真係乾到咧，即係我哋直情一架車已經係發慌啊！跟住咧，我哋直情係揸咗兩個鐘度啦，個路程咧揸兩個鐘，我哋都覺得哇，會唔會乾到死啊？即係個沙漠嗰度，終於我哋遇上一個油站，油站就幫到我，
0: 因為佢有啲
1: 有一啲便利店仔啦，但入到去啲便利店仔咧，都係真係仔嚟嘅啫，但係真係好似你頭先咁講，發光啊！
0: 係，
1: 哇！我哋車上五個人直情癲咗咁樣落車，哇！買飲啦，就成支飲曬，哇！嗰下係勁嘅嗰間便利店，即刻覺得佢好偉大啊！
0: 係，我記得我之前咧都即係寫過一啲文章啦，就話即係即係譬如入出嚟做嘢幾廿年以嚟咧，咁你梗有一啲叫做流落異鄉啊，或者係你喺一個你又唔識文字又冇人冇物嘅世界嗰度生存咧，即係好似你喺澳洲咁樣樣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就係喺嗰啲便利店啊、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尋找一種安全感啊。譬如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啦，係咪喺韓國咧？即係講緊廿幾年前啦。咁即係韓流嘅年代，咁我就成日都要過去嘅。咁但係其實我係嗰度係冇人冇物嘅，即係我唔會有親人啊，亦都冇人識講廣東話噶嘛。咁好多時咧，夜晚咧你冇嘢做咧，你喺酒店冇嘢做啦。其實就係你喺個便利店嗰度匿下咧，你都覺得哎呀，即係我企喺度，我你當我買嘢又好，攪書其實都唔識嗰啲文嘅。但係所有嘢咧，你會發現啊，我喺呢度坐，你燈光火著，你又覺得呢度咧係好安全嘅。
1: 係
0: 就算啲人你唔識都好咧，應該唔會有人打劫啊，
1: 即係冇人搞你啦，
0: 唔會搞啊。就係呢一種嘅安全感咧，就只係有呢啲喺超級市場啊、便利店嗰度咧，你先至揾得到咯。
1: 係。
0: 真恭喜啊，一個啦嚇。
1: 嗯，都期待佢再買到多啲嘢嘅。
0: 整個鐘先去到啊！睇怕你都應該要等多好幾日先去到咯，去到咪盡情買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亦都有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死，是增加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依家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7: 我哋呢个项目咧就通过呢个发酵嘅工艺，就将一啲难以消化嘅物质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将佢里面啲营养成分就释放出嚟。
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喜
8: Hey Vienna 呢首歌曲系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嘅自我对话作品，就好似写一封信俾自己，亦都系向自己告白嘅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喺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同埋不完美，并且喺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嘅心路历程。我哋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同自己讲翻声加油。

0: 他是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的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嚟袁健通导演。

0: 埋因為今次譬如我哋劇組都有話，喂，你會唔會個古仔開得啲節奏有啲慢，跟住我話唉，佢都入咗戲院啦，我困住呢度又熄曬燈，你都冇得走啦，你咪慢慢睇囉，而家唔係 look IG 嘛， look IG 即係而家僆仔一秒鐘都唔放過你㗎啦，就掃走你㗎啦，即係你一定冇得同佢鬥㗎嘛。但係既然你都入咗戲院，入到戲院裏面，我冇好耐冇睇過呢啲戲，可以慢慢帶你入去個世界裏面、因為嗰樣嘢你唔進入個世界，你唔同啲角色有共情呢，其實你係冇心機睇落去㗎部戲。
1: 冇錯，
0: 即係我已經我又唔係有啲乜嘢偉大嘅主題呀，有咩社會上嘅控訴呀，我完全冇我冇呢樣嘢嘅。純粹今次係真係一個冒險嘅旅程啦。咁、所以將所有其實唔關係嘅嘢全部掹走曬去，包括對白啦。可能甚至乎音樂呢，諗過呢係咪可以最 minimal， 即係去處理。
1: 你覺得偏少㗎喇喎。
0: 其實而家係可能其實佢做咗好多，但係後尾再剪落去嗰陣，咁係大家我哋譬如做聲效啊、配樂啊一齊，大家再傾咁，佢哋覺得其實可以唔使咁多，因為你多就你反而冇嗰個起伏喺度，咁所以又再剪咗轉啦呢一樣嘢。頭先講到聲效都係啦，叫聲。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其實個最初頭嘅概念咪當
1: 初。草蜢咪真係咁叫㗎。
0: 我哋咪有 sample 嘅，係啊係啊，蜘蛛就冇㗎啦，蜘蛛佢哋就搵咗啲baby monkey 啊，即係啲 baby 馬騮嘅聲嚟，再喺度左剪右剪啦。咁開頭我個概念就係當係 R2D2 同 C3PO 嘅對話咁樣，即係用一啲咁嘅聲嚟去扮一個language 啦，咁都幾得意嘅，嗰個都，我後尾我都有，我哋都問個聲，即係 sound effect 個 design，foley design， 我話嗰啲蟲嗰啲喐動嗰啲點整㗎，嗰啲聲點搞
1: 㗎，
0: 咁原來佢譬如草蜢，佢就係攞啲洋葱皮或者揸碎個羅漢果再拍鬆個蒜頭咁樣，即係就係嗰啲即係手腳嗰啲用嗰啲聲。
1: 哦，
0: 係
1: 呀。
0: 咁譬如蜘蛛嗰啲腳步呢，就係手指咁樣啦。即係再 tune 過啦，咁嘅方法。咁都幾得意。
1: 嘩，呢啲都嘥好多功夫去做㗎喎。因為你每一步都唔同㗎嘛。
0: 佢所以做到黐線嘅。所以同埋佢係即係咪你都有想像力啦，同埋又有硬功夫啦，譬如點你拍嘢你逐下聲落去㗎嘛。
1: 同埋你要試好多次先知道邊一個最似㗎嘛。
0: 咁佢哋有佢哋嘅專業。
1: 嘩，呢、這個都唔講得少㗎，因為大家唔好睇少我哋所謂即係行內叫做 Foley， 即係做音效呢個過程。即係大家聽就覺得欸得啦，嗰啲水聲嘅，欸嗰啲落雨聲嘅。今次阿濤導演呢部呢就係有昆蟲嘅。咁剛才講呢，因為佢係一個大冒險嚟㗎嘛。大冒險即係話呢，佢會有行嚟行去啦，飛嚟飛去啦，去咗唔同地方啦。搭嘅步有大細聲啦，你而家試下你搵一個草蜢行路嘅大細聲俾我聽，我都唔知邊搵出嚟。咁佢哋就即不斷喺度試啦。
0: 唔係，佢哋嘅強項就係用一啲其實唔係嗰樣嘢嘅聲嚟模擬嗰樣嘅聲出嚟。
1: 而我哋又覺得係㗎嘛。
0: 係冇錯。
1: 呢、這個都真係唔簡單嘅呢、這個。
0: 即附帶一提呢，其實個sound effect其實我哋一路去追求個真實感嘅時候呢，其實都又需要有啲卡通嘅平衡。咁其實呢個從呢個造型啦，由造型到 animation 嘅風格，到最後聲效呢，我哋大約出到嚟就係七成係真實，三成係卡通。都好一致嘅，因為開頭我都譬如話嗰個 animation style 都希望唔好咁傳統迪士尼呀、米奇老鼠嗰種，係偏向寫實啦。因為我哋個五官亦都有限嘛，即係唔係話真係可以擠眉弄眼嗰種。咁變咗佢個肢體亦都好緊要啦。譬如蜘蛛我哋會參考啲貓貓狗狗啲小動物，即係佢開心嗰陣會點樣樣啊，唔開心會點啊，驚嗰陣會點啊。即係我哋用好多動物嚟做參考，即係譬如有啲我都好鍾意有個 shot 呢，即係兩隻馬係兩條頸咁樣搭埋好溫馨咁嗰種。即係我哋佢冇頸都做唔到啦。咁所以我最尾係咪喺度點頭嗰兩個。用啲動物你喺度幻想，即係如果佢哋而家仲係跨物種啦，佢哋溝通上佢哋可以點樣做呢。咁當然我諗我哋馬來西亞嗰個動畫團隊佢都做得好好多 creative 嘅嘢擺落去。
1: 是
0: 所以是好多謝你的。

0: 哋就唔劇透咁多啦，咁大家可以入場去感受啦。我都係好建議家長去睇下。一嚟呢就嗱，我又唔想賦予好多我唔知道導演咪想咁樣嘅嗰啲所謂咩意義啊咩嘢落去。不過我覺得好簡單，你就帶啲小朋友去經歷下佢哋呢三隻嘢，同佢一齊去經歷佢哋經歷嘅嘢啦。究竟係咪講環保啊、愛護動物啊嗰啲？你哋睇完之後，你哋即係屋企自己討論啦、啊。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習作，或者好一個實驗又好，同小朋友去。佢冇對白㗎，嗱你估佢講咩啊？你睇下佢哋講咩啊？你睇下睇唔睇明啊？我覺得你俾一個咁樣嘅 task 佢去，我覺得佢哋嗰啲已經覺得好好玩㗎啦。咁大家可以帶你嘅小朋友去睇下，然後之後又大家傾下偈啊，或者同阿導演講下咁樣啊。即係最後一個問題啦，關於呢部戲，你自己對於呢個作品，你好想觀眾攞啲咩走啊？
1: 其實就冇乜特別，真係冇諗。
0: 導演真係自由人嚟喎，你。
1: 但係佢哋俾好多驚喜我咯，即係
0: 佢解讀翻俾你聽啊嘛。
1: 譬如我哋有啲即係因為嗰啲觀眾嘅反應係好，譬如以前譬如你麥兜好，福爾摩斯又好，好多樣嘢我會覺得係都係一個計算裏面。你知道你有啲譬如有啲位置比較把握，哦，知道一定會有反應，一定會笑。有啲但係呢部蟲蟲係有啲好多奇特現象，我都冇諗過。譬如我哋北京嘅一場試映，有個女仔話佢其實佢有呢、這個，佢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坐喺度睇成部戲。咁有試過有一個咧係我哋做 Foley 嘅外父啊，一個72外嘅叔叔啦，咁嚟睇一個女仔搞乜鬼啦咁啊。跟住佢又出奇地享受，即係話啊，將覺得自己好似細路仔咁樣變返，即係包括我外母80幾歲，佢都話就係哇，佢睇到好緊張，佢就其實我啦，有咩咁緊張咧？其實即係我都嚇，我覺得呢個好有趣，呢、這個即係未遇過一樣咁嘅事。
0: 係，所以或者呢幾年啦，我自己教或者陪伴小朋友成長咧，我都學會咗一樣嘢，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咧就最中意講一句説話噶，知唔知呢個故事講咩㗎？佢教咗我哋一個咩道理啊？咁早幾年咧，我真係睇咗一本書，嗰個作者就話：，其實咧，我哋唔使俾咁多呢啲預設啊，或者結論俾啲小朋友嘅，你等佢哋去感受一下啦，佢自然有佢哋嘅嘢睇到嘅。如果你 set 咗佢一個道理或者一個結論嘅話咧，反而你限制咗佢哋個思想，因為書又好啦，繪本又好啦，或者動畫片集都好啦，其實入面有一個好闊嘅想像嘅空間。咁你去問點解嗰隻草蜢識得有表情同埋識得走去冒險，咁你一講完就唔使睇㗎啦。就係因為嗰件事係一個超出我哋正常個世界嘅一個設想嚟㗎嘛。咁我咪俾啲小朋友自己去諗囉。咁我覺得家長可以試下俾佢哋諗下啦，睇完之後俾佢哋自己講下，可能會有一啲你意想不到嘅嘢出嚟㗎。
1: 嗯，絕對係啦。
0: 希望有好嘅回報啊呢度。
1: 希望啦。

0: 嗱，我哋请得嘉宾上嚟咧，就即系除咗讲佢而家发生紧嘅嘢之外咧，咁啊，当然我都会起下佢底啦。咁啊，袁导就香港仔嚟噶嘛？
1: 香港仔，香港仔。
0: 你嘅边一区街坊嚟嘅？
1: 边一区啊？美孚街坊。
0: 诶，你又系美孚街坊？我
1: 再细啲就住葵兴。
0: 哦，葵兴先嘅，系咪屋村人嚟噶？
1: 系。
0: 你细个系咪已经系即系日日匿喺漫屋嗰啲嚟噶？
1: 咁又唔系，其实中间有一个睇个戏咧，你会发现咧。不断有纸飞机喺楼上度飞落嚟，咁啊嗰个其实就我嚟嘅，
0: 哦，
1: 即系我细个即系啦，我哋嗰辈啊，跟住老豆老母搵食啊，跟住家姐又翻晒学啊，咁嗰阵系一个唔知点样搵一个婆婆嚟凑我咁样啦，咁梗系大家零沟通啦，即系你一又唔俾又唔俾出街玩，咁有咩
0: 沟通？
1: 又唔俾出街玩，有咩好玩咧？嗰阵我咪喺度搣啲人字纸飞机，因为我住17楼啊嘛，咁啊对住好空旷嘅葵涌道啊，咁样啲公大公园啊，跟住咪喺度。掉飛機落睇下飛到幾遠咯，
0: 係，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係，
1: 係呢個，即係所以個戲裏面其實個小朋友嘅樓上仲有一個更孤獨嘅小朋友，
0: 係，哇，你咁講我就明咗，咁但係你細個孤唔孤獨先？你覺得自己？
1: 其實都唔孤嘅，後屘你出街玩咪唔孤咯，我諗住屋村最好玩就係街坊啊嘛，係，即係僆仔咁我哋譬如玩捉伊因咧，係二三十人咁樣，
0: 跟幾棟樓咁玩啊嘛。
1: 咁啊，試過嗱，首先我哋係15樓到20樓嘅啫，試過一次幾棟樓，因為葵興咧係二三四五再連埋一齊嘅，咁但係玩唔到嘅，你都大到咧，你都係大家會放棄嘅遊戲，
0: 同埋因為冇 walkie 同埋冇手機，
1: 係啊，冇手機，冇錯，就係、是、所以係試過一次之後係唔 work 嘅呢樣嘢，即係15到20樓係 OK 嘅，當你有三四十人，
0: 即係總之最尾有一個人嗌，喂，玩完啦，咁你起碼都嗌得到先啦，15至20樓嚇，係。
1: 真系几开心嘅有时，咁啊有时诶踢波啊，咁啊仲僆仔唔知点解打麻雀嚟赌贴纸噶嘛，好无聊啊！即系有时又会啊，试过一次
0: 系
1: 喺朋友屋企，即系玩水上乐园，
0: 系
1: 即系攞啲番碱水咧，倒到湿晒地下都黐线嘅，
0: 即系线喺度，
1: 线喺度线咯，喺人哋屋企咪喺度玩呢样嘢
0: 啊！玩水上乐园都见你当年系咪都有曾经仰慕过去水上乐园噶？激流旅程嗰啲
1: 啊，系啊，但我觉得嗰阵睇到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嘅咧？但系海洋公园好似系我小学啱六年级，
0: 系
1: 定三，即系小学先至开张嘅。
0: 你讲水上乐园系嘛？
1: 唔系啊，海洋公园啦，海洋公园啦。咁所以点解会有水上乐园呢个概念，我都唔记得咗。
0: 咁你系属于乖啊，调皮啊，定系鹌鹑啦？系边一款噶？你系？
1: 我幼稚園已經俾校長話我全校最多口嗰啲，咁我細個讀書好叻嘅，我年年考第一嘅，
0: 哦，係，
1: 即係如果我勤力嗰年，即係三四年班係有個好嚴厲嘅老師督住讀書，你仲考埋全級第一添，
0: 哦，
1: 但唔讀咧我都考到第一嘅，但一去到中學咧就唔得啦，
0: 哦，
1: 就變成一個廢柴，
0: 點解咧？點解發生咩事咧？
1: 冇啊！中學你都係玩啊嘛，由即中學其實先開始真係睇好多漫畫啊、動畫啊、砌模型啊，即全部係中學開始嘅。
0: 係、哦、你係邊一個系統嘅嘢嚟㗎？中意咩㗎你？
1: 漫畫其實係少年針咯、哦。我反而我係去到唔知中一二年開始先至佢哋啲同學睇《中華英雄》先跟住開始睇港漫。
0: 哦，
1: 之前我全部睇咪嗰陣咧《漫畫周刊》啊，咩《海豹叢書》啊。跟住就中一有個同學呢，即係史老人做 artist， 即係美術嗰個 team 呢，咁佢係即係同學啦，咁同埋喬正輝有我哋幾個中一同學啦，咪
0: 我哋都學校咁勁咁多高手㗎，
1: 唔知㗎嗰陣周博賢都個同學嚟㗎，
0: 係
1: 中四嘅同學，
0: 係
1: 咁總之我哋係咪去買帶我哋入買日本漫畫啊，
0: 即係去百貨公司，
1: 即係東急啊，
0: 即係兑翻嗰個 yen 兑幾多錢嗰啲啊嘛，
1: 資源啊，即係嗰陣時係開始睇好多日本嘢。
0: 你係鍾意邊啲多㗎？例如呢睇過啲咩啊？
1: 嗰陣時咪阿 Q 博士囉，阿、哦、Q 博士啦，足球小將啊，
0: 哦、你都係嗰個年代啦，即係集英社啊，
1: 不斗之拳啊，
0: 不斗之拳嘅，即係聖鬥士得唔得㗎？
1: 圣斗士，我系反而我冇睇，我大个咗先睇。
0: 哦，
1: 圣斗士好后期先睇。
0: 我都系早期，我系追足球小将嘅。
1: 系，仲有系一路都中意安达充啦。
0: 系，
1: 安达充好中意嘅。咁仲有系早期嘅慈善了啦。
0: 系，
1: 即系男祖男大空系好睇。
0: 系，
1: 跟住开始画，哇，好多色情嘢，我就发现反而觉得古仔唔好睇。
0: 嗯，咁你系 系会系买啊，定系会漫画屋租嗰啲嚟嘅？
1: 买啊，买书嘅。
0: 哦，你
1: 好少好少租书嘅，所有嘅零用钱咪走去买书。
0: 系港漫咧，即系譬如中华英雄啊，或者玉兰漫画嗰啲，你睇唔睇噶？
1: 嗰啲咪睇，都睇，都睇
0: 吓，
1: 但系唔算好多咯。其实我后屘好多年后，我都走去做漫画编剧啊嘛，做咗一轮噶嘛。
0: 系诶，呢个一间要讲下啦。漫画编剧我都好想，好想，好想认识下呢个行业啊。咁啊，跟住你个路点行咧？嗱，即系好中意漫画啦，中意玩啦，读书就开始麻麻地啦。
1: 有升到班嘅都。跟住我哋仲有系中意睇小说啦。当年嘅男仔其实你系卫斯理、金融、古龙系必修科嚟噶嘛？呢啲系基本上你喺图书馆系全部睇晒噶嘛。
0: 系
1: 当其时系好想做漫画家嘅。
0: 哦，咁你画唔画噶？
1: 有画嘅，咁但系我就觉得我其实喺第二啲地方讲过，即系觉得画得唔好啊。因为嗰时咧，你做漫画家。即係嗰陣啲港漫佢哋 set up 一個標準，就一定要用鋼筆畫嘅先至叫做漫畫家嘛。
0: 哦，
1: 咁但係鋼筆其實都幾難用㗎嘛，首先好難買先啦，即係好辛苦，唔知去到我媽喺啲咩旺角街市嗰啲後面好舊嗰啲文具鋪，好似揾到啲生晒瘦嘅幾個啲類似地圖筆嘴咁嗰啲嘛。咁你有冇人教咧？其實你好難用嘅。
0: 哇，鋼筆
1: 即係你成日其實係好多係有啲技巧嘅。
0: 哇，
1: 今時今日
0: 都驚啊！
1: 今時今日你可以好多嘢喺 YouTube 度學到啦，但係以前咧，你嗰個年代係你冇一個。老师或者
0: 执住只手吓，
1: 即系起码人示范一次，你即系睇都未睇过嗰样嘢，即系你零开始去摸索嘅时候咧，啊唔系咁嘅，点解画得咁肉酸咁差嘅？你画条线都画唔到嘅，咁系好沮丧嘅。
0: 嗯，
1: 咁所以我谂可能练画练到咁上下，即系发觉
0: 真系有练过嘅，
1: 画嚟画去都画得唔好，咪算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话，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和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和汽车被埋等的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冧房屋之中救出伤者，与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的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年速开帐篷，并且参与使用自动心脏垂线器等的训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7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6: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蕭叔叔是一個很為食的叔叔來的。最近我迷戀緊好好吃的叉燒。而我覺得最好吃的叉燒呢是一定要夠窿。我們今天講講我們要夠窿的叉燒，我們英文怎麼說。即是完全窿到一嚿炭咁呢，我哋就有啲唔好嘅东西啦。我通常呢就会用 burned, burned, is completely burned, okay? 咁呢个系完全窿晒唔食得，或者系 ruin 咗嘅食物嚟㗎啦已经。咁我哋通常呢要赞嗰啲食物，哇要夠窿喎，咁呢我哋就唔会用 burned 呢个字。我哋会用咩字呢？我哋可以用 charred, okay?譬如一些食物是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 Okay, I want a piece of char siu that's slightly charred on the outside. 這個 charred 是有少少窿窿地黑黑地，但是不是整個 ruin 仔，所以我們用 charred, C-H-A-R-R-E-D。 另外一個字相關的呢就是 caramelized, 焦糖化 C-A-R-A-M-E-L-I-Z-A-D, caramelized。通常如果就咁燒一嚿肉咧，我哋唔會 caramelize， 因為冇糖。但如果我哋加糖上去咧，就 caramelize 咗啦。你可以話 it's perfectly charred and caramelized。咁聽落去咧，就已經感覺到有啲甜啦，同埋窿窿地嘅邊位啦，嗰個感覺。另外一個字咧，譬如我哋煎嘢咧，譬如煎牛扒，我哋就會用 seared， s e a r e d， seared perfectly。Seared 的一塊牛扒 A perfectly seared steak S-E-A-R-E-D OK 尤其是呢是表面封了跟裡面保留一些汁感，我們那個表面我們叫 seared steak will seared until it's golden brown。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可以 DM 小叔叔。

0: 但你系画咩咧？嗱，因为
1: 我今日试下一板板喺度分镜啊，
0: 或者你直情系当漫画咁画噶啦，已经
1: 系啊系啊，
0: 哇！你已经有呢一个头脑噶啦，即系有故仔噶咯，
1: 有故仔噶啦，
0: 即系譬如有动作啊，有个故事啦，
1: 考虑啦，但系通常画几页就放弃
0: 啦。哦，但系因为咧嗱，喺即系已经好劲啊，喺我眼中啊，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咧，我屋企咪即系我学校咧。即係一班入面仲有幾個同學仔畫畫好叻噶嘛，咁通常有幾款嘅，一款就係譬如佢真係畫嗰啲山水畫咩寫生，
1: 好收尾
0: 一款啦，係啦，另一款咧就專係畫啲卡通嘅，譬如我記得有個朋友咧，佢畫高達畫得好叻嘅，佢成日都周圍去啲同學仔個位度送一隻高達頭俾佢嘅，咁但係咧我係冇喺學校度見過有人畫漫畫，即係連續嘅一格格嘅漫畫嘅，所以你已經係一個。我即跳出咗我認識嘅範疇嗰度噶，因為通常大家畫得少少嘅已經好叻嘅啦嘛，但你自然係成篇畫出嚟。
1: 我試過摸，但係都係好多時候你因為嗱嗰時啲稿紙好大張噶嘛，係好難畫得靚嘅。老實講，即係我都覺得而家好醜樣，所以我從來都唔俾人哋睇。咁係中三啊，即係嗰陣咧喺《歡樂今宵》咧係有嗰個阿於洋做嘅
0: 《
1: 如來神掌》定咩連續劇，
0: 係。
1: 咁嗰陣咪喺學校咪攞咗啲數字簿嗰度又畫個續集定啲咩如來佛掌咁樣呢，即係我覺得係但係可惜失傳咗嗰、那個。咁同埋我本聖經呢，咁聖經裏面啲插圖呢全部都係好簡單嘅筆，即係人即係佢用好簡單嘅筆，即係冇五官嘅，即係大約描咗個人嘅形狀。咁我係讀咗咁多年，我都讀唔入腦嘅。總之一上呢個 Bible 嘅咩，我哋咁樣咩堂嗰種叫做
0: 宗教倫理，
1: 宗教倫理咁樣啦。咁淨喺度畫公仔，攞曬唔同顏色筆咧，將佢全部變曬啲蒙面超人啊、蜘蛛俠啊、各樣咁嘅嘢啦。總之成本 Bible 都俾我畫到花碌嘅又
0: 係。即係你已經係天生係一個中意好中意畫嘢同埋用圖像去表達。嘅人嚟噶咯，
1: 但系后屘我发现去到读呢个 A level 之后咧，即系你所有好似成个人系突然间系抽离晒，净系为咗读书而读书。
0: 哦，
1: 即系我觉得系，我觉得好断层嘅嗰两年，我对嗰两年嘅生活好模糊嘅，
0: 系
1: 好似就净系得喺度读书。
0: 系，
1: 我记得系考 A level 嗰阵，即系读到癫癫地咁，同我 friend 系大家即系夹钱就系租。睇阿安达聪边套，咪 Touch 定再翻睇定第二套，应该系 Touch 系吓，即系靠啲漫画嚟开导下自己。
0: 咁严重啊！你系文科定理科噶？
1: 文科
0: 的。哦，咁即系要读嗰啲中 lit 啊？
1: 我反而冇读，我系冇修中国文学，我系中文咯，中文经济同埋地理啊，应该读呢三科。
0: 哇，好闷啊！呢啲
1: 好闷啊！真系谂起真系。
0: 但你又真系挨得过
1: 人生嘅黑暗期嗰两年咧
0: 咁跟住點啊？你嗰陣時諗住做咩噶？
1: 唔知做咩噶？我最想報大學咧，我好想係讀 Archi 嘅，
0: 係，
1: 但係好難噶嘛。講大 Archi 即係啲高材生就讀啊嘛，我咪渣嘅讀唔到啦。咁最尾係我記得係亂咁報啲嘢啦，譬如City Poly 唔知收咗我讀呢個咩 Public Admin 咯，乜即係出嚟做官嗰啲咧。咁後屘咧就係浸會就係全理系就係我係後補嘅，都未真係收到嘅。係咁後屘就真係收咗，咪
0: 哇！你就好啦，我細細個就係最仰慕呢個浸會全理系㗎，因為我想做電台嘛。嗰陣時已經有好多高手喺嗰度教緊同埋做緊，即係讀緊㗎嘛。咁我入唔到啦，當然係嚇。
1: 我嗰陣我係成日落嚟港台秘撈嘅，學生嗰時
0: 撈啲咩啊？
1: 我打電話問功課咯，喺 T house 頂樓，咁咧上面有個喺頂樓有個好細間房仔，有三部電話，咁啊總之翻學前後咧自己簽間，即係你總之你啱時間就翻，咁就聽電話咪聽啲僆仔，即係打電話上嚟咪教佢功課咯，
0: 真係你教嘅。
1: 教功課，
0: 因為
1: 即係我哋嗱，佢因為都係小學生啦，咁基本上都教到嘅。有啲真係我哋唔識嗰啲咧，即係我哋嘅指引咧，就係你寫低佢，跟住就晏晝有老師嚟，即係晏晝類似真係老師嚟，就係客串嘅時候咧，就佢哋會覆翻嗰個小朋友。
0: 哦，哇，幾好喎、
1: 啊！好正我啦呢樣嘢。
0: 喂，先你有冇錢㗎？你
1: 有錢，我有 part time 嚟㗎嘛？
0: 我 OK 㗎。

0: 唱歌嘅系古巨基啊，歌名叫做《美雪美雪》。查一查就知道呢本漫画系边个写噶啦，边个画噶。好，听日继续有袁健康导演啦。好，晚上时间9:19啊，咁啊一号风球嘅晚上啊，咁今日咧就对于我同阿迪神嚟讲，都应该系一个
1: 系大日子啊，
0: 大日子大日子
1: 大日子啊！哇，我咁
0: 豪爷仲使唔使关注开学噶？而家使唔使啊？唔使啊，
1: 唔使啦，
0: 即系借搞掂啊，粒声唔出就出咗去嗰啲系嘛？咁我真系恭喜你，我放咗学冇翻屋企添系嘛？我唔会即刻翻，几大啊阿女？中四啊！
1: 哇，咁佢放鬆得好快喎，
0: 咁快就咁快就唔見咗個女啦，
1: 係
0: 啦，哇，咁啊，咁啊，你講先啦，
1: 我講先啦，因為
0: 你有咩啟示咧？
1: 真係一個新手爸爸咧，喂，我想講，我今朝咧，其實咧，我有少少覺得。今日第一日，
0: 即系你
1: 同
0: 嘛？你系第一日翻学。
1: 我嗰个女系 N 班嘅咋，第一次经历孭住个书包仔，然之后翻学啊，所以成个感觉咧系几哇几哇阿女大过咗啦咁样。我今日咧直情咧出门口前咧，我老婆都即系吩咐就话一定要影多啲相啊。影到啲佢嘅相啊咁啊，跟住咧我帮佢影相嘅时候咧，我未去到眼泛泪光，但系我心入边有少少哇，我女大咗咁多，
0: 一定要影一张相嘅，即系譬如你落去送佢翻学校之前，即系揽住佢影张相，呢个系必须要嘅，
1: 必须要嘅，
0: 因为咧每年咧嗰、那个。
1: 门口
0: 嗰个面书咧，就会弹翻出嚟。你旧年9月1号，
1: 系
0: 咁你就好容易再 key 翻啲相上去。
1: 所以咧，其实我而家未得闲啦，今日 full day 都好忙咧，未得闲剪条片。其实我系拍咗
0: 咁犀利
1: 啊！我系想即系记录一下今日呢件盛事啊！我对我嚟讲，人生一件盛事，因为咧我女咧喺换衫嘅时候，因为我翻下昼班嘛，
0: 系
1: 咁其实我女瞓醒之后咧，我就已经开始同佢即系讲就话啦，我准备换衫啦，点啦？咁我女好雀跃，
0: 因为佢唔知道翻学系咩一回事，
1: 系啦，佢唔知道原来。翻学可能系第时会唔中意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呢刻佢好中意啦。咁跟住佢咧翻学嘅时候就换咗套衫之后啊，佢就成朝同我讲，佢话可唔可以整佢 Elsa 头，
0: 系
1: 帮佢整 Elsa 头。哇，跟住我咧，
0: 想着埋嗰条裙啊，
1: 系佢未叫我着裙，但系咧佢就叫我整个头。咁啊，由于咧佢头发唔够长咧，我亦都做咗一件好 sweet 嘅，我都拍咗片嘅，我就直情系咧上网学啊，我顿时间就学点样鬓边咯，其实我识少少嘅。咩叫得啊？
0: 即系学校俾嘅咩？
1: 唔系，咁佢想拥有个 Elsa 头嘛，咁你都满足小朋友嗰种愿望。
0: 即系
1: 小朋友学校其实冇噶，
0: 唔系好浮夸嘅咩？
1: 唔系 ，Elsa 鬓边嚟嘅啫，后面佢只系鬓条小边，然之后扮咗个膊头嗰度嘅咋，系啊，所以系唔浮夸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如果我女要染头白发咁就唔掂啦 ，Elsa 个头都系白噶嘛，
0: 就系咯，所以话要 Elsa
1: 头唔得嘅
0: ，Elsa 头
1: 鬓个边又可以。
0: 我见到喺迪士尼嗰度啲人系要戴个假发上去影相嘅，
1: 佢鬓个边啫相。咁但系咧就即系个过程中咧就一路帮佢整啦，跟住咧将个着咗套校服之后咧，其实佢都今日都唔系校服嚟噶，佢系着咗件白色嘅纯色衫，一条长裤波鞋，然之后揽咗条学校嘅围裙，个书包先系重点。
0: 都系
1: 住个书包仔，唔系佢专门学校书包嚟嘅，系、因为我读嗰间系有一个专，即系佢嗰个学校嘅书包嘅。咁、然之后咧，我就即系一路帮佢影相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爸爸要带你翻学啦咁样，咁我就沿路一路揸车去到个学校嘅时候咧，都一路好即抱住个女，就觉得哎呀，我一路幻想住就系个女要读书，但我冇谂过突然间咁快个女就已经读 N 班，
0: 系，
1: 即系学，所以成日画面好快啦，
0: 啲泪光嚟噶系啊，
1: 即系有啲泪光，咁但系咧我一路抱佢咧，
0: 系
1: 去到学校门口就正啦，好似你话斋，
0: 系。
1: 我不停听到望镜头，望镜头呢度，爸爸望爸爸咁样，
0: 所有幼稚园门口都系咁嘅。
1: 全部学校原来即系嗰家长们啊，大家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咁我梗唔执书，摆呢个女即刻攞出嚟影啦，系咪先？跟住咧，翻入到学校，其实你好想影相嘅，即系你会发觉咧喺 day one 呢一日翻学迎嗱，今日其实迎新都冇嘢做嘅，翻学校畅游班啊咁样嘅啫。但系你会觉得个过程中就系觉得同佢嗰种嘅互动啊，系。佢会觉得爸爸同我一起翻学啊，
0: 系，
1: 而爸爸嘅感觉就系、是、爸爸带你翻学，睇到你上堂嘅画面啊，哇，真系我觉得系一个好新嘅感觉。咁但系当然啦，我想讲嘅其实其中一个重点就系今朝早咧，其实好早啊，我七点几起身啦，因为你咧原来都好早起身，我 message 你嘅时候咧，咪第一即系好啦，
0: 今晚节目啊嘛，
1: 老实讲我哋成日都好认真嘅，系啦，讲
0: 啊
1: 今晚节目，
0: 七点啊讲今晚节目噶，
1: 系朝早六七点，
0: 系啊，
1: 唔系夜晚六七点，跟住我哋即系真系晨早咧，就喺度倾嘅时候咧。不过你就应该已经系我心谂，九月一号啊，大家都做起身啦。
0: 冇错啦。我想讲咩咧？即系我今日咧突然间有一个醒悟。
1: 系
0: 嗱，即系我本来头先想赠你一句就话，唉，第一年你系咁啫，过几年你咪咁。
1: 喂，唔好讲呢啲啊。
0: 但系我唔讲住，点解咧？我今日突然之间咧，即系睇电视啊，即系留意翻世界，即系香港各处嘅嗰啲嘅，即系对于开学呢个报道啊，或者我侧边嘅人嘅感受咧，
1: 系
0: 我突然之间有一种顿悟啊。
1: 系
0: 嗱，每一年咧，即系琴日咧，我都系同啲女讲话，九月一号翻学，大家系嗰啲即系四万咁嘅样啊，送问咁嘅样啊，即系听日就有人祈祷，今日希望红雨唔使翻学啊。
1: 系，
0: 总之系即系世界末日啊。
1: 系，
0: 即系九月一号就系世界末日嘅开始，而阿全咧个心情都系咁嘅，即系都系，哎呀，又要六点几起身啦。咁但系咧，我今日就突然间谂。讲埋先，我再睇新聞啦。咁我就睇新聞咧，我就发现咧，大家咧即系嗰啲媒体咧，即系都系意图或企图咧，就驳到一啲咪入边就有一啲突然间即系五岁但系讲咗十八岁嘅一个系啊，我觉得翻学好好。咁大家就然后咧系攞嚟笑嘅。
1: 系。
0: 咁我就谂啦，啊，点解会咁嘅咧？即系点解翻学啊会变咗世界末日嘅咧？即係除咗話功課啊、考試啊呢一個之外，嗱，我哋不約而同上個禮拜都講過噶嘛，其實我哋而家好想讀翻書噶嘛，
1: 係，
0: 你都想揾嘢學噶嘛，我哋都打開嗰啲工聯會又好，咩 space
1: 總之有得讀就讀啦。
0: 嗱，你係好想翻入校園噶嘛？係
1: 啊，
0: 即係如果你問我，我都話我成日耐唔耐就會發一個夢，就係、是、啊。午夜夢回，著翻到校服，翻學校咁就好啦。
1: 係
0: 係咪咧？應該係咁噶嘛。咁點解我哋無端端啊喺呢個洪流當中咧，我哋將開學日啊變咗世界末日咧？
1: 唔係，但係其實又好難咁樣講嘅。即係你即係我調翻轉啦，設身處地，你中唔中意翻工啊？即系你
0: 睇下，我好中意翻工，
1: 系啦。
0: 边个？当然啦，电台有边个唔中意翻工啊？系咪先？
1: 系啦，我唔讲啦，咁交翻俾你啦。
0: 嗱又话分两头说，其实我喺读中学嘅日子咧，我
1: 系
0: 好中意翻学嘅。第一，嗰班已经变成咗即系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嗰班死党啦。第二，翻学校又有得打波，又有得。傾下女仔經，又可以同啲 miss 玩阿 sir 玩，其實我覺得好真心係開心嘅、哦。
1: 喂，其實咧，我細個唔係爭翻學噶，我都係中意翻學嘅，因為咧，我好期待咧過咗個暑假見翻我中意嗰個女仔嘛。
0: 係啊，
1: 你翻學其實有乜動力啫？就係呢啲啫嘛，
0: 你唔好搞壞啲小朋友。但係我就諗啊，大家係咪應該唔好再？即係好似好想當然就覺得，翻學，大家就世界末日啦，就弊家伙啦。因為咧小朋友咧都可能會吸咗呢陣除，
1: 係
0: 佢就會覺得，翻學啦，世界末日啦咁樣。而成個社會嘅氛圍又好似真係將除咗你哋呢啲新生學子第一年翻學開心影下相之外，大家跟住嗰啲日子咧都係垂頭喪氣啊，死人冧樓啊。
1: 係
0: 啊，其實都唔應該係咁噶，係咪啊？即係我諗諗下。我都要將呢種正能量開學翻學好開心呢個能量帶返屋企
1: 靠你啊我想睇下你個女咩反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一名32岁男子收取5万元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和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協助女子取得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判入獄16個月。入境處表示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況。處方一方面致力於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另一方面採取有力的執法行動，以打擊違反入境條例的非本地孕婦和教唆者。入境處亦都會繼續打擊假結婚罪行。西藏吉隆縣泥石流搶險救援工作進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難，546人失蹤。西藏自治區朝早在日喀則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舉行遇難者哀悼活動，泥石流救援現場和道路搶通現場等同步舉行。當局繼續搶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離全線貫通餘下800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將會繼續大力支持尼方救災，包括無人機、 DNA 檢測儀同試劑、淨水設備、照明設備等第二批援助物資今日啟運。中方的 DNA 鑑定專家亦都會前往災區一線協助尼方展開工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890點，跌2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2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系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7: 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8: 虽然上年100蛙是第4名啦，1分钟外，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3名，
9: 哇！
8: 所以系好难，即系呢个系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动力四射。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优化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
16: 红色黑色系咪可以安排 ELT 工期可以延长，避免为咗唔想失咗个工期而要工人喺个冒险。
15: 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林伟光，
17: 不幸因为中暑而引致死亡，今次都冇掂到嘅，希望会继续跟进。
18: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就是、時間9:37啦，咁啊一號風球現正生效啦，咁啊天文台就話有機會呢個一號風球都會搞相當之耐嘅時間啦，咁啊大家
1: 留意天文台啦，
0: 密切留意啦嚇，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又落雨啊又多變數嘅情況下，十點鐘啊應該翻屋企，大家就聽收音機啊唞唞啦，咁所以咧的神喺度啊嘛，我哋今晚咧就我嚟先啦，手下留情。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0: 我要啲時間。
3: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0: 今晚我先啊，頭先話我要啲時間，因為要思想揾過，唔好意思啊。咁啊，今日咧就Dixon咧就會介紹劇集，
1: 係
0: 咁我咧就介紹歌啦。咁啊，通常喺呢個環節咧，我哋幾位主持咧都會揀一啲咧，就係、是、啊，好似好耐冇聽過嘅歌曲啊，好耐冇聽過嘅歌手啊。咁啊，呢、這個歌手咧係早排咧，我有一日唔知喺瞓下一覺定係發夢嗰陣咧，聽到佢嘅歌。啊，系、哦，好似有啲時間咧都冇聽過佢嘅作品，咁不如今晚咧就我哋靜一靜，聽翻下佢把咁靚嘅聲啦。首先想講咧，我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歡佢嘅，要用三個非常啊，由佢第一日出道嘅一啲國語歌啦，到佢嘅廣東歌咧，我都非常之喜歡。又發現啊，係、哦，都好似好耐冇播過佢嘅歌，又會掛住佢把聲嘅。

冇錯，講緊嘅係嚟自新加坡嘅呢位女歌手，佢名叫做 Kit Yee。哇，耐唔耐咧，我就會掛住佢嘅聲音，因為如果你要即係揀佢一啲好好聽嘅歌咧，係有好多噶。我仲記得喺好多年之前咧，喺對面街做電台嗰陣咧，寫咗一個短篇嘅廣播劇俾佢做，佢連講嘢把聲都咁好聽。

0: 即神有冇听过陈洁仪嘅歌啊？
1: 有。
0: 有冇唱过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喺卡拉 OK 系好多人唱佢嘅歌嘅，咁啊头先包括咗头先嘅广东歌失踪啦，呢首可能大家已经遗忘咗啊，歌名叫做《伤心》，进入呢一首。我应该系喺三藩市嘅一个卡拉 OK 度听呢首歌嘅，咁当时咧就应该系有一个台湾嘅我朋友嘅台湾太太唱呢首歌，哇咁好听嘅。

0: 有失驚無神，無神今晚好想聽下陳潔儀啊，三首嘅作品，分別有失蹤啦、傷心同埋一首心痛啊。阿的神都有啲心痛，
1: 係啊，等了又等啊，哎、心動啊，
0: 哎呀，
1: 好正
0: 啊，好似真係未試喺呢度訪問過佢啊，希望有機會啊。好，到你啦，
1: 好。
0: 今晚十點你會做啲咩啊？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2: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 今晚十点啊，就同你讲下推介呢一套嘅剧集。呢套剧集嘅名字叫做《全职高手》，有冇听过啊？
0: 好似有聽過，
1: 係其實佢係一個嘅內地嘅小說嚟嘅。當其時咧，呢個連載小說嚟嘅，喺網絡上面，亦都係嗰期係哇，啲人個個追睇，好正。
0: 即係你講小說，
1: 小說呢、這個劇本咧，佢勁係勁在咩咧？你有小說啦，有人出咗漫畫啦，有人攞咗嚟拍電影啦，亦都攞咗嚟拍劇集。咁而我咧呢一套自己睇嘅時候咧，第一次睇咧，我係因為個男主角咧而好有興趣睇，因為咧呢一個嘅男主角咧，佢係叫楊洋啊。
0: 哦，
1: 係啦，佢咧以前有一套嘢叫《微微一笑很傾城》，
0: 哦，
1: 就係、是、
0: 我媽好中意
1: 啊。嗰期咧，我媽都好中意
0: 小鮮肉啊。
1: 係啊，同埋嗰期冇乜。呢、這個類別嘅，因為咧呢度全職高手咧，佢講打機嘛，佢係講緊咧呢一個嘅故事咧，首先就係講楊洋咧係一個職業級嘅電競高手，亦都呢個高手中嘅高高手咧係有 fans 啊，係直情好多人迷佢，因為佢好靚仔，雖然佢戴住個口罩，咁但係因為佢打職業級咧，其實佢人係比較目睹嘅，佢得個打機嘅啫，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職業級嘅比賽入邊咧聯賽啦嚇，嗰啲隊友咧就即係中間有少少摩擦。然之后佢就被迫退团，被迫退团之后佢就落出去一间咧好普通嘅网吧，就谂住做个简简单单嘅店员就算啦咁。咁亦都因为一件事激发起佢咧，佢觉得唔得，我真系呢个好想打。亦都有人鼓励佢之下咧，佢就喺民间揾咗一啲普通嘅玩家，自己组队。就由網吧嘅網吧賽一路打比賽，
0: 咦少林足球
1: 打翻上係嗰啲 friend 啦，一路打翻上去就打職業，最後咧嗰局就係要同翻即係一定係例牌嘅，就對翻佢啲隊友咯。咁啊呢套嘢咧勁係勁在咧有一個好吸引嘅，佢冇愛情嘅。
0: 系，
1: 佢系冇爱情线嘅，就好兴有呢啲戏，一定拥有男女主角，
0: 或者个队员入边其中一个女仔，
1: 即系总要有少少爱情嘅。Sorry， 呢套嘢冇。如果你好期望睇爱情咧，没有的。但系咧呢套嘢俾到你嘅系咩咧？系画面。
0: 哦，
1: 我第一次吸引到我嘅咧，系我睇嘅时候，死咯，呢个系真人定系动画咧？佢因为将动画同真人系捞埋咗一齐，即系你打机世界就系杨洋个样，个样系一模一样，但系其实佢系假嘅，佢唔系真人拍嘅，佢系直情系做出嚟嘅，系一个电竞嘅画面，一个电竞打机嘅画面。咁然之后咧，佢咧呢一只嘅呢套嘢咧，吸引咗我咧，系原来我自己去上网 search， 我想揾呢个游戏玩。
0: 哦，佢咩類型嘅遊戲嚟㗎？
1: 佢係一個咧，類似又唔算係算係 RPG 嘅，即係佢係控制一個人出拳出劍打，
0: 哦，
1: 然之後就五個人一組，然之後就去打敵軍咁樣。但係就係其實喺個版圖入面咧係互殺嘅啫。咁你又中間又有嗰啲咩暗殺啊，
0: 哦，
1: 又有
0: 即係好似嗰啲咩英雄聯盟啊，係
1: 啦係啦。以前細個有冇玩過天珠嗰啲 friend 啊？有啲好似暗殺遊戲咁樣啦，係總之佢就係喺嗰個
0: 你喺個叢林度，
1: 係啦，就會無啦。暗殺你咁，咁其實套嘢咧就
0: 咁，佢有冇分嗰啲咩坦啊、補血啊？
1: 有，即係又有啲法師啊，咩喺側邊又幫手啊，咁樣
0: 一個就做前面嘅，係啦，衝嘅
1: 嚇。係啦，咁所以咧，成套嘢咧正係正在，因為如果你有中意睇微微一笑咧。其實呢套係絕對啱口味嘅，因為咧我都介紹咗身邊有啲人，個個都話：哎，睇完微微一笑咧，冇嘢啱睇啦。誒，全職高手。
0: 但如果佢唔打機咧，
1: 都唔會唔好睇嘅，因為我就係唔打機。就睇到你想打機，係，
0: 哦，
1: 啦，所以我就
0: 阿媽咧，
1: 阿媽小鮮肉，
0: 係
1: 啦，掂，係啦，女主角都靚嘅，係啦，今日介紹俾你。就是全職高手啦。
0: 是有咩咁好睇㗎你覺得係因為其實就係畫面靚。
1: 佢畫面靚同埋呢個代入感好強㗎。基本上係熱血嘅。熱血代入在咩呢 一个高手被人即系散落咗落去最低层，你点样由最低层打翻上最高层咧？嗱，你就要睇啦。
0: 哦，
1: 正全职高手
0: 系嘛？
1: 系啊，听下啦。
0: 佢有冇出呢啲招噶？
1: 佢有必杀技噶，
0: 有大技噶，
1: 劲噶。

0: 嗰套全职咩话？
1: 全职高手
0: 诶，几多集啊？
1: 四十集。
0: 每集几长啊？
1: 每集40至30零，系三零至四十啦。
0: 咁即系都要睇几个月。
1: 总之要睇大技啊，必杀技，好睇嘅。
0: 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时候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难题。李强说，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港队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亚运会，李家超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在创佳绩。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的国事访问，下午坐飞机离开比什海克。习近平较早时候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嗰阵，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难题。他又说，近年全球南方削弱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的大势不可逆转。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之后，下午再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合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包括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深耕中国市场。他又说，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的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再由郑浩景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 穩定關係，爭取更多務實成果。李強指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加強合作是雙方的內在需求，亦都是正確選擇。中國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兩個特點的富有潛力市場，歡迎美國企業積極搶找機遇，加力開拓深耕中國市場。他又說，中美經貿合作體量大，出現一些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強溝通協商，總能夠找到解決辦法。中方願意積極推動解決美國來華企業的合理訴求，依法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亦都希望美方雙向而行，以切實行動解決中方關切，共同落實好兩國經貿磋商成果。希望美中貿委會繼續發揮自身影響，引導美國各界理性客觀看待中國發展，促進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新華社報導，麥凱恩等美方人士表示，美國工商界對中國十五五規劃實施和經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將會繼續深耕中國，擴大對華投資，堅定做中國發展的長期夥伴，美中關係的建設性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名古屋亞洲運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的授旗典禮朝早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今屆派出大約580個運動員出戰38個體育項目，相信運動員一定能夠延續去年全運會拼盡全力的奮鬥精神，全力以赴再創佳績。杭州亞運男子個人花劍冠軍張家朗說，希望團體賽奪金，因為在世錦賽的銀牌給予團隊很大的信心。仇之榮報導。
3: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嘅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4: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嗰一股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喺全亚洲嘅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3: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说，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一节最新消息，运输署表示，因为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与杜鲁至道之间的东西行线电车服务都需要暂停。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测一号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维持，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最后路径和强度有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述天气情况。
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九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面约莫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约莫200公里的地方掠过， 佢嘅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喺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0: 径同埋强度呢係存在相当大嘅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1: 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去到新校舍翻学。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2: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3: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成日搬来搬去。
4: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3: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的，可以回学见回同学都开心的。可以同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很开心。
4: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全级首五名，可能每日以前溫一个钟，可能现在溫两个钟。
2: 有家长说优先视察回学路线，也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
6: 之前 open day 我们都有来了两次三次，是熟晒的。都老师很有爱心，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7: 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觉得他都读得开心，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2: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8: 绝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9: 去年呢亦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是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是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2: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话：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会感到压力，适应期嘅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他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亦都要多聆听子女和多拥抱他们。黄海怡报道。
10: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11: 嗰、那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10: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

0: 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个有长期病患嘅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嘅活跃程度喺七月至到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喺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嘅学校会喺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系去年同期嘅16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喺尼泊尔造成嘅死亡人数增至过千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中方一则维持16死546人失踪。西藏吉隆今朝早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当局就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嘅通道。尼泊尔救援人员亦都喺被堵塞嘅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郑浩景报道。
2: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據專家組評估，在泥石流期間形成的普熱普強狀布掩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風險可控。在尼泊爾，救援人員搭建臨時橋梁抵達偏遠災區，並在被堵塞的水力發電廠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計仍然有大約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长江实业、长江和记以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话，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害者遇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的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亦都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向前线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15规划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就说， 第三個平台有更多業界參與，能夠提供實際應用場景，令研發成果更快落實。陳樂軒報導。
3: 創新科技處聯同香港科技園公司在科學園舉行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啟動禮，有別於之前兩個平台分別聚焦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第三個平台專注四個科技範疇，包括可持續發展、新能源、先進製造和新材料，共有8所研發中心，匯聚超過30所全球頂尖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合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出席啟動禮致辭時表示，第三個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和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大方向。
4: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and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3: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5: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是、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3: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8。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时候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难题。李强说，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走机遇，深耕中国市场。港队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套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5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他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 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住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美股跌幅收窄，晶片股向下，通胀忧虑和油价高企推高了美国和海外债券孳息率。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153点，跌咗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5点，跌咗30点。翻嚟本港，港股喺九月首个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近330点，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0.9%。主板成交额超过2,387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550点，跌幅大概1.5%。ATMXJ 下跌，内房股持续受压，龙湖集团同埋华润置地跌近4%，内银股就持续升势，农行升近3%，工行升近2%。两只新股首日挂牌，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曾经较招股价跌近10%。收市收复大部分的跌幅，报48.5，低招股价0.1%。至于梅卡曼德机器人就报99.8，较招股价低近2%。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8: 最主要咧就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嘅，第一咧就系美伊嗰边咧喺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升温嘅迹象，双方又再有啲嘅交战啦，咁令到个油价咧抽升。咁另外咧就因为 Jackson Hole 呢个全球央行会议咧，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咧就有一个好鹰派嘅言论，令到市场就系担心九月或者之后有个加息咁嘅机会咧，咁令到美债嘅知识咧亦都抽咗向上，等等呢啲嘅因素啦，所以拖累到恒指咧下跌嘅情况嘅。但系恒指其实由8月份到而家咧，个波幅咧就越收越窄，喺大概25,200点至到26,000点呢个区间。即係話嚟緊大概喺呢800点嗰個位置度上落啦。隨住陸陸續續業績嘅公布，包括之前好大型嘅無論阿里啊、騰訊啊、自保啊等等都出咗嚟之後咧，暫時我相信恆指可能喺嚟緊未來呢個短時間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唞氣嘅階段。即係話個波幅好窄，成交亦都唔多。
7: 咁啊恆指又唞氣緊啦。咁啊新股方面咧，係咪都係唞氣咧？
8: 新股直情強差人意啦，因為咧我哋見到有兩隻新股上啦，包括就625嘅 Shein 啦，咁同埋咧就9615嘅梅卡曼德機器人啦，兩隻咧不著自同都跌穿招股價啦。咁特別係隻梅卡曼德機器人咧，超額認購超過3,000倍，都竟然係破發咁樣嘅收場咧，都反映到咧就係自從過咗半年結之後，去到下半年啦。咁新股成個氣氛咧都改變咗，下半年明顯地新股無論嗰個嘅熱潮氣氛、上市後嘅表現等等咧，都不如上半年嗰個嘅預期咁行噶。
7: 市場對於美國加息預期升温，資商所 Fed 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今個月聯儲局加息嘅機會超過60%。美國反映經濟情況嘅褐皮書同埋就業數據將會喺今個星期出爐。分析認為，近期當地勞工市場相對平穩，因此通脹數據對於聯儲局的議息決策更為關鍵。由趙家俊報導。
9: 美國聯儲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會發表鷹派言論後，市場對美國加息預期顯著升溫，多間大行現時都預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加息，當中美銀最進取，預計年內將加息3次，共0.75厘。市場關注聯儲局本週公布的經濟報告褐皮書，俗稱小飛龍的 ADP 私人市場職位數據，同埋星期五飛龍就業數據。市場預計非農職位將由7月時意外減少20,000多個，到上月轉為增加58,000個，失業率維持在4.1%。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認為，近期美國勞工市場表現相對平穩，認為通脹數據對於聯儲局的意識決策更為關鍵。
10: 我們覺得都要看通脹這一方面的一個整體趨勢，很明顯就是沃什都表示真的不是那麼滿意現在通脹這一方面的一個發展， 雖然你話就業市場報道呢一個我哋覺得係重要嘅，但係考慮到譬如佢最近嘅一個表現都係相對平穩，冇乜話好明顯嘅一啲大幅波動嘅話，咁就應該對美聯儲嘅一個決定未必有係一個太關鍵嘅一個影響。相信通脹呢一方面喺而家呢一個情況嚟睇咧，個角色或者影響力就會更加重要。
9: 徐良預計今年餘下嘅三次議息會議中，較大機會只加息一次0.25厘。他認為沃什的言論透露出當局控制通脹的決心，相信中期選舉等政治因素對聯儲局決策的影響有限。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7: 香港中旅表示，暑假期間內地旅遊業務錄得較好增長趨勢，但是主題公園經營不及預期，會進行改造升級。集團又說，港澳文旅分拆工作正有序推進，未来会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再由赵家俊报道。
9: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11: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9: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咗237点，总成交今日有2387亿3000几万。十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21点，升咗14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咗2.2元，阿里巴巴110.4元跌咗3.8元 ，Minimax 336.8元跌咗12.2元，智普1179元跌咗16元，腾讯控股441.4元跌咗1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咗4.2元，南方恒生科技4.46.68元跌咗6.4元。美团76.65元跌咗2.25元，快手34.64元升咗1.06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37.08元升咗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409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1.46美元，卖出4372.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这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2: FM 926，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
12: 你的新闻
14: 时事知识台。
1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16: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15: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1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7: 喂，雨水，
18: 污水，你是雨水渠的？
17: 一起玩啦、
18: 啊！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1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9: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1: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八十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真浩啊。咁啊，首先咧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悬挂嘅。今日咧星期二咧，为大家带嚟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农业同埋呢一个高科技啊。咁除咗我之外啦，有两位好朋友嘉宾啦，都喺直播室当中啦。第一位咧就系崔景恒议员，
1: 哎，大家好啊。
0: 另外一位咧就系前渔农署高级农林督察阿毛启康，毛启康大哥啊，阿毛哥啊，
2: 千祈唔好咁讲。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啊，第一节咧，我哋想讲下，即系香港农业啦。咁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啦，咁可能经历过啦，或者系自己都有耕作过啦。咁啊，现代嘅朋友啦，有啲可能都会复耕啦，又或者系好似我咁，我就冇落场咧系耕种嘅吓。不过咧，蔬菜啊，无论系唔同地方啦，香港嘅蔬菜啦，都会食到啦。咁如果讲起即系香港农业咧，我自己嘅印象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啲亲戚咧系住喺元朗嘅，系啦，咁啊元朗啦，朗啦就系即系平原啦，系啦，咁一个好圆嘅平原啦，咁啊好多朋友都除咗我哋自己亲戚啦，咁其他住村屋嘅朋友啦吓，即系以前就木屋搭成啊，或者铁皮屋啊，系啦，咁都好多系从事农业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喺即系元朗一带啦，即系市中心啦吓，咁啊其实有好多都同农业相关嘅丰富嘅活动嘅，即系譬如卖下啲即系种子啦、菜种啦，咁另外就都同即系畜牧业、农业有关嘅，即系卖下啲鸡仔啊，系啦，即系雀鸟嘅即系蛋啊等等啦，咁都系同呢一个畜牧业、农业系即系有密切关系嘅。咁慢慢我长大咧就可能都尾噶啦，已经系即系仲系睇到有所谓嘅郊外油菜啊，可能系啲朋友都。即系食嘢或者食云吞面都见过郊外油菜啦，咁以前嘅郊外就即系元朗呢一带啦，或者屯门啦，都叫郊外噶啦。即系以前嗰个交通咧，都唔系即系咁发达咯。
2: 系啊，其实咧元朗咧就系、是、就算到而家咧，都系一个出产好多农业唔同嘅农作物啦、畜牧啦。其实咧附近有好多猪场又有啊，鸡场又有啊，或者你再去远少少喺米埔啊一带咧，就好多啲鱼塘喺度。即系话其实咧嗰、那个。生产唔同嘅种类嘅动物又有啊，植物又有啊，咁所以元朗即系历史里边咧，就已经包含咗呢个农业嘅元素喺里边啦，咁样。
1: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我之前都有系带一啲嘅街坊团又好啊，或者年青人嘅团又好啦。咁其实咧其中一个带佢哋认识渔农业啊，咁其实元朗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就包括头先阿毛大哥讲啦，咁样养鱼啦，咁样系啦，咁咁除此之外咧，咁就亦都系大家可能都去过啦，荔枝园咁样啊，咁就都系好多一啲学校啊，即系包括我仔间学校咁我仔喺马鞍山读书嘅。咁但係都去到專程去到元朗去睇嘅，係啦，咁就不過喺呢一度咧，咁我經常我就覺得，如果可以係多啲嘅叫做配套啊，係啦，咁就更加之好玩，因為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咧，即係譬如魚塘咁樣，咁但係入去條路唔係太方便嘅。系啦，咁又或者咧系即系譬如如果系去参观嘅话咧，咁就亦都其实系相关嘅资讯相对缺乏，所以我以前即系我做渔农界嗰边嘅助理嘅时候咧，系啦，咁嘅相关工作嘅时候咧，咁其实嗰时都成日捉住政府嗰边话，我可唔可以多一啲嘅配套，或者会唔会喺机场落机嘅时候，旅发局咁样，咁佢有啲嘅小册子可以推廣多少少咧，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係寶嚟嘅，
0: 係啦。即係啱啱啊出完講咧，就諗令我諗翻起，即係以前我細個喺元朗啦。即係啱啱講嗰個配套，其實即係源遠流長嘅歷史啊。以前行入元朗咧，即係農田咧係爛地嚟噶嘛，係啦，即係石屎路都冇嘅，係即係踩住爛。即係如果好似今日咁，即係落下雨啊，落下陣雨咧，我著住對嗰啲白飯魚咧入到去咧就出事噶啦，係啦，就變曬泥噶啦。咁啊，同埋有時咧，我哋喺嗰個村口咧會見到嗰啲。 啲合作社嘅，係啦，即係嗰啲即係可能係即係收菜啦，或者係即係一齊買啦，即係呢一個喺即係毛大哥嘅記憶當中有冇即係合作社啦嘅記憶啦，又或者係即係我哋而家叫做即係蔬菜統營處啦，係啦，個前身係咪就係合作社咧？
2: 其實分開兩樣嘢啦，即係合作社就係話其實喺好多唔同嘅村裏邊咧，咁佢都有一個合作社，就係話因為其實香港個模式好得意嘅，就係話。一个农民佢耕嗰个田咧，其实你都见到嗰个面积唔大啊。咁佢如果自己收埋菜再拎出去，可能系市区啲地方再卖咧，咁就会好困难啦。咁佢点做咧？就系话将啲菜就交咗去统营处嗰度。啊，唔系，对唔住，系嗰啲嘢合作社嗰度。咁合作社其实咧就帮附近嗰啲农民就收埋晒，然后佢就一次过。運咗出去，譬如九龍啊咁樣，有個蔬菜統營處嗰度咁一次過咁收集曬，咁嚟到咧就代啲農民就唔使餓佢咁辛苦啦，就整個過程裏面咧就有人去代勞啦，咁啲農民就集中咗喺度耕田，即係舊式嗰度冇辦法啦，即係話要靠個天，天唔好嘅話，咁就要自己想辦法，即係靠人力或者好啲叻啲嘅有隻牛拖下咁樣就
0: 爬下嚟咁樣，
2: 爬下嚟就係咁樣啦，咁變咗就係話佢好難再。將自己額外嘅精力咧，就做其他嗰啲咁樣嘅工種啦。
0: 但呢個合作社咧，即係好多時候係即係村口嗰度。
2: 係啊，
0: 係
2: 啊，
0: 嗰個就係即係而家都仲有啲即係村啦、圍村啦，就係即係喺唔同嘅區域啦，係即係嗰個合作社就通常係代表個村，係咪代表個村去收或者幾個村去收完就賣咁樣？
2: 係，其實佢有自己一個身份嘅，即係合作社就不過就係話佢嗰個落腳點咧，就係話喺個村嘅。比较方便啲嘅位置咁啊，俾啲人喺度收集晒啲菜之后，咁佢就负责晒哦，佢自己有架车，因为如果你农民，佢都冇本事哦，自己有架车去做。
0: 以前的确系，以前的确
2: 系啊，系啊，咁变咗就系话哦，佢代劳啦，咁啊一架车咁啊车晒出去卖啦，咁样咁收到钱之后咧，就再点样分翻去，系啦。
1: 所以通常咧，而家系比较会容易见到呢啲菜站啊。系啦，即系合作社咁啊，佢会用个菜站去做头先所讲嘅一啲收菜嘅功能啦。咁会见到通常系一啲叫做比较古旧嘅一啲香港嘅道路，即系例如青山公路啊，系或者我唔记得招径嗰边入去嗰条叫咩路，都系有条系啲偏僻少少嘅路嚟嘅，但系佢都系喺路边嘅，系啦，即系例如石岗啦咁样等等，其实基本上都系喺即系我哋而家个感觉上面喺好。即係咁，當然嗰陣時都係鄉郊，但係而家更加個感覺更加鄉郊，但係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嗰陣時一條叫做比較主要嘅道路嘅一啲嘅路邊咯。咁同埋譬如我自己我係屯門區議員啦，咁譬如如果喺屯門咧，大家會比較常見少少咧，就係喺南地嗰邊嘅，係啦，咁就有個叫做青山菜站啊，我冇記錯個名，
0: 都幾大個喎，嗰個都
1: 係啊，最常見嘅就係佢有隻茄子。喺上面嘅，
0: 系啊系啊，
1: 而家玩某啲遊戲啊，玩某啲遊戲咁樣去捉嗰啲怪獸咁樣嗰啲咧，都成日都見到攞咗嗰個嚟做嗰張相咁樣，
0: 做地標。
1: 係啦，咁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嘅一啲農民朋友啦，咁其實都而家始終即係種菜嘅人少咗，咁但係點樣去經營咧？咁其中就都經常見到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搞一啲假日嘅農墟，係啦，咁呢個都係。俾大家現代嘅市民一個第一印象，咁但係其實咧，佢呢一啲站，即係相信佢嗰個前身咧，咁其實都係頭先阿毛大哥所講啲收菜嘅功能啦，會多
0: 係啊，呢個即係我又想即係再仔細分幾個層次。請教毛大哥，即係譬如我哋最開始講即係合作社啦，可能規模少啲。啱啱阿崔議員講嗰種咧，就其實個規模都大大地嘅，佢有曬棚咁樣嘅。咁同啱啱我哋都稍稍提到嘅，即係應該係即係政府營運嘅蔬菜統營處啦，係啦，即係幾方面係咪即係有個進程，定係都唔係嘅？一啲係民間嘅，一啲即係政府做嘅。
2: 其實墟市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好民間，就係話咧嗱。我諗你哋都會聽過，譬如天光墟呢啲咁樣嘅模式，就係話啲農民收咗啲嘢啊，呢度多人聚集喎，咁樣咁一個見到之後咧，就一傳十，十傳百咁樣，咁啲人咧
0: 賣魚啊，賣菜
2: 就會聚集咗喺笪地方裏邊。即係以前咧，譬如最出名喺天橋底喺九龍塘嗰度附近，係嗰度有個墟天光墟，嗰度咧有乜都有，即係我哋諗得出嘅嘢。咁但係咧，佢哋又好乖嘅，即係話。 臨到即係天光曬啦咁樣，
0: 某個時段
2: 就會清曬條路，就會散曬，就會好乾淨咁樣又還原翻，即係又唔會影響市民嘅其他嘅運作。咁呢啲又係另外一種特色，即係嗰啲古老文化裏面咧有啲咁樣嘅存在緊，係
1: 有國民質素，
0: 係民間智慧，所以要天光去咯，即係一個天差唔多光就要即係撤走啦，大家咁樣。咁後來嗰種就係即係去到初初統認處啦，應該係嚇。呢一
2: 規規範咗，即係話哦，集中曬，大家都知道去嗰度有個統認處嘅機構咁樣出現咗啦，就將所有嘅菜咁樣就會去曬嗰度嚟到去，由佢負責咁樣去再分配俾一啲唔同嘅零售點嘅喺嗰度去賣嘢啦咁樣，即係個角色慢慢轉變。咁當然啦，有啲人可能自己以前嗰個時代就係有街市，街市仲有濕街市啊，所謂咁樣嘅，就唔一定真係一座座咁樣嘅，咁佢等曬啲咁嘅攞，以前嗰啲攞咁樣就喺度賣嘢，咁有一啲咁樣嘅模式都同時喺度出現緊。不過就係話統營處呢個角色就係話佢將大量嘅蔬菜咁樣收集起，然後再一路分配咗出去啦咁樣。
0: 但係蔬菜統營處，我哋即係聽個名字就覺得係即係比較大型㗎啦。即係嗱，對比起我哋頭先講即係合作社，可能個量就少啲啦。咁但係量少又可唔可以交俾蔬菜統營處咧？定係蔬菜統營處都會有一個限定話，唔可以。你個地太少啦，或者個量太少就唔收咁樣。
2: 哦，又冇嘅喎，即係話咁佢又想盡量去利民啫，即係當然有個角度佢利民，咁就唔會去拒絕咗佢嘅咁樣。咁反而就係啲農民，即係如果以前咧就唔會嘅，以前啲農民就會好乖哦，佢有代勞啦，咁點解唔交曬嗰度？咁嚟到去做咧咁樣。
1: 反而係如果成個區係啦，即係可能開始有啲地方越嚟越少農場啦，咁可能一啲相關嘅菜站啊、合作社個經營啊，視乎盈規就會有啲壓力啦。
0: 即係我哋講起即係元朗嘅耕種啦，咁我就應該印象中係未食過嘅。元朗係出絲苗嘅，以前係即係我唔知道無大哥有冇食過元朗絲苗。
2: 見過，但我自己都見過，因為年紀大過你哋一啲啦咁樣。
0: 但佢係真係類似就係合作社蔬菜統營處咁樣收咁樣。
2: 唔係啊，
0: 就真
2: 係
0: 農
2: 蔬菜嗰度咧就係蔬菜統營處就淨係做蔬菜嘅。咁米嗰啲就係唔同，真係啦，就話以前仲有米鋪呢樣東西，
0: 係
2: 啦，即係話啲米咁會收去米鋪嚟到去賣咁樣
0: 就。即係米鋪自己真係同嗰個農夫自己協商，係
2: 啦，協商咁樣，中間可能仲有一啲買手啊咁嚟到去做呢樣咁嘅動作嚇。不過就嗰度就蔬菜統營處就冇做賣米呢個工，
0: 知道冇用米嗰個式，即係因為呢個即係元朗鮮味，即係阿毛大哥講得啱啦，即係喺細個嘅時候，有啲朋友可能都見過，就喺街市啊，譬如啲雜貨鋪啊。以前买米就唔系一包包买噶，即系我哋叫嗲米，
2: 嗲米系呢
0: 个
2: 字真
0: 系。系啊，即系我都唔系即系好见证到噶啦。我哋落去买米咧，就都已经系用胶袋入落去噶啦。即系毛大哥以前嗲米，你哋点样嗲？
2: 嗱，真系嗱，佢嗰种功能咧，其实都好阔噶。嗰啲所谓米铺咧，因为我细个嗰阵真系有呢啲咁嘅米铺存在。
0: 系。
2: 一次過仲有好多嘢賣嘅，即係話米你要幾多，咁佢就有一啲
0: 稱
2: 啦、稱完啦，咁但係原來佢仲有，即係話初初我哋未有超市呢種咁嘅睇嘅，喺個鋪頭裏面咧就可以買到好多嗰啲有啲罐頭啊，或者有啲其他嗰啲糧食啊、嗰啲油
1: 啊、
2: 各樣嘅嘢，咁都會喺嗰度可以買嘅。不過仲有一樣特色咧，有特色可能你哋咧未見過啦，即係你係月結嘅可以去。
0: 月結
2: 唔係即刻俾錢嘅喎，佢有本簿仔。嗱呢樣真係因為我年紀真係同你哋有少少分別啦。
0: 經驗多，
2: 大家有本簿仔，你自己揸住一本米鋪有一本，
0: 係
2: 啦，咁咪集數，你攞咗幾多米幾多油，各種嘅食量，咁咪集數，原來月結嘅可以。咁大家當然啦，以前嗰種情懷就話講個信字，
0: 個
2: 信字，即係大家信得過咁樣，咁就一個月嚟結一次數咁就得㗎啦，即係唔使即刻去揞錢俾，
1: 即係會員制度咁，
0: 會員制加現代信用卡嘅嗰個，現代信用卡都係月結啦，只不過你即係網上結啦，或者交錢啦，咁而以前就冇嗰張卡啦，即係阿毛大哥講得啱啦，就係嗰個即係靠個信字咯，因為以前又的確係咁嘅，因為無論屋邨又好，或者係即係後即係早期嘅一啲公共屋邨啦，其實都係主要做街坊生意，即係朝見口晚見面嘅，你都走唔到去
2: 成日都見到大家，
0: 係啊，都走唔到去邊度噶啦嚇。咁啊，呢個就其中一種啦，即係絲苗啦，當然係即係同元朗種植有密切關係啦。咁啊，有白菜仔啦等等啊。毛大哥有冇見過即係元朗仲有啲咩即係種植係你印象中會有出現
2: 咧？哦，呢樣就元朗就冇乜印象，反而咧我就走咗去遠啲。我谂而家都听过咧，就系话大屿山嗰度，怡澳嗰度。
0: 哦，系啊，怡澳米啦，
2: 系啦，怡澳米佢又揾翻一啲旧嘅米，尽量去
0: 喺度
2: 揾米种，喺度再做翻，即系喺怡澳嗰度想再
0: 种翻。
2: 系啦，其实而家有人喺嗰度尝试紧咁样做翻啲咁嘅
0: 再种翻
2: 嗰度。
0: 系啊，
2: 咁但系佢背后仲有好多情怀啊，各样嘅故事。
0: 当然，但系元朗就冇办法啦，元朗就即系新发展啦，而家。
1: 其实我而家有即系经常都听就系话，有一啲系我哋香港佢即系独有品种，但系咧而家就好多。去咗內地嗰度去叫做
0: 種
1: 啦，系啦，咁然後咧就會再揾翻翻嚟我哋香港嗰度去銷售。即系香港應該，譬如我成日聽譬如頭先絲苗啊，或者係元朗絲苗，或者係譬如我假設成日喺街市都見到嘅學豆白菜咁樣
0: 啦，
1: 係啦，咁可能呢個阿毛大哥會熟悉少少，即係我又有聽有啲人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好多可能其實佢喺內地嗰度種，係啦，咁然後就運過嚟會比較多少，即係如果要買都唔係話買唔到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就要好專門咁買咁樣咯，好似。
0: 咁現代都係嘅，頭先即係兩位嘉賓講到嗰個叫做合作社，合作社其實喺以前係充當住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啦。咁而啱啱啊崔議員又講到現代，或者啊毛大哥又講到現代，其實有啲朋友都希望我哋叫復耕啦，係啦，即係攞翻無論菜種啦、米種啦，係啦，以前嘅嗰個品種喺度種啦。咁但係即係一啲香港嘅即係小農户啦，咁點解叫小農户咧？以前種嘅量可能真係多好多，地又多啲啦，種又多啲啦。而家就可能地少，產量少。咁佢又有冇合作社呢樣嘢喎？即係佢又未必係真係喺個村裏面種嚇。咁佢哋就會遇到一個真係啱啱阿毛大哥講嗰個問題啦，就係、是、你一時間你又要做農夫，咁但係你嗰嚿嘢收成啦，
1: 咪又車手，
0: 係啦，咪又收成，菜又收成，咁你又要攞出嚟咁
2: 做埋推銷員，
0: 係啊，個田又顧唔到之餘又推銷，即係最可能出去擺攤啦，出去擺攤擺成日或者擺半日，咁又去賣啦，咁其實又嗰、那個、那個叫時間成本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人力成本啦，反為冇以前嗰個合作社做得好喎。
2: 因為佢代勞咗嘛，即係其實即係佢用咗一啲現代管理嘅模式哦。
0: 係啊係啊，
2: 即係話我哋分工，唔係你一個做曬咁，同埋就係話佢識得哦，你專長喺邊一度啊嘛，你專長喺嗰方面嘅話，哦你係農夫，咁專長喺種嘢嗰方面咧，所以你係集中咗去做嗰樣嘢啦咁樣。
1: 唔係，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如果對於小農嚟講咧。即係我而家都欣賞政府，即係都接納咗我哋好多農業界嘅一啲嘅方向咁樣啦，咁就去推出一啲嘅品牌。即係有時好老實講，我可能我種嘢好叻，係啦，咁但係你要我去 sell， 我真係唔係咁易 sell 到嗰樣嘢咁樣。咁所以而家譬如推出一啲嘅品牌或者係我有個本地魚菜 app 咁樣
0: 啦，係冇錯，
1: 係啦，咁就我覺得調翻轉就係、是、嗰個產品嘅一啲嘅特點係啦，咁然後亦都即係當中希望政府可以俾到一啲叫做 idea 啦，咁樣點樣去叫做 sell 啦，咁即係其實都好希望呢一種嘅方式可以幫到大家，因為即係始終大家我作為個小農，我始終唔係從細大，我好難兼到咁多樣嘢，
0: 同埋呢個。即係我哋今日節講，無論係即以前舊香港，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即係無論量多量少嘅農夫出產，嗰、那個出產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點樣賣到出去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從農地到餐桌啦，咁而家就係餐桌都未到，即係個市場去緊市場度散啦。咁但係即係以前就係合作社去市中心賣啦，咁即係而家就即係科技發達啦，其實理應就係多好多渠道去到幫農業嘅發展先啱嘅。不過談農業啦，即係第一。一節時間就一定唔夠啦，咁我哋頭先講即係元朗絲苗啦，咁送俾大家，唔知大家會唔會即係聽住呢首歌又聞到周杰倫嘅稻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今日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链接，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82点，跌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44美元，卖出4358.300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定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辨。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课程和评核上都要变通，例如我们将期末评分加入开放式的专题、口头辩论和实作，评估学生整合 AI 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复制答案的能力。最后，学校要鼓励跨领域的合作，邀请家长、IT 的专家和教育的研究者一起去制定实施的细则，确保持续监测成效和风险。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香港农业与高科技。除咗有我阿萧萧恩浩啦，仲有崔景恒议员啦，同埋阿毛启康先生阿毛哥喺度嘅。咁啊，
1: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两位都系即系农业界嘅专业朋友啦。咁啊，我就即系食饭食得多啫吓。咁所以我上一节咧都系讲即系丝苗啊，讲下白菜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呢一节咧，真系即系又想同两位朋友同埋听众分享一下啊！究竟而家即系香港农业，我哋知道香港发展即系重心，即系以前系部分喺农业啦。咁但系而家当然就唔系喺农业度啦。咁无论系人手啦，同埋呢个地方。

0: 菠菜咧係1.7%，係1.7%，咁即係有90几%就唔係香港嚟嘅，胡大哥。
1: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嗱，如果用翻倒翻轉嚟講，即係話哦，好似都幾億嘅喎本地菜咁樣，但係其實我哋又睇下入口咧，入口180亿，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帶出另一個情況，就係香港人其實捨得使，捨得使，只要食得好、安全、有信心，可以做到呢啲嘢嘅話，香港人係捨得。俾錢去食一啲好嘢，
0: 捨得使之餘，同埋個量都唔少啊！真
1: 係，係啊！你照睇翻就係話，哇！180亿係食菜喎，
0: 食菜喎，仲有阿毛大哥，仲有其他，
1: 仲有其他唔同嘅產品咧，都一樣係講緊係百億以上嘅喎，即係好簡單，嗰啲海鮮啊，香港人其中一種最中意食嘅海鮮
0: 啦，係啦。
1: 咁入口咧係120亿，哦，係，
0: 真
1: 係真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喎。
2: 系冇错，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首先第一样嘢，呢个就证明咗啦吓，即系证明咗，政府推出呢个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喺2023年尾嘅时候系算之正确，亦都要做嘅，因为本身佢系有市场。咁同埋咧，有样嘢就我即系我仲系叫佢老板啦，咁样系啦，即系佢即系我以前一入职嘅时候，佢就不断咁教训我一样嘢啦。就係話喂而家香港呢個行業可能佢嗰個比例相對少，係咪但係咪代表佢冇存在價值呢？咁第一樣又講咗頭先阿毛大哥同埋阿蕭大哥你哋所講一啲嘅數字啦，咁呢個就即係一個好重要亦都係好鮮明嘅數字，大家明白點解有發展空間。第二樣嘢呢就係咁作一個地方香港，雖然我哋背靠祖國啦，係啦，咁但係係咪都應該係有我哋嘅嗰個農產品係適度地係有一個自給率喺度，係啦，即係一個自給嘅
0: 百分比
2: 喺度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過往成日討論一樣嘢，我覺得冇話要定呢、這、一個百分比嘅，係啦，咁但係咪要有佢嘅存在呢？咁我都想俾一啲例子我哋各位聽眾啦，即係譬如過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譬如疫情啦之前啦，咁即係當然我哋嘅祖國喺疫情之中係供應我哋嘅食物呢個方面就一定係出咗好大嘅一個嘅保障啊，俾我哋嘅各位市民群眾。咁但係當中可能係有一兩個禮拜到嘅時間咯，我唔係記得好清楚啦，係啦，咁我哋嗰啲食物嘅價錢係咪嗰個量係好似話唔係好夠咁樣嘅喎，掹掹緊咁樣。咁其實嗰陣時我哋本地嘅農民啊，係啦，漁民又好，農民又好啦，佢發揮到一個好重要嘅後備力量，係啦，咁所以呢一種嘅後備力量，我哋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好希望成日都係叫做要動用到，係啦，咁但係佢係咪要存在咧？我覺得係有存在嘅重要性喺度，即系就算唔系讲疫情啊，譬如之前我哋成日讲话哦雪灾啦，我老细成日讲嘅系啦，咁或者系譬如系过往某啲地方唔知点解佢个价钱佢提升咗咁样，咁嗰时我老细我讲有个概念叫做输入性通胀，我哋就会受到啲影响噶啦，咁样我哋人哋话定几多钱，我哋又定几多钱噶啦，系啦，咁系咪可以去调制到一样嘢咧？咁虽然啦，咁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我就同阿毛大哥去請教，就係而家我哋農業都行精耕細作嘅一個嘅大方向，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頭先所講嘅嘢都係重要嘅，我覺得係。
0: 即係啱啱即係出現有個精耕細作啦。咁但係即係在於我哋即係平民百姓嚟講啊，我哋即係望到就係、是、真係農地少咗，即係耕種嘅人少咗，咁產量又睇起上嚟又真係唔多啦，咁同埋即係有啲朋友我都知道，即係都支持即係香港本地農業嘅嚇，咁食菜啦，咁但係佢哋即係可能要揾啊，或者你要揾供應啊嚇，即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啦，或者需要一啲即係門路啦，先至可以揾得到啊。咁而呢、這個即係我哋平民百姓或者我哋唔了解，冇深入去了解即係香港農業嘅呢個狀況嘅時候，就會見到啊，好似即係麻麻地爭啲咁，但係。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系即系我哋睇得啱啊，定睇得唔啱咧？定系咦唔系？其实有一啲即系新嘅方向可以行嘅咧。
1: 其实真系有好多方向可以行嘅，即系头先阿议员都讲咗咧，即系话精耕细作，我哋斗量香港咁少地方，根本唔系向住呢个方向，而系咧就系我哋要做啲好好嘅嘢，即系做一啲靓嘅嘢，做一啲食品出嚟系

0: 安全嘅嘢、
1: 嗯，
0: 即係其實香港出嚟嘅食品安全呢樣嘢，其實我哋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有啲咩食物香港人呢自己就可能自己唔覺得，但係來東南亞好多地方覺得香港啲食物真係好安全
1: 嘅、哦啊，
0: 或者甚至之前就係話啊，內地有啲奶嘅問題出咗啦，咁、嗯、但係哇，啲人就會湧到嚟香港買，就點解咧？就係、是、信香港嗰個食物安全啊嘛，係、
1: 哦、啦，係
0: 啦，冇錯啦，即係話我哋有呢啲去保障咗，即係話香港嘅食物真係有好多
1: 信心嘅
0: 檢測，係啦，令到大家都會有信心，或者頭先阿議員都提過啦，就係、是、話哦，有本地嘅品牌出現咗咯。咁有呢個優先港品呢樣咁樣嘅東西出現咗啦，咁就係佢背後就有啲嘢去支持佢㗎嘛，即係話唔係就咁樣推個牌子喎、嗯、後面有檢疫㗎喎。
1: 呢、這個優先果品啊、嗯、即係打叉少少啦，因為啱啱毛大哥講優先果品，可能即係我哋即係市民大眾就唔知道邊個優邊個先啦，係啦。即係新鮮嘅先，
2: 係新鮮先啦，優質嘅。
1: 優質新鮮果品。
2: 香港嘅產品。
1: 香港嘅產品。即係呢一個概念或者呢個計劃係即係幾時開始，同埋即係個因緣際會喺邊度呢？
2: 咁其實呢就住嗰個嘅漁農業嘅品牌啦，咁、嗯、我自己十幾年前開始去做嘅時候，咁其實就都好多老前輩又好，或者嗰陣時同政府又好都去傾，就係話喂我哋其實好多好嘢，咁即係譬如講本地雞嘅一啲嘅品牌咁樣囉，假設都已經有好多種，不過呢個唔係一廣告咁樣，係囉，如果唔係我都想講曬出嚟，係啦，咁亦都譬如豬啦咁樣，我哋其實都本地嘅豬，
1: 本地有啊，黑毛豬啊，
2: 係啦，咁樣亦都喺應該十零年前大家引進黑毛豬咁樣啦，咁其實菜啦，咁頭先亦都講咗好多，咁魚亦都有，咁其實係好多好嘅東西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始終冇建立到一個好好嘅品牌啊，咁、嗯、可能真係因為我哋叫做小農啊，咁比較多少少，好多都係一啲個體户嘅經營，咁令到一啲嘅相關宣傳係困難，所以其實喺啲即係我自己即係可能再之前亦都有討論啦、
1: 嗯，
2: 但我喺呢十幾年嘅工作裏面就係、是、會唔會其實係政府可以幫手帶頭去做啲嘢咧，咁、嗯、其實我哋業界中間都做過好多，有啲成功係啦，有啲唔成功，咁但係有冇啲更加之官方嘅一啲嘅做法？咁、嗯、譬如頭先講優先港品或者再先講嘅嗰個本地魚菜 app 咁、嗯、等等啦，係啦，咁其實都係就係運用政府嘅力量。希望就係、是、原本大家未必知嗰樣咩，但係起碼隔離再加多個政府嘅 logo， 係、
1: 嗯、
2: 啦，咁就大家就知道呢度係呢樣嘢一樣好嘢。咁、嗯、但係當然啦，再進一步，我哋成日講有啲地方講分級嘅，唔知咩 A5 啊咁樣嗰啲咁樣，係啦，咁遲下會唔會做到唔清楚，即係有時真係亦都未必擺每個產品都係一樣嘅，係啦，咁但係長遠而言。政府肯做呢一樣嘢，咁、嗯、對我哋漁農界嚟講，咁其實我哋感覺都有個希望喺度嘅，即係希望繼續可以同我哋業界去傾啦，咁點樣優化啦，咁樣係。
1: 即係呢個即係崔陽政府部門啦，兜翻轉頭又問翻毛大哥啦，頭先講到即係精耕細作啦，係啦，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喺你嗰、那個、那個叫做農林專業界別裡面、嗯、即係我哋話。地唔夠啦，咁咪種好啲啊？咁係咪真係種好啲就有個品牌啦？頭先有 apps 啦、嗯，有渠道啦，係真係可以挽救到啲嘢咧？
0: 其實會幫助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其實係即係話嗱，政府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品牌出嚟嘅話，咁其實就方便咗推廣，因為倒翻轉啫，小農小户佢哋邊有能力？佢電視買個廣告都好關鍵啦，咁有政府喺度推動嘅話，咁對成件事情其實一定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噶嘛。即係話其實我哋已經放棄咗以往嗰、那個嚇、啊，我哋點樣鬥多根本就唔係向緊呢個方向。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會講啦，同樣一個西瓜，點解有嗰個西瓜200-300蚊，其實係有市場有人肯捨得買嘅喎。呢邊嗰個幾廿蚊可能仲加等咗喺度，未必有人買嘅喎。咁、嗯、其實我哋又向嗰個方向，咁嗰啲農户嘅收入又可以增加咗。咁其實咧就倒翻轉啦，就可以吸引到，即係我哋成日都見到或者成日都講嘅，我哋都冇，全部都係老人家嚟嘅咁樣。咁、你做得好嘅話，咁咪吸引到新一代有興趣。如果好似嗰啲200-300蚊嘅西瓜，咦，我又想種下咯咁樣，即係吸引到新一代，咁有新血嘅話，咁、那個漁農業就會有生機噶嘛。
1: 但毛大哥啱啱而家讲即系就衍生到另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嚟讲，即系地啦，地唔够唔紧要，咁啊可以即系精耕啦。我哋唔要求量多，我哋要质素好啫。咁但系另一个问题就即系人手问题啦。即系毛大哥话，诶，即系以前老一辈啦，咁啊可能都即系有经验嘅，好嘢嘅吓。咁但系即系做咗咁多年啦，吓，可能都即系都想搵人接下棒啦。咁但系年轻一辈又未必真系。睇到曙光啊，可能系，但系即系阿毛大哥讲一样啊，真系诶，譬如精耕细作有 apps 啦，有渠道啦，即系卖得去嗰嚿嘢，同埋真系又唔系以前嗰种即系好平民嘅价钱卖，系啦，可以用一个好啲嘅价钱卖，呢一样系咪都系即系喺嗰个农业种植部署当中系一个重要嘅一环咧，去吸引年轻人。
0: 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即系话每一种行业都系咧，你有新血入。然后只可以继续咁样可以成长落去，咁其实呢个咧就系话，我亦都可以讲机缘巧合。
1: 系
0: 呢个年代啱啱 AI 啊进步啦咁样，即系话我哋唔使再用咁多人手，唔系好似上一代咁样真系攞住个锄头喺度做好多嘢。即系话我哋你哋都会听到啲水耕啊，
1: 冇错冇错，
0: 多层式嘅农场啊，又或者系就系话都市農莊呢啲咁樣開始出現咗啦，咁當然啦，呢啲亦都可以配合咗，就係話整個世界嗰個概念會變啦，即係話減少碳氫排放啊，咁但係就會因為有 AI 呢樣嘢，啲年青人就會覺得哦呢樣咪同我哋嘅年代係咪吻合咯？唔係好似啲好舊式嘅農業，但係其實農業已經唔係咁樣嘅演繹啦，
1: 啊
0: 咁樣咪新一代入嚟，咁我哋就有希望啦。
2: 系同埋以前咧，即系如果个品牌做唔好，样即系喺大家嘅角度里面，其实嗰样嘢一样，即系可能系一件好嘅东西，即系好嘅一个农作物或者产品，系啦，或者相对次货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大家唔识分啊，系啦，咁当中嗰、那个如果要发展品牌嘅话，那个公众教育好紧要，如果唔系即系冇计嘅，你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个情况，我以前啲老细都成日讲，卖唔出嗰样就系好嘢，唔会同你咁样即系佢 sell 埋佢啊嘛，系啦，咁但系如果分咗级嘅话，咁其实对于我哋嘅农民渔民啦，咁本身系真系哦嗰样系好嘢，我真系可以叫做个价钱或者个品质。上面我可以推介到，而個市民啊，個消費者啊，咁佢亦都會了解到係佢究竟自己賣緊啲咩，其實呢個係對雙方都係好嘅嘢咯。咁同埋精耕細作，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大方向原因就係、是、我哋其實喺叫做咁多年去叫做一個漁農嘅工作裡面咧，咁、我哋發嗰個情況就係、是、有啲人。可能我哋祖國係做到嘅、但係香港係做唔到嘅、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子我哋成日講話有啲嘅保障機制啊，即係我哋漁農就即係農業一定係會遇到啲打風落雨咁樣、一啲惡劣天氣嘅，係啦，咁但係有時我哋一方面我哋一出現呢啲情況，我哋喊住咁同政府講，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即係手掌右手背，我明白，喂，咁以政府即係香港嘅嗰、那個農業漁業嘅嗰個規模上面，係啦，佢又真係好難去做到一個好好嘅保障，即係或者譬如保險嘅機制，係好多地方有嘅，我哋嗰陣時成日探究咗好多，但係個比例本身唔夠，咁佢點樣做到個保險咧？咁樣即係咁咁所以長遠而言，即係一定係我哋香港嘅嗰個情況精耕細作啦，係啦，即係我哋。唔能够以量取胜，但我哋以质取胜，又会杀出一条新路啦。
1: 系啦，即系我谂呢个唔单单我哋上一次讲就系即系耕种完农作物嘅出路啦。今日成个香港农业嘅出路究竟系点咧？吓、咁即系当然即系有两位即系经验人士喺度啦，咁亦都带嚟究竟原来系即系民间啦或者专业界别里面啦都做紧一。啲係讓農業從即係從以前去到轉變成一啲適合我哋現代嘅嗰個工作環境嘅，係啦。咁啊，即係呢個農業當中啦，當然係暫時咧。暫時，因為啱啱我哋講到 AI 啦，咁啊，未來 AI 同農業嘅結合咧，我哋第三節再講啦，咁啊，但係即係而家暫時咧，種植咧都仲係要有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朋友去幫手啦，咁啊，送俾大家農民 Beyon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6点，跌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29美元，卖出4364.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80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1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9: 古代智慧图书馆一书以亚述巴黎拔藏书为基础，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治疗等等10个题目，将数以万计嘅泥板史料组织起嚟。作者讲魔法同埋医疗嘅课题嘅时候，强调亚述人系以佢哋嘅经验同神明积极介入人世嘅宇宙观，去管理他们面对的生老病死问题。在亚述的世界，医生和巫师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同时也使用医药和法术去治疗疾病。在巫术方面，亚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Lamberbi， 意即回复 undoing， 是一种向神明上诉的仪式，背后的信仰是神明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心意。
10: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们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给神像飲食、娱乐、更衣，并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内巡游，可以说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敌人攻破城市，一般不会破坏神像，而是将它抢走，放到胜利者的城中另建庙供奉。失去神像的城会是自己被神遗弃，是对余下的居民巨大的侮辱。当地人相信神明都有伤感、欲念等情绪，而且同人类一样都会犯错，以此解释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两河流域最主要的占卜手法是撞卜，向神明求问之后，剖开献祭羔羊，取出肝脏，以观征兆。大概因为羊肝的形状和颜色与泥板相似，而这个寄生虫温藏的器官留下的伤痕亦都极似楔形文字，因此被认定为神谕。
9: 两河文明有一个特别的哀歌文化，是一种由专职歌者负责的日常礼仪，既对过往的天灾人祸表示深切的哀动，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现的悲剧预先致哀，因为他们既相信过分的哀伤有助预防真正的悲剧，亦都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无常。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

0: 大家好，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香港农业与高科技。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咁啊，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咧，两位嘉宾啦，崔景恒议员啦，同埋毛启康先生阿毛哥嘅。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咁啊，前面两节啦，我哋从即系远少少啦，即系香港旧时种植啦，去到而家啦，咁再讲即系面对一啲咩困难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出路諗緊啦，大家咁啊，去到第三節呢一節啦，咁大家都少不了要談及咧，就係即係人工智能啦，真係。咁但係即係喺人工智能未出現嘅時候咧，其實科技對即係香港農業嘅嗰個影響同改變咧，其實都已經有睇到嘅。即係十年八年前啦，咁我哋即係做飲食文化啦，同埋即係做即係社區文化啦，都有見一啲即係初創嘅新公司啦，咁佢將嗰個嘅户外嘅土地嘅农业啦，就转咗去一啲工厦啦，里边去到做一啲水耕嘅情况啦，咁啊。當時我哋認識嗰啲咧，即係比較年輕嘅朋友仔啦。咁有啲雖然話大型啦，咁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大型啦。咁去到後來發展咧，就好似係類似有啲温室咁嘅狀況，我都見到喺户外有出現係比較大型嘅温室做水耕啦。咁當然去到我哋而家就可以慢慢再傾啦。即係 AI 會唔會喺即係香港或者內地都會慢慢係加持呢、這、一個即係香港農業咧咁樣。
1: 其实一定会帮到手啦。其实在几个方面上面呢，即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AI， 其实很多东西一来就是说香港人口老化或者人口相对来讲不多啦，那怎样可以吸引到多些人去这个行业里面呢，就是说后生的喜欢打机。那 AI 其实某个层面上面呢，它好像当是一个游戏机这样看着那个
0: 数值。
1: 数值是啦。哦，譬如養魚咁樣，夠唔夠養，咁即刻就會顯示到出嚟。咁你撳一個掣之後呢，就話喔啲打養機就會喺度發咁樣，就喺度打返養啦咁樣。咁睇嗰啲pH 值咁樣，之餘處理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度數。咁啲年輕一代就會覺得好似喺度打緊機，咁個心態上面呢，就係話佢哋願意去進入呢個咁樣嘅系統裏面去操作啦。咁當然同一時間就係 AI 幫助咗，頭先講就話撳一個掣，佢已經自動啲增氧機咁已經自動喺度活動緊啦，即係唔需要你仲要走返去個漁場裏面再要去攤返著佢咁樣，即係話喺幾方面裏面已經係幫緊個漁農業啦咁樣。
0: 喺 AI 我又想即係請教多少少阿毛大哥，因為 AI 而家出現之前呢，其實都已經有水耕㗎啦，即係水耕即係工廈水耕啦，同呢一個即係戶外泥土耕種啦，嗰、那個分別係在於有幾大呢？
1: 哦，其實都有一大步出現咗㗎啦，因為呢其實好似呢一輪咁樣成日落雨，如果你喺戶外有啲咩問題呢，其實農民漁民最慘嘅一樣嘢就係俾個天去制肘住。咁你好似呢輪咁樣落雨法，咁唔止香港，成個廣東華南一帶都落緊雨，咁啲公菜就即刻少曬，或者啲菜唔靚啦。咁你點可以做得到啲靚菜呢？就係話喺工廈裏面，咁全部嘅嘢呢，就係話有空氣嘅調節，有譬如佢生長咁樣係靠啲 LED 燈咁嚟去照住佢咪到佢生長，咁同埋呢就話佢唔驚出面落幾大雨打緊風都好啦，佢照可以生長緊，咁變咗就係話嗰個量就可以穩定咗啦。
2: 喺呢度打個岔，咁頭先阿毛大哥講一樣嘢 ，AI 咁樣，然後等有啲年青人咧，即係好似打機咁樣，即係我真係發覺咧，我近排去好多地唔同嘅地方參觀，好似我近排去咗參觀內地有個類似焚化爐咁又好啦，係啦，或者唔同嘅啲設施，我發覺個界面其實佢好多時候嗰啲監控嗰啲界面設計得好靚，係即係一見到唔知點解就令到大家都有興趣去叫做了解佢嗰個設施做緊啲乜。即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即我唔知係咪真係有啲幫助需要設計到咁樣。係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承接來講呢，有時我覺得都高新科技係我覺得有啊，梗係好啦，亦都好重要，但係我覺得有時嗰、那個高新科技會點樣落地呀，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即係喂佢好高新科技嘅，咁但係佢落唔到地，其實個意義都係唔大。即係你而家去比炸嗰啲即係好似喺內地係啦， 佢好多时候用一啲叫做嗰啲无人机，
0: 係
2: 啦，咁佢管理一个好大嘅农场，咁但係我香港我边有咁大嘅农场去做一啲嘅管理，即係我唔係话完全冇用，係啦，即係我相信农业员啊咁样咁其实係会有用嘅，係啦，咁但係我有几多个小农会用到呢一样嘢，我觉得係其中之好好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中间我哋嘅當然高新科技係想尋求，但係科技係啦，我唔好嚇，就係講高新先。即係科技呢樣嘢，其實我哋不斷都諗緊，即係等於我哋農會啦咁樣。咁其實中間多層嘅一啲嘅叫做養殖場啦，係啦。咁其實嗰陣時我都特登去做一啲嘅顧問報告啊，好記得係帶頭咁樣。咁我好記得有幾次嗰啲座談會，咁我自己都有幸去學嘢咁樣啦。咁其實當中佢每一個設計呢個多層式農場嘅一出一入，因為其實我哋講呢個多層農場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就是以前佢開放式會比較容易係產生氣味啦，同周遭嘅一啲嘅居民所產生矛盾啦，係啦，咁亦都係會係有機會有一啲疫病啊，係啦，即係咁，但係我哋而家點解啲疫病相對少咗咁多咧？咁呢度都要幫我哋業界宣傳下，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用一啲密封式係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咧？其實就係、是我點樣可以每一個流程，我隻豬或者隻雞又好啦，咁樣我點樣由啲地方我入嚟，然後佢再點樣去出去，佢點樣去密封式係啦。咁其實我覺得當中佢未必係牽涉到一啲好高深嘅科技，但係當中係。呢啲嘅技術啊，係啦，係好，即係你一定係有一個智慧，係啦，你先會諗到而實際上面佢落到地俾漁民或者農民去使用，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所以有一啲嘅叫做高新科技，譬如而家政府佢透過各方面啦，咁樣好多時候我哋譬如處方咁，佢都會有啲嘅叫座談會咁樣，叫我哋聽去學多啲嘢咁樣嘅，係啦，或者互相交流係啦，又好咁同時亦都譬如基金啦，咁亦都鼓勵我哋向住高新科技嘅發展啦，咁即係不過喺呢一度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好比較多嘅一啲嘅小農啊，佢會覺得嗰個基金即係嗱呢度講就係話政府其實佢作過都幾次優化嘅，係啦，咁但係始終我哋農民好多時候就係、是、我哋揸個我哋可能要養豬養雞或者揸個鋤頭，我哋會叻嘅，係啦，咁或者我哋漁民就成日講話我落網我識，你叫上網我唔識咁樣。係啦，咁當中我哋點樣去透過一啲，即係你一定要用呢啲科技或者高新科技，你一定要用到資金嘅，係啦，咁點樣係會令到大家容易啲去申請到一啲嘅叫做資金去用呢啲科技咧？咁我覺得呢個位係仲係需要我哋去同政府去多作溝通探討，係
0: 啊。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環環相扣啊，真係，即係我哋即係之前嗰兩次有講到啦，即係我哋鬥地又唔夠人鬥啦，係啦，咁即係我哋小農啦，做一啲精緻嘅農產品啦，咁而我哋啱啱講到就係即係 AI 或者即係高科技、高新科技啦，點樣運用喺即係香港呢個語境之下？即係高新科技點樣可以幫到小農？小農又可以生產到一啲即係優質嘅蔬菜或者係一啲果品出嚟。咁其實係一環扣一環，先至可以令到佢喺現今即係2026年呢、這、一個即係我哋所講高新科技又好 ，AI 運用咁多又好，似乎係對人係可以。即係幫助到人嘅嗰樣嘢，而又能夠切入到我哋香港而家嗰個農業嘅經濟同埋實體嘅狀況，呢、這個真係唔容易喎、
2: 啊。其實咧呢一度我覺得咧好多時候，譬如即係當然如果有一個有高有新嘅科技，佢喺農業嗰度去叫做建立到出嚟，咁呢個當然係我覺得係一件好驚豔嘅事，係啦，即係咁。但係咧，我亦都另外一樣嘢覺得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內地有啲新科技位，其他國家地區又好啦，係啦。咁我好多時候，但係呢個科技 我知道有呢樣嘢，但係我點樣擺喺香港裏面，我實際去應用一次，係啦，咁我先知道好唔好㗎嘛。咁例如我假設啦，即係譬如頭先講一啲環控嘅技術啦，咁呢個可能未必好多聽眾會好清楚，但係我譬如我講一講啦，譬如而家我假設華乜啊、小乜啊咁樣，佢好多嗰啲叫做家居嘅一啲叫做智能啦咁樣，咁。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嘅經驗就係、是，咦，我明明撳嗰個掣熄個眼燈或者熄咗冷氣，但係咦，原來佢冇熄到，係啦。咁呢樣嘢，我假設我擺喺一個我農業上面嘅應用嘅時候，即係哇，我就唔係話簡單，我冇熄到眼燈咁簡單，我原來我諗住我調一調個温度，點知佢冇調到，係啦。咁當中成件事可唔可靠，或者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講到，頭先阿毛大哥講豬念辨識啦，我假設啦，或者有啲魚念嘅辨識啦。佢認錯咗咁點呢，咁實際上或者我嗰隻蟹咁我要退殼啦，我食軟落蟹咁樣係啦，咁我點樣可以令到最精準佢嗰下最好味呢，咁其實呢啲嘅科技實際上面係有嘅，咁但係點樣擺落去落地去應用呢，咁其實有時就係需要個資金去支持咁樣囉，我覺得點樣去改善。
1: 係其實呢，我歸根究底呢，其實幾樣嘢呢，就係話其實政府都好有心㗎，即係話佢有大型嘅投資，即係話佢有10億喺農業發展基金啦，又有另外一個10億喺漁業發展基金啦。咁某個程度上咧，就話佢當然啲大型嘅設備，咁佢會去輔助啦。咁但係咧，佢有啲小型嘅基金，亦都幫助，就係話一啲小型嘅機器，即係話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即係話政府喺唔同嘅方面喺度扶持緊啦。咁當然實質上邊要落地咧，其實都一定要時間嘅。係，即係啦，因為其實講翻個經驗啦，即係話以前我未退休之前啦，咁樣。其實我哋完全都冇呢啲，頭先阿言講咧，即係話密封式嘅雞場又好，豬場又好。但因為咧就係話一路發展落去，就係話有研究，但係咧啲研究當然咧要慢慢喺度發現，哦，譬如我講爆禽流感，爆禽流感就發現，哦，每一次殺雞之後，原來啲菌就係因為啲雞喺度啪啪啪啪啪就會散開㗎啦，咁樣，咁所以就諗到哦要密封式，咁原來咧就對於嗰個疾控咁樣，咁但係呢啲就要時間，要真係要經驗。咁 AI 就算佢咁叻啦，而家咁，但系佢都要推算噶，佢都要學習，
0: 都要經驗去推算，系啦。咁但系即系呢個亦都回歸翻我哋即系頭先講嗰樣嘢啦，即系推算啦、資金啦，系啦，即系如何讓嗰個獨特嘅高新科技，或者高新科技如何適應我哋即系香港獨特嘅、即系嗰個農業生產嘅狀況啊，即系我。本身即係香港，我就少接觸農業嘅嚇，咁、但係即係有幸去到即係山西望下啲即係農業啦，或者係即係畜牧業啦，其實嗰、那個即係 AI 運用都幾強嘅，係啦，即係譬如係啱啱崔議員講啦，即係豬面辨識啦，即係睇下佢有冇病啦，咁我上次去就係嗰個叫做生產雞蛋嘅，係啦，咁佢已經係計數就一定有㗎啦，係啦，即係要最基本嘅啦，咁就了解數量多少，又可以檢測到嗰、那個即係母雞啊生嘅雞健唔健康啦，嗰、那個活動嘅嗰個頻率啦，咁就佢都少少散養嘅，咁即係唔係框死喺嗰個密閉空間當中，咁所以疾控啦，嗰、那個產量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雞母雞嗰、那個生活嘅周期啦，健唔健康啦，開唔開心，全部都喺嗰、那個真係 AI 嘅嗰個系統裏面睇到，咁而背後當然仲有人嘅，係都真係有專家喺後面睇住嘅，咁而成件事擺翻喺我哋今日嘅主題係農業當中，其實都有啊，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譬如一啲藻啦，我哋講即係紅藻就乾咗啦，咁一啲未乾嘅嗰啲藻要分嘅喎，即係個糖度高唔高咧、大細啦、顏色啦，其實已經唔用人分，唔係用人分嘅啦，即係又加入 AI 嘅元素喺嗰啲生產鏈嗰度、篩選鏈嗰度，去到讓佢回歸翻我哋頭先第二節所講我哋。要佢精准，而要嗰个蔬菜果品优质，咁就用 AI 去到筛选佢，再将佢呢个合格同埋统一化，令到个品牌系啦、令到自家嗰个品牌系高质素嘅。咁当然即系唔系话争少少嗰啲唔卖嘅，只不过个价钱咯，系啦，即系价钱一定系平啲噶啦，吓咁咧，只不过个分等级以前系。喺表面分啫，而家系连嗰个内里甜度都真系运用 AI 系可以睇得好深入。
1: 系啦， 係啦，咁其實就話有好多已經幫緊啲農友，其實亦都講緊咧，就係話啲農友好實在咁講，揾到食，咁佢就會願意繼續留喺度噶嘛。咁變咗就係話，哦，有啲嘢其實我哋好難一步登天，咁但係就係話頭先嗰個大原則就係話，哦，佢開始一步一步進步啦，又吸引啲年青人，年青人又可以用佢嗰個新穎嘅思維係啦，帶翻入去咁樣，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樣，即係我哋就向住呢啲方向走咯，咁樣就
0: 係啊。
2: 同埋咧，而家我都好欣賞有一啲嘅叫做朋友啦，咁譬如佢都開始嘗試係建立一啲喺香港建立一啲農業或者漁業嘅一啲嘅科目啊。咁其實真係我覺得香港喺即係我哋從唔同嘅場合環境，我都見到其實香港不乏呢一個嘅科技嘅人才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好多時候見到個科技可能喺香港落唔到地咁樣，呢個第一啦。系啦，第二就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大家去研发一个嘅科技嘅时候，佢即系好多时候，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系佢会唔会去谂到我哋渔业同农业？咁呢一样嘢咧，我亦都觉得系牵涉到就系话，大家从小有冇去接触呢一样嘢？即系我帮自己卖少讲，即系所以点解我之前譬如我搞嗰啲AI 生成式比赛咁样啦，系啦，咁应该都放有一啲渔业嘅元素啦。咁迟下咧有冇机会啊？毛大哥可以放入啲农业嘅元素落去，就系即系我坚信呢一种类型嘅叫做佢接触，或者我个人都搞过一啲做佢可能喺半年度佢就去参观唔同嘅一啲嘅渔业嘅相关设施咁样啦，咁或者农业嘅设施，咁我觉得呢一种嘅认识系会令到大家，即系我觉得未必会即刻佢会去投身农业啊，咁但系佢未攞，假设佢有机会做唔同嘅行业，或者我假设佢系研发科技嘅，佢会唔会谂到我哋嘅行业，而从而为我哋嘅行业带嚟一啲嘅突破咧？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年青一代系啦，即系所以我都支持其实啲学校起码最少会搞多小农夫计划。
0: 的确系，即系我谂高新科技，我哋啱啱讲就即系好两嚿嘢讲啦，高新科技农业啦，咁但系即系其实如果喺人才培训上面系啦，即系无论农业高新科技好早期已经可以融合到嘅，咁当然系一件即系好好即系培养人才嘅好事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咁啊，再一次多谢我哋两位即系喺呢个农业界专业嘅朋友啦。咁啊，容许我讲下听日星期三嘅广东广西主持有呢、這个邱日啦、苏轼啦，同埋冯天乐啊，同大家讲下呢个主题啊，叫做终身学习啊。AI 暂时咧发展咧，即系有一日千里噶啦，都系咁，但系同农业去到拼合啦，咁仍然都系需要有人啦，又有水啦，系啦，咁泥土就可能未必一定要有啦，但系水咧仍然都系有嘅。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林子祥嘅《在水中央》。

0: 午夜12:05，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和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2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03美元，卖出4372.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1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唔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喺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 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琴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萧博士和嘉宾们的广东广西进入我们那些年张伟基维持住一号戒备信号。每一个故事开始总要有地点亦都要有人物，你是不是今晚故事里面的主要角色呢？

好多我哋香港嘅人咧，去认识嘅王杰咧，通常咧都系故事的角色嘅广东话版本作为第一只歌曲。推出咧广东大碟之前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作品咧喺台湾地区方面咧已经咧相当之流行啦。你故事嘅角色系担演紧男主角、女主角，定系男配角、女配角呢？

好多身为女配角或者是男配角呢，在自己喜欢人的身边，总是希望有一天成为他的主角。红茶馆，身边的你爱的人有没有女朋友啊？如果他答没有，那你会采取什么的攻势呢？

年轻嘅时候咧，通常我哋都系不知不觉咁堕入爱河，尤其是喺中学嘅时代系嘛，一开学如果见到心仪嘅对象嘅话，就好希望把握住个机会，初恋就系咁样开始咧。

分別聽過兩隻的作品，有一位李麗蕊的《意外上你》，也有魏以清的《初戀故事》。這些都是很八十年代時期的一些初戀戀愛的感覺。回來我們維基百貨嚟緊嘅白露呢，原來呢我哋呢食一啲酸味太多嘅食物呢對自己有幫助㗎噃。因為進入呢一個節氣嘅時候呢，我哋呢必須呢要減吃一啲辛辣嘅食物啦。咁多食一啲酸味嘅嘢呢，令到自己呢喺腸胃消化方面呢有所幫助。所以呢逢親呢啲嘅時節嘅時候呢，好多朋友都會聽到呢就係四個字，就係增酸減辛。咁去到外面食飯嗰時候，或者同朋友一齊呢叫餸食飯啦，咁記住呢四個字囉噃，咁揀啲酸味多啲嘅嘢啦，唔好食咁多辣嘢啦。

0: 新聞時事知識台。
1: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2: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1: 转行、
2: 转工、
1: 转岗位。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1: 收听职场发挥，
2: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公司就算有盈利回来，它都要将这种盈利再投放去 AI， 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计到回本周期。
8: 这些科技企业它变成一个硬资产的投资方法，稳动式的投资方法，其实它们 CapEx 那边的负担一路都不会这样减少。
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10: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11: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10: 罗嘉玲，
12: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5: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了。朱珠用他最擅长的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的远距离恋爱。
1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那些年，张伟基。

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Little Green Apples， 和 Bobby Russell 的一隻的作品，亦都有 Patti Page 唱歌，亦都有筷子姊妹花唱歌。剛才听到的版本关正杰再加埋萧芳芳。翻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嘅呢一个深宵时分啦。

阿 Sam 嘅作品许冠杰，一只电影嘅插曲。咁当然啦，听晚会有更加多电影或者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或者插曲出现。心里日记。星期二嘅深宵咧，喺那些年张伟基咧会有另一个环节，稍后会出现叫做伟基情。发现呢两晚嘅天气咧，渐渐开始有少少凉意啊。咁但系当然依然都可以着短袖衫短裤，但系舒服咗好多。微风中，孙明光。

稍微有少少嘅涼意咧，我就突然間諗起呢一隻歌曲啦。唔知道咧喺呢啲嘅天氣之下，你心裏邊迴響咗一啲乜嘢嘅作品，泛起一啲咩嘅心情，令到你可能喺呢一個嘅深夜裏邊咧，繼續唔想瞓覺。

九月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节，最令人怀念就是每一年暑假就嚟完的时候，就要在柜桶里面拿回套校服出来。冇着咗校服近两个月，有少少挂住，但是又不愿意着在身上面，因为若然有着校服的话，即是话俾自己听，又要翻学了，真的好不想。仲记得某几年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发育特别快，有一两年基本上就要买新的校服了。这些日子瞬间这样流逝了，今时今日大过了，回望回自己一些的校友穿着校服的时候，真的很挂住穿校服的日子。难怪有很多成年人都会去不同的地方去穿一套校服拍一张照，甚至乎呢当学校举办一些纪念活动的时候，师兄师姐们都愿意花少少钱去买一套新的校服穿上身，然后参加聚会。人越大对校服的眷恋就越强，校服的款式也都令我想起当其时读中学的时候，附近不同学校不同校服的特色。女校有一些是着旗袍，有些是近似水手装。先不讲功能性，永远发觉女生的校服是真的特别漂亮的，因为她款式特别多。就算简单来讲，半截裙都有白襲啦，同埋冇咁多襲嘅一啲嘅短裙。男仔呢偏偏就係恤衫同埋长褲，只不过条褲嘅颜色唔一样。回味返喺读书嘅时候，通常穿搭嘅款式就係白襪，再加埋我哋學校着嘅咖啡色皮鞋。咖啡色皮鞋令到附近学校的男生都相当羡慕，因为他们都是穿黑色的皮鞋。时间慢慢流逝，每一次看回自己穿校服的时候，幼稚的样子有些想笑起上来。今时今日见到很多穿着着校服翻学的学生，除了功能性之外，发觉每一年他们的款式已经进步了，不是代表更加接近潮流，而是更加贴身，他们可以度身订造。回味回自己以往买校服呢，只是去指定的一些店铺，大中细码，跟着看看条腰有多阔，跟着就改裤脚，就是这么简单的了。如果你在恤衫或者裤里面加少少款式呢，当你入到学校的门口的时候，训导主任就会拉埋你一边告诉你，不可以这样着的，换个套正经的校服上学。

Lou Anna 嘅《赤眼眉》都系82年嘅一只嘅作品。听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噶。咁气温会介乎喺26度啦，至到30度之间，吹和缓清劲嘅北至西北风。天变地变，情不变，听日亦都不变。12点钟再同你见面咧。

继续咧喺听日嘅时分咧，好可能咧大家翻学啊、翻工嘅朋友咧，都要提早少少嘅时间咧，预咗天气咧可能会有反复嘅转变吓。学友嘅天变地变情不变。今晚咧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惠基紧守住呢个岗位，风雨不改咁样会翻嚟咧，同你一齐咧度过一个小时嘅快乐时光。听晚会带来很多电视剧、电影甚至乎电台的作品送给你听。离开直播室之前再次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的。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预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而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昨日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3点，跌4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47美元，卖出4348.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 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琴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4: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5: 我哋呢个项目咧就通过呢个发酵嘅工艺，就将一啲难以消化嘅物质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将佢里面啲营养成分就释放出嚟。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我得你都得。
8: 饿狼传说，你会睇到咧，我处处都维护住阿学友嘅形象。譬如一句咧就是，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将学友形容翻系一个君子。君子在扑火，
9: 吹不走暖烟。饿狼传说填词人潘伟源，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同你分享佢嘅填词人生。
7: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罗嘉玲、蔡雅阁、温泉、刘超文、曾永强、翟耀辉、魏便利、陈炳球、林有荣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合德妹妹啊，估唔到我哋嘅歌舞得到咁多人赞赏
1: 啊。系啊，昨晚嘅喝彩声同掌声成晚都喺我脑海中盘旋，我昨晚都冇好好咁瞓过啊。
0: 我都系一样啫。杨柯公主似乎好欣赏我哋嘅歌舞啊。
1: 系啊，如果唔系，我哋喺言前呼冤，扰乱佢欢笑嘅情绪，佢都唔介意咩？
0: 嗯，我都估唔到富平侯做事咁爽快，杨柯公主又对人咁大方嘅。我最开心嘅呢，就系可以替妾冯哥申冤啊！
2: 喂，快啲，快啲，
1: 姐姐，究竟发生咩事啊？
2: 快啲避开！
0: 有大队人马冲紧过嚟噃！
1: 救命啊！
0: 妹妹！
2: 哎呀，侯爷，侯爷动我！哎呀，
3: 侯爷啊，你冇咩事啊嘛？
4: 哼！哎呀，
5: 你哋两个系乜嘢人？居然敢拦咗富平侯嘅去路！如今侯爷因为闪避你哋而堕马，如果有咩损伤，你哋担当得起咩？快啲下跪！启禀侯爷，拦咗侯爷嘅人已经大到。
4: 你又似你话，你哋唔通唔知道京师嘅规矩嘅咩？吓？点解你哋？
0: 点解呢一个富平侯唔同寻晚欣赏我哋歌舞嗰个嘅呢？这个人大约二十五六岁，身材瘦削，右眼边还有一粒不大不小的黑痣。难道富平侯有易容之术，一夜之间竟然改头换面？
6: 哎呀，哇，两位姑娘受惊啊。你们住在哪里？等我派人护送你们回去吧。
4: 你哋两个让匹马出嚟俾呢两位姑娘，你护送佢哋返去。
7: 遵命。姑娘请上马，小心啊。
0: 哦。

0: 佢真系当今声势喧客嘅嗰位富平侯？
1: 哼，佢点解唔系富平侯啊？唔通世间上有两个富平侯咩？方才佢打发我哋送你回家，仲吩咐过我哋好好咁问你哋嘅名字，睇情形或者仲要召见你哋添啊！
0: 哦，咁就奇啦。如果世上冇两个富平侯，咁寻晚喺杨柯公主府上嘅贵宾，唔通系冇聪嘅？哼！京师之下，国法森严，有边个咁大胆呢？而且杨柯公主亦都唔系直直无名之辈，佢断唔会连富平侯都未见过，俾一个冒牌嘅嚟做贵宾噶。呢件事真系莫名其妙啦。
1: 嗯，系啦，姑娘仔，你哋咁早出嚟做乜嘢啊？
2: 寻晚我哋喺杨柯公主府上表演歌舞啊。
1: 哦，好似你哋咁漂亮嘅人才，居然仲能歌善舞添啊！咁就真系难得啦。唔怪得我哋侯爷一见到你哋啫，就连平日嘅脾气都改变埋。如果佢知道你哋愿意替人家表演歌舞啊，哈哈，我谂啊，佢会立刻接你哋回府表演啊。
2: 我怕我哋配唔起啊。
0: 妹妹啊，我哋到啦。
1: 哦，
2: 系啊，我哋就话喺呢度啊，有劳你相送啦。
1: 啊，两位姑娘，小心落马吓、好啦，我都要翻去复命啦，两位姑娘请。嘿、hey!

0: 你哋昨晚喺富平侯面前歌舞，表演得非常好啊！杨柯公主今朝早仲喺我面前赞你哋添啊！听公主嘅口气，佢又或者会再请富平侯一次，等你哋喺佢面前再表演多啲啊！
1: 阿爹啊，你仲提咩富平侯啊？昨晚我哋见嗰个可能系假嘅。
0: 哦，假嘅？
1: 嗯，
0: 点会啊？富平侯系咩人啊？边个敢假冒佢个封号啊？况且佢同杨柯公主都系当今嘅皇亲国戚，点会唔相识噶？人哋要假冒啊，又点可以假冒得嚟噶？
1: 我哋今朝翻嚟嘅时候，喺路上边又撞到另外一个富平侯啊！
0: 咩话？有咁嘅事？
1: 嗯，
0: 哦，系啦，咁系点噶？你详细讲俾我知啊！
1: 哦。

0: 就奇喎。呢件事我睇有两个可能啊。嗱，一系你哋眼力太差，寻晚喺烛光摇曳之中认唔清咗富平侯嘅样貌，咁以至今日相逢就唔认得啦。不过呢、這个可能性都唔系大，因为就算你哋唔认得佢，佢都应该认得你哋啊。咁所以我睇第二个可能性咧就比较合理。
1: 咁系乜嘢啊？
2: 系咯。
0: 一定系史上有啲无赖之徒贪慕富平侯嘅声势，所以喺外边招摇撞骗。嗱，你哋下一次再遇到呢个人啊，要特别小心啊！
1: 爹啊，
0: 嗯，
1: 我唔相信今日我哋见到嘅系假冒噶。嗱，如果佢系假冒嘅，就点都唔敢咁明目张胆嘅。何况嗰队威风凛凛嘅队伍，仲有嗰对凶神恶煞嘅猎犬，亦都唔系寻常人家养得起嘅。
0: 嗯。

0: 唔好话普通使者无赖冇咁嘅威仪啊！就算系一般皇孙公子，亦都未必有咁震人心魄嘅声势。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呢件事一定系内有原因嘅啫。
1: 好啦好啦吓，暂时都唔好谂佢住啦。总之日后你哋遇到佢呢，要特别小心啦吓。
0: 哦，
1: 啊，好夜啦，去瞓啦吓。

0: 姐，
1: 啊，
0: 今日咁晏起身嘅，你唔使翻养啊？
1: 今日公主放我假，咪所以瞓晏啲咯。
0: 哦，
1: 咩声？系马车嘅铃声噃。嗯，我哋呢条小巷住嘅都系穷苦人家，平时又冇马车到噶。咦，好似停喺我门口喎。哎呀，仲拍门添。好，等我追睇下先啊。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两位官差大哥，搵边位啊？
2: 请问赵家两位姑娘喺度嘛？我哋奉咗富平侯之命特备乡居，想请两位姑娘回府表演歌舞，请你老人家通知佢哋马上起程啦，回头一定重重有赏嘅。
1: 好好，请两位差大哥稍为等一阵，
2: 好，
1: 我入去打点下就跟你哋去啦吓。
0: 爹啊，系佢啦，呢两个就系假富平侯嘅卫士啦。佢居然咁摸上门，
1: 咩话？寻日送你哋翻嚟就系佢哋？
0: 系啊。
1: 哎呀，咁就真系奇啦。如果佢哋系假嘅，未必有咁大胆，光天化日之下派出宝马乡居嚟接两个歌姬去歌舞噶。咁啦，如今我同你一齐出去睇下个葫芦里究竟卖咩药啦吓。

0: 嗱，请三位喺度稍为等一阵，等我通传一声吓。
1: 好好，有奴差大哥啊。
0: 嗯。
2: 哇，阿爹啊，呢间府邸金碧辉煌，真系好有气势啊。
1: 嗯。啊，真系奇、啊。方才我哋落车嘅时候，我留意睇过大门之上就挂咗一个朱漆横额，写住富平侯帝。咁照咁睇，呢、這个富平侯唔会系假嘅噃。
2: 哦，
0: 侯爷有请，请三位跟我嚟啦、
1: 啊。好好，有劳大哥啦吓。
0: 嗯。
1: 啊，请问大哥，唔、知有冇召集乐工呢？
0: 哦，侯爷一早就召咗一群乐工嚟，专程等候两位姑娘噶啦。
1: 啊，
0: 嗱，侯爷就喺前边啦，快啲上前行礼啦。
1: 啊，系系系，参见侯爷。
3: 免礼。寻日喺路上令两位姑娘受惊，真系罪过。后来听讲两位姑娘原来是能歌善舞的，所以特意相请，请你们揀几只曲略舞几回给我开下眼界这样的。
1: 禀侯爷，小女二人其实不懂得什么歌舞，昨日触犯威严，未蒙处罚，已属万幸。今日堂前歌舞，如有错失之处，万望侯爷多多原谅。
3: 唔需要咁客气，你哋准备好就开始啦。
1: 系，诶、哎，女啊，既然侯爷上面，你哋俾心机跳啦吓。
2: 系，小女子献丑啦。

0: 好啊，真系好啊！你哋嘅武技真系高深。庄子所讲嘅桑林之舞，春秋时代盛行嘅慢舞，象棋神韵亦不过如此。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嘅武风系非常富于自然色彩嘅呢？如果你哋喺大自然嘅环境之中再舞此曲，以山川为罗幕，以大地为舞台，以风月荡其胸襟，以花草壮其灵气，咁呢一出歌舞必定能够传不朽于人间。你哋有冇谂过呢一点啊？
1: 侯爷，我哋嘅歌舞其实都系偷学翻嚟嘅，所以根本就唔识咩叫做自然，乜嘢叫做神韵。既然侯爷见多识广，还望多多指教啊！我哋姊妹二人愿意做侯爷门生。
0: 嗱，过两日我要出猎渭水之阳，嗰边有一座春水山庄，原本系先朝嘅遗物，嗰度地方优雅，风景绝佳。如果带一对乐工去到一个河山胜景歌舞一回，就可以深深体会到歌舞、音乐同自然嘅融合之意啦。对于你哋嘅舞技，可以大有裨益。你哋愿唔愿意陪我一游呢？
2: 好啦，既然侯爷有意指点佢哋两姊妹嘅舞技，咁到时奴才就叫佢哋陪同侯爷居驾一行啦。
0: 如果你哋都同意，咁大后日正午，我就派一架马车去接你哋。我自己因为仲要狩猎，所以天未光就要出发，你哋就慢慢出城都未迟。人呢？
3: 有，
0: 你带佢哋周围游览下，打上啲银两俾佢哋，然后用马车送佢哋翻去。
3: 系，
4: 多谢侯爷赏赐。

0: 爹啊，你昨日分明话过呢个富平侯系假嘅，咁点解今日就随便答应俾我哋跟佢郊外呢？
1: 唉，呢两日嘅事真系搞到我都糊涂晒啊！如果话今日呢个富平侯系假嘅，咁嗰一座唐王嘅府邸以及随从居马都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咁又点会系假嘅呢？咁如果话佢系真嘅，咁前晚喺杨屋公主嗰度嗰位唔都系假嘅？
0: 咁梗系有一个系真嘅，一个系假嘅啦。
1: 嗱，我哋姑勿论呢一位富平侯是真是假，佢始终都系一个有才有势嘅皇孙公子啊！你哋不妨跟佢郊外玩下，增进彼此嘅感情，咁亦都可以乘机探听下佢嘅秘密嘅。咁如果佢真系如假包换嘅富平侯，我哋就结识到一位隻手可以嘅权贵啦。咁如果佢系假嘅，咁我哋可以向师弟教尉衙门告发佢招摇撞骗，到头来我哋亦可以得到一笔丰厚嘅奖赏噶。咁何乐而不为呢？系咪？
2: 朝老兄啊，开门啊！
1: 啊，系杨屋公主府中嘅管公啊。咁夜揾我有咩事呢？等我开门先啊。乜咁夜啊？请入嚟啦，请入嚟坐吓，请入嚟，请入嚟。
3: 唉，赵老兄，恭喜你啊！你两位千金嘅歌舞已经成功啦。
1: 哦，
3: 咧今晚杨窝公主啊，打发我嚟通知你，叫你听日回府嘅时候记得带埋两位千金去，因为富平侯听日会再嚟，听闻话呢一次啊，专系为咗欣赏令千金嘅歌舞噶。
1: 吓、啊，哎呀！咁就奇怪啦。
3: 咩咁奇啊？
1: 又系富平侯
3: 啊？
1: 咁到底边个系真噶？边个系假噶？
3: 喂，赵老兄，你讲乜嘢啫？咩真咩假先得噶？
1: 系咁嘅。我今日喺路上遇到一位贵人，佢又话自己系富平侯。
3: 嗯，
1: 咁我俾佢搞到我糊涂晒。唔知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3: 哎呀，富平侯系杨屋公主嘅亲戚，边会假
1: 啊？
3: 你哋喺路上遇见嗰、那个，唔使讲，一定系假冒嘅。
1: 哦，咁又系。
3: 好啦，嗱，我啊通知咗你噶啦，你记得听日呢就带埋令千金回府啊。我都走啦，
1: 好，我送你，我送你，
3: 得啦，自己要记得啊，
1: 劳烦晒，劳烦晒，好行啊，好行啊。嗯，点会有两个富平侯嘅咧？真系莫名其妙。
0: 爹啊，
1: 嗯，
0: 咁听日点啊？
4: 系啦，
1: 杨屋公主吩咐。我哋当然要去啦，嗱，听日小心啲观察下呢个富平侯啊，记得啊。
0: 哦，
1: 好啦，好夜啦，我哋都瞓下啊。
5: 早唞啦，爹。

0: 好攰啊！
1: 点啊？预演完啦？
0: 系啊，爹。哇！今日府中嘅大厅布置一新，公子下令要我哋两姐妹率领府中嘅歌姬嚟一次大规模嘅预演啊！佢今日要俾傅平侯欣赏嘅，唔只系我哋两个。同时仲要布置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场面，等傅平侯惊奇一下。
2: 如今午时已过，为什么傅平侯还未来呢？
0: 是吧。
2: 阿爹啊，难道这个傅平侯是假的？
0: 如今他知道我们已经见过真的傅平侯，怕着我们识穿，所以就不敢理。
1: 不会的，你敢担保你见过那个是真的傅平侯吗？
0: 那我又不敢担保啊。不过如今这么晚他还没出现，我觉得奇怪啫。
3: 你们听住，公主有令，傅平侯今日唔嚟啦，你哋大家辛苦咗大半日，特准每人欣赏百银二十两，彩缎一大匹，如今就可以卸妆休息啦。
1: 佢唔嚟，点解啊？

赵飞燕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怎样打进大湾区童书市场？梁雅怡。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加强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令到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和交流。大家去到大湾区的书展啊，或者书城，有没有留意到香港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呢？怎样才可以在大湾区图书市场成功地推出自己的作品呢？哇，咁样就可以扩展读者群，令到多啲读者认识，同埋可以同大湾区唔同嘅人士多多交流啦。今晚我哋节目就邀请咗一位儿童文学绘本创作同埋出版方面都多产嘅嘉宾嚟同听众分享，佢就系梁雅怡小姐啦。雅怡你好，欢迎你。
2: 潘老师你好啊，各位听众好。我呢原先呢是中学的中文老师来的，咁对中文当然很有兴趣啦。后来呢就开始写作儿童的文学啦。咁呢在2019年呢开始出版了第一本的绘本，到现在呢大概有40本作品左右啦。
1: 哇，所以呢雅怡我说你是多产的儿童文学作家真是啱啊。即是2019年开始啦，到现在得几年时间创作了这么多。其实呢我想你小小个的时候呢是当然不知道阅读什么书是令到你呢培养了那种儿童文学的种子，或者有哪个作家哪本书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2: 我自己呢想回起自己小个看书呢，我发现其实我都不是追作家咁睇嘅，都是睇到嗰个题材有兴趣呢就会睇。咁但係其实都有諗下啊，会唔会倾向鍾意睇边个作家多呢？小个嘅时候呢，即係可能小学嘅时候，的确呢係会睇何子啊、阿龙啊呢啲嘅书比较多。而且呢我係好鍾意睇呢一啲中国笑话呢集，或者是阿凡提笑话集那一类。
1: 哇，那些有哲理的喎。
2: 是觉得那些即是自愿会揀来看的，去图书馆都会借得到的。跟住大个啲，可能中学的时候呢，咁其实会睇译书的小说啦。散文呢我反而觉得自己多睇李碧华的散文。
1: 咁后来你是怎样开始你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呢？
2: 因为我以前教中学都会接触到史记啊、聊斋这类的文学啦，跟住发现原来我好鍾意睇呢啲短啲嘅故事嘅，太複雜嘅人物即係小说嘅作品呢，我係自己搞唔掂啲人物关系。咁所以呢我就发现我都要鍾意啲简短啲小型啲嘅完整嘅故事。咁至于点解开始写儿童文学呢，其实都系同好多作家一样呢，都系做咗人哋父母，跟住又恃住自己中文老师喎，咁又好似有啲对中文嘅创作嘅自信。咁所以就由呢一度开始入手，就唔系话特登揀话我要喺边个范畴开始，系比较自然咁样开始咗。
1: 同埋我知道你呢曾经系得过好多创作奖㗎喎，或者其中呢边个奖你系特别即系哇得到呢个奖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啦，或者边个奖你系最重视嘅呢？
2: 一开始一定喺香港嘅即系比赛呀、参赛嗰度得到一啲少少嘅鼓励，然之后再继续去搵多啲唔同地方嘅比赛啦。咁呢觉得最特别啊，或者觉得最难得的一个奖呢，一定是参加人数的范围比较大的。咁呢我就参加了南京信宜的图画书奖。咁当时呢因为这个比赛其实是全国性的，即是基本上总之华文地方的人呢他们都即接受参赛。咁那届呢我睇返啲资料，佢就话全国都收到790份件嘅。咁当然有图画书，即是有埋图文啦，亦都有好似我咁呢淨係交文字创作嘅。文字创作嘅组别里面呢，咁最后就有20份文字创作嘅作品呢就入咗决选。而我最后就喺呢个决赛名单入面就有第二名囉。其实都非常意外呀，因为当然你参加得比赛你好想自己有机会赢啦。咁但係其实有睇过过往嘅作品简介，咁见到大家啲水准都好高。咁同埋你一諗嘩喺全国一起可以投稿，那个人才一定是很多，究竟怎样突围而出呢？其实当时呢就没有特别想具体办法的，因为那时那个稿写出来呢，其实我直接 係想投稿嘅，即係交咗去俾出版社啦。但係因為當時咧幾間出版社都好似排期都未排到去審我份稿咁啊，咁我就喺嘅時候見到呢個比賽，咁於是我就留翻份稿翻嚟，就攞咗去精獎啦，咁啊試一試啦。
1: 咁後來咧，你個得獎作品咧係咪出咗書咧？
2: 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因為最開頭即係參賽嘅嗰個單位，其實佢自己都有合作嘅出版社，或者佢背後都有一個好專業嘅編輯團隊，自然地咧，你參加嗰個比賽就會交翻去嗰度出版。但係比賽還比賽，評審咧嘅諗法可能就同出版嘅諗法咧未必完全一致，又或者其實可能佢哋係喜歡我個意念，但是其实可能仲有很多瑕疵，咁所以咧就冇被采纳。我有试过去修改，咁但系以我自己嘅力量，我觉得我修改唔到再好啲啦。咁于是，我其实就好想借住出版咧，可以揾到个编辑去帮我手，将嗰件事改得好一啲，咁先至达到一个出版嘅水准啦。但系最后咧就好好啊，香港嘅出版社咧，佢哋就赏识啦，咁佢哋就话揾下一啲內地嘅畫師合作一下，咁最後其實我哋而家都製作緊嘅，用咗內地嘅畫師，咁會唔會讓內地嘅讀者都有機會比較大機會可以睇得到啊？咁樣
1: 即係繪圖方面咧，就係內地嘅畫師啦，咁就可以可能有一個全新嘅面貌咯，因為未必係香港時時見到嘅一啲嘅繪畫嘅繪畫家咯，咁樣係咪？
2: 係因為咧，我再聽編輯嘅即係介紹咧，其實我哋而家揾嘅畫師咧，就除咗佢有內地即係嗰個學習嘅背景之外，其實亦都可能係喺海外嗰度留學嘅，所以佢就吸收咗一啲國際嘅素材，令到嗰個畫風又再同我哋傳統嘅即係內地嘅畫風會有啲唔一樣。
1: 咁其實你今日咧都帶咗一啲你嘅作品嚟啦，呢啲或者你之前嘅作品當中咧，喺創作嘅過程咧，你覺得最大嘅挑戰係咩咧？或者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嚟聽下？
2: 我咧因為主要嘅創作都係繪本啊。咁我只係文字作者啫，咁做繪本呢，其實繪圖嗰個部分係好關鍵嘅。咁最大嘅挑戰呢，就一定係我寫故事嘅時候心目中有個圖像，咁呢個圖像係唔係畫師應該畫出嚟，還是係畫師應該有佢自己嘅諗法呢？究竟點樣同畫師配合呢？肯定就係做繪本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啦。有陣時編輯都會問我啦，你覺得圖畫咁樣畫好唔好啊？咁我就會擔心自己其实这样想啱唔啱咧，会唔会我讲咗出嚟反而影响咗专业美术出身嘅画师嘅 idea 咧？咁呢个都系担心嘅。咁你话举一个具体嘅例子，遇到嘅难题咧，就系曾经有一本书咧叫做《筷子宝宝开派对》，咁咧佢就主角系我哋中国人常用嘅筷子。其实呢个故事一开始写咗之后咧，我冇谂住我一定要配翻中华文化元素之类嘅，即系一个好随机嘅创作嚟嘅啫。咁但係到真係我哋想將佢做得系統化啲，咁將佢納咗入去一個中華文化系列裏面之後呢，咁我哋就開始有煩惱啦。筷子，咁究竟筷子擬人嘅時候我哋應該點畫法呢？咁我哋就要揾畫師去試啦。究竟個筷子係黐實一對好似啲未曾搣開嘅即棄筷子咁啦，還是應該係兩隻呢？咁但係如果兩隻嘅話，佢個五官又應該擺喺邊呢？即係應該凌空啊，定黐住某一隻呢？咁如果個筷子兩隻先係一個身體，咁佢我哋用筷子時候分開兩隻嘅時候，咁佢身體咪搣開咗囉。咁呢啲其實都係諗嘅時候我諗得好抽象，但係到實際上變成圖畫嘅時候呢，係要靠美術嗰邊呢去幫我實現嗰個嘅諗法嘅。
1: 咁但係你啲諗法呢，你同繪畫嘅即係畫師夾嘅時候呢，你又將你啲諗法呢就同佢分享，然後大家夾嘅，係咪咁樣夾法啊？
2: 我咧通常都系自己即系将我谂咗嘅内容啦，或者想象嘅画面咧，我就用文字写晒出嚟嘅。如果我系能够直接接触到个画师嘅，咁我当然可以即系亲口同佢讲一次啦。咁但系亦都更多嘅情况之下咧，系交俾编辑去到帮手做一个中间人嘅。咁所以我差唔多本绘本咧都系唔同画师嘅，所以如果你将我啲书摊晒出嚟咧，你会见到其实 好唔同嘅風格啦。
1: 係啦，色彩繽紛。
2: 係啦，咁編輯就會因應故事嘅內容去配搭唔同嘅畫師俾我咯。而我接觸嘅畫師通常兩大類嘅，一種就係我直接頭先講咧，直接可以同佢聯絡嘅嗰啲咧，通常都係我哋可能想參賽，又或者接到一啲特別嘅項目，而中間可能未必咁快有個出版社嘅出現嘅，所以唔會有編輯幫手溝通啦。咁如果我直接同到畫師接觸嘅話咧，咁個好處就係有彈性啲、直接啲，係嘛？將我嘅諗法講出嚟。咁而呢一類嘅畫師通常就會係年輕啲嘅畫師嚟。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大家都經驗可能唔係好夠啦。而另一種咧就係經出版社或者編輯去將我嘅諗法咧傳達俾畫師知。咁呢一種咧就通常都係啲出版社嘅正式嘅出版計劃啦。我同個畫師中間其實仲有文字編輯同埋美術編輯喺中間一齊討論，係間接啲嘅。咁但係好處就係多幾個腦一齊去諗，同埋過濾咗一啲太主觀嘅意見啦。
1: 嗯，好多謝啊雅兒咧，將話佢點樣同畫師啊，點樣同編輯夾嗰啲，好詳細咁同我哋解説得好清楚。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兒童繪本作家梁雅兒小姐嘅。阿雅兒啊，你創作咁多書啦，咁當中咧可能係會涉獵到唔同嘅一個主題，咁你喺諗呢一方面嘅時候，有冇咧係話，譬如啊呢一本書將會係參賽嘅，或者要去內地出版嘅，咁有冇係以嗰個小朋友作為對象，迎合住佢哋嘅興趣嚟安排有關嘅情節咧？
2: 其實我覺得咧，兒童故事創作咧，就應該係喺翻個小朋友嘅認知上邊去開展，即我哋大人有時會諗啊，我點樣令到個市場即接受度高啲啊？又或者啊，我點樣先至可以賣版到去內地啊？咁之類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嚟嚟去去咧，都應該圍繞翻個小朋友嗰個嘅生活環境為先嘅。可能我哋有時會諗，我如果買到一本外地翻譯翻嚟嘅中文書，咁啊俾小朋友睇，咁其實都好啊，人哋。即係啲大作家佢哋寫咗出嚟嘅翻譯翻中文啫嘛，個故事應該都啱用嘅咁。咁但係其實我當時最開頭想參與寫繪本咧，或者兒童嘅故事咧，其實都係因為覺得點解啲故事入邊用嗰啲詞語，又或者嗰啲小朋友食嘅嘢，或者甚至住嘅屋，其實都好唔香港嘅、哦。我哋嘅小朋友其實讀係讀到嘅，咁但係就唔係特別好投入或者會親切咁。從家長嘅角度就。会觉得我好似呢个故事 apply 唔到，即应用唔到去我真正嘅生活，我唔可以从呢个故事入边话，嗱你睇呢个几似我哋屋企附近嘅样咁，又或者我哋都系食呢啲嘢个噃，你都可以即参考一下呢个小朋友嘅做法啦咁，好似成日都发生呢、这个即有个一个隔膜咁啦，
1: 系啊，冇咁香港地道嘅特色嘅嘢，
2: 系啦，咁所以就谂可唔可以即写翻一啲同我哋当地文化。比較貼近的題材，但是太過重視那個本土文化又很限制的，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從創作的角度來說什麼都不要想，只是想回小朋友想看什麼需要什麼，至於說可不可以推廣到去不同的地方，或者我們之後那個銷售可以再有圍繞什麼的市場，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應該是後話來的。
1: 聽你這樣說雅兒真的難怪你又本身又是教師，咁所以你時時咧都會企喺小朋友嘅角度去諗啦，同埋你好多時係咪小朋友，即係你同佢哋接觸或者同你啲學生接觸嘅時候，俾到好多嘅靈感你咧？
2: 都會嘅。尤其是我最開頭嘅嗰幾本咧，其實都基本上係從自己個女嘅生活同佢嘅互動咧，得到一啲靈感嘅。跟住漸漸我就發現其實原來做兒童文學係應該要多啲偷聽小朋友講嘢嘅，
1: 偷聽
2: 係偷聽嘅。嗰個偷聽意思係你刻意去問佢，你中意睇咩書㗎？你想我哋寫啲咩題材俾你啊？咁其實佢未必會講到啲好有趣嘅 idea 俾你聽。你咁正式咁問佢，佢覺得要答啲標準答案嘅，係啊，即係可能佢話想學啲有禮貌啦，想學點樣堅毅啦咁，即係佢覺得圖書可能要好有教育意義，所以咧其實就要 在旁边多些细心留意他们可能跟小朋友与小朋友之间聊天，那你就伸个头去八卦一下，那我就觉得可以收到很多很有趣的资讯回来了。
1: 是啊，这个关键词偷听真的时时呢都会搜集材料。雅儿最近呢我知道你呢就是出了一套呢是为语文教育方面写的书啦，关于一些部首又变成故事的，可能是出版社的邀请啦，是一个框架之下你去创作的，这样的情况呢你觉得会不会有时好像感到绑手绑脚啲呢，难啲在当中发掘一些故事的趣味呢？
2: 如果呢想用故事书来到设计教育功能比较重的书呢，其实呢是一定要有框架的，是要有系统的，因为你始终即要完整啲将你想传达的一些资讯啦，或者一些教学的内容呢去将它全部都铺排到出来嘛。所以呢框架呢其实不是一定是负面的东西，不过呢当时写这一套叫做部首故事的系列的书的时候呢，咁的确是编辑或者出版社提出一个想法一个框架，咁但是如果我呢只是去執行，咁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撰稿员啫，就唔係好算创作嘅，咁所以我就问啊，可唔可以自己加啲意念落去呢，咁编辑好好啊，咁佢就话可以啊，你諗到点样你就发挥下啦，咁结果呢我就觉得不如我哋将语文要喺你身边呢一个讯息就摆喺入边啦，喺身边啦嘛，自然我就諗用香港嘅地名，咁地名配返晒啲部首得唔得，打开个香港地图又 match 到喎，又配到。跟住我再贪心啲，可唔可以将啲主角啲动物全部都配得返嗰个部首呢，又得㗎喎。咁所以呢个就係做作家将佢即係呢啲想法呢摆入去已有嘅框架嘅一个方法啦。
1: 哇，我哋呢听到呢雅儿呢点样去一路一路咁样将佢个故事呢越整越有趣啊。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嘅系赵少昂。
3: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4: 赵少昂，岭南画派名家，享誉国际。1905年3月6日出生于广东番禺沙源里，原名桓，字淑仪，1998年1月28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岁。他和黎鸿才、关山月、杨善心并称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四大名家，是高奇峰入室弟子。赵少昂继承哲宗中西融会古今的精神，注重写生，作品风格浓艳清新，简括逼俏，雅俗共赏，刚健婀娜，形神兼备，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开放胸怀。赵少昂少年作品风格浓艳清新，简括逼俏，雅俗共赏，刚健婀娜，形神兼备，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开放胸怀。赵少昂少年的时候家贫，早年打工为生，业余自学绘画，16岁入高奇峰创办的美学馆学画，受师门影响兼取高剑赋、奇志、陈树人秀雅之长。1930年他的作品白孔雀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得金牌奖，同年在广州创立岭南艺院授徒。1937年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抗战期间辗转各地写生，捐款救灾。1948年移居香港，重开岭南艺院，培育欧浩年等等众多人才。他擅长花鸟、草丛、走兽，兼工山水，笔墨简练生动，用色丰富明丽，注重光影质感，融入中西技法。徐悲鸿赞他花鸟为中国现代第一人，他特别喜欢画木棉，代表作《木棉红尖岭南春》，红棉挺拔刚劲，色彩饱满，传达岭南春色蓬勃生机。其他名作有《一池杨柳垂新绿》《枝头小鸟惊初雪》《丽熟》《苍松兔艳》等等。他画蝉尤为出色，画室名为蝉烟室，以蝉高洁自如。赵少昂一生游历广阔，多次出访日本、欧美、东南亚，举办画展讲座，传扬岭南画派，作品获国际高度赞誉。他主张国画家要深入大自然揣摩， 构图取其取意，出版多本画集，包括《蝉烟集》《笑昂画集》。赵少昂获得英国大英帝国援助勋章、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他将毕生精品捐赠博物馆，作为岭南画派传承者。他在香港奠定画派基地，令岭南艺术走向世界。赵少昂艺术人生好似他笔下的木棉，红艳向上，刚健热烈，充满生命力和务实开放的精神，继续启发后世，传承中华文化魅力。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咧。
4: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怎样打进大湾区童书市场？梁雅怡。
1: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宾是儿童绘本作家梁雅怡小姐。
2: 主持潘老师你好。
1: 雅怡啊，我哋嘅节目咧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嘅。大湾区亦都系好多香港人放假就喜欢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啦。咁我哋先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啊。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佛山粤剧博物馆。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0: 佛山粤剧博物馆。佛山粤剧博物馆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是大湾区唯一以粤剧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2007年兴建完成开放，被誉为粤剧艺术的活字典和岭南戏曲文化殿堂。博物馆占地12000平方公尺，建筑采用传统岭南风格，青砖灰瓦、雕栏瓦洞，同埋旁边嘅祖庙、孔庙、佛山嘅祖庙民族文化区，形成和谐嘅古建筑群。佢前身系清代嘅琼花会馆旧址，系粤剧嘅发源地。清代乾隆年间，佛山已经系粤剧嘅重要发祥地。琼花会馆曾经聚集咗成千上万嘅粤剧艺人，孕育出红船弟子等等嘅经典传说。博物馆分为聚厅、粤剧发展史厅、表演艺术厅、名家名剧厅同埋互动体验厅六大展区，展品超过3000件，包括珍贵嘅清代戏服、头饰、道具、剧本手稿、旧照片同埋音像资料。当中最抢眼嘅系一套清末民初嘅状元袍同埋龙凤旗，工艺精细，色彩鲜艳，仲有复原咗传统粤剧舞台嘅红船同埋八音班场景，令人仿佛翻到去旧日粤剧盛世时期。最受欢迎嘅系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试穿粤剧戏服、化戏妆、学唱粤剧名段，甚至体验拉二胡、打锣鼓等等传统乐器。博物馆仲设有小型剧场，定期上映经典折子戏同埋非遗承传人表演，例如《帝女花》《紫钗记》《手书院》等等名剧片段。佛山粤剧博物馆印证了粤剧从佛山乡镇走向港澳、东南亚以至全球华人社区的辉煌历史，体现了岭南人民热爱艺术、敢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每年都有粤剧文化节、戏曲研习班和司徒传承活动，吸引了大量本港的市民和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佛山粤剧博物馆用一件件老戏服、一段段老唱腔，默默守护住大湾区最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一位喜欢粤语、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1: 各位听众，今晚的嘉宾是绘本作家梁雅怡小姐。雅怡呢出到第一本书是可能最困难的。你讲过呢，就之前你都会是向一些出版社叩门啦。咁你是怎样成功咁样说服到

0: 至於咧正式投稿去出繪本咧，嗰陣時咧都係諗到個應該咁講咧，從我個女女嘅一啲童言啦，咁就啟發到我咧去寫一個小故事。嗰時出版社見到咧，佢係話：你呢個故事其實有少少似繪本嘅要求，但係又未曾夠好喎。咁覺得我嗰個故事係開頭幾好嘅，但係咧個結尾咧就好似有啲勉強。咁於是乎咧，我就再改良咯。咁改完之後交去咧，咁編輯即係都好好多咯。但係其實呢個過程我用咗四年。去改咗四五個版本，
1: 哇！再接再厉，即係睇到你嘅堅持啊，真係好欣賞你啊，阿雅兒。由香港出咗書啦，咁你作為一個香港繪本作家，就要喺內地大灣區出書啦。咁其實都有關卡㗎，唔係咁容易㗎，係咪？分享下你第一本喺內地出版嘅書係邊本啦，或者介紹埋其他已經喺內地出版嘅書係邊幾本呢？
0: 其實要喺內地出版咧，我諗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咧就係你直接揾內地嘅出版社投稿啦，咁然後佢哋覺得好合拍喎，或者個題材好啱佢哋用喎，咁佢哋就進行原創嘅出版啦。咁但係咧，我係用咗另一個方法嘅，就係我哋喺香港或者喺台灣咧就出版咗繁體版先，咁然後咧再用買版嘅方式咧去將嗰個作品咧就輸入內地嘅。咁我有三本書係有簡體版啦，頭先提過
1: 帶咗一本嚟，我見你
0: 三本都帶咗嚟，係啦，其中一本就係頭先話用咗好多年先寫好嗰本啦，咁就嗰本就係叫做《我想養鯨魚》，
1: 哇，真係好大上頭喎，
0: 係啦，咁當時呢個大上頭就俾編輯話個結局唔夠好啦，跟住就用咗我哋連埋畫咧，最後用咗七年時間先做得完呢本書，所以咧我覺得個投資個時間入去咧都值得嘅，因為呢本書咧最後即係喺香港又好啦，喺內地又好啦，亦都係我哋想象到小朋友睇完之後佢應該有嘅反應。
1: 四年咧就構思啦，
0: 係啦，
1: 繪畫咗另外多三年，
0: 係啦。聽到佢個年期好誇張啊，係咪七年？但係當然唔會話每日子做緊呢件事啦。咁只不過嗰個歷程又真係有咁長時間。我想養鯨魚就係寫一個媽媽同個女嘅對話嘅。另一本咧，同一個畫師，我哋個製作團隊係一模一樣嘅，就係咧叫做《世界上最胖的爸爸》。咁呢本書咧就用爺爺同阿孫嘅對話去到開展，咁講嘅其實係父愛嚟嘅。其實就咁啱咁巧啦，一本係講媽媽同阿女，一本就講爸爸同阿仔嘅。咁所以佢就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系列啦。当时咧，我就可以直接去到同内地出版社总编咧，去到递上呢两本书同佢介绍，
1: 直接去到高层噶，
0: 俾佢了解到本书咁。因为其实咧系点解我会接触到佢，系因为我参加咗一个去广州嘅交流团，咁佢哋就带我去咗一个能够介绍书籍嘅场地，咁当时个出版社嘅总编喺度。交咗俾佢哋慢慢拎翻去細閱之後咧，咁翻嚟香港咧冇幾耐就收到佢哋嘅信息，就話想了解多啲依兩本書嘅資訊。咁所以咧我就交翻俾香港嘅出版社同佢哋接洽啦。到最後都用咗成年時間咧，先至真係出版到個內地版本嘅。
1: 其實一年咧喺內地能夠出書咧係算短嘅。
0: 冇錯冇錯，我後來
1: 所以你覺得呢個賣版嘅方法咧，呢個係都算順利係咪啊？咁而咧你啱啱你提到。是一本是爸爸一本妈妈嘛，是不是、可以讲得这一类的题材呢，其实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即是相通呢，即是无论你是香港大湾区内地啲小朋友都是同爸爸妈妈相处这个故事呢，都是能够打动到他们。
0: 应该是的，因为呢大湾区又好，或者甚至我们全国中国又好，对于亲子的关系呢那个想法比较贴近一点的，跟外国人呢他们的亲子关系呢不一样。咁但係我哋究竟有幾能夠體會得到大家共通點呢？可能一來用華文寫啦，二來呢就始終都有個文化價值喺度。咁所以呢兩本書可能大家就覺得都係寫爸爸媽媽，但係用另一啲嘅方式去寫，就未必用好傳統嘅方法去表達呢一種信息呢，咁可能係吸引到編輯嘅關注嘅原因。咁你講到一啲普世價值呢，其實另一本書叫做《河馬媽媽分鬆餅》，因为咧好好彩地咧，佢就俾国家图书馆选咗做推荐嘅图书啊！
1: 哇，非常好
0: 啊！咁所以咧就，譬如我自己打开微信啊，或者即系一啲内地嘅媒体啦，咁咧都会见到好多内地嘅图书馆或者学校。

0: 咧都有介绍呢本书。
1: 系啊，嗱，你提到咧微信或者内地媒体啦，其实咧即系而家因为要喺内地，哇，成个书海咁多书，你点样令到读者去睇到咧？其实可能你要亲身去到或者系做一啲新书发布啊，或者交流会啊咁样。或者你自己有冇係點樣配合住出版社做一啲新書推廣呢？
0: 頭先講呢，我想讓鯨魚同埋世界上最怕啲爸爸要兩本書出版嘅時候呢，啱啱呢就差唔多到父親節喎。咁所以呢，出版社呢就安排我去咗佛山嘅三水間學校呢嗰度做咗一場故事會，就由我呢同小朋友講故事啦，然後呢有閱讀推廣人呢，佢哋內地好興嘅，即係佢哋會訓練一啲好喜歡圖書嘅人啦，或者家長啦，咁佢哋就做一啲阅读推广人，咁佢哋就会发起呢啲阅读活动，咁啊同小朋友一齐玩下游戏啊，听下故事啊咁。内地咧好擅长做呢啲图书活动啊，佢哋咧无论喺嗰个场地安排啦、布置啦、程序啦，哇，佢哋都做得好纯熟噶。咁我系有啲受宠若惊嘅，因为咧佢哋好浓而重之咁样咧整咗个新书发布环节啦，咁啊请咗台下嘅家长同小朋友代表咧嚟同我一齐揭一块红布去发布嗰、那个。书封
1: 好有气场，好有明星感啊！
0: 系因为喺香港咧，即系要啲好出名嘅作家、名作家先有呢啲待遇噶嘛。出版社又会准备一啲图书相关嘅纪念品啊、签书会啊咁。老实讲喺香港咧，未有呢个地位，所以我咧
1: 就嚟有噶啦，就嚟有，
0: 冇乜试过咁夸张嘅，即系喜出望外咁样啦。当然即系开心下就有，始终个对象都系同翻小朋友分享故事啊咁。咁、那个气氛系热闹嘅，对我个人而言咧就好有趣嘅经历啦。仲有一次咧，有个活动咧就出版社咧系安排咗一间学校嘅学生，去排练咗一套音乐短剧、就用咗世界上最棒的爸爸呢，他就排咗一个音乐短剧，找了一些小朋友一起即去演返呢本书嘅内容出嚟。我好惊讶，
1: 爸爸都系小朋友扮，
0: 系啊系啊系啊，爷爷、都系小朋友扮呀、即系全部都系啲幼稚园生咁样。咁我觉得佢哋花咗好多资源同埋精神呢去做图书推广。其实嚟出版社安排呢啲啦，我相信佢哋嘅投资未必可以即场喺嗰个活动里面呢，哇，卖到几张书去攞返个成本返嚟，绝对唔得㗎。咁但系我就见到嗰种推广嘅心力啦。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儿童绘本作家梁雅怡小姐。雅怡啊，你同唔同意咧？而家喺电子多媒体流行嘅时代咧，其实啲作家咧都要系多啲系喺网上或者做啲咩工作吓。最近我都留意到你喺公共图书馆嗰度咧就拍摄咗一个《童书岛冒险记》啊，喺荧幕上咧介绍咗唔同题材嘅儿童图书啦。咁面向大湾区嘅读者咧，你觉得使唔使自己都要建立啲小红书之类嘅一啲利用多媒体嚟推广自己嘅图书咧？
0: 其实咧喺内地定喺香港咧，其实都应该面对紧类似嘅问题啦。咁咧，我觉得咧内地做推广咧，其实啲招数好似比较多啲嘅，佢哋嗰啲短片咧制作好普遍啊。咁但系咧，同时亦都因为书多人多咧，每个片咧好容易就即系变咗过眼云烟咁样啦。尤其是其实细路仔书嘅对象应该系小朋友嘛，咁佢哋又唔会自己去睇小红书啊、公众号嗰啲嘅。咁所以我觉得作者要用呢啲方式去推广咧，其实唔系特别好对焦。我反而就觉得咧，实体嘅交流咧，对吸引小朋友去借呢啲书或者买呢啲书咧，效果应该会好啲。当然宣传呢啲即系实体活动嘅时候，都系要靠啲媒体去帮手宣传嘅。
1: 系啊系啊，我都中意咧实体嘅交流啊。例如头先你讲到咧，小朋友演出呢个音乐短剧咧，咁早前我有睇咧，你咧有一个创新嘅做法啦，就系同咧一个管弦乐团咧做咗 crossover 演出嗰个叫做《悸动乐语》啊吓，哇！真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因为将你啲几个故事咧串连咗，又再配合住管弦乐嘅音乐。 你覺得咧，係咪做一啲咁嘅 crossover 咧，係可以係多啲，即係提升到小朋友欣賞繪本嗰種能力？或者你會唔會成套咁樣搬去大灣區演出下咧？
0: 你講得啱啊！其實咧，欣賞繪本咧，根本上就唔係純粹欣賞文字，而係欣賞緊一個整體嘅藝術啊！我其實都好開心可以實現咗呢個用故事嚟到串連管樂團演奏呢件事。我都覺得同我想象中一樣啦，小朋友喺故事嘅帶領之下。對於嗰個純音樂嘅演奏咧，有咗耐性喎。咁因為佢哋可以透過劇情同埋圖像去了解到嗰個音樂嘅氣氛咧，代表緊啲咩內容啊嘛。咁對於理解音樂其實好有幫助。再加上咧，我哋就用字幕去突顯咗嗰個語文元素，即係將啲部首字咧，將佢呈現咗出嚟啦。家長其實一定會覺得好有教育意義嘅，又唔會悶親小朋友。咁至於延唔延伸到去大灣區表演咧，都係嗰句啦，有資源梗係可以。但是同埋咁样嘅改编咧，其实反而就冇咗繁简体字嘅差异问题啊，因为我哋用口讲出嚟嘛，而且音乐亦都唔受文字限制啦，只不过咧系将个配音 OK， 你可能将佢改做普通话，咁但系其实就算喺大湾区咧，根本用翻广东话版本可能都好适合嘅，即系如果有资源嘅话，其实可以做得到嘅、
1: 啊。好似麦兜咁都系用广东话嘅啫。
0: 系
1: 好啦，咁啊雅儿啊，未来啊吓。你打算喺大灣區如果再出版你嘅童書呢，你有啲咩大計呀？
0: 我好期望呢最近出版嘅小物品大中華可以得到內地出版社嘅青睞，因為呢套書寫嘅時候
1: 推廣中華文化推廣
0: 係因為其實寫呢套書嘅時候呢，我真係冇諗住哦，為咗引進內地或者要出版社點樣去推內地版，即係完全係冇諗嘅。但係呢到真係結集成為一個系列嘅時候呢，出版社係有提過呢件事嘅。咁於是呢最近我又去袁珠海出席一個分享會之後，咁我發現內地嘅老師咧就捉住我話啊，佢對依套書好有興趣、哦，因為覺得介紹中華文化，成個中國嘅小朋友都應該要噶啦。但係點樣切入點咧？咁佢就覺得我哋嗰個切入點好有趣，因為我哋用咗嗰啲文化物品去到擬人啊嘛，或者可能暫時內地未有依一種方式嘅角度去到介紹中華文化啦。咁所以佢哋都覺得好新鮮嘅。
1: 係啊，我都好期待啊。咁又你直接接觸嗰啲小讀者啊，咁样有冇一啲特别嘅趣事可以分享下咧？
0: 其实咧，我都唔算接触过好多内地嘅读者啊，因为即系始终香港过去嘅作者咧，作品咧都唔算好多啊。佢哋其实对香港嘅书系好奇嘅，但系其实佢哋可能未有机会去真系细阅，已经系见到你呢个作者啦，或者净系见到个书嘅书封啊，啲图画好得意咁样。其实佢哋未有机会先认识本书，再见到我嘛。咁所以香港嘅读者咧就有机会咁做到，可能佢先睇到本书，跟住我哋再有啲活动佢嚟参加。咁所以对于两批嘅读者咧，我觉得咁暂时始终都系对香港嘅读者嚟讲，佢哋能够同我真系倾得具体一啲啦。但系有时书入边咧有啲图像咧，原来即系我都发现，原来有啲巧妙嘅。嗱，画嘅时候咧，我哋喺香港出版嘛，我哋唔系好特别留意到一啲本地化嘅设计嘅，但系咧原来去到内地嘅读者手上咧，佢哋会觉得好新奇嘅。举例啦，我想让鲸鱼入边咧有一页咧系有画到香港系用咸水冲厕所嘅。咁所以條鯨魚咧就發現到個廁所入邊有鹹水咁，馬桶入用鹹水沖廁，其實我哋根本未必特別覺得要解釋噶嘛。但係去到內地，你對住內地嘅讀者咧，你就要解俾佢聽，因為佢會覺得好奇怪嚇，係嘅咩？廁所入邊係鹹水嘅咩？因為內地水源充足嘛，咁佢哋沖廁都係用淡水嘅，咁佢就會覺得點解唔同嘅？呢個故事入邊講嘅嘢唔係我身邊發生。結果咧出內地版嘅時候咧，編輯係要喺個圖畫嗰度做咗個注，話俾讀者聽。哦，原来因为香港的水源缺乏，所以我们冲厕用咸水，这些都是即是你做那个过程不留意有这些两地文化的差异或者习惯的差别，但是跟小朋友去讲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要补充的。
1: 内地的小读者和香港小读者呢跟你沟通的时候呢，他们提问啊问题啊都有不同的、哦。
0: 是啊是啊。
1: 那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呢，内地小朋友最有兴趣问些什么呢？
0: 佢哋會多數鍾意問你點解會寫呢啲嘢啦，係啦，即係你點樣得到呢個諗法㗎咁樣。香港嘅小朋友呢，可能佢哋喺問之前我已經有機會同佢哋講咗即係一啲咁基本嘅構思嘅來源啦，咁所以佢哋就很少再會咁樣問啦，佢反而可能會分享一下覺得邊個公仔好得意啊，邊一個情節好記得啊咁。或者最中意边个角色啊咁。
1: 好啦，咁今日咧，梁雅怡小姐咧就为小读者咧就系介绍咗咁多佢嘅童书啦，同埋佢点样同画家啊编辑合作，希望佢咧将来咧就可以系继续喺呢个儿童绘本花园嗰度努力加横吓，出多啲好书俾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小读者嘅。多谢你啊，雅怡。
0: 多谢晒潘老师。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啦，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宇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申 Will。今集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运动项目就是学行之后就要学的东西。
0: 是不是就是跑啊？
1: 没错，是短跑。又到了考考你的时间啦 ，Hennis。
0: 系
1: 短跑呢，咁我哋都知道有一啲装备啦，有跑鞋啦，系咪？你知唔知咧？跑鞋咧有一个独特之处就系下面咧，其实有啲钉嘅。
0: 系知道嘅。
1: 你知唔知道鞋底嘅钉嘅数目咧，其实都有限制嘅咧？
0: 睇原来有限噶，我哋大概记得个鞋边咁样有一粒粒，即系佢唔系布满晒成只鞋嘅。
1: 咁其实咧就喺个鞋底嗰度嘅。鞋底嘅钉啊，爱嚟找地噶嘛。
0: 系啊，
1: 咁唔系越多越好噶，唔好谂住摆五百粒落去。
0: 咁系数量几多啫？系
1: 嗱，每只鞋咧最多咧就只可以摆11粒钉嘅啫。
0: 11粒哦，
1: 系啦，即系你可以摆1粒，系啦，亦都可以摆5粒，同埋最多咧11粒。
0: 明白，
1: 但系咧规则上咧都可以容许咧你赤脚去参加比赛嘅。
0: 哦，因为配合翻最原始嗰个奥林匹克个精神，赤脚其实都唔影响你本身短跑呢一个比赛，同埋咁最原始奥林匹克运动嘅时候个起源啊，咁啲人系真系全裸咁样去跑噶嘛，即系你只脚都系赤脚咁跑噶嘛。
1: 哇，睇嚟你对短跑都有啲研究喎、
0: 哦。都系，其实我都即系对田径呢方面咧，即系以前有玩过，同埋都特别大兴趣嘅。
1: 咁今集咧就啱晒你啦，因为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田径短跑精英运动员梁君仪小姐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欢迎欢迎。
2: Hello。
1: 系辛苦晒君仪特登过嚟接受我哋嘅访问。
2: 唔会。
1: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有一个传统嘅环节嘅，就叫做快问快答。咁希望咧就透过君仪你去解答一啲有关短跑小知识嘅问题，等听众咧就可以认识更多。咁啊，准备好未咧？
2: 准备好啦。
1: 好，咁我问第一题先啦。嗱，我哋短跑咧好讲反应噶嘛，
2: 冇错。
1: 起跑嘅时候好紧张噶嘛，即系有几快得几快啦，系咪？即系一听到个信号一响，我哋就冲出去噶啦嘛。
0: 系
1: 正式嘅田径短跑比赛中，嗱，发令枪开枪之后，几多秒内起跑就算犯规咧？
2: 咁其实咧喺田径短跑入边咧，世界田径总会咧，佢就会规定，如果运动员喺发令枪开枪之后0.1秒内起步咧，咁就系会叫偷步嘅。咁偷步咧亦都冇得重新再跑过啦，直接淘汰噶啦。其实咧我都试过，
1: 系
2: 就系0.099。
1: 哇！
2: 其实运动员都好常发生嘅，因为系当运动员你个状态个神经好敏感，咁就会出现咗捉枪或者系快过支枪起步咯。其实你唔系真系快过支枪，只不过系嗰个规定就系咁。其实你系真系听到支枪扮咗你先出嘅。
1: 即系其实人类嘅反应时间系可以快过0.1秒噶。
2: 可以噶，但系通常运动员起步都系0.12或者0.1几咁样嘅，就唔会系真系捉正0.11，好少，真系好少。
1: 咁你会唔会刻意将佢慢一少少，确保安全咁样咧？
2: 唔会，都系听枪为主啦，因为起跑好重要嘅，我哋仲要讲紧11秒内每一秒每0.几秒都好重要。
0: 哇，但系好惊，你唔知你嗰刻会唔会突然间紧张一滞咧，幻听啊嘛，
1: 幻听就另一个状况嚟嘅。
0: 即系你嗰刻好专注，咁然之后你自己心入面以为个声到咗咯。
2: 会啊，同埋有时比赛，我哋譬如亚运啊，有一个比赛场地入面有其他项目进行紧嘅，譬如圆球咁样。咁通常圆球运动员推出嗰下会嗌噶嘛。咁就变相都有影响嘅、我都试过嘅。上届杭州亚运就系咁样被影响咗嘅起跑。
1: 明白。我觉得呢个知识真系好有趣啊！咁我谂大家都会谂，真系越快越好啦，系咪？因为正如君仪啱啱所讲，迟0.1秒就可能破唔到纪录噶咯。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系有呢个规则咯。
0: 我想问下就系、是、会喺起跑嗰、那个叫咩啊？助跑啊，
2: 系起跑器，
0: 嗰个应该会觉得
2: 条线。
0: 哦，系咯。
2: 咁通常啲正统啲嘅比赛都会有呢个仪器啦。咁但系普遍普通业余嘅赛事就冇呢个计时嘅方法，通常都系裁判用肉眼去判断嘅。
1: 咁就可以放心啲啦。
2: 系啦，
0: 嗱，咁我哋问第二条咯。跑步嘅比赛入边啊，身体边一个部位冲过终点先算达阵嘅咧？
2: 我哋通常都会讲躯干，即系我哋膊头开始叫做躯干，即系如果系颈啊、头啊、手啊呢啲系唔计嘅，我哋计身体躯干，即系胸部啊、腹啊、肚啊咁样。 所以咧，之前唔知你有冇睇嗰条片咧，就系、是、个运动员临冲线前飞出去，
0: 嗯，
2: 就系佢因为冇力啦，一嚟，同埋佢想压过隔篱个选手，佢、嗯、就飞出去，咁就系都系计锁骨膊头呢个位嘅、
0: 嗯。我以为头都计嘅，因为以前细个睇
1: 跑马咩？
2: 跑马条脷啊嘛，计条脷啊嘛。
0: 系因为以前细个睇戏系咁噶嘛，超级学校霸王咧，张卫健系用条脷冲线噶嘛。
2: 嗯
0: 即系我以为系计
2: 嘅，唔计嘅，反斗车王嗰条脷都唔计，系
1: 都要好好记住。真系下次咧，如果大家听众你参加短跑，唔好攞条脷出嚟啊！好，今日等我问下你第三题啦，君怡，女子100米短跑世界纪录到目前为止系几多咧？
2: 世界纪录系10秒49嘅，系由一位美国嘅选手啦喺。1988年做出嘅，咁佢就係 Flow Joe 啦，其實10秒49，現今係未必真係做到，因為我哋講緊近呢10年最快都係10秒6、10秒5左右。
0: 哇！
2: 但係10秒49跑入去10秒5內咧，真係無人能及啦，係暫時。
1: 哇！咁好犀利喎，88年12+26，38年前嘅紀錄嚟嘅喎。
2: 咁當然風速都好大爭議，因為呢個紀錄係嗰陣時又冇咁多風速計，可能嗰陣時起跑器又未播線，又未知個起跑速度係點樣，所以其實。都是有争议的。
1: 咦，如果风速呢咁有影响呢，假设如果真係超大风嘅，喺你背后叫做顺风，即係唔係速递喎，顺风个风向。
0: OK 呢个笑话。
2: OK， 我都觉得
1: 唔 OK。但你哋笑咗喎。係啦。好，咁个风咁一路推住你，係咪真係会感觉到快好多㗎？
2: 会快啲嘅，我哋会叫 over speed 咁样、哦、即係可能你破风咁样跑出去，但係呢係唔计嘅。即係就算你跑咗世界纪录啦，你只要个风速系正2.0以上就唔计嘅。
1: 佢系点样啊？佢抵消翻定系点样啊？
2: 佢会唔知有个仪器会计嘅、
1: 哦，
2: 即系可能个风速系正2.0就会计个纪录啊。但如果你正2.1就唔计，就叫超风速。
1: 哦，即系唔会话今日咁啱大风，咁就所有纪录都唔计，唔会咁样噶。
2: 唔会，会有个裁判坐喺个风速计隔篱，跑完啦，咁佢就会即刻望个风速计，然后做纪录。
1: 哦，
2: 即系睇紧你嗰100米。嗰陣時嘅風速係幾多？
1: 咁其實原來天氣都好影響喎。咁調翻轉，逆風嘅時候又係咩感覺咧？
2: 都係正-2.0。
1: 哦，
2: 如果係負風嘅話，真係負重咯，即係其實好辛苦跑得。
1: 係咪好似孭住個降落傘跑嗰種感覺咁樣？
2: 講緊係好似跑極都唔到終點咁樣，要用好多力咯。負風真係用好多力。
0: 仲要你嗰刻咁專注個時間，各樣放大曬喎。
2: 係啊，所以
1: 難以想像喎。因為我哋一般人跑步就追巴士嘅啫，目標就係咁，真係好少理個風速。
0: 係真係真係。好，咁啱啱就問咗啲知識類啦。咁之后呢我哋呢就再聊下君怡多少少啦。咁呢就係、是、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呢一啲问题呢你都唔准諗得佢答嘅。
2: 係。
0: 因为要凭你直觉。係。OK， 第一条喇喎。
2: 嗯。
0: 喺40/100嘅接力入面，你係鍾意做第一棒定係最尾一棒呢？
2: 我会鍾意最尾一棒。因为呢第一棒一嚟我起跑唔快啦。
0: 嗯。
2: 同埋第一棒个责任好大啦。
0: 嗯。
2: 咁点解我会鍾意最尾一棒係我觉得自己嘅交接能力喺接力队入面系算强嘅。
0: 嗯。
2: 咁所以我鍾意接完跑然后冲刺嗰个感觉多啲啦。
1: 哦，咁第二三棒呢如果相比之下。
2: 其实呢因为我由细到大呢都系俾接力队摆第二棒为主嘅。同埋我都鍾意第二嘅。因为又交又接㗎嘛。但系变咗个责任就会好高啦。因为你又交又接晒、
1: 哦、做多样嘢喎，
2: 系啦。
1: 有冇试过嗱？我估计应该少啲嘅，但系会唔会都真系试过唔小心接棒嘅时候，可能有失误咁样噶？
2: 我试过交棒有失误咯。
1: 哦，
2: 系啦，因为讲紧我哋接力会睇步点啦，同埋而家个交接棒佢改咗30米，睇步点嗰个人咧就好重要啦。咁但系我就试过队友迟咗走，即系要睇我步点，然后迟咗起动，然后我就交唔到接棒俾佢咯。
1: 哦。会点样处理噶嗰、那个现场？
2: 通常咧醒目嘅咧，我哋就会即刻翻翻嚟喺个接棒区入边，然后我再跑过去，再重新交接棒。点、都 make sure 要完成到个交接棒咯。呢个系我哋香港队嘅传统咯，就唔会话都交失啦，咁由佢啦，唔跑啦 ，DNF 咁样冇唔会咯。
0: 点都要完成个赛事。
1: 好，咁啊即刻嚟第二条啦。
2: 嗱，
1: 如果你可以拣，你会偏向咧？腿长个步幅就较阔啦，定系咧生得比较细粒，但系个步伐咧就好高频率嘅。
2: 我会拣腿长步阔，因为我系呢一种嘅跑手。
0: 嗯，
2: 系啦，因为我系脚比较长，然后系跑技术为主。因为脚长嘅就要跑技术，脚短嘅就要跑频率。呢个系。 大家都会知嘅一件事啦、嗯。但系我会宁愿跑技术多啲咯，因为技术可以改好多唔同细节位，你可以再针灸咗去练好啲，系啦。但如果跑步频咧 ，keep 住一个好高频率，其实都好易受伤咯。
0: 哦，同埋系咪应该比较再容易出错啲啊？因为密啊嘛，
2: 嗯，密啲咁变相你每一步都要好重点。
0: 嗯，
2: 其实我哋短跑都系讲紧每一步落点都系好重要嘅、嗯，即系你落点俾几多力，然后每一步推几远都系一个好需要斟酌嘅位
0: 置。嗯，
2: 好难噶，即系每日以为就咁跑出去就系噶啦，咁真系唔系嘅。
0: 呢个有听过，以前咧我跟过一个人去学长跑咁样啦，佢有讲过就系跑步唔系就咁我哋平时个想法咯，你只脚点样递起啊，点、样发力啊，全部都系有要求噶咯。
2: 冇错。
0: 第三条啦，咁完成比赛之后咧，君儿你系比较中意同朋友去一齐食餐劲嘅，定抑或系唉就咁自己翻屋企好好地休息一日咧？
2: 翻屋企好休息一日。
0: 竟然。
2: 我唔中意食嘢噶，即
1: 系系啊，竟然
2: 即系你唔好睇我咁大份、咁大嚿、咁高，但系唔系好食嘢嘅。
0: 系
2: 二嚟就系我对食冇乜要求嘅、嗯，我人生中食 buffet 应该一只手数得晒、
0: 哦，
2: 真系好少好少，同埋唔划算，即系咁细食嘅人去食一啲放题食 buffet 系劲唔划算，同埋好浪费，所以我宁愿翻屋企休息。
0: O K，
2: 同埋休息好重要，仲要比完赛嗰一日咁疲劳咧，嗰晚嘅休息系好重要咯。
1: 嗯。即系对嗰个 recover
2: 系啊，
1: 哦，嗱，我哋撇除食大餐啦，即系唔一定食嘢噶，庆祝即系可能去玩一下，或者系即系出下街行下，定系都系中意自己一个静静地咧。
2: 如果唔食嘢嘅话，我都可以同朋友行下嘅、哦，但系
0: 有几唔中意食嘢，我想问
1: 你都系首位嘉宾咁讨厌食嘢，
2: 系咩？
1: 系啊，
2: 都中意同啲朋友出去 hang out 嘅、嗯，完咗比赛，咁、
1: 嗯、
2: 但系通常完咗嗰日咧，个只脚会好攰，真系好似冇晒力咁样嘅、嗯，行一阵就真系唔得啦。同埋我成日都话。我短跑脚嚟，我行唔到街
1: 嘅。诶、欸，系啊，有呢个说法噶？
2: 应该都冇，但系我嘅说法咯。因为譬如我去韩国旅行啦，
1: 嗯，
2: 下一阵我就要坐噶啦，真系好攰啊，同埋唔中意行山，唔中意行路。
1: 哦，
2: 唔知系咪因为平时
0: 可能惯咗啊？你惯咗个力系爆炸啊嘛，
1: 即系一喐就要跑系嘛，唔可以行嘅。
2: 唔系
0: 咁严格，
1: 个步伐好急速嘅。
2: 系啦，其实我步伐都好急速噶，
1: 哦，真系，
2: 即系我平时行路都好急噶。
1: 哇，呢样嘢咧，我谂听众应该可能都真系未必了解君儿、嗯，原来背后有呢个生活小习惯。
2: 系，
1: 问得好啊，呢题问得好，你问得好，
0: 喂，多谢啊，做咁多集第一次俾人斩，
1: 问得好，不过系我设计嘅问题。
2: 你设计得好，
1: 系多谢多谢。嗱，咁啊，真系讲翻正题啦。咁君儿，点解当初你会投入短跑呢项运动呢？
2: 一开始玩短跑是小学三年班、
1: 嗯、
2: 到而家啦。点解会玩是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好活泼嘅。咁我咩 sport 都玩嘅。咁有田径啦、排球啊、足球、羽毛球、乒乓波全部都系校队嚟嘅。
1: 哇
2: 真系。运
1: 动细胞天生喎、啊。
2: 但我阿妈阿爸唔做运动嘅。
1: 啊系啊。
2: 佢我纯粹就系有呢个我嘅出现啦。就系咩都玩啦，但系好似咩都差唔多咁，咁、
1: 嗯、
2: 但系咧就入咗田径队之后就会参加啲学界比赛啦，甚至系全港比赛。咁、
1: 嗯、
2: 我系喺冇乜受正式训练嘅时候就已经喺全港赛入边碌到个第四名啦。
1: 哇！
2: 咁就觉得，好似可以发展下。咁嗰阵时就 quit 咗排球队，因为我好中意排球嘅细个。
1: 嗯，
2: 因为好开心嘅，一 team 咁练，仲有得嗌口号，咩开波之前又 ush 咁样噶嘛。
0: 打嘅时候又睇叉烧，睇叉烧咁
2: 啊。系啦，你嘅你嘅，我嘅，好多沟通噶嘛。但系点解我会拣田径，就系因为我觉得喺呢方面可以上一个好啲嘅水平，咁我就拣咗佢啦，然后去专注落去咯。
0: 嗯，其实。啱噶，玩咁多运动。
2: 其实系而家小朋友真系要试多啲唔同嘢，睇下边个啱自己。
0: 都要全能发展
2: 啦，要全能发展，要分散下，做下啲运动。
0: 其实都系因为你试咗咁多运动，咁你先会知啊，原来跑系特别啱我嘅。
2: 系啊，冇错。
1: 我都系啊，我谂紧，我谂紧试边样啊。我未迟噶嘛，就
0: 阿 Will 系每一集访问咧都话。佢要試嗰個運動，
2: 係啦，我想問上一集係咩啊？
1: 跳繩，
2: 哦，
1: 柏紅啊，
2: 哦，跳繩好好噶，
1: 都對 个大腿嘅肌肉、哦、啊，即系成只脚嘅肌肉发展几好。诶、
2: 欸，我谂到啦，嗱，你跳完绳咧，做热身之后就去跑步啦。
1: 咦、欸，可以可以，
2: 系啊，可以啊。
1: 有冇一次过试晒两项
2: 运动？我哋都会用跳绳做热身啊。
0: 以前我玩三级跳咧，我听老师讲，佢话如果我想要练嗰个脚嗰个肌肉个爆炸力，佢就叫我努力啲啲跳绳。
2: 知唔知点解啊？跳绳系练到 ankle 啊。
0: 哦、
2: 我哋即系个脚腕嘅灵活性啊，跟、
0: 哦、
2: 住我哋短跑每一步都好快，蹬蹬蹬蹬噶嘛，都系脚腕嘅蹬台、
0: 哦。
2: 嗯，
1: 我多谢你
2: 跳绳，
1: 我即刻偷到先啊，好嘢好嘢。
0: 咁我哋再偷下先啦。
1: 好，
0: 嗱，成日都大家以为跑就系你用力啦，
2: 嗯，
0: 同埋快啦咁样，
2: 嗯，
0: 咁但系其实系涉及啲乜嘢方法，或者其实系应该点跑咧？即系同大家所谂嘅系有咩唔同咧？
2: 咁其实咧，短跑咧就唔系真系。全力冲出去就完㗎啦，因为呢我哋成日讲起跑啦，去到连接啦，做同中跑啦、嗯、再加埋尾段尾程再冲线，即係涉及五个阶段嘅。咁、
0: 嗯、
2: 就唔係細个大家认知嘅冲过去冲过去就係啦啖气咁样。而呢五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都分秒必争。即係起跑完好啦冲过出去头嗰几步，然后慢慢挺起身。挺起身之后做一个惯性，然后惯性加一下速，加一下速做一个途中跑加速，之后尾段保持嗰个速度去到尾。
1: 听有少少复杂。
2: 好复杂。
1: 真係靠身体去记住喎，係咪？
2: 係靠身体去记住，同埋要试要知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运动员囉、
0: 嗯。
2: 即係我会话我系途中跑加速、
0: 嗯、
2: 比较擅长嘅。咁、
0: 嗯、
2: 有啲就起跑比较擅长嘅，系、
0: 嗯、
2: 咯。
1: 每一个阶段个动作个变化大唔大嘅咧？我哋肉眼未必睇到，但系对于君儿你比紧赛嘅时候，系咪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调整嘅咧？
2: 都系起跑完之后，我哋成日话要耷低啲个人啦，保持低重心啦。原因系你冇可能全速高速可以跑得完一个100米，
0: 哦、
2: 所以咧头嗰20米系好重点嘅，就系、是、我要 keep 住。low 啊，个人要低啦，然后好似个火箭咁样，
0: 嗯，
2: 由低然后慢慢加速，然后冲上去咁样、
0: 哦，
2: 然后升起就加速咯。
1: 封咗都会唔会有关系？会唔会乌低啲就可以冇咁大封咗？
2: 会啊会啊。
1: 打侧跑咧，咁会唔会好啲噶？
2: 打侧跑就唔会嘅，系啦，唔会嘅，绝对唔会添啊！
0: 有可能封咗细啲，但系速度一定慢啲。
2: 系冇错。
1: 我系有谂过先咁样问嘅，
0: 好明显啦。系谂得唔够仔细，
1: 系嘛？
0: 建议唔好再谂。
1: 嗱，咁我打消我个念头先，都系打消翻，问翻啲正经嘢。嗱，咁啊，君儿啊，可唔可以咧分享一下，真系比赛嘅时候，你个脑海咧，其实里面系谂紧咩嘅咧？
2: 其实落到场比赛咧，通常就唔会谂嘢噶啦，通常系按咗 mark 前可能会谂一谂啊，提自己起跑要点样做啊，跑出去之后要点样做啊咁样。但系通常跑紧咧系。乜嘢都諗唔到，尤其是可能你睄到隔離個人嘅腳步聲好近，或者甚至已經過咗你嘅時候，你就會亂咯，即刻會亂。
1: 係啊，
2: 呢個就係訓練上面我哋成日都要做到，我跑自己節奏，唔好俾其他人節奏擾亂你自己嘅節奏，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自己節奏好重要。
0: 嗯，
2: 係啦，因為你每一步每一步都好重要噶嘛，跑跑跑跑跑。隔篱嗰个人影响咗你，咁你个再下一步又快咗，咁、
0: 嗯、
2: 就会乱咯。
1: 即系调翻转，其实领先惊俾人追嗰个压力系细过落后追翻人嗰个压力，系嘛？
2: 好似落后追翻人嗰个会冇咁大压力，
1: 系啊，
2: 系啊，
1: 但系会乱，
2: 因为通常都
1: 会成日
2: 都话追住前面嗰、那个，追住前面嗰个噶嘛，咁、
0: 嗯。
2: 好似有人追会好啲嘅。
1: 哦，有咁好似有多个目标追佢咁。
2: 係啦，但係前提係你有呢个能力囉要。
0: 嗯，好熱血啲嘅感觉。
2: 係呀、啊、熱血囉。
1: 会唔会好想望后面㗎其实。
2: 唔、啊、可以㗎唔可以㗎我哋会好影响㗎。
0: 嗯、
2: 哦。个动作又唔同咗啦嘛。
1: 係我变咗質身跑。
2: 又質身。
0: 你有几鍾意質身跑我想问。
1: 我諗下啫不发其想諗下啫。
0: 可以可以。
1: 难得即係高人喺度我一定要请教一下
0: 指教。
1: 其实请佢指教一下。
0: 咁我哋上半部分就有一个问题啦。
2: 嗯。
0: 平时唔需要练习啊比赛嘅时候其实你有冇啲咩兴趣鍾意做嘅呢
2: 飲咖啡囉。
0: 啊竟然係咁原
2: 来。对哦。都好多运动员都鍾意飲咖啡嘅我哋体院入面。
0: 係因为
1: 味道。
0: 定係因为佢係一个好静态嘅。
2: 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0: 哦、
2: 是不是可以一个摄时间的东
1: 西、哦、
2: Coffee shop 的时间很快过的嘛
0: 那你是一路喝就这样坐在那里喝
2: 拿下电话咯
1: 那你的电话上面譬如你的社交平台是不是会出现很多短跑的东西
2: 是的即是放大镜我放大镜很多短跑的东西的、嗯 因为我都自己喜欢研究的。
1: 我们都做了十集了。很多位嘉宾都有个共通点，真的运动背后都很喜欢做一些偏向静态的东西，可能真的是一种平衡，是吗？
2: 绝对是，因为讲紧平时跑步练嘅时间时长好长啦，跟住练完之后已经真系成身散晒。
1: 嗯，
2: 咁我哋通常冲完个凉会即刻想攞喺度。
1: 嗯，
2: 咁唔会攞上日噶嘛，咁就去饮下咖啡，睇下神。
1: 嗯，
2: 去做下嘢咁样咯。
1: 哇，话咁快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君儿倾偈。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1.09 美元，卖出 4332.59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1.3 度、东经 116.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君怡。
1: Hello，
2: 翻到嚟下半 part 啦。咁我哋咧问多少少，真系关于训练嘅模式啊，同埋平时咧到底系有啲乜嘢嘅科技咧去帮助呢个训练嘅噃？坊间。或者个世界会咁样諗嘅，就是短跑呢都好多时被视为呢先天条件呢就占咗大部分。咁到底呢样嘢系咪真嘅呢？
1: 係。
2: 咁后天可以点样弥补呢？
1: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系黄种人啦，咁黄种人先天系比起可能啲美国啊甚至牙买加呢啲运动员啦，即系短跑爆发力上面比较出名嘅一啲国家啦，咁我哋系先天缺乏一啲基因嘅，就是肌肉嘅爆炸性，呢个真系先天嘅。
2: 系啊，冇得狂练去练到同佢哋一样嘅。
1: 如果狂练，可能我哋肌肉真系负荷唔到嘅。
2: 哦，
1: 会负荷唔到，会啊会啊会爆炸。讲笑，真系负荷唔到，负荷唔到就会受伤咯。
2: 明白。
1: 因为本身就系到唔到嗰个。肌肉密度就是到不到。
2: 哦，咦，是的，我听过呢又是一些坊间的说法，好像说如果个肌肉练过度呢、是有机会反效果，即是我不知道。是啦，其中一个就是坊间所讲的爆炸。
0: 喜欢爆炸。
1: 即是拉伤咯。
2: 是哦，即是拉伤。
1: 即是拉伤。
2: 不是，我是想说会不会萎缩返吊返即是流失返。
1: 唔会，咁应该都唔会嘅、哦，只不过系会去到好似你嚟橡筋，你拉到好最紧嘅时候就会
2: 断
1: 啦，系、
2: 哦，明白明白。
0: 诶、咁所以啲肌肉会断咁，即系话，
1: 即系拉伸咯，
2: 即系爆炸。
0: sorry， 系爆炸。
1: 会啊，一定会啊，但我哋短跑成日都会拉伸嘅，即系有时大腿后肌啦，呢、這个系短跑基本上有咁翻上下年资嘅都会试过拉伸嘅。
2: 哦，冇得避免嘅。
1: 你要 keep 住练好强咯，但系当你一个有一个好高速嘅时候，你又 recover 得唔够嘅时候，肌肉有疲劳，咁就会拉伸咯。细个17岁嗰阵时试过拉伸，咁就有分三个 level 嘅，咁我系 level 2 plus， 咁 level 2 plus 咧，即系代表你条肌肉即系已经断开噶啦。但系仲有少少肌肉丝去楞住，
2: 哇！
1: 呢、這个 level 2 plus， level 3就系断晒要做手术。系啦，做手
2: 术。哦，明白，明白。
1: 就要好长时间等佢自己恢复咯。
2: 嗯，真系要好精密、啊，因为为咗避免爆炸啦。
1: 系。
2: 咁你要
0: 断啦，
2: 系啦，你又要进步，咁你即系要高强度训练，但系你又要睇住自己，因为你唔知边一刻会 over 咗噶嘛。
0: 好惊 啊！我听到。
1: 好惊噶。
0: 白断肌肉呢样嘢。
1: 系啊。
2: 嗯。
1: 就算唔系肌肉，都骨都会有影响咯。即系好似我而家就系条腰。椎间盘有少少突出咯、
2: 哦，
1: 就系、是、都系即系训练上面嘅量啊，同埋肌肉嘅唔够实啊 ，support 唔到我身体，同、support 唔到我练咁多嘅强度咁样咯。
0: 诶，既然系咁，你都提到你嘅训练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你嘅训练嘅日常啦，系、有几咁大强度咧？
1: 咁其实咧，我好官方咁讲啦，香港体育学院嘅全职运动员咧，每个月。都需要一定要有100小时的训练时数，
0: 每月100小时，
1: 即是每个礼拜25个钟，
2: 哇，
1: 是很官方的。但是我们呢就通常都一定搣到的、因为讲紧只是我自己的 warm up， 我自己 warm up 是1小时15分钟的，即是只是 warm up，你想想比赛跑十几秒，但我 warm up 1小时有多，其实是很刻苦的。但是呢我的平时训练的模式就是朝早起身吃早餐跟着下去热身完身就练 program， 练完 program 就 cool down， 然后看 physio， massage， 浸下水这样咯。
2: 那现今科技都发达了很多啦、会不会有些装置可以帮到手，例如一些 apps 啊、或者影片啊、会不会帮到你们训练？
1: 会啊会啊，通常教练会帮我们计时的，比赛期的时候计时齋手按都唔會夠機械去咁精密啦。咁、通常咧，教練會影完條片咧，就會擺上去一啲 apps 度拉翻睇翻我嘅時間，即係可能我跑咗30米，咁去到嗰個 mark 係30米嘅話，咁就有幾多秒咁樣咯。呢、個就係睇速度啦。咁另外幫助訓練嘅咧有1080啦，1080係一部機嚟嘅，幫我哋練到 over speed training 嘅。即系点样叫 over speed training 咧？即系有一个好易拉伤嘅训练模式，但系系好有用嘅。
2: 系
1: 就系佢会有部机喺好远拉住你条腰，咁你就要向住嗰部机跑，咁部机会有拉力，即系逼你 好快搣到要跑嗰个 target 嗰个速度，咁我佢就 keep 住拉住你，咁咧就要逼自己只脚换咁样跑咯。都好多运动员俾佢嗰条线会 kick 到，因为你跑到嗰部机前面咧，通常佢会断嘅，即系个力会冇啊，冇嘅时候你跑紧，然后钉鞋又踩到条线，条线好勒嘅，咁就会弹到成身都损晒。
0: 哇，好震撼啊！原来
1: 好震撼，系啊，
0: 系啊，即系估唔到我哋即系由细。

0: 高过量，但系相比起长跑，可能长跑嘅话真系要储量、储里数，我哋成日都听，所以短跑同长跑就系呢个分别咯。
1: 咁既然啱都提过啦，咁其实你哋运动员其实有好多好容易整亲，
0: 嗯，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个你目前为止啦，经历过一个比较大嘅伤患，无论系心态啦，或者系身体上，你点样面对、点样处理咧？
0: 咁、我喺2024年就因为我而家读紧 at U 嘅 PE 啦，咁将来会系个 PE 老师啦。咁喺 PE 堂上面咧，我就嗰阵时系打紧网球嘅、网球考试啊。咁嗰阵时我系打紧最后一球波啦，同学就打翻球波 volley， 要我 volley 打翻过去，跟、住我就跳起跳到九楼咁高，落嚟嘅时候只脚。唔知点解唔系喺个地下上面咯，
2: 系啊
0: ，landing 嗰下失咗重心，跟住就咬咯。
1: 哇！
0: 普通人咬柴可能睇到铁打就冇事，但系我系咬到爆血，我喷血咯嗰下。
1: 哇！
2: 即系话皮外都伤埋，定系喺啲骨走咗出嚟啊？
0: 嗰阵时啲人以为我系 open fracture， 即系以为系开放式骨折，我都以为系，因为有血，冇正常你咬柴唔会有血噶嘛。
2: 系。
0: 跟住就即刻 call 白车，人生第一次坐白车啦。跟住去到嘅时候 ，keep 住滴血 ，keep 住滴血，我滴到成个医院都系血。跟住我就转医院，我转咗去中大，跟住就即刻照，就系、我小腿有两嚿骨嘅 tibia fibula， 咁我就系分开咗，唔知3 mm 左右，跟住再加埋脚腕所有韧带断晒。
2: 系啊，
0: 跟住但系其实 find out 唔到个窝，即系点解会有血出咯？
2: 但系你见到啲血系嚟自边个位置？
0: 系嚟自我只脚嘅外边波波骨嗰个位咯。
2: 你系见佢譬如系皮肤都裂开咗啊，定系？
0: 我冇见到裂开，总之系一个窿咯。
2: 哦。
0: 跟住，但系医生嗰阵时个医生都解释唔到点解会咁样。
1: 可能入边有骨怼穿咗。
0: 都冇事、都冇事。跟住可能最尾就睇晒所有嘢就俾咗个答复我就是、可能系你落嚟嗰下个压力太大，就算啲骨冇断，入边嘅所有血液爆开爆出表皮，
1: 冲咗出嚟，
0: 冲咗出嚟系啦，冲咗出表皮。so far 康复嘅时间比我想象中都快嘅。
1: 但系对你呢、這个短跑嘅运动其实影响好大喎，应该
0: 初好大，因为好痛
2: 咁样啊，
0: 都担心嘅，都想放弃噶啦，因为 ankle 好多细嘅组织啊，即系要好翻，同埋要跑得翻上翻呢个水准好难。我哋啱啱都讲过脚腕嘅灵活性好重要啊，但系我完全冇灵活性嗰阵时系，仲要等佢生翻靓、生翻正，仲要加埋我小腿系有四粒钉喺入边嘅，而家都系。
2: 但系你点样最后可以真系成功克服佢，然后去翻而家呢个阶段呢？
0: 就系觉得自己系咪跑呢个时间就满足咯？即系我嗰阵时系我 peak 紧嘅，个人生系巅峰紧嘅。嗰阵时啱啱跑紧11秒69，就我而家系 PB。嗰阵时系我等咗7年冇突破之后，再跑到呢个成绩，然后就遇到呢个伤患，咁我觉得哇，搞咩咧？即系我觉得个天点解咧？
1: 大起大落
0: 系啦，点解咧？我啱啱先巅峰翻，上翻去香港第一。然后而家点解呢个伤点解会咁样咧？
2: 跟
0: 住嗰阵时系好想放，因为好痛啊！
2: 嗰
0: 阵时做完手术嗰啲痛系生仔都系咁痛，我应该唔会生，真系好痛。系我想放弃嘅原因系，即系所有嘢要重新嚟过咯，即系由零开始行路我都要学翻，然后再慢慢学跑步。学跑步嘅时候又 keep 住痛，即系你一路练哦，你决心做好啦，但系你一路练佢又一路痛嘅时候。就好痛，好痛苦，即系唔系身体嘅痛苦，系心态个心理好痛苦咯。咁但系最后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唔系止步于此咯，我就觉得可能再有得快啲，可能我再技术做翻好啲，然后所有 recover 做翻好啲，咁可能我就真系冲击到香港纪录啦。因为香港纪录系11秒62，我69，可以话多可以话少，一只手掌嘅距离啊。我就想自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
2: 我突然间起咗鸡皮啊！
0: 系喎，
2: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热血，同埋都几感动咯。我觉得，即系因为其实你某程度上系咪都叫做嗰份唔甘心？
0: 系啊，
2: 系啊，即系人生嘅巅峰冇理由咁样停嘅。
0: 冇错，因为嗰阵时我系有 PTSD， 我要睇心理医生。我一眯埋眼瞓觉瞓唔到，点解咧？因为我眯埋眼就系我跌咗落嚟嗰个画面啊！
2: 哎呀，
0: 系恐怖啊！我有 PTSD 嘅直情，但系而家冇事啊，因为。我自己搵到方法去处理啦，就系同朋友讲啦。因为我发现咧，讲一样嘢讲得多，你自己
2: 麻木咗，
0: 系啦，会麻木，同埋会

0: 冇咁惊咯，同朋友倾偈或者讲你自己唔开心嘅嘢出嚟系有用嘅。
1: 嗯，明白，呢、這个都系训练心理质素嘅一个方法。我哋本身有下一条题目，都可能唔需要问啦，就系、是、想问下你有冇试过因为伤患啊想放弃而投入另外一项运动？
0: 嗯，
1: 而家睇到军人冇，系、啊，都系继续
0: 专一
1: 嘅，专一系
2: 要继续
1: 加油加油，
2: 跑一世。
0: 冇啦，应该呢两年啊，呢两年就差唔多，跑多届亚运之后就差唔多啦。今年就亚运啦，下个月就亚运。
2: 嗯，
0: 跑完之后再重新规划一下。
2: 所以呢度我哋要预先为温怡打气，
0: 多谢，
1: 加油，
2: 你嘅比赛加油，
0: 多谢。
2: 啱啱讲到亚运啦，
0: 嗯，
2: 咁啱啦，呢条问题就系问下你嚟紧未来有啲咩目标啦？
0: 我未来嘅目标就系完咗亚运之后就重新规划一下啦。咁系咪？再跑多届亚运，定系有啲咩比赛想搏，定系真系跑埋个香港纪录我先退役，咁就会重新再同教练商讨下嘅。咁如果真系退役咗之后咧，我就会做 PE 老师咯。
1: 嗯，咦，我想问一个，我唔知会唔会可能有啲傻嘅问题。
0: 嗯、
1: 退役咗之后，我都系好挂住短跑，可唔可以重新投入做翻运动员噶？
0: 业余嘅运动员可以。但你如果要做返職業嘅话，就要达到一定嘅水平，即係跑到一定嘅时间、嗯、你先可以入返香港队，再入返体院做全职运动员。
1: 哦，即係都係有咁嘅可能嘅。
0: 有嘅，
2: 但
0: 係
2: 难啫。
0: 香港冇，即係我今年准备26岁啦，咁其实27、28係即係要退嘅、
2: 嗯、
0: 因为你身体基本上承受唔到咁大嘅高速嘅一啲压力。我而家都係即係练得唔多，真系练得唔多、
2: 嗯，
0: 因为你 recover 得好慢，之余又唔够，其实都真系要谂定噶啦，睇呢条路。嗯，
1: 嗱，咁如果咧，我哋嘅听众啦，当中佢哋可能都想成为运动员，君儿，你可唔可以同佢哋咧分享一下？咁其实成个运动员嘅生涯咧，系应该点样去规划嘅咧？
0: 首先就系我一开始讲嘅，你哋要发掘下自己嘅才能，
1: 嗯，
0: 揾到自己嘅长处啦，跟住揾到个项目，然后专注去钻研嗰个项目嘅唔同技术啊，或者系点样可以跑快啲啊咁样咯。呢个系我觉得专注一样嘢系好重要，即系可能而家嚟自香港好多嘢会影响到大家嘅专注力。运动员其中一个最需要做到嘅就系专注咯，
2: 嗯，
0: 即系无论咩项目都系。
2: 关于你讲到专注力呢样嘢，咁我想问一下，咁其实专注力呢一样嘢系咪已经贯彻咗去你整个日常生活个处事态度入边？
0: 系啊，再加埋我处女座，即系我做事好执着噶，
2: 完美主义者。
0: 系啊，好执着，即系譬如我 plan 好今日啊呢、這个时候要做呢样嘢，做呢样嘢一定要跟 schedule 去，
2: 啊、
0: 即系你超时少少我。都有少少唔开心噶啦、
2: 啊，即系会觉得诶周身唔对
1: 劲
0: 咯。因为我系啦，前提下我之下会有嘢做啊。
2: 啊
0: 如果我冇嘢做嘅，我都唔介意嘅。
2: 嗯，
0: 但系我个 planning 系咁嘅话，我就唔中意人哋打断我 planning。
2: 哦，咦，咁你做嘢应该系好高效率噶，如果系
0: 话。我
2: 系
0: 好高效率嘅，
2: 因为极度专注啊嘛。
1: 我又好羡慕你啦。
0: 点解啊？
1: 因为嗱，专注力我哋唔系冇嘅。
0: 嗯。
1: 但系我唔敢讲话好高咯，
2: 我唔敢话有其实，
1: 系啊，你仲衰。
0: 我觉得系电话咯，一旦你投入咗落个电话度咧，就会 keep 住好想攞佢嚟睇，好想攞佢嚟睇。
2: 其实系真系都市人通病嚟嘅，每个人都有呢个情况。
0: 系啊，
1: 嗯，
0: 所以我都尽量练习嘅时候放低电话咯，因为你一旦望咗佢咧，咁你休息嘅时候又会望佢，望佢你都会嘥咗自己嘅精神攞个电话度咯，即系变成你嘅休息时间唔系休息紧。
1: 嗰度又嘥咗0.0几秒噶啦，
0: 系啊。其实我喺日常生活中零点几秒对我嚟讲唔即系唔系好执着，唔系好咩嘅。
2: 嗯，
1: 系。
0: 只不过我行路会行得快少少啦，揸车揸得快少少啦，同埋。做嘢我都会做得快少少咁样咯。
1: 但系你唔好话，你每样嘢快少少咧，你成个人生快快好多噶。
0: 咁系咪快啲
2: 先？咁又唔会。诶，嗱，我哋发掘到就系做短跑运动员嘅好处啦。
0: 嗯，
2: 就系你嘅人生咧系会比其他人啲时间多啲嘅。
0: 系，我都觉得系。
2: 你所有都快啊嘛。
0: 系啊，所有嘢会快啲。你练完习嘅时候又会好多时间空咗出嚟咯。
1: 哦，几好喎，又学下先呢样嘢。呢
0: 个
1: 运系运动以外学到嘅。
2: 你真系太忙啦。诶，其实啱啊。嗱，你而家学咗短跑之后，你嘅时间多咗，你就可以学埋另外嗰12集嗰啲运动。
1: 系啊，系啊，系 啊，真系应该调翻转。哎呀，呢集应该系第一集，真系嗱。咁讲翻正题啦，即系成个运动嘅生涯，真系为你带嚟咗啲乜嘢？你觉得系最核心，或者你第一时间谂起嘅咧？
0: 嗯，
1: 举个例，可能是奖项，可能是你的成功感，可能是纯粹一个时光咁样，你会觉得是啲乜嘢呢？
0: 我觉得短跑带俾我是自信啦，同埋成就感啦，系啦，因为冇短跑，我可以话我可能真系乜都唔系咯，因为我读书又差啦，差到系要留班啦，留班之后仲差啲毕唔到业嗰啲嚟嘅，咁短跑带俾我嘅就系我起码我可以因为我呢个方面出色，然后学校肯收我，肯用 special offer 去收我，所以其实我人生路上都冇乜为学业去烦恼过。由细到大都系，虽然系我自己安排，我妈咪、爹哋都冇，从来都冇管理过我，即系读边学校一定要我点样点样啦，名成利就冇嘅，纯粹要我健康、快乐、开心咁样成长，然后读咩都冇所谓啦。所以其实我所有读嘅所有科目都系我自己谂嘅，由细到大都系，系啦，包括我撞咗板啦，之前DSE 考得好衰，一咗个数学之后，其实我要读艺进嘅，但系就。好好啦 ，Poly 因为我跑得快，然后就收咗我啦，然后到最尾我就发现咗自己，都系中意读体育多啲，咁我就转咗去，要重新开始一个五年嘅 program， 系啦，咁我啲同学系细我五年嘅，都冇 gap 嘅
2: ，OK 嘅，我当年都有啲好熟嘅朋友都系大五年嘅，
1: 咁会唔会而家反而中意翻读书多啲？
0: 唔会啊，
1: 系啊，都
2: 仍然讨厌，咦？但系你要做体育老师、
0: 啊。是啊，仲要 keep 住进修系咪？
2: 系咯，
1: 引起咗另外一个担忧。
0: 冇错。
1: 时间咧，我哋咁快咧就去到尾声啦。咁君怡最后咧，我哋想邀请你，咁啊为听众咧就提供一个小 tips 啊，到底点样先可以跑得快啲咧？
0: 我会话系跑得开心就可以跑得快啲，因为一跑得唔开心或者你好着重个时间嘅时候咧，就会谂好多。谂好多嘅时候，心态又唔好。因为就心态系好影响个速度。一心态唔好，一有唔好嘅谂法，咁就会影响训练嘅效果同埋质素。咁其实你跑得开心就已经足够咯。
2: 所以我前几集讲得啱噶。
1: 系，请讲。
2: 做运动最紧要咩啊？切记心态远啊。
0: 系。
2: 好，咁我哋今集节目时间。
1: 明白明白，
2: 系啦咁样啦，
1: 唔该晒 Hennes，
2: 系客气客气，咁系啦，咁我哋今集就即系好多谢君怡为我哋带嚟咗咁多有关运动嘅知识啦，同埋都知道咗好多有关你呢段嘅生涯，你嘅高低起跌，其实都真系好开心，我觉得，因为你听到一个好热血、好动人，同埋即系会令你会继续想去努力嘅故仔咯，
1: 系啊。嗱，我又
0: 起雞
1: 皮，我好欣賞你嘅心態咯，即係嗰種專注一樣嘢，唔放棄，同埋我覺得嗰份唔甘心其實係好緊要嘅，其實係等於一團火咯。如果冇咗嘅話咧，可能而家你就會反而有啲迷失添，所以依樣嘢係幾感動到我，的確咧，我而家係起曬雞皮，
0: 我哋都見到。
1: 系啊，多谢大家帮我澄清。
2: 我哋最后再次为君怡嚟紧嘅亚运打气，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多谢，
1: 一定掂，
2: 多谢你。
0: 好，
2: 再见，
1: 再见，多谢晒君怡，
0: 拜拜。
1: 今集同君怡倾完偈之后咧，除咗从佢身上咧学到嗰种坚持要保留住自己嗰份唔甘心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听众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就系当大家唔知道自己应该向边个方向发展嘅时候咧，即系不妨咧试多啲嘢。因为唔试过咧，你真系唔知噶、哦。好似君怡咁啊，样样运动都玩下，发觉咧原来自己短跑系最有天分嘅，然后向住呢个方向不断咁样专注练习去钻研，最后咧你一定可以向住你嘅目标发光发亮
2: 嘅。我嘅感觉就系、是。佢嘅人生同好多人嘅人生一样，就係有好多大起大跌啊。其实当你遇到一啲困难啊，遇到一啲问题嘅时候，你不妨去諗下君怡咁样。佢嘅运动生涯去到巅峰嘅时候，居然有一个意外发生。但係佢冇放弃，继续努力，继续上返去。其实我哋人生就係咁囉，你不断上落，不断上落。只要你唔放弃，只要你继续去，你都终会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7: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㗎喎，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6: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8: 我只係商场保安㗎喎，嗰啲客户嘅心情係点呢？唔係我工作范围。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长颈鹿在古代人的眼中是一种非常奇异而独特的神兽，他们进入中国的时候更加得到麒麟这个很霸气的名字。长颈鹿的颈部在草原上面非常之引人注目，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又有没有见过白色的长颈鹿呢？在2015到2016年之间，位于东非肯雅的伊沙格比尼牛羚自然保护区以及坦桑尼亚一带，都发现到白色长颈鹿的踪迹。白色长颈鹿的数目稀少，可惜是当地的保育工作并不完善，令到盗猎的情况不断发生。去到今年，保护区里面只是剩下最后一只白色长颈鹿很孤独地在非洲生活着。长颈鹿之所以会有白色的皮毛，是跟白变有关。白变呢又不同白化，白变会抑制部分皮肤细胞的色素沉淀，但这些动物的软组织可能会有比较深的色素，而白化就是指缺乏黑色素。白变和白化的差别是在于白化动物的眼睛一般呢会呈红色，而白变动物的眼睛呢仍然会保留深色的。

除了稀有的白长颈鹿，平时我们成日见到的长颈鹿身上都拥有非常之靓和原始的花纹，它们总是悠哉悠哉地在草原上面散步。长颈鹿行走的时候，其中一边的前后肢会向前移动，然后另一边的前后肢就会着地。大型的四足动物，譬如好像大象咁啊，亦都会采用这种方法来行走的。虽然呢，他们好像成日气定神闲咁，但是一旦遇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呢，长颈鹿就能够以60公里的时速进行短距离的奔跑的。不过奔跑的姿势呢就相当论尽了，前后肢会交替咁样拔足狂奔。当长颈鹿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的防御方法就是用蹄猛烈地踢向敌人。他们的蹄非常之有力的，只要踢一下就足以令到狮子的头骨或者肋骨粉碎。长颈鹿不单止是颈部长，就连条脷都很长的，有成50厘米的，而且他们条脷不怕荆棘，能够很自如地进食多刺甚至是带毒的叶添。长颈鹿就以树叶为主要的食粮，每日能够进食63公斤的树叶和嫩枝。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5美元，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萨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长颈鹿能够高达五米，见到佢哋挺拔而又突出嘅外形，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啦。点解长颈鹿条颈咁长嘅？虽然目前未能够真正咁确定长颈鹿到底点样演化而成今日嘅外形，但系亦都能够通过观察现存嘅长颈鹿去推断佢哋条颈点解可以咁长嘅。有人认为咧，长长嘅颈部能够令到长颈鹿食到树冠上面嘅叶，但系身高相对较矮小嘅雌性长颈鹿往往都系食低处嘅树叶，所以长颈部分似乎咧同进食系无关噶。另外一个可能嘅解释咧，系因为长颈鹿进化嘅初期，非洲仲存在一啲体型比佢哋更加高大嘅有蹄动物竞争者，因此长颈鹿嘅颈部系远古竞争嘅遗留啊。另外亦都有研究指出，这个长颈的特征是雄性为了争夺雌性繁殖而利用长颈来进行搏击，因此而逐渐演化成今日的模样。虽然长颈鹿条颈可以伸到树顶这么夸张，但是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都只是得七节颈椎而已。

到咗繁殖季节，雄性嘅长颈鹿竟然会通过品尝雌性嘅尿液，借此判断母鹿嘅发情状态。这个听起来有啲怪异嘅行为，系动物界当中一个名为猎唇臭反应嘅行为。这个行为普遍会出现在有蹄动物、哺乳类动物，又或者是猫科类动物身上。动物会通过翻起上唇，令到某些独特的气味传到它们身上附着嗅觉的器官。长颈鹿亦都是通过猎唇臭反应展开繁殖季节的。同其他哺乳类动物一样，长颈鹿都是胎生的。长颈鹿的孕期较长，大约有14到15个星期只会生一胎而已。初生的幼鹿就已经有大约 1.8 米高，而且出生之后几个钟就能够奔跑。不过幼鹿初生的头两个星期多数都只会静静地趴在地下。他们这个阶段非常需要照顾的，因为脆弱的幼鹿往往会成为狮子、豹等等这些凶猛动物的袭击对象。在危机四伏的野外，大约只有最多一半的幼鹿能够顺利长大的。

对于大家来讲，长颈鹿或者是很普通而又很常见的动物，而且数量上似乎都处于无危的状态。但原来长颈鹿的其中一个亚种，例如是马赛长颈鹿，正面临灭绝的危机啊。目前全球只是得回35000只马赛长颈鹿。与此同时，非洲整体的长颈鹿数量在30年内减少幅度高达40%。长颈鹿受到威胁，和坦桑尼亚当地的非法捕猎的情况有关。当地的市场会交易长颈鹿的身体部分，并制成美毛首饰和骨雕。另外，随着坦桑尼亚的人口增长，大部分人移入荒野生活，打猎的活动亦都更加频繁，导致长颈鹿的栖息地受到迫害。虽然长颈鹿的整体数量仍然未显示严重威胁，但是在保育的工作上面，保护一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非常之重要，亦都只有持续的研究才能够了解每个演化史上独有的分支，了解过去的大自然，同时为未来的大自然制定保育政策。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處熱線223150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虽然现在仍然好早，但我想问下大家吃了早餐没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呢？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呢早餐都是很仓促的，因为赶着上班赶着做事，甚至有很多人呢直情不吃早餐。可能呢人的第一餐，每一天起身的第一餐呢就是午餐了。那究竟你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呢？原来呢早餐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演绎来的。大家知道早餐的英文是 breakfast 啦，原来在这个字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的。其实 breakfast 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拆开两个字是 break 和 fast， 是讲紧呢早餐是用来结束我们之前一晚的禁食，而给自己去进食，即当天去进食第一餐的感觉，所以是 break 了你 fasting 的感觉。其实呢有个很出名的营养师，他叫 Sarah Elder， 他呢曾经解释过呢其实早餐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他说在夜晚的时候呢，身体用了很大量很大量的能量呢去做修复，还有给我们的身体可以做生长，即是当你入油咁已经消耗了很多油的了。所以呢给自己吃一个丰富的早餐呢是可以令到我们呢补充返夜晚消失咗嘅能量嘅，特别係可以补充到我哋个蛋白质同埋钙囉。咁所以好多时呢大家会发现呢早餐里面呢可能大家会食隻蛋囉，可能会飲杯奶囉，或者食啲蛋白质嘅东西。其实原来呢成个原意係咁样㗎喎。咁而且呢其实有一啲 research 呢话俾我哋听呢，其实早餐有另外一个重要性，就係可以呢令到我哋身体可以健康啲，尤其是呢需要减肥嘅朋友啦。咁美国有一个研究呢话俾我哋听呢，佢对于5万人呢做咗长达7年嘅健康数据分析啦。咁其实佢里面有讲到呢，原来重视早餐嘅人呢其实比唔重视早餐嘅人呢係会有更加健康嘅身体，更加低嘅 BMI 嘅。咁所以呢其实原来早餐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真系几重要噶。咁唔知道大家听完呢一度，又有冇对于自己食唔食早餐咧，重新有个检视咧？其实讲起早餐咧，我有一个好得意关于一行禅师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噶。咁呢个一行禅师嘅故事咧，系关于早餐的习惯嘅。禅师就话，几年前佢曾经问过一啲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究竟食早餐嘅目的系啲咩呀？跟住一个小朋友呢就回应啦，为咗得到一日需要嘅能量囉。跟住禅师又再问，有冇第二位小朋友可以再答呀？跟住小朋友又争住举手啦。咁另一个小朋友就话，其实吃早餐嘅目的不是就是吃早餐咯。而禅师呢觉得第二个小朋友呢讲得比较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吃东西的目的其实就是吃东西了。其实禅师是话紧俾我哋听，其实我哋俾自己返返去当下嘅重要性。头先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早餐嘅好处啦，跟住又点样去即係 break 咗尋日嘅 fasting 啦，补充当日需要嘅养分啦，跟住之后早餐呢可以令到我哋个 BMI 好啲啦。但其实原来呢啲都唔係最重要喎。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俾自己食早餐嘅时候，我哋知道自己返返嚟当下，我哋好向往好享受咁食緊一餐我哋喜欢嘅早餐。原来呢个先係最重要嘅部分。咁所以呢喺呢个当下里面，我都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做一个关于早餐嘅冥想练习。

察觉一下每一下呼吸的节奏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控制，我想邀请你去感受就可以了。

再嚟下个吸气嘅时候，我想邀请你慢慢将自己同身体联系多一啲。慢慢吸气嘅时候，我哋尝试升高个膊头，慢慢垫耳仔，去到你舒服嘅状态就可以啦。呼气，慢慢放松沉低，再嚟吸气，升高个膊头垫耳仔先。縮多啲，縮埋多啲，好，然后慢慢放松，再嚟吸气，升高多啲膊头，试下掂唔掂到耳仔嘅，升高啲，再升高啲，好，呼气，慢慢放松，再嚟吸气，升高个膊头，然后将个膊头向前转一个圈啦，慢慢沉低，第二组，吸气升高，然后向前转圈。慢慢沉低，再嚟吸气嘅时候，升高膊头，向前画一个小圆圈先。好，慢慢沉低，跟住我哋开始向后咯。吸气，升高个膊头，向后转一个圈，感觉下你肩胛骨嘅位置咧，都系夹实嘅。慢慢沉低。吸气，升高个膊头，向后画一个圆圈啦，感觉下你心口都打开嘅，慢慢沉低。最后一组，吸气，升高，向后画一个圆圈，将个心口慢慢打开，沉低放松，将我哋个膊头完全放松。然后我哋可以慢慢将个手掌放喺你大髀或者膝头哥上边。手掌心望住天花板嘅，俾自己喺度安住一阵，感觉一下头先成个膊头伸展嘅运动里边，你嘅察觉系啲乜嘢？觉得膊头原来系咁紧噶，觉得膊头而家松咗好多啦。定是觉得膊头原来仍然很沉重，我没办法喐到它。无论什么状态都好，我们给自己留在那里就可以了。不需要批评，亦都没有怪责的。尝试再来下个吸气，我想邀请你慢慢打开你身体的感官，给自己意象一下五样你当下见到的东西。可能你会见到你房的窗帘，可能你会见到自己，或者你会见到你窗外的阳光，五样你见到的东西。

下一个吸气嘅时候，俾自己去听下四种你听到嘅声音，会唔会系你呼吸嘅声音？会唔会系出边雀仔唱歌嘅声音？或者你身旁嘅家人嘅声音？

跟住落嚟，开始慢慢启动我哋嘅鼻哥，闻下三种你当下闻到嘅味道啊。早晨清新空气嘅味道，可能系你啱啱刷完牙牙膏嘅味道，所有味道都可以嘅，冇啱同错嘅分别。下一个吸气，俾自己觉察一下两种你当下感受到嘅质感。可能你会感觉到你件衫领口位嘅位置掂住你条颈嘅质感，可能你仍然喺床上边，你会察觉到张被冚住你膝头哥嘅质感，甚至可能你咩都感觉唔到都冇问题嘅。最后慢慢将我哋嘅察觉带到去嘴巴里边，感觉下我哋嘴巴里边。

呼埋当下依啖气，我哋慢慢由外在嘅纷扰带翻入去心里边。好多时我哋都会俾外边嘅声音、外边嘅环境、外边嘅刺激、外边嘅所有嘢分散咗我哋嘅专注噶。尤其是可能当我哋食早餐嘅过程里边，我哋望住同周遭嘅人互动，望住睇报纸，碌住电话里边嘅新闻，又或者可能我哋已经好赶急翻工，望住买嘢，呢啲都系好正常不过嘅状态。但我想邀请你喺当下，尝试将呢啲纷扰慢慢抌低，走翻入心里边啦。

然后容让我哋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去经历嚟紧呢一个过程。首先，我想邀请你俾自己脑袋里边回忆起五位你好感恩嘅人，唔需要谂任何原因，好单纯地感恩佢。呢五位会系边五位呢？

再落嚟下个卡皮，邀请你俾自己去数算四样你好感恩嘅事件啦。最近发生可以嘅，或者一直影响住你成长嘅都可以嘅。四件你感恩嘅事件，

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数算三样呢一啲好感恩嘅经历。可能是你儿时的经历，或者你成长的一些经历。甚至这份经历其实不需要很大件事的，但是它在你脑里面反而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呼埋多系依啖气，喺一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回忆一下两次令你留下感恩眼泪嘅过程。可能呢份眼泪未必喺眼眶里边流出嚟嘅，可能系心里边留住一份感恩嘅眼泪。最后邀请你数算一件你感恩自己的事情。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翻翻嚟当下里边。头先我哋做咗两次嘅五四三二一练习，第一次咧我哋用佢嚟打开我哋身体嘅感官，第二次咧系打开我哋对感恩嘅察觉嘅。我想问一下，响头先个感恩嘅察觉里边，当我问到邀请你数算一件感恩自己嘅事嘅时候，你觉得难唔难答呢？其实好多时我哋感恩别人容易一啲噶，但系当我哋将感恩摆入自己嗰度咧，我哋就觉得好似唔系，好似唔应该，我哋真系需要咁样感恩自己咩？我想邀请你套用翻头先食早餐嘅故事啊。其实食早餐嘅目的就系单纯咁食早餐咯。我同样地都想邀请你感恩自己、爱自己，其实都系好单纯咁感恩自己同埋爱自己。我哋唔需要任何前设，我哋唔需要去遇到任何我哋嘅荣耀，或者遇到任何我哋叻嘅嘢，我哋先去感谢自己噶。尝试邀请你响今日，我哋容让自己俾自己食一份靓早餐，同时亦都容让自己由感恩自己开始。好，咁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喺五点过后啦，慢慢开始就天光，我哋迎接晨光嘅来临，迎接新嘅一天开始。新嘅呢日咧系2026年9月2日，农历系7月21日，星期三啊。清晨时间5:08啊，仍然是一号戒备信号。现时温度26度。

现在是农历的7月21日，咁啊月亮都仍然是弯弯的月亮啦。开始我哋节目就有刘欢的呢一首歌，时间嚟到5点13分半，天文台仍然是挂起一号戒备信号。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是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

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湿度89%。

2011年嘅时候，一套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咁啊，嗰时系一套好卖座嘅电影，红咗呢套电影里面嘅男女主角啦，亦都红咗唱呢一首歌嘅胡夏《那些年》啊。而对于当时胡夏嚟讲，佢出道都只系一年啊，咁快就有呢一首嘅歌曲，令到佢咧就系红透半边天啊！当时喺香港啊、东南啊地区，对于胡夏嘅名咧都系好即系相当之多人认识，佢嘅知名度咧一夜就系飙升啦。5:22嘅时候，你听紧嘅系清晨省理时间，有请邵凤姐。

嘅电视剧演员又慎重选择啦，男女主角都系可以孭到飞噶啦。咁而歌曲咧，亦都系为嗰套剧而写，可能有主题曲啊，又有片尾曲啊，又或者插曲啊等等啦，都系度身订造。咁所以咧，当往往听翻呢啲歌曲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谂起嗰套剧嘅内容咁。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系风魔咁多嘅电视迷啊、歌迷啊，而呢啲剧啊、呢啲歌曲都深入民心。婚纱背后就是来自当时是万梓良和郑裕玲的《罗文大亨》的这套电视剧。出现这个婚纱背后的歌曲呢，想起这个画面就是说，就是经典的场景，是剧中的女主角郑裕玲饰演的这个叫林月明，含泪出席前男友就是万梓良饰演这个方锦昌的角色，出席他的婚礼的悲伤的情节，可以想象。啊、即是你曾经心爱的人结婚，不过又不关自己事。歌词里面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笑，完全是呼应了主角出席在这个前男友婚宴上，但是还要强颜欢笑，强颜欢笑祝贺对方的时候，个心情非常难过、啊，这种难过的心情是要我想经历过这个当事人的处境才明白。难过有这首歌都是讲情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0: 有啲歌曲咧，靠想象去演绎一啲歌曲或者演绎一啲角色，有啲可能真系你亲身经历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嘅心情，嗰种令人听落去真系会系投入咗你嘅歌曲，俾你嘅感情所感动咗。黄品源嘅系呢首自己写嘅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原来嗰个创作嘅经历都真系好似睇一套电影嘅故事咁样吓，就系黄品源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喺啲餐厅嗰度驻唱嘅，咁就识咗一个咧经常坐喺同一个位置嘅女客人，咁啊慢慢识咗，倾下偈，熟络咗之后咧，缘分就开始啦，两个人就随后相恋啦。咁而女朋友一路都陪住佢，係相信佢有朝一日会能够成名嘅咁。咁喺黄品源真係有机会嚟到啦，有唱片公司请佢签约，可以真正开始佢嘅呢个歌唱事业嘅时候，女朋友为咗唔想成为男朋友追梦嘅时候嗰、那个发展事业嘅过程而佢可能成为负担，唔想阻住佢发展，所以就主动离开。哇，真係是好伟大嘅爱情话，由最初一路守到佢可以慢慢拨开云雾见青天嘅时候，自己就选择咗离开。咁所以黄品源喺面对呢个情景嘅时候，感情结束嘅时候，嗰种痛苦同埋孤单，所以就写咗头先嗰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3: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2: 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请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3: 感谢大侠相助啊！
2: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喎，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以前追电视剧《一号皇庭》都有好多辑噶，呢一首歌就来自《一号皇庭》嘅第三辑里边嘅歌曲啊，亦都有份主演嘅其中一个角色啊，苏永康唱嘅《灯火阑珊处》。望望大钟时间5:08啦，早晨早晨，擘大眼起身迎接新嘅一日。呢日系9月2日吓，学生哥寻日都翻过学，不过寻日应该都系一啲简单嘅翻学嘅仪式啊，亦都唔使上足咁多堂啦。通常第一个礼拜咧，都系即系等大家适应一下。派下啲通告啊，翻去家長又睇一輪啊。而家唔知係咪都係咁啊，定係喺網上定點咧？通常有曬通告，有曬簽名，咁多人咧，咁咪都係派通告嘅多噶啦。學生哥慢慢去適應呢個情況，特別係如果啱啱讀小一嗰啲，由以前幼稚園去到小一嘅時候，嗰、那個環境完全唔同啊。幼稚園上可以可能係自由啲，小一嘅如果你小班教學或者活動教學嗰啲，你都OK， 但是如果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这里整班的即一架的台是很工整地坐在这里 不可以给你怎么动那些呢，对于一些可能活跃的小朋友呢就未必适应，都要有一段时间慢慢去由家长啊或者老师的配合令到小朋友适应而开始喜欢新的学校，喜欢这种气氛啊。所以早少少起身啦，咁啊预备同啲小朋友俾佢有机会食下早餐、换衫、翻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而家仍然系一号戒备信号。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呢啲好听嘅旧嘅英文歌，有冇带俾你画面嘅感觉？

Jazz 嘅经典名曲之一啊，70年代嘅歌曲可能带俾你一啲嘅回忆嘅，有翻咁上一年份或几廿年噶咯。咁啊，一开始嘅歌词咧就已经系打动你嘅心啦。我嘅心无法去相信你已经离开我，就描写呢个主角面对佢嘅爱人离开佢嘅时候，佢嘅内心系极度震惊，同埋都拒绝接受呢一个大家要分手嘅呢个现实嘅状态。咁请你唔好忘记我，系一首系明知感情冇办法挽回，但系仍然渴望对方喺心里边能够为你留一个位置。通常呢啲情况头头都会嘅，咁啊慢慢日渐系时间冲淡，先至去忘却。当你有新嘅恋情代替嘅时候啊，呢首歌系 B.G.S 70年代嘅，大家熟悉嘅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首歌曲都是经典歌，彭玲演绎的仍然是最爱你，她的歌唱的技巧真是一流。这首歌红也都因为套电视剧受欢迎。讲返都是好多年前的电视剧，是94年的时候，那套电视剧成为十大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的第一位。记得当时都真是掀起热潮的。男女主角，男主角的就是姜大伟啦，仍然是很潇洒风流倜傥啦。咁但是在剧里面他就饰演一个即是出轨的。本来幸福的家庭，后来识了小三。咁而他的太太呢就是那时是做肥师奶的陈秀文。咁呢啲角色又好受欢迎㗎嘛。本来呢就是生活得幸福的，但后来有变啦，就因为丈夫出轨。咁跟住发展啲剧梗係呢个原配受尽好多委屈啦。但后来就是佢都要靠自己是可以即独立坚强去面对生活的咁样。咁嗰时呢就成为即掀起一啲嘅热潮，掀起嘅话题，亦都令到陈秀文当时嘅事业呢系上巅峰，佢嘅角色成为家庭主妇嘅一啲嘅代言人啦。就算系受到乜嘢嘅挫折都好，我哋仍然要坚强起来，继续生活落去。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要面对，平淡又好，热情又好，如果沮丧的都不可以了，因为明天仍要继续。

0: 生活总有高低，总有喜与悲。面对挫折、痛苦、命运挑战的时候，依然是保持热情，坚持自我，勇敢向前走，是坚定自己的人生态度。谭咏麟，明天仍要继续出去跑个步，成个人不同晒啊。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都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6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是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7至8級，漸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呢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4: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继续9月2号农历是7月21日星期三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6点2个字啊，天文台仍然是发出这个1号戒备信号的。那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特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特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是会吹强风的。除非沙特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也较低的。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特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的。现时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 88%， 今日大概最高去到30度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 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浅，早晨咁多位听众。
0: 眨下眼学生哥的暑假咁就过完啦。今日开始啦，今日二号啦已经。
2: 是啊。
0: 咁暂时头一个礼拜慢慢适应返啦。跟住呢又要好努力。咪书啊咁样吓，但系希望咧就啲学生哥都系啦，又可以有运动，读书方面嘅轻松嘅心态，咁啊最好啦。
2: 系啊，咁我谂另外比较攰嗰班人就系啲家长啦，
0: 系啊冇错，
2: 同埋啲老师啦，
0: 系啦。
2: 咁啊开始除咗啲小朋友要起身之外，我谂家长都系要起身啊，老师又要准备对住啲学生啊，点样同佢搏斗啊？
0: 冇错，系啦，喺呢个嘅环境之下，呢个阶段之下，可能老师啊家长咧会唔会都要借助？飲多杯咖啡呢，
2: 是
0: 啊，提下神啦。
2: 係啲應該會㗎喇，可能呢排會飲返多啲。
0: 係
2: 咁啊，小朋友就未必會飲嘅。青少年而家都好鍾意喎，因為咖啡文化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嘩，喺而家好多 coffee shop 啊，或者可能啲人即係喺條街度都拎住即係一兩杯咖啡。
0: 或者係有啲樽裝嘅。係
2: 啊，咁就拎住去提神啊咁樣嘅。咁所以咖啡因都好緊要。
0: 都係人哋真係需要啦。
2: 對我嚟講係需要嘅。對其他人嚟講可能有啲係打卡啦，咁甚至乎可能拎住好似 stylish 啲啊，或者對青少年人嚟講都係一個形象嚟嘅。我哋
0: 不過咧，就今次講咖啡因咧，係真係有需要喎。有啲時候
2: 係啊，因為我哋上幾集咧都講咗關於嗰啲運動嘅營養補充品啦，我哋講過蛋白粉啦，咁我哋講過肌酸啦，咁都係幫我哋哇，我哋運動嘅時候會多啲肌肉啊，咁甚至乎可能改善我哋嘅擺發力啊，訓練嘅時候會好啲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經常見到運動員用嘅一個物質啊。去幫助增加運動表現嘅咧，亦都就係成日都見咧，就係咖啡因啦。咁即係唔係淨係課提神咁簡單。咁其實咧，科學研究咧都講緊話，原來咖啡因咧對運動員嚟講咧，都可能有啲嘅科學理論咧，去點樣提升佢哋嘅運動表現嘅。
0: 咁佢係咪歷史悠久啦嚇？
2: 都好耐㗎啦。我諗而家即係講緊翻，即係可能以前，可能100年前、200年前，可能冇一啲嘅蛋白粉啊，冇肌酸啊，即係冇嗰啲而家現代用嘅一啲嘅營養補充品嘅時候咧，其實咖啡因咧對運動員嘅表現嘅研究。有咧个历史都几长嘅，咁其实可以追溯到咧大概1900年之前
0: 系
2: 初期啊，咁嗰阵时都有人运动噶嘛，
0: 系，
2: 咁啲科学家咧就喺度研究紧咧，就系咖啡因咧对肌肉疲劳嘅影响啊，咁究竟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咖啡因咧会唔会提升我哋肌肉耐力啦，甚至乎去延迟我哋嘅疲倦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好早以前咧，啲人都喺度研究紧噶啦，咁一路去变化啦，即系当1940年代嘅时候咧，啲人就开始理解下，咁咖啡因 咗佢哋延迟我哋嘅疲劳之外咧，有冇机会可以研究下唔同嘅训练嘅人士，或者可能都玩唔同嘅运动嘅人咧，究竟摄取咖啡因咧对佢哋个运动嘅训练啊，或者表现啊，即系有冇分别啊？咁逐渐咧，佢哋系明白到咧，就唔系咁单止系即系提神咁简单，可能对佢哋力量嘅产生啦，佢哋嘅速度啦，佢哋嘅。

0: 方咧，可能啲運動員嗰個能量或者喺耐力運動嗰方面咧，可能有機會有幫助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諸如處女嘅一啲研究咧，都可能過咗呢百幾二百年，咁、都可能即係奠定咗我哋咖啡因喺運動界嘅一個基礎啊。
1: 其實佢都喺運動界有一個地位喺度啊。
0: 係都有㗎。咁我諗好多運動員你會見到都即係除咗我哋提神之外咧，咁其實好多你見有啲運動員咧，即係一開始比賽啊，或者可能去跑步啊，或者可能去踢波啊，咁都可能一兩個鐘頭前咧都一定要飲杯咖啡，其實好多專業運動員都會做呢樣嘢嘅。咁當然有啲人就對咖啡因係比較敏感啲嘅，或者可能對嗰個瞓覺影響比較大嗰啲咧，可能就應該唔需要依賴太多咖啡因嘅一啲產品啦，咁樣咯。
1: 嗱，咁講翻話呢個咖啡因嘅歷史咧，都好似有一段時間都好爭議性㗎，係嘛？
0: 咁其實咖啡因喺運動界咧係都有一段嘅好大嘅變化嘅，都幾爭議性嘅。阿雷博士都有機會講過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咧，我哋話好耐以前啦，1984年嘅時候咧，國際奧委會咧，其實咧嗰段時間啊，其實將咖啡因咧已列入咗禁藥嘅名單之中嘅。咁、所以嗰段時間咧，運動員係唔可以用咖啡因嚟提升佢哋嘅運動表現嘅。咁如果我哋驗到尿裏邊有咖啡因咧，其實就係違反咗奧林匹克委員會嘅一個條例。咁所以嗰個叫食咗禁藥噶啦，當年係啦。
1: 但後來一路又唔係嚇。
0: 係啊，咁之後咧，慢慢咧變化到咧，即係 WADA 咧，遲啲啦，2000年嘅時候咧，就將佢列為受管制物質。
1: 嗱 ，WADA 即係世界反禁藥組織，
0: 係啦，呢個係特別係貨即係運動員禁藥嘅一個組織嚟。咁所以你喺血裏邊驗到任何嘅一啲禁藥咧，其實都會罰停賽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好多年都唔可以再入嗰啲奧委會嘅一啲比賽啊，或者奧運啊、亞運嘅一啲比賽。
1: 哇，咁好弊啦嚇！84年一路至到2000年都係咁喎嚇。
0: 係啊，咁但係咧，去到2004年咧。奥委会咧同埋 WADA 咧就将咖啡因咧从呢个受管制物质之中咧个 list 里边咧就拎走咗啦。
1: 哦，从此即系唔受管制啦。
0: 系啦，就唔受管制啦。因为好多研究咧就话其实咧受咖啡因嘅影响咧都个个人都唔同啦。咁亦都即系因为唔同嘅一个理论啊或者支持里边咧，终于咧咖啡因咧都唔属于禁藥嘅 list 裏邊啦，咁所以其實都帶出咧，雖然都好多物質係有研究啦，咁咁多年嚟咧，可能有機會有變化啦，咁終於都為咖啡因平反啦，咁所以咧，咖啡因就終於都唔係一個運動員驚會用嘅一個物質啊，咁樣，
1: 亦都因為咁，所以咧更加有興趣去繼續研究咖啡因對運動員嘅有啲咩幫助咁樣
0: 係啊，咁同埋點解會喺嗰個受管制嘅物質嗰個 list 度拎出嚟咧？係因為咧有陣時好難去驗到嗰個咖啡因嘅劑量，因為其實有機會我哋喺日常之中咧，除咗咖啡之外咧，有啲其他食物都會有咖啡因，所以佢哋覺得咧，你喺日常生活裏邊有咖啡因，咁每一種嘅有咖啡因嘅食物啊或者飲品個劑量都唔同，咁所以其實好難去監管啊。咁所以其實一來好難監管啦，咁二來可能有機會可能唔係咪真係一食咗好高劑量咖啡因就嗰個人會勁啲咧？咁暫時都仲係未有一個咁大嘅定論，咁所以終於都喺嗰個 list 度咧攞翻出嚟咁樣嘅。
1: 亦都因為咁咧，日後咧好多人都研究咖啡因啊，點解會提升運動表現啊？
0: 咁睇翻其他啲文獻咧，咖啡因對即係運動表現嗰個機制或者我哋嘅 mechanism 咧，生理機制咧都有幾個嘅原因嘅。講第一樣嘢先啦，就係咧身體裏邊咧有啲叫做阻斷腺苷嘅嘢，咁咧呢個物質咧其實係會令到個身體攰嘅。OK， 咁最簡單嘅解釋咧就係咧呢個咖啡因可以 block 住呢啲令到身體感覺攰嘅一啲物質。
1: 即阻住佢唔攰，
0: 阻住佢唔攰，系啦，咁所以阻住佢咧，令到个身体咧就做运动嘅时候咧就冇咁攰啦。咁如果你冇咁攰嘅时候，当然就可以提升翻你个专注力啊，同埋个反应能力就会好啲。咁所以我哋身体里边有啲物质咧系令到人攰嘅，咁所以咧咖啡因可以 block 住呢样嘢，但系阻住佢，
1: 帮咗我哋呢样嘢，
0: 帮助佢哋啦。咁另外当然咖啡因咧就系一个即系个物质咧可以刺激我哋嘅中枢神经系统嘅，令到我哋更 alert 啦，更兴奋啦。咁所以如果你个人比较精神状态好啊，或者可能個反應能力快啲嘅時候咧，我哋做運動嘅準確度就會當然比較會好啲啦。咁佢哋有講過話，即係尤其是啲球類運動啊，啲格鬥嘅運動啊，即係你要 make 一個 decision， 即係你要做一個決策好快嘅一啲嘅運動咧，嗰、個咖啡因令到你興奮嗰個感覺咧，係會令到嗰個反應係會快啲嘅。
1: 咁啊真係幾好喎、嚇！
0: 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可能有機會啊，有機會增加我哋嘅脂肪氧化。咁因為頭先即係都有提過咧，脂肪係我哋身體裏邊儲存嘅一個儲備，能量嘅儲備。咁当你身体唔够糖分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要转化咗啲脂肪咧做能量啦。OK， 咁有机会做运动，尤其是啲长跑嘅运动啊，啲耐力嘅运动咧，你用嗰个糖原咧，就终日都会用得多啲噶嘛。咁当你用到冇嘅时候，个身体点样去用脂肪嚟增加能量咧？那个机制就话加。

0: 因咧可以增加我哋嘅脂肪氧化，即系我哋英文叫做 fat oxidation。咁如果个脂肪可以氧化咧，证明佢就可以帮你代替咗糖原去提供身体嘅啲能量。咁所以大部分嘅研究都系讲紧话，譬如啲耐力运动啦，即系可能三项铁人啊、跑步啊、长途单车咧，系特别有帮助嘅，因为身体需要去慢慢去燃烧呢啲脂肪。咁原来咖啡因咧可以促进呢样嘢，去提供我哋嘅身体嘅热量嘅。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第三个机制啦。咁有第四个机制咧，就话咖啡因咧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细胞里边嘅钙离子嘅释放啊。咁钙离子用嚟做乜嘅咧？其实系帮助我哋肌肉收缩啊。咁所以我哋无论打拳啦、跑步啦、练大只啦，或者甚至乎做任何嘅运动都好咧，都有机会有肌肉会收缩噶嘛。咁所以嗰个肌肉收缩力或者个收缩量咧，都有机会可以喺咖啡因里边提升到，咁啊可以令到个爆发力就会强啲啦。咁所以呢个系四个比较主要科学家研究到出嚟咖啡因对运动表现嘅一啲嘅生理机制。
1: 咁会唔会喺唔同嘅运动当中嗰、那个效果又有啲分别啦？
0: 咁所以其实佢哋讲紧话唔同嘅运动嘅类别啦，我哋有分别耐力运动啦、力量运动啦、球类运动啦，甚至乎而家好流行嘅高强度间歇性嘅训练啦。咁其实大部分研究咧比较咖啡因效果最明显啊，就系啲耐力运动啦。咁啊，包括我哋嘅跑步啦，即系长跑啦、单车啦、游水啦，即系长途嘅游水啦，甚至乎我哋嘅三项铁人赛啊咁样啦。咁头先都讲过，系因为我哋呢啲所谓嘅长途嘅耐力运动咧，应该咁讲，如果你去跑两个钟、三个钟、六个钟，你个人都会好攰。
1: 系啊，
0: 即系坐喺度睇电脑都吓三四五六个钟都攰
1: 啊。
0: 咁何况一啲长途赛咧咁所以即系第一样嘢，可能嗰班人就相对比较攰啲啦。咁另外就系讲紧话我哋嘅脂肪氧化，即系头先我哋话，即系如果去到临尾去冲刺嘅时候，即系话临尾哇，嗰三十分钟哇好攰，点算啊？咁除咗身体系冇能量之外咧，可能如果真系可以令到个脂肪嗰个氧化嘅速度快啲咧，咁变咗佢哋可以 last 得耐啲。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我讲过，就话哇，当你去跑咗两个钟、三个钟，就算你几劲都好，你都会觉得攰噶嘛，即系个主观性嘅即系用力感啊，都会攰啊。跑完未啊？完未啊？咁样啦，咁佢就话可以降低我哋嘅主观用力感啊，我哋叫 perceive exertion， 即系意思我。玩完未啊？好攰喎，完未啊？咁其实可能嗰个咖啡因可以减低呢个所谓嘅攰嘅感觉，咁即系自己自动感觉到嘅一攰嘅感觉，咁都可以令到呢班即系长途赛嘅人咧，系会有机会提升佢哋嗰个即系完成嗰个完成度会高啲。
1: 喂，嗱，咁你话你啊，即系直接需要咖啡嘅吓，咁你系？你成日坐喺度做噶嘛？你份工，咁你真系嗰种可能同啲 client 喺度倾偈嘅时候都系，
0: 我觉得都系耐力运动嚟嘅，
1: 系咪啊？咁所以你需要咖啡因，
0: 系啦，系我哋嘅脑嘅耐力运动。
1: 因为系你要同佢研究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头先即系唔好话净系翻工啊、谂嘢啊、讲嘢咁，大家可能而家个脑都可能有机会好似跑步咁样嘅。咁但系当然你话运动员哇，仲要用埋啲身体嘅肌肉咁、啊。咁所以咧、研究讲就话大部分比较有帮助咧，就系耐力运动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嘅力量运动啦，咁力量运动即係重训啦、健身啦、做 gym 啦咁樣啦，咁因为佢哋机制都係讲緊话即係你肌肉个 contraction 啊，即係个肌肉收缩呢、因为嗰个钙离子嗰个生理反应呢，咖啡因呢可以令到我哋举得重啲，同埋个重复次数，我哋话个 repetition 啊，即係意思话我哋一次或者个 set 要举15下嘅咁樣，咁可能有机会即係如果你个肌肉係可以收缩好啲啊，或者个精神状态好啲啊，你举都举多几下。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嗰个增强嗰个肌肉嘅制造嗰个肌肉量咧，都系会好啲嘅。咁另外就系有机会改善佢哋嘅爆发力啦。咁啊，头先讲嗰个都系关于肌肉收缩嗰个效果啊。咁所以对一啲嘅爆发力嘅运动啊，即系譬如短跑啦、跳高啦，咁呢一类嘅一啲嘅运动表现咧，都会有机会有改善嘅。
1: 咁同埋佢哋会唔会更加集中咧吓？都
0: 系噶，我谂即系究竟系一个咖啡因本身嘅一个即系生理反应啊，定系可能有机会系一个安慰剂效应？咁每一个人都觉得好似饮完杯咖啡，
1: 好似哇零食觉得啊
0: 系啦，
1: 非常好
0: 集中多啲。咁当然饮开咖啡嘅人就觉得冇需要嘅。咁但系如果可以唔系饮开咖啡嘅，可能饮完好似大力菜咁样啊，即系食完大力菜 pop 牌食大力菜咁，食完大力菜之后哇集中。啲劲啲咁样，
1: 咁你不妨继续咯。
0: 系啦，咁如果你冇乜副作用啊，甚至乎可能有机会唔影响你个瞓觉啊，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有帮助嘅一个运动营养补充品嚟嘅。
1: 咁、譬如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呢一类嘅运动， 咖啡因嗰个作用系点咧？
0: 即系呢一类嘅运动，当然系要反应好快啦。咁个判断能力要好高啦，专注力要好高啦，同埋重复冲刺能力都好高。咁所以呢一类嘅一啲反应咧，其实都系关于唔好令到嗰个人咁攰。系啊，咁如果嗰个人本身嗰个攰嘅程度少啲咧，佢哋个速度啦，佢哋个判断能力啦，即系佢谂嘢快啲啦，咁另外可能重复嘅一啲冲刺嘅能力咧，都系会好啲嘅。咁所以我谂都系 go back 翻，即系除咗头先我哋嘅生理反应嘅理论之外咧，如果嗰个人系精神啲。咁啊，個人反應都會快啲。咁特別好似你平時，哇，瞓好少，哇，我出去行街或者可能翻工，個反應都會慢啲啦。係啊，咁所以嗰個人本身當然最好就瞓得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瞓得好，再加埋少量嘅咖啡因咧，你個攰嘅程度少啲咧，呢啲咁樣嘅球類運動反應能力比較快嘅啲運動咧，可能都會嗰個專注力啊或者反應咧都會快啲嘅。
1: 不如講埋啦，高強度間歇訓練啦，咁呢個嘅作用又如何咧？係咪個爆發力都好緊要嘅咧？
0: 嚇，係啊，咁啊，高強度間歇性运动就要好短时间内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啦，即可能30秒做啲大样嘅动作啦，30秒做啲阻力嘅运动啊，类似咁样啦。咁所以无论系爆发力啦、反应嘅能力啦，或者可能佢哋嗰个速度咧，都系要好紧张啦。咁同埋另外咧，部分嘅研究咧就话，如果咖啡因咧都可以咧改善佢间歇性嘅恢复啊。因为其实你每一次去做某啲嘅运动，即系譬如可能30秒、30秒、30秒、30秒，或者1分钟、1分钟、1分钟、1分钟咧，个人都会攰噶嘛。咁可能嗰个咖啡因都有机会咧喺 in between 令到嗰个人觉得自己冇咁攰，而可以继续做唔同嘅一啲动作啊，
1: 系
0: 嘅。
1: 嗱，讲咁多啦，咁到底我要食几多啊？嗰个剂量系如何咧？吓，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剂量咧都有唔同嘅建议嘅。咁我哋咧今日因为啲时间关系啦，咁所以下一集咧，我哋讲下如果真系用咖啡因去提升运动表现，究竟应该点样计数？究竟点样每一日或者每一个人应该食几多咧？咁我哋下一次咧就会讲下呢样嘢。
1: 好嘅，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直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天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本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155规划纲要是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接受了专题节目讲好155的专访，他都提到认为香港可以发挥到独特优势，被国企利用香港的窗口走出去，同时被创新医药的企业可以引进来。 阵间留意今集嘅系列报道。
2: 创新科技署啦，寻日系同香港科技园公司举行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研发平台嘅启动礼。嗱，呢一个平台啦，系会专注喺多个范畴噶，咁好似系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等等。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咧，稍后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新平台嘅特色同埋优胜嘅地方。
3: 今朝早我哋都会关注一下天气气候咁啊，睇返呢一号戒备信号係现正生效，熱带气旋啦沙德尔呢就喺日前喺浙江登陆之后呢残余环流就再度增强为熱带低气压，咁预测呢都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我哋都访问咗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咁佢都形容呢呢个情况係好罕见下，咁相信都同全球暖化嘅因素有关，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美国著名旅游景点大峡谷国家公园啊，亦都近日咧系出现山洪暴发嘅情况，有游客咧死亡同埋失踪噶。而中东有唔少地方同样都受到暴雨所影响。咁我哋咧都系关注到啦，包括专家咧亦都话，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暖化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对于全球嘅粮食供应啊，同埋民生方面咧都造成严重影响噶。一阵间嘅云看天下就会同大家探讨下。
3: 至于放眼世界，就会包括讲到山东有一名92岁嘅伯伯，讲紧92岁啊，最近就喺韩国一场跳远比赛入面，以2.05米嘅成绩咧攞到相关组别嘅世界冠军。佢都话自己退休之后一直坚持做运动，亦都鼓励年轻人多啲做运动。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佢啊点样老而弥坚。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九月开局向下，连跌三个交易日，全球债券被抛售，加上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市场担心高通胀持续，央行可能需要加息应对。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九月加息机率增加去到大约68%。道琼斯指数收市是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大约0.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1点，跌54点，跌幅大约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大约1%。欧洲主要指数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系报10789点，跌34点，跌幅0.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1点，跌32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70点，跌288点，跌幅1.11%。原油期货价格上升近5%或以上，连升两日，并创超过一个月收市新高。纽约期油升穿每桶9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引发市场对于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十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0.22美元，升幅5.2%。十一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4.65美元，升幅4.6%。金价是跌近2%或以上，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上升影响。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28.6美元，跌幅2.7%。十二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96.4美元，跌幅是1.9%。美元指数上升，较早时系报99.679。中东局势再度推升油价，加剧通胀担忧，强化央行加息嘅预期，引发全球嘅债券被抛售。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去逼近4.8厘，创超过一年半新高，较早时上升3.4个基点，至到4.792厘。另外，多国嘅债息亦都上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30年嚟首次触及3厘，德国30年期嘅国债收益率曾经升到去15年嘅高位。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或以上， ATMXJ 的走势是不一，其中美团的 ADR 跌超过 1%，京东 ADR 升大约 0.7%， 另外工行和中行的 ADR 都偏软。至于港股在9月首个交易日下下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近330点，收市是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超过 0.9%， 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300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600点，收市报4550点，跌幅大约 1.5%。 其他消息方面，香港中旅话暑假期间内地旅游业务录得较好的增长趋势，不过主题公园的经营不及预期，会进行改造升级。集团又话港澳文旅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会适时对其他的资产运作进行研究。赵家俊报道。
6: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7: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6: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 1%， 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美国和墨西哥近期的贸易谈判因为芝士的名字而陷入僵局，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讲下。
8: 财金百科。
9: 芝士一个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但多次成为地区之间贸易争议焦点。美国和墨西哥贸易谈判近期就因为芝士名称问题陷入僵局。美国要求墨西哥必须确保美国芝士产品在墨西哥市场可以继续使用巴马神芝士、菲达芝士等名称。不过根据墨西哥和欧盟今年5月达成的贸易协议，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几百种来自欧盟特定地区食品的地理标志，当中包括美墨贸易谈判争议涉及的多种芝士产品。美方指出，这些芝士名称已经变成通用术语，用来描述食品，属于术语，而不是标识特定欧洲地区生产的商品。不过欧盟一直坚持，只有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生产的芝士才可以称为巴马神芝士，菲达芝士就只限于希腊特定地区作为产地。事件令到墨西哥陷入两难，夹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芝士消费国之一，根据美国乳制品出口委员会数据，墨西哥是美国芝士最大单一出口市场，去年出口总额约10亿美元，占墨西哥芝士消费总量近30%。至于欧盟每年对墨西哥的芝士出口量约2亿美元。不过今次并非芝士首次引发贸易争拗， 欧盟2014年曾经提出禁止美国使用传统欧洲芝士的名字，以保护当地农产品出口。欧盟和澳洲2023年亦曾就芝士名称争论不休。欧洲主张只有来自法国特定地区的芝士才能够称为罗克福芝士，高达芝士就必须在荷兰生产。澳洲就说二战后有很多人由欧洲移民到澳洲，并将自家产品带到澳洲生产。这些芝士外交风波反映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的地理标志和各地通用名称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未来在超市货架前，大众可能要重新适应新一套食品命名规则。
5: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好了，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1: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即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咧系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维持。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咧就会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系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谦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
3: 廉政公署今日会发布为政府决策局同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并且会举行专题研讨会。
2: 国庆烟花汇演会在10月1号晚在维港举行，今日会有记者会介绍详情。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开始至到星期六会一连四日在北京进行职务考察。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要包括讲下咧，美国啊有一个咧近期嘅研究就发现咧，民众啊住得越近干洗店咧，患上帕金逊症嘅风险咧就会越高。咁认为干洗店嘅喺清洁衣物嘅时候咧用到嘅特定化学溶剂，可能咧污染到周边嘅社区，影响到附近居民啊嘅神经系统。阵间会讲下。
2: 山东有一名92岁嘅伯伯，咁最近咧喺韩国一场跳远比赛当中啊，系以2.05米嘅成绩咧，系夺得相关组别嘅世界冠军。咁佢话啦，自己退休之后一直都坚持做运动，强身健体，亦都鼓励年轻人咧要多做运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3: 放眼世界，
12: 年龄唔系限制，即使到九十岁都仍然可以挑战自己。山东济南一个年过九十嘅伯伯最近参加一场跳远比赛，以 2.05 米成绩得到九十岁及以上年龄组别嘅冠军，引起网上热议。九十二岁伯伯吕明珀近日参加在韩国大邱市举办的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更加一次过报名参加六个项目。他在九十岁及以上组别的跳远项目中，以 2.05 米的成绩勇夺世界冠军，又在85岁及以上组别的4x100米接力赛中成功同队友一起夺金。另外，吕明珀在男子200米田径项目以48.81秒的成绩拿到铜牌，并在100米赛事中获得第四名。吕明珀在赛后受访的时候表示，后生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在1994年退休之后，过去超过30年都一直坚持打羽毛球、游冬泳和跑步，讲笑地说自己不停得，希望可以运动到100岁。吕明珀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做低头族，一边行路一边看手机，他建议年轻人应该趁着大好光阴多些出外活动，参加喜欢的运动，持之以恒，不单止可以保持身材，还可以强身健体，减少生病。不少网民知道吕明珀有这么好成绩，都纷纷留言祝贺他。有网民表示，吕明珀的体能和精神状态惊人，形容对方是人生榜样。又有网民说，即使自己年纪比吕明珀小，但是身体机能就不如对方。今届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为期13日，有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个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参加，并在34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坚持做运动有助大家维持身体健康，不过如果屋企附近有干洗店，就有机会影响身体健康。美国巴罗神经学研究所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利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资料，分析2016至2018年间年满67岁美国民众的健康情况，当中包括18万个帕金逊症患者和超过1800万个没有患上帕金逊症的对照组。团队同时取得民众的居住地方和干洗店的位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距离。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埋民众的年龄、性别、种族、吸烟习惯等因素，住得越近干洗店的民众患上帕金逊症的风险都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其中住在干洗店大约152米范围内的人，相比住在大约 6.4 至8公里外的人，患上帕金逊症的几率高出1成4。这个现象不单止在单一城市出现，在美国多个地区都有出现类似趋势。团队表示，干洗店在清洁衣物的时候经常用到含有3-6乙烯和4-6乙烯的溶剂，这些化学溶剂具备强烈神经毒性，而且难以分解，可能会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住在干洗店附近的人，如果接触得多这些化学物质，会增加患上帕金逊症的机会。团队建议干洗店转用一些对环境无害的溶剂，住在低楼层或者和干洗店距离较近的住户，亦都可以每日定时开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3: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一号界别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6%。
14: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最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重要的合作经验就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根基。 咁八仲有咧就系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嘅治理。咁而就住更好发挥上合组织作用喺方面，习近平就提出三点建议，包括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受尼泊尔大规模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以及吉隆口岸遭受重大地质灾害，伤员救治和群众安置工作正是紧张推进。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是彰显了内地和港澳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報道說，昨天中國西藏自治區在日喀則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舉行遇難者哀悼活動，搶險救援進入了第七日。報道說，第一批挖掘機等的搶險機械已經涉水抵達吉隆口岸受災搜救核心區域，陸上救援的通道即將打通，生命探測儀、破拆工具等等持续是投入现场搜救任务。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昨日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官津小学有121间今个学年需要缩班，占大约27%，按年增加 15.2%。而如果是计埋部分学校扩班，今个学年本地的官津小学净减126班，比去年大约13班增超过8倍。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面对人口结构性下降，学界对于缩班是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会继续增加。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港大医学院近日是更新了2027-28 年度医科课程招生的要求，将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是改为良好中文能力。校方以问答的形式说，申请人需要是讲流利粤语或者普通话，在面试的时候会评估他的中文沟通能力，但是强调本港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在医学本科课程期间和毕业之后，同病人的大部分交流亦都使用粤语，强调学生是有责任培养并且保持有效的粤语沟通能力。校方亦都不会在教学活动或者评估入面为不识粤语的学生提供特殊安排或者是语言的调整。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位于上海的香港大学张江基地第二期日前启用，本学期有超过300名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的学生在这里学习。院长马毅形容有关的学院是先头部队，透露未来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亦都有类似计划进驻张江基地，并且安排学生学习。马毅又说，学院是率先推行一院两校区的模式，学生可以在港大本部和上海张江教研基地修研修读课程，体验跨地域的科研和学习环境。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昨日亦都有1宗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虽然夏季流感8月达到高峰，但是至今是仍然非常之活跃，加上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预料有机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网购平台轮住买怀疑是受到攻击，超过3万名的用户个人资料被外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8月30号接获相关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事故可能是影响超过33000人的个人资料，会根据既定机制就事故展开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3: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6%。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
1: 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电车服务。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现在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还有筲箕湾东起道是有渠务工程，就是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着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亦都到场。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礼宾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习近平表示，近年他和塞西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习近平说，今次访问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沙轮打击，话是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受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会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作出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动袭击，同埋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驻卡塔尔多哈大使馆发安全公告，表示由于安全环境复杂，有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提醒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指伊朗及其支持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目标，或者攻击全球各地和美国或美国人相关的地点，包括美国企业和机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仇志荣报道。
4: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粉斗精神，再创佳绩。
5: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4: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5: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4: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说，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有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指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球会今个夏季的球会转会支出总额已经突破历史新高，达到31亿9800万英镑。球员转会窗在英国时间星期二晚关闭之前，随着伊利文安大爷以6000万英镑的初步转会费从爱华顿加盟曼城，令到英超转会支出总额超过12个月前创下的31亿4000万英镑的纪录。这个数字远超过5年前的11亿3000万英镑，突显了英超顶级球会的巨大号召力。足球史上最昂贵的11笔签约中，有4笔发生在今个夏季。车路士以1亿1700万镑由阿士东维拉签入摩根罗渣士，曼城斥资1亿1600万镑罗至诺定咸森林中场艾利亚治安达神，以及利物浦签入巴黎圣日耳门的巴高拿，初步转会费超过1亿镑，连同附加条款有机会高达1亿2300万镑。今季大市扩军的热刺亦都榜上有名，他们分别以1亿英镑收购意大利球员东拿利、8500万英镑买入马迪奥斯费兰迪斯，以及萨维奥连同附加条款同样高达8500万英镑。另外，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开打，男子国家队的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之后再度一轮游。六号种子石宇奇以11-21同10-21败阵，他赛后话真是尽晒力，承认自己状态一般，话世锦赛之后发了1星期的低烧，比较辛苦，而家已经好翻。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这么多位。极端天气的影响在全球持续引起关注。美国著名旅游景点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是山洪暴发，证实有游客死亡，多人失联。另外在中东，暴雨都同样令到以色列的海水运作，影响海水化淡厂运作。多个区都要限制农业灌溉用水和自来水供应。
1: 专家近期就持续关注到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暖化等等的因素令到极端天气加剧，对于全球粮食供应以至到民生的影响亦都已经逐步浮现。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一直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很多险要地势和深沟河谷都吸引游客踏足。当局日前表示，区内近日出现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经搜救之后证实有游客死亡和失联个案。由于天气不稳，公园部分区域估计仍然需要持续关闭，亦都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报道引述有幸避过一劫的游客说，目击溪流瞬间暴涨的一刻，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亦都见到估计高超过四米的洪水冲烂很多河道的桥梁。亚利桑那州突如其来的暴雨，有报道引述专家指出，很大机会是基于北美洲的夏季季候风遇上全球暖化的叠加效应所导致。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位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内陆一带，基于厄尔尼诺

耶路撒冷有多个社区供水中断，特拉维夫的公园灌溉、海滩淋浴和公共水龙头等的设施自来水供应都受到限制。专家近期接连警告，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正是逐渐逼近。这股现象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海面温度急升，能量出现变化，继而改变大气湿度和风向，助长全球个别地区出现反常天气。早前的欧洲，近期在中美洲部分地区极端高温加剧旱情，在另一边的北美洲和中东部分地区，降雨量就非比寻常，都是被指受到厄尔尼诺推波助澜。国际海运要道巴拿马运河近日据报因为旱情令到水位下降，近期要求减少每日通航船只数量。民生商业活动以外，天气变化对农作物收成的直接影响就更加不言而喻。报道引述美国金融市场数据，欧洲地区早前的热浪已经令到今年小麦产量减少大约800万吨至1000万吨。美国德州、堪萨斯州出现的干旱亦都造成小麦产量下跌。美国的玉米产区部分地区先在6月要抵受大雨，到了7月又遭遇极端高温。有英国传媒日前引述一项由科学家和欧洲央行经济学家团队展开的研究，估计到了2035年，气候相关的冲击可能使到全球年度食品通胀率额外上升 0.9 至 3.2 个百分点，并且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3 至 1.2 个百分点。除了天气，外界亦都正是注视地缘局势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威胁。持续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量四分之一以上，双方近日交战地区延伸至黑海水域，区内粮食出口据报亦都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97%。有报道引述市场人士估计，若果未来两个月内无法解决黑海航运安全问题，全球粮食价格的涨幅可能超过10%。黑海连接地中海的狭窄航道，途经土耳其沿岸。土耳其官员日前证实，正是积极斡旋俄乌双方，并且提出全新的粮食运输与航行安全计划，期望缓减对全球粮食供应的压力。

0: 继续关注下天气，讲到本港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气旋沙德尔咧日前就喺浙江登陆之后移入内陆，并且咧系减弱，咁但系咧残余环流喺穿越内陆之后咧系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噶。
1: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形容啊，沙德尔移入内陆之后咧，能够再度增强嘅情况系罕见。咁佢解释话，热带气旋登陆之后，通常咧都会因为失去海水嘅海洋嘅水气能量而消散。但系咧，由于全球暖化，整个大气层嘅水分增加，令到热带气旋即使啊系入咗内陆，仍然能够系获得足够嘅水气去维持较长嘅时间。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梁荣武，听下佢点讲。
2: 热带气旋可以维持到一个完整嘅一个天气系统咧，佢主要嘅能量嘅来源。就是大气层里面的水气，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热带船呢都在海洋上面生成的，因为海水有即蒸发啦，有大量的水蒸气啦，就提供了很多的能量的。当然啦，如果入到内陆的时候呢，这个这样的能量的来源呢就可以说是切断了。所以我们以前都经常见到一些讲法啦，就是某某热带船登陆之后呢就消散了之类。但是现在我们讲紧全球暖化咧，其实都有不少研究指出，喺全球暖化影响底下咧，当台风又好，热带气旋又好，登陆咗内陆之后咧，其实佢可以维持一段较为长嘅时间，可以行得较为远嘅路程嘅。咁个原因就系、喺全球暖化嘅影响底下咧，整个大气层嘅水分咧。都是多了的，咁當然啦，即係個別情況要配合，會不會有啲水氣嘅輸送？譬如話，我哋有啲叫做大氣嘅

0: 漏，咁即係原來喺大氣層裏面呢，有啲我哋肉眼睇唔到，但係呢係有啲渠道呢將一啲水氣由一個地方輸送到去另一個地方嘅。咁所以呢，譬如話我哋香港華南一帶如果有西南風吹入去內陸嘅話呢，其實都係一個水氣嘅輸送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就係喺而家我哋見得多咗熱帶氣旋登陸之後呢，是那个残余可以维持一段长啲嘅时间。
1: 今次呢命名为呢沙德尔嘅残余呢走入咗内陆之后啦，喺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呢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呢啲情况系咪都罕见呢？可能受啲咩因素影响？
0: 咁呢个当然系绝对罕见㗎啦。我记忆中我好似未见过咁样嘅情况啦，起码喺我哋呢个地区啦。通常热带船入咗内陆呢就切断咗一个水气嘅输送嘅来源。但系而家时势亦啦，咁所以呢大气层里面水分多咗，如果配合有啲水气嘅通道嘅话呢，热带船嘅残余可以维持一个完整嘅整体，一个完整嘅天气系统。咁当佢落返海嘅时候呢，个条件适合，所谓条件适合系咩呢？就係话如果海水嘅温度足够高嘅，譬如而家我哋南中国海嘅海水温度都系足够高嘅，另外就系大气层嗰啲风速啊、风向等等嗰个配合到嘅话呢，嗰个热带船系可以进一步发展嘅。相信沙德尔所谓死而复生啦，有趣嘅现象咧，同厄尔尼诺系冇乜大嘅关系嘅。
1: 天文台都话啦，按照预测啦，沙德尔会喺星期四啦喺南海东北部同埋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啊，随后嘅路径啦同埋强度啦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啦。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可能会维持到今个星期比较后期，会点样预计咧对本港咧稍后时间嘅威胁？
0: 对香港嘅威胁咧，就一定要睇翻官方天文台嗰个天气预测啦。但系如果你睇大嘅形势嚟讲咧，暂时天文台觉得呢个热带船发展嘅空间都系有限嘅。譬如话去到9月3号佢发展到一个最高嘅强度嘅时候呢，都系一个热带风暴咁样嘅强度。同时另一个因素我哋要考虑嘅呢，就系就算佢去到一个热带风暴强度嘅时候呢，佢系香港嘅东边嘅。咁一般嚟讲，喺香港东边嘅热带船对香港嘅威胁是冇一啲係喺西南邊啊、西邊嘅熱帶船咁大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對香港嗰個威脅咧就唔係太高嘅。咁當然大家要緊密留意住天文台嘅天氣預測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维持。咁而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
3: 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科技发展。创新科技署咧，琴日系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举行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嘅启动礼。新平台会有8所嘅研发中心，专注4个科技范畴，就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同埋新材料，并且汇聚超过30间全球顶尖院校同埋科研机构参与合作。
2: 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新平台是有更多业界参与，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地。当局亦都希望可以推动产学研协作。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是访问了李国斌，听下他的介绍。
4: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咧，系特区政府其中一个旗舰嘅创科项目。咁我哋嘅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系推动香港成为国际科研合作嘅平台。咁喺 Inno Hong Kong 平台底下咧，其实我哋系创造咗由本地院校同来自12个经济体嘅30个顶尖嘅院校同埋研发机构咧，系做一啲科研嘅合作。咁第二個目標呢，當然就係我哋做完科研呢，其實係希望呢嗰啲科研成果可以落地，製造到一啲社會或者經濟上嘅效益。咁我哋其實喺6-7年前呢成立咗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嘅頭兩個平台。咁第一個呢專注喺生命健康科技， 第二個呢專注於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咁其實經過咗過去六七年嘅努力呢，我哋匯聚咗超過3000個科研人員，亦都呢開始陸陸續續呢有啲科研成果呢係進入測試甚至落地嘅機會。
5: 咁今次第三個研發平台啦，專注喺邊幾個項目啦，同頭兩個有啲咩分別咁呢？
4: 第三個平台呢，我哋簡稱 CIMAT Inno Hong Kong， 專注於四個都係嚟緊好重點嘅科技範疇。 S 呢其實就係可持續發展啦， E 係新能源， A 呢係先進製造，M 呢是新材料。咁呢啲呢都係一啲新興比較前沿嘅科技範疇。咁我哋亦都睇到呢係有好大潛力將佢嘅成果呢係落地，做成一啲對社會有效益嘅成果。譬如大家見到我哋將會成立8個研發中心，咁其實分別聚焦咗喺唔同嘅地方，包括第三代半導體啦，可持續發展一啲新能源，點樣樣幫我哋香港達到碳中和呢個目標。如果我哋呢啲中心能夠落地嘅話呢，其實都會有一定嘅貢獻。咁另外我都想好快咁講多一點嘅，因為今次我哋第三個平台呢涉獵到先進製造，咁所以今次我哋成立呢8個研發中心，除咗大學科研團體嘅參與呢，我哋都係多咗一啲業界嘅參與。咁一方面就係業界提供一啲實際嘅應用場景，令到我哋嘅研發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係、是、正正就係我哋希望推動產學研大家有一個協作，咁希望用呢個做個平台，令到嗰個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5: 成個 Inno Hong Kong 呢個項目呢，三個研發平台啦，點樣可以對接到國家15規劃啦，同埋對於香港創科發展同埋嗰個生態圈呢有啲咩幫助咁樣？
4: 我哋睇返而家三個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嘅專注範圍，即係話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新材料、新能源同埋可持續發展呢，一方面呢都係我哋嘅大學嘅一啲強項，咁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國家喺15規劃底下會重點關注嘅範圍。咁我希望就係利用香港院校嘅國際嘅研發網絡，加上佢哋嘅實力呢，係希望喺國家嗰個科技發展方面呢作出香港應該可以做到嘅貢獻。
5: 創新科技處啦，仲有冇啲咩新嘅措施呢去繼續推動香港創科業界個發展咁樣呢？
4: 其實我哋喺上中下游嘅創科生態圈呢，都希望呢出一啲措施去推動有關嘅發展。咁上游方面，我哋繼續推動喺大學科研機構做一啲應用嘅研發啦。中游呢就係成果轉化。咁所以現屆政府都推出咗一個100億嘅項目，就係產學研一家。咁我哋希望呢揾到一啲大學裏面具潛力嘅一啲創科成果呢，可以將佢成果轉化落地。咁我哋其實已經審批支持咗70多個項目。最下游呢就係真係講緊點樣樣喺香港再做多啲新型工業化。咁我哋亦都推出咗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亦都支持咗呢好多項目呢嚟到香港做一啲先進製造生產。咁亦都希望係為香港嘅經濟多元化發展係作出貢獻。咁呢幾方面嘅工作我哋未來會繼續推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嘅，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 住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了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的专访，他都谈及到未来五年本港医疗创新方面的发展路向。
4: 卢颂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的研发、检测、验证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让国企利用香港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将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5: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和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认为，香港必定是位居全球最厉害真实世界研究地方的头三位，医管局储存的医疗大数据都提供非常好的研究基础。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6: 讲好十五五。
7: 近年越来越多人北上求医，已经退休的港人吴秀珍曾经有严重痛症，甚至出街买餸都有困难。他是公立医院排期做手术，需时超过一年，而私家医院费用估计要30多万。他最终选择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手术。
8: 那个椎间盘突出啊，压住啲神经线，咁所以导致咧系鼻啊痛啊咁样咯，令到我嘅生活同埋我屋企人嘅生活都唔系几好，咁所以我要谂方法咯。而家咧出院人民币大约35000度啦，行得顺咗啦，最紧要冇痛啊嘛。
7: 喺2012年开业嘅港大深圳医院，由港大及深圳市政府合作营运，将先进嘅医院管理模式同埋国际认可嘅医疗技术引进内地。院长张文志亦都相信可以通过香港面向国际的经验提高国家医疗水平的地位。
9: 中国的医疗最低限度是应该在亚太区来讲要有一个领先的地位，就要行内其他国家的医生都要认可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探讨跟内地一些排位比较前的医院，所谓高质量发展的医院，尝试跟他合作，就希望是可以建立到一啲亞太區嘅醫療嘅會議咧，就由中國嚟帶頭，請其他國家嚟參與，就希望係大家都自動會認可國家嘅技術啊，國家嘅醫療。未來嘅五年咧，係將中國嘅醫療推到另一個高地。
7: 要发展医疗，创新先进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同样关键。在港澳药械通政策下，经广东省批准，内地指定医疗机构可以使用临床急需已在港注册药物及香港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的医疗器械。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说，港澳药械通对药物研发、 带嚟好大机遇。
6: 研发到之后咧，就可以透过药械通咧，就喺广东省嗰度咧使用。但系病人系全国各地嚟嘅，咁所以对啲系药企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吸引啦。结合大湾区病人嘅资源啦，同埋咧而家其实内地嗰啲医疗水平都好高嘅。我哋喺做关键嘅系临床测试嗰度咧，个速度咧就会加倍，那个成本咧就会减半。
7: 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2024年正式开幕。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以呢个试验所为核心，推动大湾区内药械高质量发展，推动以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械嘅审批注册。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认为，要数三个全球最厉害的真实世界研究地方，香港一定是其中之一。特别是香港医管局储存了超过30年的医疗大数据，这一点已经提供很好的研究基础。
10: 很多药厂其实想拿真实世界的数据拿来做什么呢？就是 market， 如果你只是拿香港的数据，能不能够代表咗中国嘅人口咧，我相信大家答案都知道啦，唔系太代表到嘅。所以，但系如果我哋系成个大湾区都一齐纳入喺我哋嘅研究里边咧，我哋能够代表中国嘅代表性就会越嚟越高咯。
7: 要配合国家15/5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15/5专访嘅时候就强调，香港要精准知道自己嘅角色，点样配合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提到，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
11: 生物医药的研发需要临床试验，需要有足够的病例，香港不够，但是大湾区甚至全国的病例给到我们个很好的一个大家的配合。另外一方面，生物医药也要市场，研发了个药物没有一个应用的，那么也都会影响了它。那这个也是我们大湾区甚至全中国一个优势来的，香港利用到这个非常之好。国家在这个生物医药方面非常重视，而现在我们内地那个生物医药企业那个创新药的研发已经在全球进占第二位的，正正就是香港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在这一方面配合国家那个生物医药的创新应用。除了我们国有的企业那个创新药物可以利用香港的国际的一个窗口走出去，我们也可以将那些创新医药企业是引进来的，再加上国家的港药通政策，其实这些正正是我们香港在百年世界的变局之下，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
7: 卢颂茂指出，数据、生物样本、人和资金都要可以在河套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自由流动，才支持到临床试验，而人工智能等科技亦都可以有助提高效率。
11: 国家十五规划亦都提出医疗方面数字化，套数字啦，但系仲要系智慧噶，包括即系而家大家都好重视嘅，譬如好似人工智能啦，呢啲咁嘅科技啦，应用喺身上，唔单止喺个医疗度咧提升个效率快啲，更加重要咧喺医疗度，我哋成日都讲嘅系质量安全。始终人呢有时会有出错的地方，能够应用到这些科技呢可以更加准确。
7: 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要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及精准医疗产业化。特区政府2023年推出一家药物审批机制，加快审批治疗严重或者罕见疾病的新药来香港注册。卢颂茂话，将会在今年内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可以更加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任何创新药物。将来药监中心获得国际认可后，就可以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 俾全世界認識。
11: 我哋要推動更加主動嘅藥物研發，以至到個審批咧，就必須要有一啲權威嘅機構。而全世界對於呢啲藥物審批註冊嘅機構咧，都有一定嘅要求，佢先至會係國際認可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咁咧，我哋喺呢度做一個好大嘅一個改革啦，就要建立我哋自主嘅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嘅監督管理中心，我哋英文簡稱叫 CMPR 啦嚇。我哋會喺今年之內會成立我哋嘅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咁你去到做一個自主嘅更加主動嘅藥物審批註冊啦。而我哋亦都係靠呢個藥監中心咧，去推動我哋好多嘅改革，包括咗我哋第一層嘅審批啦，逐漸咁樣擴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呢個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審批任何嘅創新藥。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藥監咧會係國際認可嘅，將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將國際好嘅藥械能夠引進嚟。國家而家個藥械個研發非常進步，我哋希望通過呢樣嘢咧，能夠令到呢啲咁好嘅藥械俾世界認識走出去。
7: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到，要推動中醫藥振興與發展。盧寵茂期望未來透過衛生署核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為中藥建立國際認可嘅檢測標準。
11: 香港喺個醫療度個水平高，我哋嘅科研個水平亦都受到認可，都係一個透明嘅一個國際化大都會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有呢個能力咧，亦都應該有呢個責任配合國家嘅政策啦，以至香港自己自身嘅優勢咧，去建立一啲中藥嘅標準。我哋有300多種嘅中藥材咧，就已經建立咗港標噶啦。咁未來咧，我哋希望以呢個檢測中心啦，去到做更多嘅標準啦，嗰個檢測啦，喺個業界推動業界去到發展嘅同時咧，用呢啲檢測方法咧，亦都要攞到國際喺呢方面認可。
7: 盧寵茂相信，經過努力改革、醫療創新，5年後市民就會見到成果。
11: 我好大膽咁講啦，5年後我哋會睇到成果。最緊要嘅成果係市民點樣感受到醫療改革以至創新對佢哋帶嚟啲咩嘅好處，體現到一個更加可持續嘅醫療體制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啲創新嘅藥物醫療器械點樣提升佢哋嘅健康水平。
5: 接近朝早7:47嘅时间，提提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12: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文汇报，本港拨款25亿兴建8间研发中心，诺贝尔奖巨擘共筑创科高地。星岛日报，港大级尖子医科面试容许普通话。明报，121间小学缩班，60间学校开一班小一。
5: 大公报嘅头版关注翻西藏定日县去年地震直击灾后重建新貌。东方日报，大学迎新玩除衫派对，城大表达关注，就事件展开调查。信报嘅头版，瑞银认为港股缺水，较睇好 A 股。商报嘅头条就讲到有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喺香港上市，踏向新起点。经济日报，特朗普变招，委内瑞拉石油压美债息。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最重要的合作经验就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就着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方面，习近平提出3点建议，包括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受尼泊尔大规模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以及吉隆口岸遭受重大地质灾害，伤员救治同群众安置工作正系紧张推进。报道话，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嘅形式，系彰显咗内地同港澳休戚与共嘅家国情怀。昨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而抢险救援是进入第七日，第一批挖掘机等的抢险机械就已经是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是即将打通，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等持续投入现场搜救任务。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昨日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官津小学有121间今个学年需要缩班，占大约是27%，按年增加 15.2%。如果是计及部分学校扩班，今个学年本地官津小学净减126班，比起去年大约13班增超过8倍。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面对人口结构性下降，学界对于缩班是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是会继续增加。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近日是更新2027-28 年度医科课程招生的要求，将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是改为良好中文能力。校方以问答的形式说，申请人是需要操流利粤语或者普通话，在面试的时候会评估他的中文沟通能力，但是强调本港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在医学本科课程期间和毕业之后，同病人的大部分交流都是使用粤语，强调学生是有责任培养并且保持有效的粤语沟通能力。校方是不会在教学活动或者评估入面为不熟悉粤语的学生提供特殊安排或者语言的调整。港大医学院回应说，修订是确保招生政策能够全面地评估不同背景申请者的综合能力，并非是放宽了入学标准。强调修订不代表认可医学生在本港公立医院以普通话去取代粤语进行临床工作。其他院校方面报道说，中文大学医学院和科技大学医学院都未有就医学生的粤语能力设定特定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位于上海的香港大学张江基地第二期日前启用，本学期是有超过300名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学生在这里学习。院长马毅形容该学院是先头部队，透露未来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亦有类似计划进驻张江基地，并且安排学生学习。经济日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昨日亦有一宗严重的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虽然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但到现在仍然是非常活跃，加上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预料有机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他难以估计是夏季流感何时结束。至于新学年流感疫苗接种的安排，接种计划是会在今个月的17号是展开，整体期望在12月中是完结。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网购平台轮住买是怀疑遭受攻击，超过30000名用户的个人资料被外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在8月30号接获相关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事故可能影响超过33000人的个人资料，会根据既定机制就事故展开调查，又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警方就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客服的骗案，总损失超过30万港元。星岛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年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港協暨奧委會咧，琴日係舉行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宣布咧係會派出超過800人嘅代表團，當中包括大約580名運動員參與30多個體育項目。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咧係體育並不止於獎牌數字，勉勵運動員喺亞運嘅舞台上全力以赴，再創佳績。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同创新科技处举行的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的平台是获政府拨款大约25亿元，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和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项目是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学院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创新材料、太空制造以及先进制造技术和智慧能源管理，呼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关于推动高端制造业、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深化绿色转型的号召。商报报道，
5: 信报报道，由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会在今个月的9号至10号举行。今届论坛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做主题，并且会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发展等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当中的机遇，并且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海关在上个星期四截查一件由比利时抵港的速递包裹，检获是约值260万元的氯胺酮。经调查之后，今个星期一在牛头角拘捕两名分别13和14岁的中学男生，两个人将会是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明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应该是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向世界释放积极、清晰而且强烈信号。在中国的倡导、支持、参与和贡献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将会是继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当中，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文汇报社评，
5: 商报时评就讲到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是启动，而科技园亦都首次发表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香港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成绩亮眼。两大利好接踵而来，都反映香港的创科生态圈正是茁壮成长。面对着 AI 时代浪潮，香港既要有推动创科发展的招，亦都要有支撑科研成果落地的力，进一步壮大创科生态圈。商报时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说，吉隆泥石流巨灾发生之后，香港人的爱心再次是快速集结，特区政府迅速响应，火速支援，预留5000万港元赈灾基金，组织专业力量随时待命。咁系深信有强大嘅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有全国人民嘅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做好搜救同埋善后工作。经历严峻考验嘅吉隆灾区，必定将可以早日走出灾害嘅阴影，重建家园，迎来新生。大公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港大医学院将入学语言要求由需具良好广东话改成具良好中文能力。评论话呢项调整有助扩充招揽更多优秀的生源。公众都担心到会不会影响到临床沟通。评论话当局应该将基本广东话的沟通能力纳入专业的评估。修改招生指引或者是时代变迁下的人才战略微调，但医疗服务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经济日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 医学院将语言要求从粤语系扩展至到中文，唔应该被视为零和博弈中嘅此消彼长，而系喺中港融合嘅大背景之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同中国城市双重身份嘅反映。临床实习同日常问诊仍然以粤语为主，院方亦都冇摒弃对粤语能力嘅重视。所谓语言取代之说，实属过度演绎。星岛日报社论，
5: 信报社评就讲到，体育产业咧越嚟越受到重视。评论认为，政府不妨推出针对嘅措施，吸引海内外体育企业来港，同时积极培养相关嘅人才，提供清晰嘅入行途径，咁从而壮大体育产业。评论话，港队蓄势待发，征战名古屋亚运有望再掀起热潮，就正系牵动强化体育产业嘅契机。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天文台咧系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日余下嘅时间维持。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